0: 你好啊，李奇。
1: 好了。
2: 你换了什么？嗯。
1: 我准备的超级惊喜。
2: 超级
0: 惊喜是什么？
3: 什么都没有啊。啊？嘿嘿嘿，
1: 暂时保密。不过妮妮可以从天上看到。
0: 天上能看到什么？哇，
4: 确实是超级惊喜啊！这是你画的吗？太厉害了！大家爬到悬崖上就能看见啦。
2: 悬崖？哎，
4: 那边
5: 看惊喜，看惊喜！
6: 哇，大海？
4: 不是大海，要往这里看。
0: 哪里？哇，好厉害！
3: 画得真好，
2: 是雷奇的妈妈吧？
0: 真漂亮。
2: 雷奇，你为什么要画这个呢？
1: 因为昨天妈妈对我说，雷奇，你是上天给我的礼物。其实妈妈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礼物，我是告诉她，现在就要让她知道。
2: 雷奇虽然看上去凶巴巴的，
0: 却很爱妈妈。我们藏起来一起看看吧。
4: 好啊。
5: 好哎。
1: 妈妈，这边。
7: 哎，是什么呀？
1: 你一定很喜欢的。
7: 哦，好期待呀。
1: 妈妈，从这里往下看。
7: 好的，宝贝儿。
1: 这
7: 是什么呀？
2: 糟糕，
0: 太冷，
4: 把画像冲掉了。
8: 怎么会这样？
7: 雷奇，雷奇，
2: 雷奇好可怜呐，专门为妈妈准备的惊喜
0: 都怪坏孩了。
3: 雷奇那么用心，太可惜了。
4: 看，还可以看到轮廓呢。
3: 还没完全被海浪冲掉。
4: 大家一起把雷奇的画复原吧。
0: 雷奇妈妈就能收到惊喜啦。
5: 大家一起
4: 来吧，开始。
0: 好主意，我们试试会发光的石头和贝壳吧。
7: 别哭了，出什么事了？
4: 雷奇，雷奇妈妈，快跟我去海边！
8: 我不去，海边什么都没有了。
4: 有惊喜，真的！
8: 惊喜？
7: 惊喜？啊！
1: 怎么回事？
7: 真漂亮！
4: 雷奇妈妈，这是雷奇送给你的惊喜。
7: 谢谢宝贝儿。
1: 怎么会这样？明明被海浪冲走了。
3: 快看，惊喜！
1: 这个比我画的好多了。
3: 快看，
4: 惊喜！
7: 宝贝儿，你的朋友们也是你的惊喜。
1: 我的朋友们太棒了，刚才我还在难过，现在开心起来了，是朋友们给我的惊喜。妈妈，你喜欢这个惊喜吗？
7: 非常喜欢，这是我见过的最完美的画。谢谢你，雷奇。
4: 你们知道吗？虽然有很多恐龙吃肉，嘿嘿嘿，但更多的恐龙喜欢吃植物，吃蔬菜，吃腐烂的木头哦。
8: 烂木头？
0: 你不喜欢吃烂木头吗？
8: 不喜欢，听名字就知道不好吃，它都烂了。
0: 真

0: 头，你要不要试一试？
1: 啊，绝对不要。
0: 耶，那你就不会跟我抢了。
1: 草食龙太奇怪了。
2: 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
3: 下雪天还有什么能比滑雪更好玩的？

0: 会吗？
1: 这让我再想想。
2: 嘿，这次我们一起往下滑，看谁先到山脚。
0: 好。
1: 有没有谁能教教我？

0: 我突然觉得滑雪没意思了。
1: 大家一起玩才有意思。
2: 对，
1: 我们来教皮皮滑雪吧。
0: 好。我先来。
1: 这样玩。

从恐龙时代开始，鲨鱼就已经是海洋里最常见的动物了。

0: 听说鲨鱼一口能吃掉一条鱼。
1: 我听说鲨鱼一口能吃掉十条鱼。哦。
2: 我听说鲨鱼一口能吃掉一百条鱼。
3: 我听说鲨鱼一口能吃掉一只霸王龙。
4: 我们在湖边不会有鲨鱼。

0: 蛋在哪里呀？你是我的了。是男孩。
1: 妈妈，
0: 你饿了？从前有个山，山里有只恐龙，两只。大的那只恐龙肚子饿了，慢慢靠近小恐龙，抓住啦！大恐龙说：“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天上很危险，还是地上安全？
2: 佩奇，你在带小玉散步吗？不过有人好像不太开心呢。我觉得他可能想飞。
0: 智慧爷爷，他要是飞走了可怎么办呢？
3: 你爱他，就要为他的未来考虑。他不属于地面，他属于自由的天空。
0: 勇敢一点，像霸王龙一样。

0: 你知道吗？在恐龙时代，环境潮湿而温暖，气候宜人。因为温暖，花草树木和我们恐龙才能长得这么大。请再快点儿。
1: 虫子也很大，
0: 远古蜻蜓比现在的蜻蜓大。哦，就停在这里吧。哎。

0: 皮皮去给外婆找礼物，
1: 可我只想玩会儿。
0: 嗯，我不想找了，让我玩会儿。
2: 我是贝贝。
3: 这里也没有。
2: 你去哪儿啊，宝宝？你今天做了些什么呀？
3: 哇，你居然会说话！
2: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3: 我饿了就去找吃的。我在火山那儿看到了岩浆果，可是我害怕，就只能来沙滩了。
0: 哦，岩浆果，你外婆很特别。
3: 你不张嘴就可以说话，你的声音好像我朋友。
2: 贝贝好想吃岩浆果呀，可是贝贝不能去火山上。
3: 我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火山会爆发。
2: 贝贝听说火山要到下周四才会爆发，贝贝真的好想吃岩浆果。
3: 好，我可以帮你去摘。没事没事，贝贝说火山下周四才会爆发。
4: 别怕，我们来救你了，
2: 宝宝。宝宝不要动。宝宝你好重啊。
3: 不是，是我背了好多岩浆果。
2: 不行了。宝宝对不起。
3: 没关系，
4: 妮妮干得好。宝宝等一下，我们有办法。皮皮，这里交给你。丫丫，我们走。
0: 我知道了，你们加油，用刚才倒了的书。
4: 对，不愧是丫丫，
2: 交给他们俩就没问题了。
3: 咦，是贝贝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
1: 对不起宝宝，贝贝是我装出来的，妈妈让我找礼物，可我找不到。
3: 那你说火山暂时是安全的？
1: 是为了让你采岩浆果骗你的，我再也不开这种危险的玩笑了，真对不起。
3: 哼。
4: 好了，现在没事了。宝宝，你已经很努力了。
5: 妮妮，马上就好。宝宝，妮妮，你们稍微退后点儿。雷奇，再往左一点。就是这里。
4: 好了，过来吧。
5: 我们已经压住了。
4: 很好。
5: 妮妮加油。
0: 好。快，妮妮都过来了，没事的。
3: 好热，岩浆在翻滚，我真的不敢。
0: 你还在生我的气呀？可现在得马上离开。

0: 是，谢谢。
1: 别待在这儿了，快走吧。
2: 对了，为什么礼物非要选难吃的岩浆果啊？
0: 哎，难吃吗？
3: 我觉得很好吃。哎。
4: 你们知道吗？甲龙都长着很厚很坚硬的外壳。
0: 哎。
4: 就像装甲一样。嗯，
3: 当然知道了，
4: 看我看我。但甲龙的肚子是软的，很容易受伤。
5: 我不信，你看一点也不像会受伤的样子。
0: 软软的肚肚应该很怕挠痒痒，
5: 完全不怕。
6: 诶，那我们就不客气啦。
4: 看，我们在玩杂耍。
0: 挑东西很简单的嘛。
5: 玩杂耍好开心，比吃壳子还开心。
3: 好吃。
1: 怎么总是接不住？一定是海贝的问题。对不起，我没注意。就没有适合我这双威猛的爪子碰的东西吗？哎，这个不错。
7: 看你们玩的，要不要我给你们露一手啊？
0: 我不信，智慧爷爷也会玩杂耍。
7: 跑舞杂耍是一门古老的艺术，我也很古老啊，所以我会。明天早点过来。
8: 看看天上的月亮，到晚饭时间了，雷奇宝贝。把手里抛的东西放下，坐到石桌边来。
1: 哦。
8: 你是真的饿了呀？雷奇宝贝，吃的东西不能拿来泡。
1: 哦，对不起，妈妈。
8: 我答应你，吃完饭之后就可以。
1: 吃完了。
8: 雷奇，能不能等一会儿？
1: 啊？怎么了？该睡觉了吗？
8: 哦，不是的，不是的，就是能让我玩会儿吗？
1: 哎。行了，妈妈给你。
8: 哦，我上次玩这个还是你这么大的时候，不知道还会不会了。哦，看看，
1: 哇，
8: 我还记得怎么玩呢。
1: 妈妈
8: 哎呦，你看月亮爬到了树顶，已经到睡觉的时间了。
1: 啊，再多玩一会儿行吗？
8: 嗯，那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8: 你必须答应跟我玩双人杂耍。
1: 好。嘿嘿嘿嘿嘿嘿
8: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8: 嘿嘿嘿嘿嘿嘿嘿。晚安，雷奇。
1: 晚安，妈妈。
4: 哇！
7: 雷奇，你来得正好，我正准备放大招呢，抛三种不同的东西：一截浮木，一个海螺，一条小巨齿鲨。
6: 太棒了！
1: 我为什么鼓掌啊？
0: 给智慧爷爷的表演鼓掌啊！
1: 哎哎，我要看，我要看。
4: 已经结束了，雷奇。
1: 结束了？我错过了。我就闭了一下下眼睛。
3: 智慧爷爷的表演太有意思了，真
1: 的。等一下，表演什么了？
3: 是啊，
0: 我以前从没见过。
1: 他是怎么演的？
4: 他呀，
0: 水都能抛起来。
1: 水？怎么抛的？

0: 且我们还一起跑。
1: 妈妈，我错过了智慧爷爷的表演。
2: 没事没事，宝贝，我也是昏昏沉沉的过了一天。今晚呢，我们按时睡觉，这样我们明天就不会再错过有趣的事了。

0: 你们知道吗？你们进化出了手臂，而我们翼龙进化出了翅膀。
1: 啊？
0: 嗯。你在干什么，雷奇？
1: 我在努力把手臂进化成翅膀，这样我也能飞了。
0: 好像不是这么进化的呀，雷奇。进化是要花很长时间的。
1: 加油啊，手臂！进化，快进化呀！
2: 雅雅和妮妮说，我们要去找超级好吃的水果，他们就相信了。耶，今天是男孩时间，不如我们来玩不能跟女生一起玩的游戏吧，摔跤怎么样？
1: 我们平时也总跟女孩子们玩摔跤啊，雅雅每次都能打败你。
3: 就是。
4: 哎，超级好吃的水果在哪里呀？美味的小浆果。
1: 袭击！你不是说要摔跤吗？哇，好酷！一个神秘的山洞。
2: 神秘的山洞，
3: 神秘的山洞。
1: 探险时间现在开始，出发，我们上吧。
3: 在去探险之前，我们是不是要告诉别人我们去了哪里？
2: 这，
1: 不用了，出发。
2: 好。
3: 好吧，雷奇和皮皮是哥哥，他们懂得比我多，听他们的应该没错吧？
1: 我要赢了。好痛啊！
3: 山洞到底了，只能往回走了。
1: 往回走？不可能！我要一拳打穿这面墙。看好了。我只是先用拳头试试，下次才是动真格的。呀！啊！挡路的石头，吃我霸王龙一记尾巴扫射！

0: 欧，欧，
1: 哎呀，别欧了，欧阳都冒汗了，叫欧耶，
2: 啥
1: 你这啥名啊？这是啊，
2: 不行，
0: 欧闹，
2: 闹呢，
0: 叫欧 K，
1: 我想把你 K O 了，你信不？哥们儿，你过来，来
2: 来
1: 来来，
2: 哥，你说，
1: 我告诉你啊，现在起名啊，都得什么呢？父亲的姓氏加上母亲的姓氏，后边加个字儿，
2: 对，
1: 这才完美。
2: 对，
1: 懂吗你呀、啊？哎呀，你姓欧、啊，你媳妇姓啥？
2: 也姓欧。
1: 欧、哦。哦。欧欧、
0: 哦哦。尬着了吗？
1: 哎，有了。Oh my god！
2: 啥一边去？
1: 这名行，
2: 这名行吗，哥？
0: 这名太好了，你马上回去给孩子上户口，就叫 Oh my god！ 哦，老弟，服了
1: 啊，
0: 哥服了，哥服你啊、哦！
1: 我告诉你啊，哥，你服就行，就是啥呢？想对付对付你啊，看你人脉能不能比我厉害啊！行了，你服了就吃饭吧，
3: 你看
1: 吃饭啊！
3: 哎呀，太厉害了
1: ！Oh my god！My、哎、god！
2: 不是
1: ，My god！
2: 哥呀，你这也不是治他呀，你这是惯他呢。
0: 要想他灭亡，必须让他先疯狂，这叫捧杀疗法，先捧再杀。
2: 他都进屋了，你还咋杀他呀？哎呀，
0: 一句话他就得出来，
2: 不能。
0: 欧阳啊，这事儿我办不了啊，
4: 让我试试。
1: 啥事儿办不了啊？欧阳，你跟我说，跟他说啥呀？你说，啊、跟哥说。
2: 那个什么，这不孩子在那个医院不刚生完吗？
1: 啊，
2: 过两天出院呢，我就想找一个有牌面的车，把我跟我媳妇跟孩子。拉回家去，
1: 要牌面是吧？
2: 对对对，
1: 用飞机。
2: 那不行，哪有地方停啊？
1: 动车呢？
2: 那我还得给他铺条大轨道啊。
1: 啊，飞机不行，动车也不行。飞机动车呢？
2: 飞机动车用你呀、啊，三轮的我家全是啊。
1: 跟你闹玩呢，你看你还急眼了。就搁这人脉，一个电话，你车开了，你看看够不够牌面就完了。你
0: 等会儿，欧阳。
2: 哎呀，
0: 什么玩意儿？
2: 哎呦我天哪！
0: 两台红旗，随便挑，随便开。
2: 两台红旗，
1: 红旗车呀，它属实有牌面。这样啊，那个车的事他办了，我给你办点别的事儿、啊。你想想啊，你亲朋好友过来看孩子，是不是得有地方住啊？酒店我给你安排。
2: 行啊，哥，
1: 一个电话来，人脉，啊、让、哎、我让你看看我人脉。喂，哎，大侄啊，文梅吗？我你老叔文啊，文松。你现在是不是在那个静月酒店当领班呢？我过两天啊去一帮朋友，这个事儿给我安排明白了。下个月我用我的人脉，我让你当经理，啊？嗯，行。
0: 喂，外甥啊，你是不是在那个静月酒店当经理呢？你手底下有个领班，是不是叫文梅？这小子不行啊、哦，这小子有反骨，他好像要篡权。你现在就把他开除。好了，嗯，
1: 大侄啊，挂了吧。你保重，吓唬我呢吧？啊，我看看来，我看看来，这扯没用的，这家吓唬谁呢？这样，欧阳啊，你亲朋好友来了以后，你还得要牌面，是不是得有一个明星大腕给你撑撑场面，给你送一段祝福？
2: 哥，我最喜欢咱吉林那个李玉刚，
1: 你说巧不巧？他经常来我这吃饭，他哪回来呀？我从吧台都飞出来给他夹菜。
2: 是吗？
1: 哥们儿，
2: 哥、啊，给他打个电话呗。哎呀，
1: 这别着急，别着急，你看，过去了啊。
5: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 我核对一下啊，等我核对一下是空号这个，这还有。
0: 喂，玉刚啊。
6: 哎呀，树林，怎么？
0: 有这么个事儿，我一个兄弟啊，家孩子半满月，就特别喜欢你呀、啊，就想让你回来给撑个场面，你看这事儿方便不？
6: 哎呀。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哎呀，那就这定了啊、哦！你回来我不能让你白来，我给你准备点礼物。咱长白山呢，现在有山宝、人参、矿泉，还有松花砚。你把那砚台拿回去，画画写字，老漂亮了啊、哦！那个，哎，对，还有个事儿啊，吉祥菜馆有个老板叫文松，你熟不？
1: 就是那个从吧台飞出来给你夹菜那个。
6: 谁呀？什么松？哎呀，不认识。
0: 啊，那行了，回来见啊。你认识那个是李玉刚吗？
1: 欧阳，
2: 哎，
1: 那我可能记错人了。我认识那个不是李玉刚，
0: 是谁呀？
1: 他叫李玉盆。
0: 李玉盆，那也不是文艺界的，听着好像是洗浴界的。

0: 是，哎，好，好啊！
1: 完了完了，哥，生气了，他不能上后面拿啥家伙吧？
0: 他哪有那刚啊？他顶多就一声呐喊，呀！
1: 你咋知道他能喊呢？
0: 哎呀，过去我喊的比他声还大呢，喊没用，咱接下来就让他哭，准备上大招。
1: 我啥事儿没有了？
0: 这个时候他已经在厅上了，你不用有事儿。他自己就出来找事儿了，
1: 是吗？不能，
2: 这样啊，欧阳啊，你说，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儿？
1: 没啥事儿了呀。
2: 不行，你找事儿。
1: 真没啥事儿。
2: 找
1: 找啥？
2: 我给你找一个啊。啊。你孩子办满月宴，是不是得吃饭呢？啊。别地方别去了，就搁我这办。
1: 搁你这办。
0: 这样，老弟，人家你不是办满月宴吗？上我洗浴，我给你办。
2: 你洗浴里面办满月宴呢？啊？把桌子放大池里头吃啊？这样啊，欧阳。我家菜价你很了解啊，来，看准备，698一桌，今天我当哥的我自砍一刀，398我给你，你行吗？
1: 行啊，哥。
0: 等会儿
1: 啊，
0: 你是老板，你自己砍价，那不还等于原价吗？啊，这要是砍价的话，得我们砍，是吧？你这一桌你不给到398吗？咱别着呢，哎，我今天用我的人脉把你这一桌菜。达到39.8，
2: 你吹吧你！你要是能砍到这个价，我告诉你啊，我店给你，马上过户，
0: 饭店给我。
2: 对，
0: 你说的啊，
2: 我说的
0: 是爷们不？
2: 那就是呗。
0: 小样，好，等着啊。
1: 啊！
0: 哎，不，不那不那意思，这咋的？听不见呢？
2: 进来啊！起步走，
0: 不是
2: 一二立定，
0: 上去，
2: 立定。你们来干嘛呀？
0: 脑瓜子嗡嗡的了吧？老陈，上。
3: 文松啊，我今天来就想告诉你，早上那对联是我贴的。
2: 你不说拉倒，一说气我够呛啊。那什么玩意儿贴的虎了吧唧的蛇呢？
0: 就因为没有蛇，老陈呢特意又跑了一趟，给你送一副新对联。一里里外外跑两回了，这个人情值不值你送两道菜？
2: 那值值。我告诉你啊，我冲你啊，老陈呐、啊，冲他我的菜我肯定不送。哼，你挑吧，
3: 老大，选菜，
0: 选。
1: 哥，这个长白山天然矿泉人参炖鸡，这贵。
0: 这啥？
1: 好。
0: 再来个铁锅炖大马哈鱼，
1: 行。哎呀，
2: 净挑硬菜是吧？哈，行。这谁呀？
4: 金牌月嫂王姐。
2: 哈哈，我不认识。
1: 你哎呀，哎呀，
2: 那刚才呀离得近，我没看出来。这离远一看，这不是金牌月嫂我王姐吗？啥时候来的？
4: 等等，
0: 别整那没用的。你刚才给人打了个电话，人家给你便宜了2000块钱、啊、人家给你这么大面子，值不值三道菜？
2: 是，他的武力就值三道菜。你这么的，我送了，给他走。
4: 大哥，选菜，
2: 送了
1: 来。那这个杀猪菜一个，红烧狮子头，农家铁锅炖，这仨。
0: 文梅啊，看看你老叔吧。
5: 叔，
2: 不是大侄，你来这凑什么热闹？去回去上班去。
5: 我哪有班的叔啊？
2: 咋的了？
5: 一个电话，说找人脉挺我当经理，侄现在让人给听了。叔啊，你快给我树林老叔赠几个菜，让他给我求求情吧。
0: 一份工作，值不值四道菜？
2: 值值。大侄啊，老叔对不起你，我委屈啊。
0: 选菜，
1: 那个酸菜炖鱼排骨，
0: 锅包肉，
1: 这四个菜，行。
0: 还剩一道菜，正好39.8，这个面子我给你啊、哦。欧阳，咱的事儿就在这儿办啊、哦，一桌按39.8元套餐，来。
2: 行，要不欧阳也是我哥们儿。那我就这个价给你，你说吧，你几桌？
1: 50桌。
6: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7: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0: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1: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2: 人物越近，万千人间悲喜，
1: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3: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
4: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8: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9: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0: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 台网致力跨界破圈，
11: 找答案，见自我。

0: 与萧天佑大战七次都胜了对方，反之便盘盘皆输。只是，
1: 只是什么？
0: 可惜，我五哥在出家的时候，把这降龙木大斧扔进了山涧。
1: 什么？这降龙木的斧把是从何而来呀？
0: 回圣上，他的斧把乃是来自穆家的馈赠。降龙树是石化的千年古树，天下只此一棵，一直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
1: 降龙木的确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啊，先皇和朕攻打数次魏国，得到它真是难上之难啊。
2: 可降龙木关系到我出征御辽，关系到我大宋江山，望圣上三思啊。
1: 王建军、杨元帅，
3: 臣在。
1: 此次出征一定要带上降龙木，无论有多难一定要得到它。
3: 臣遵旨。
4: 啊！怎么样啊，还有哪位壮士愿意登台打擂啊？
5: 孩子，你看看这张饼是发面的还是死面的？
6: 烫面的。
7: 穆小姐，我听说小姐小姐百步穿杨，我和你比试一下射箭如何？
6: 他连烫面都不是。你说比啥都行，我听您的。哎，且慢，这一箭射中呢，小孩都能做到，一石二鸟呢也没啥新鲜的，咱今儿个要不来个一箭三雕？
7: 你说什么？雕是什么？我听你的。
6: 你看看，听这口气啊，真像个贤妇啊。哎，彩云，把那梨买过来吧。
8: 好。
6: 等会儿啊。准备好了吗？
7: 好了。
6: 正。可惜了喽！哎呀，
7: 你能吗？
6: 我试试看。小青，

乡亲们，怎么样啊？啊，嘿，还有哪位壮士敢登台打擂啊？

0: 废物！天波府的人都随杨元帅出征，为重臣做出了表率，庆隆敬佩之至。庆隆愿听杨元帅调遣。
1: 哎，王大人言重了，您身兼粮草押运和监军两职，严昭岂敢调遣？
0: 监军徒有虚名啊！
2: 庆隆没有上过前线，谈何监督？能辅佐杨元帅，庆隆三生有幸啊！
3: 好说好说，有什么事我们二人共同商议，自当上报皇恩，下报民安呐。
4: 取降龙墓乃当务之急，庆隆回去便派兵前往木柯寨。
3: 派兵未必如愿呢，不如前去深表诚意。 跟木柯寨暂借一用，
0: 想不肯归顺朝廷的债匪借用，恐怕有失朝廷之威严吧。
2: 朝廷出面恐不妥呀，还是由我杨家去办理吧。
0: 这
3: 王监军就不要为此事操心了。好，
0: 事不宜迟，本帅这就派人去办。
5: 就在。
6: 孟将听令，
0: 降龙墓乃是此次征辽的神墓，至关重要。你速到木柯寨向木寨主借来一用。
6: 末将便去。慢。杨元帅，末将孟良有话禀报。
0: 讲。
6: 焦赞将军封韩刚愈，我看还是由孟良前去比较好。
0: 既是如此，也好。
7: 孟将军到那里说话需当心呐，穆寨主虽不归顺朝廷，但未必与他树敌。你给他说明来历便罢。以我之见，他不会太难为你。
8: 老太君，您就把心揣到肚子里吧。
9: 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你别说了。
10: 你要说你。
8: 你就是坏老头，你说你给我找的什么人呀？你故意的吧？瞎猫打发出去，你直说，你看那些人歪瓜裂枣的，没鼻子没眼的，你什么意思呀？你是故意的吧？
11: 人家都歪瓜裂枣，人家都缺鼻子少腿儿，就你漂亮，跟仙女一样。
8: 我就是啊，对，就是仙女，
11: 丑不丑啊？那是随了根儿了，谁叫你长得丑呢？
8: 哎，我真是不理解啊！你说我娘，当初怎么就看上你这个糟老头了呀？
11: 我还跟你说，你娘还真是个有眼力的人，是吧？哼，你看你，你长得要是有人家彩云一半漂亮，也省得我操这么多心。
8: 老头儿，你老觉得我嫁不出去是不是？你就看着吧，哪天我给你找个好女婿，我就走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就让你一个人哭吧，你就哭去吧。
11: 老头，哎，老头，哎，哎哎哎哎，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哎，哎，还真生气了，我跟你闹着玩呢，我不嫁啊，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陪着你啊，你以后别老说我丑了，
10: 老说我丑，
11: 怪不得我嫁不出去呢。
10: 你看看，
11: 嗯，
10: 每回说到你娘。 这天就要下雨啊！
8: 娘，我长得丑，那是随根儿了。
12: 干爹，干爹，哎，干爹，有一个
8: 怎么了？
12: 有一个黑胡子黑脸使双鞭的宋将，在咱寨子里胡闹，还骂骂咧咧的。
8: 娘，
10: 还真有这不怕死的哈。
8: 啊，
10: 行，
8: 你们呀，随本姑娘去瞧瞧。
10: 啊，去！
8: 走走走，
10: 去本姑娘去瞧瞧啊！
8: 走走走，本老头什么感觉？

0: 小姐，就是他！小子，小子，快点，老头！你可是来比武招亲的？
1: 招什么亲？边关大事还等着本爷呢。敢问上官何事啊？
0: 叫你们木寨主出来，让他献上降龙木。凭什么？就是，凭什么？
2: 这老天爷喜怒无常，他就下小雨儿；你喜怒无常，就胡说八道，是不是？狗吃山草，长着一副驴下水。
1: 我看你这口气不小啊！
2: 你可知道这降龙木可是我们木克寨的寨之宝啊！
0: 哼，
1: 你取它何用啊？
0: 本将军不愿跟你说话。哎，那个胖子，你马上跑步去告诉木寨主，让他马上献上降龙木，否则我踏平你们山寨。
2: 别，且慢，这个这儿有俩胖子，你说谁呀？
0: 你就你。岁数大那胖子，啊、
3: 你找死了你！
1: 黑脸汉呀，我看你这人说话是不知深浅，不知好歹呀、
4: 啊！就是了，
1: 你信不信姑奶奶将你的脑袋瓜子给拧下来呀？
4: 对，起来！
0: 姑奶奶，你可知道本将军就是大名鼎鼎的孟良？
4: 孟良
3: 是谁啊？啊！
0: 不要说本将军在马上，
4: 是谁？
0: 就是在马下。你们全木克寨一起上，也不是本将军的对手。哼，明白吗？
5: 哼，
6: 明白吗？
5: 下来，
6: 下来，下来！
2: 别！来，乡亲们，让一下啊！乡亲们都靠后，放下手里家伙，把地方
3: 靠后，都靠后
2: 啊！
3: 靠后！
4: 走，
2: 上！
4: 就是，
1: 遵命。
2: 让开，
0: 让开！
4: 哎，寨主，走。
1: 来吧！
4: 小九，
2: 行了，行了，别打了，住手！
1: 还想跟姑奶奶较劲啊？来。
2: 拿下了！好！哎呀！鬼呀！这皇上是昏庸，可是杨家为了御敌抗辽，那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啊！这个孟良来借降龙木，一定有用处。哎呀，你不应该羞辱人家是吧？
1: 爹，我也敬重杨家，可是今天你也听见了，你说那老小子口吐狂言的，你借降龙母你好好说呀，是不是？羞辱您不说吧，还说什么呀？要踏平咱木克寨，他老小子也得有这本事才行啊！我不教训他，他不懂规矩，我也没怎么着，我就收拾他嘛，是不是？没伤着他，没事。
2: 哎，这杨家有难处啊！
7: 咕！
8: 上！
7: 咦！
8: 哟！你交我回马枪。
9: 你还是第一次主动要求练枪啊？
8: 怎么了？
9: 不教
8: 你，你教不教我？
9: 不教，
8: 教我，
9: 求我，
8: 我求你，教我，
9: 教你，马牵过来。这回马枪啊，是诈败所用。人的身子伏在马脖子上，要低要紧，这样敌人才以为你是真败，而且。你趴在马上回头时一定要有惊恐状，你知道为什么要惊恐吗？
8: 我知道，惊恐就是让别人知道我害怕了。
9: 笨蛋，惊恐是为了目测距离。
8: 目测距离？
9: 回马枪啊，根据环境不同，变化多端。现在给你示范一个最简单的，人伏在马脖子上，动作一定要快，但动作一定要小。看好了啊。

0: 学会了吗？
1: 这挺简单的，看着我来。
0: 这简单吗？来一个。
1: 辛苦啊。
0: 你这明显是让别人知道你在用回马枪嘛。
1: 不，你笑什么？再看着，再看着。
0: 先记住，惊恐，惊恐状。
1: 怎么样？
0: 你觉得你做得快吗？
1: 这个不好练，太难了。你教个别的。
0: 难？你这才练了几天？我都练了3年了。孟叔，
1: 孟叔，
0: 你这是怎么了？
2: 曾宝，木客栈里啊有个野丫头叫穆桂英，孟叔让人给打了。
0: 什么？哎，
2: 那个野丫头太不讲理，不借降龙木，还撒野。我准备去禀告元帅，派兵去征讨。
0: 哎，孟叔，你这样多丢脸啊。
2: 丢脸我也管不了了，出征需要降龙木，不能耽误事儿。
0: 不，我去制服那个丫头，让她赔礼，让她献出降龙木。
2: 哎，不行不行，宗宝，你别把事儿弄大了，耽误了出征啊。

孟叔，咱们真打孟克寨，朝廷千万人马，几十次都没打下来，就凭你我能打下来？孟叔待我如此，他受了气，我这个做义子的岂能不管？我就是要去看看，到底谁这么厉害，我打败他，给孟叔出出气。

0: 小姐来了，他们来了。
1: 瞎嚷嚷什么呀，跟个假小子似的，扫兴。慌什么呀，说吧，来了几千人马呀？
0: 你不愿意听，我还不愿意跟你说呢。
1: 站着。呦呦呦呦呦，人不大脾气还见长呀。
0: 脾气大还不是跟小姐学的。小姐，来的兵将不多，十兵两将，两兵手举两面扬字战旗。哎，不过我跟你说啊，领头的那位小将可英俊了。
1: 英俊？那不是瞎扯吗？这武将脸上的礼节都是横着长的，本小姐长这么大就没见过俊的。
0: 哎，他是真俊，长得哎和年前那个唱戏的小生似的。小姐看了戏不是想着人家好些日子吗？
1: 去胡说什么呀，那个时候不是小吗，不懂事儿。后来我一想，那也叫俊呀，那身子板薄得跟纸一样，那风一吹还不得吹到天上去啊。
0: 哎，小姐，说不定这个人是杨宗保。哎，那身子板可壮实了，绝对比寨主当年威武。
1: 哎呀，他就是猪宗保牛宗保也没用啊。想想看，咱家跟官府斗了这么多年，
2: 他怎么可能成为我的夫婿啊？
1: 你别缠我了啊。算了算了，既然人家来了得迎迎人家。告诉木瓜，准备好弓箭手，他若攻寨的话，务必将他一箭射于马下。
0: 遵命。
1: 哎呀，但愿今天别再来什么乖乖烈枣的喽。嗯，
3: 进进进啊！哎，是哎呀，快点快点，
4: 花哥，
5: 真累死我了啊！哎呀，这真是热闹啊！哎，楼上都听好了，小姐说了，今天要是有人敢攻城，就把他射于马下。
6: 花哥，你放心吧。
5: 哎哎，进进进进进，
3: 进进进，
7: 快点快点快点！
8: 你看见那些弓箭手了吗？
9: 你也来了，
10: 快上了，今天可真热闹，
8: 不可迎攻，我上前叫骂，叫他们出寨厮杀。
11: 快一点，快一点！
12: 宗保，来，我听说里面正在比武招亲，我看叫阵还不如……
13: 哎，那

0: 千万记住了。
1: 哎，走走走，
2: 哎，别！站住！你们俩哪个寨的？
3: 天云寨的。
2: 天云寨？我怎么不认识你们俩？
3: 我兄弟二人一直在城中读书，听说穆姑娘比武招亲，特地过来看看。
2: 啊，你们都听说了？比武都开始了，赶紧进！
3: 走，
1: 开始。
2: 这对儿长得还挺俊俏的，哎，只有这样的才配得上咱小姐。
4: 对，不错，比那些什么杀猪的、宰羊的、贩牛的强多了。哎
2: 呀，这对儿有希望了，这通鼓我得打出彩来，我得去看看。
3: 怎么样，武艺不错吧？
5: 各路好汉，不管是先来的还是后到的，都可以上台与我闺女比试。
6: 曹云，谁？给！哎呦，干嘛呢？你这是？
7: 上来了。
5: 哎，这位壮士，你是哪个寨子的？啊，
2: 看这个长得多俊啊。
5: 傻小子，我问你话呢，你是哪个寨子的？
8: 我给你腾地方。
6: 等，那咱们开始吧。

Okay.

小哑巴，你还真有两下子呀！小姐，让让让！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

0: 配不错吧？
1: 酋长是
2: 什么？
0: 那是哪个寨子的？

0: 你行不行啊你？怎么那么笨呢你？
1: 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
0: 那，
2: 哎，小姐，
1: 咱俩再练一次吧。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咱俩再练一次吧，小姐。哎呀，你等等我呀！哎，等等我！哎呀，再来一次嘛！
3: 切，你说你这个傻丫头，你说你这个笨，应该冲马一条枪，青龙三百尾。你说你那叫什么玩意儿？
4: 小姐怎么了？
2: 我没练好。
3: 哦，丫头。这回马枪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是吧？彩云，这就不错了。
2: 谢谢寨主夸奖。
3: 哎，丫头，
2: 嗯，
3: 我跟你说啊，天云寨我可派人去打听了，没整个人。
0: 那他是哪儿人啊？
3: 我跟你说，就凭爹爹这个眼力，他是天波府的杨宗保。
0: 谁？
3: 杨宗保。
2: 哎，我觉得也像是杨宗保。
0: 怪不得呢。
3: 丫头，我说什么来着，多叫一声哥，少爬半里坡。你说你把人家孟良扑嚓打下马来，遭报应了吧。
2: 小姐，你看杨宗保又英俊，武艺又高强，按说正合您的意，是不是啊？
0: 去，他再好我还嫌丢人呢。
3: 丢什么人呢？啊，真是的。那要说丢人，那爹爹也把脸丢尽了不是？
0: 就是嘛。
3: 丢什么呀？你输给了杨家将，那叫丢人吗？那要是我输给了杨家将，那我老母语就一世英名被毁，没脸做人了。
0: 你这，我不管，我就是找不着好夫婿，我也不愿丢着人，不愿丢着脸。
3: 哎，再三说不丢脸，不丢脸，啊，待会儿再练。彩云这养瞎子还不错，待会儿我再跟他说说，好不？
2: 完了，那小姐只能找个丑八怪了。
0: 你再说，我撕了你的嘴。
3: 对，撕你的嘴。去，
5: 你呀，说话太呛人。如果你听我劝，于那降龙木早就到了天波府，你呀也不会受那丫头的气。
6: 孟良啊，孟良，
7: 你怎么就不会拐弯呢？
5: 你说

0: 你这不拐弯的脑子办砸了多少事儿啊？来，
1: 来。
2: 哎呦，杨公子，小王爷，哎呦，
0: 哎，
2: 您里边请。
3: 宗宝，
4: 孟叔，焦叔，
3: 哎，孟叔，焦叔，你们怎么在这儿？
0: 哎呀，点将，
1: 来来来，
0: 上两套酒具，
3: 坐，
0: 来来来，坐坐坐。你们呐，什么话也别说，每人呐，喝三碗酒，
3: 侄儿遵命。

0: 真喝三碗呀、啊？
1: 嗨，来来喝喝喝，来
0: 干，喝，来，
2: 来大家一起来，来
3: 好，
0: 来来来来。孟叔，你这是去哪儿啊？让我和宗宝一通好找。
1: 哎，你孟叔啊，遭了那丫头的调戏，这心里不痛快，这不约我到这儿喝酒，解解痛快嘛。
0: 孟叔，你知不知道我和宗宝去了木科站啊？
4: 您的气啊，帮您出了，仇也给您报了。
3: 你不会去替我教训了那姑娘？
0: 可不是嘛。宗宝一个回马枪就指向了他的喉咙，那丫头给吓傻了。
1: 就这些啊？没别的了？
0: 没有别的了。
3: 好啊。
1: 哎呀，宗宝啊宗宝啊宗宝，你们既然去了木格寨，光想着自己的事儿，为什么不想着大事儿呢？
4: 我孟叔这件事就是最大的事儿。还有什么大事？
0: 教训的丫头还有什么大事啊？
1: 哎呀，降龙木啊，降龙木啊，你说你们俩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去还不如不去呢。
4: 哎，你说你把这事忘了吧？
5: 小姐心情不错呀，看来不生杨宗保的气啦。
6: 谁说我不生他的气？哎呀，我恨不得见着他我宰了他。
5: 恐怕不是吧？彩云知道小姐在想什么。可惜呀，杨宗保是朝廷中人。
7: 朝廷中人怎么了？那朝廷中人跟我们山野中人有什么不一样啊？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呀。
5: 我也没觉得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吧，和他结亲困难挺大的。嗯，
6: 只要是本小姐喜欢呀，天底下就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
5: 哦，看来夫婿非杨宗保莫属了。
7: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6: 什么呀？他不是比武招亲赢了我吗？看看那些招亲的人，长得歪瓜裂枣的。跟他们比吧，他还算凑合吧。
1: 宗宝和小王爷听完我说的话便出了门，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过后一想他们会不会去了木科寨，我便找到孟将军去找他们，结果呀，他俩果然领兵出了城门。
8: 宗宝年轻气盛，他前去木科寨不仅降龙木拿不到，还会适得其反，这可如何是好啊。
9: 简直是胡闹。焦将军，你和孟将军速去木科寨召回宗宝和小王爷。
3: 末将遵令。
8: 等一下，大娘在，你随两位将军一同去。儿媳得令。
5: 小姐小姐小姐，他来了。
6: 谁来了？
5: 还能有谁呀？当然是你念念不忘的杨宗保啊。
6: 真的？
5: 我正准备进城，就看他带着一路人马向木科寨来了。
6: 带着人马来？

0: 带人马来什么目的啊？
1: 哎呀，当然是看上小姐您了，要不他能来吗？是不是？
2: 彩云、彩花，
1: 哦，

0: 杨梅
1: 到。
0: 哎，巧巧，你们这都干嘛呢？哎，咱们是跟宋军打仗，不是招亲。哎呀，去去去去，哎呀，行了，去去去去，哎呀，去去去。哇，木果，你怎么把自己画成这样？
2: 我画的美吧？
0: 你笑什么笑呢？你都想的是。
3: 谁说姑奶奶长得像小子了？
4: 美着呢，美着呢。
5: 人家可是柔情似水的大姑娘。
0: 哎呀，羞羞羞羞死了！哎呀，早知道不跟你们说好了。再说杨宗保，你们怕是连刀枪都拿不动了啊？
6: 天怕那个虎跃，地怕黄，人怕那个老兵
3: 小样
6: 少。耗子怕毛，毛怕狗，小鸡儿真怕那个黄鼠狼。
0: 你在这儿等着呢。
6: 你俺怕找不着个好婆家。
7: 你们是跟我上阵迎敌啊，还是跟我抢亲啊？
0: 小姐，看他们一个个的，看把他们呛的都忘记主仆了。哎哎，你们前排这几个浪妮子换到后面去吧。
7: 干什么呀？怕他们比下去啊，我就不是穆桂英了。嗯，这样挺好，让他们宋军看看咱们穆克寨的姑娘长得有多俊。
8: 对，
7: 以后天天这样，听见没有？
8: 听见了。
9: 是。
10: 丫头，赶快出来献上降龙木，要不然本将军可就踏平穆柯寨。
11: 嗯，宗保，一会儿野丫头出来，我先和她打。
12: 成。
10: 穆桂英，别当缩头乌龟，本将军等得不耐烦了，再不出来，本将军就要冲进寨中活捉你了。
0: 小姐，你听这声，他说话怎么跟鸟叫似的？不过听声啊，就知道是个俊俏人。
5: 可像是叫朕。
0: 嗨，那是找借口。
3: 小姐，寨鼓已经备好。
5: 干得好，木瓜。
13: 哎，
5: 开门。
13: 哎，快开门。
3: 走。
11: 快点出来！
10: 出来，穆桂英，
11: 出来。

0: 哎，这谁呀？这怎么黑呀？
1: 黑了吧唧的！
2: 这谁呀？怎么长成这样啊？
3: 花了心思，
4: 黑了吧唧的！
5: 你谁呀你？叫你们少将军杨宗保出来！
6: 本将军便是。
7: 你敢冒充杨宗保？
8: 是，快叫杨宗保出来！
9: 这就是杨将军，别有眼无珠。
10: 赶快献出降龙木，向孟将军道歉。本将军饶你小丫头不死，看什么看？赶快下！

0: 马受降，要不然本将军可就生气了。
1: 你个黑脸醉汉还口吐狂言，小心姑奶奶给你打下马。
0: 赵飞上，
2: 看本王爷的。

看来这个小丫头还是不服气。

0: 杨宗保，老眼昏花。嗯，哎呀，嗯，我也搞不明白啊。这被变书生早就变成黑脸汉了，
1: 找借口。那挑骡子选乘马，赔掉定了呀。哎，小姐，
0: 那脸黑可手是白的呀？<笑>那黑脸白爪那是鬼，你就找借口吧你。
1: 哎，小姐。 你没发现他鼻子、眼睛啊都挺俊的，
0: 那有什么用啊？黑的跟煤球一样，那以后要是生孩子，那不得生一堆煤球啊？
1: 我也闹不明白为什么他一会儿白一会儿黑。哎，不过人没有十全十美，那武艺还高强着呢。听说啊，还熟读兵书。哼哼，
0: 熟读兵书算什么呀？本小姐呀，就专收拾这熟读兵书的。嗯，嗯。
2: 为什么不让我打？为什么？哎呀，
3: 宗宝，那个小野丫头，你都没想到能跟他打那么多回合吧？
2: 我要是没喝酒，我早就一枪把他挑下马了。
4: 哎，宗宝，我要是帮你一把，你就能擒住他了。
3: 你要是帮我，我得多丢人呢。
2: 宗宝，你喝了那么多酒，还把脸抹得乌黑，
3: 哪像娘家带兵的人呢？<笑>他。
2: 就是他给我徒的，他，别指我。你是不知道，穆桂英在穆柯寨比武招亲，我是怕他看上宗宝才这么做。
3: 小王爷，您多虑了，宗宝是将门之子，哪能看上村姑呢？
2: 就是，不是大娘，谁说门第不同不能成为情人了？
3: 可能，但不能成为夫妻。
2: 我就是觉得。
3: 有情人终成眷属，
5: 小王爷，那您成一个给我看看。怕是小王爷即便爱得死去活来，八王爷也不会让他进门的。
2: 不让进就不进呗。
5: 小王爷，听您这说法，您好像喜欢上什么人了吧？<笑>

0: 傻样。
1: 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找不着那个真的白脸的杨宗保，你就别回来了啊。
2: 哼，不让回更好，当彩云找不到婆家呀、啊。
1: 你别臭美了，我知道你长得好看，我那是提醒你呢，你好玩，八只眼都不够呢，别把我的正事给忘了啊。
2: 哎呀，好了，小姐，一晚上说他百八十遍，烦不烦呢？还真忘不了这小白脸了。
1: 什么呀，我吧，我就是觉得他小子武艺还行哈，回头呢跟他切磋切磋。
2: 这会儿牵肠挂肚太早，说不定他有三房四妾呢。
1: 不可能，你没听他那笑声多爽朗呀，绝对没有妻妾的。
2: 怎么不可能啊，他那么英俊潇洒，又是将门之子，没娶八成也和大臣将军的女儿定下亲了。
1: 那更不可能，他要是定下亲了，他怎么照我这儿来比武招亲啊？
2: 他那是搅局报复，你当是奔着你来的呀。即便是报复搅局，他见了你也会爱上你的。
1: 破嘴还真会说。
3: 着火了，门口着火了，快救火
4: 啊。这什么事儿啊？
1: 这门出事了。彩云，点孔明灯，告诉我爹召集人马，无需慌张。
2: 是。哎呀，着火了，快醒醒，快醒醒啊，快快着火了，快拿好兵器，快快快起来，快拿好兵器，快，
5: 肯定是那黑小子干的。
2: 哎呀，别扯这些了，快穿衣服啊，快快点，快走，谁穿的裤子了？哎，
6: 怎么回事啊？
7: 什么事啊？
8: 谁呀、啊？这是？
9: 谁呀、啊？
10: 谁呀、啊？这是？
11: 小姐，
10: 谁呀、
11: 啊？
10: 谁呀、啊？这是？
12: 谁干的？
2: 小姐，我带人前去搜查。
10: 谁干的？
1: 不用。夜深了，小心遭埋伏。爹，
8: 哎，
1: 我看也没什么大碍，要不明天再说。
8: 对。还是桂英说的对，这怕啥呀？啊，就是些山猫野贼在这挑衅嘛，是不是？嗯、看看咱木柯寨这副对联写的好不好啊？叫金木水火土万千世界，这边是油盐酱醋茶一方小家，嘿嘿，就这横批厉害，不怕你来。
13: 对，不怕你来，不怕你来。
1: 开花啊，
14: 你光着腿喂蚊子呀？
8: 啊，你这孩子，你
2: 谁把裤子拿走了？木香，谁把裤子拿走了？
15: 你的裤子肯定是在乔总那儿。
2: 乔乔，你还我裤子？
8: 行了行了，别闹了，赶紧睡觉了啊！快回去睡觉了啊！哎，睡觉睡觉睡觉！哎，快去睡觉。哎，关门！
2: 你们谁把我裤子藏起来了？不说是吧？不说你们谁也别想睡今天晚上。
16: 好了。
2: 哎呀，啊，起来呀！干啥？起来！干嘛呀？谁拿我裤子了？真是的！哎呀，我裤子呢？这边，别起来，起来！谁帮我找？帮我找裤子！谁把我裤子藏起来了？
17: 谁拿裤子怎么了？
18: 就是啊，
2: 这你这不是裤子？
19: 省钱又省布，
20: 对，

0: 就是，啊！别动！好，好，让开，让开！哎，这点东西，有字儿！哎，让开，让开，让开！
1: 那你看，你看，
0: 天波府碧波帐院，木柯寨野火遭殃，还有个红皮。 水火不容，
2: 这是骂咱的。
3: 什么呀？肯定就是骂。
4: 爹，我告诉你，这肯。

0: 定是那黑小子干的。
1: 哎呦，我跟你说啊，这佘太君宽厚待人，杨延昭带兵那是纪律严明。杨宗保这小子虽然有些鲁莽，但也不会办出这等事吧？
2: 哎呀，您知道什么呀？你又没跟他交过手。我跟他交手的时候，他，你知道他多狂妄吗？
3: 就是，
2: 满嘴的酒气，也只有这种没脑子能干出这种蠢事儿。
3: 对，
1: 肯定是能啊！你还想怎么的？你还想报复啊？啊！我跟你说啊，要砌墙，先打夯，什么情况你都没弄清楚，你就不怕上当？
2: 我上什么当啊？咱们穆克寨对人那么好，跟谁结过仇啊？
4: 就那臭小子，
3: 就是，
5: 对，
3: 就是那臭小子，
5: 就是那臭小子。
1: 孩子，这事儿咱不能犯倔，好不好？
2: 爹，我长这么大，反正是没见过有人敢在咱们寨门口这么羞辱我们。
3: 就是嘛，
5: 就是，
3: 我们要报仇，
5: 报仇，
3: 报仇！
2: 你说我要是不出这口恶气，我这脸上有光吗？你这脸上有光吗？
1: 对，报仇，
5: 报仇，报仇！
1: 哎，谈什么？报什么仇？不要闹啊！
2: 鸡子生狮子，狮子生鸡子，杨家小子欺负我们。我咽不下这口气，您就甭管了。
3: 对，
1: 走，走，
3: 走，
1: 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
1: 走，
3: 走，
1: 走，走，走，走，
3: 走，
1: 报仇，傻丫子。水火不容，哼，天理难容。
6: 宗保啊，
7: 哎，奶奶，
6: 穆柯寨那大火是不是你放的？
7: 奶奶，孙儿哪能做那种事儿啊？
6: 奶奶也觉得不是孙儿所为，穆柯寨突发大火一定是事出有因。老师没猜错的话，是冲着咱们杨家来的。
8: 嗯，
6: 你们知道辽军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杨家挂帅。此时辽军出征，正是燃眉之急之时啊！定是有人在作乱呢。
8: 娘，
9: 谁呀？
10: 这，
8: 你老人家说的有理啊。
6: 哎呀，
8: 孩儿也觉得。为何我们杨家每次征辽都有人作梗，让我们杨家防不胜防。孩儿必须将此事速报圣上，以尽早查出奸佞。
6: 需严道设防啊。
8: 孟良交赞二位将军。
11: 在。
8: 你们速速动身，沿途安营扎寨，以防不测。
11: 末将遵命。
8: 去吧。
7: 哎，副帅，我也去。
8: 嗯。也好，但凡事要多和两位叔叔商量，切勿独断任性。嗯，
7: 是，谢谢副帅。
11: 元帅您就放心吧，有孟良、焦赞两位辅佐少将军，一定会马到成功的。
7: 嗯，
11: 少将军，请，
7: 请。好，那我走了。
2: 爹，这都多长时间了？哎呀，我不陪您练功了，我有点困，我回房睡觉去了啊。
1: 回来。
2: 哎呀，我真的有点犯迷瞪了，我这头都昏昏沉沉的，等我睡完再陪您练功啊。
1: 回来。桂英，你说我为什么要给你选女婿啊？
2: 哎呀，你别提这个事儿呀，你
1: 烦死了。那不说不行啊，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选女婿啊？我不就是想让你稳重点吗？别一天疯疯癫癫的嘛。你说咱穆柯寨跟人家大宋已经十几年都相安无事了，你得罪他们干嘛呀？是不是？对，你说的对，这个降龙木是咱们的镇寨之宝，可人家杨家用它是御敌抗辽啊。你装睡觉是不是？我跟你说，我可知道你听得见。

0: 心里想的什么，你憋的什么，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就是想出去回那个黑小子吗？啊，那黑小子有什么好的？那黑探头一样啊，你不能去。我告诉你，大门我拿杠子给顶上了，我派专人在那儿守着，大红马趁着后院了。
1: 你凭什么呀？你凭什么牵我走红马啊？你还我马。
0: 来来，
2: 不是，你是我爹，你要不是我爹我早收拾你了。
0: 我告诉你，
1: 娘，我爹叫我来。
0: 你叫娘有什么用？大门我用杠子顶上了，我派了专人在这儿守着。
1: 你凭什么要守？
0: 我把你大红马牵到后院去了。
1: 你还我。
0: 就是不让你去。
1: 我偏要去。你还我走红马。你
3: 爹，你没事吗？哎呦，
0: 我亏你长大了。哎呀，哎呦，敢跟爹爹动手。
3: 没有。
0: 来，把爹爹教你的都使出来，往这儿来，来，
3: 往那儿打呀。你那么大岁数了，我这不两下就打坏了吗？哎呦，
0: 我都让你打坏了。
3: 我还真，那真打
0: 打呀。
3: 爹，哎，您可受住了啊。
0: 来吧，
3: 打个三长两短的，可别怪我穆桂英啊。
0: 只有三长没有两短，打
3: 憋住气。
0: 好。

0: 疼啊？
1: 疼。
0: 疼就对了，听爹的话啊。
1: 爹，我不想嫁人，我娘死得早，我娘跟我说，她要是走了，让我好好照顾你。你说你要让我嫁了，我娘谁照顾你啊？
0: 不嫁，别叫娘了，不嫁，咱不嫁啊啊！
1: 不嫁，你看小羊小鸡，
0: 对，听说要让你嫁，你看咱家的鸡呀羊啊，都鸡飞狗跳了，咱不嫁，不嫁，行了吧？
1: 不嫁
0: 啊！
1: 我要是走了，谁照顾你啊？
0: 不嫁，闺女乖，不嫁。不嫁啊！
1: 我不嫁，
0: 谁敢要你啊？
2: 臭死了！嗯，好臭啊！
3: 哎呀，
2: 讨厌！你知道你腿漂亮，跟我显摆什么呀？
4: 臭死了！要笑就笑出来，憋着更像男人。

0: 你说你这老头，你总是神出鬼没的，你想把你闺女给吓死呀？
1: 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去？
0: 我查哨啊。
1: 查哨？查哨就这样去了？
0: 攻其不备，方能了解问题所在。
1: 嗯。哦。
0: 啊。哎爹，你要不然跟我一块儿进去看看啊？这女娃娃呀，躺着比站着倔。
1: 胡说，净胡说，那就胡说八道。
0: 我没胡说八道。哎爹，我一直有句心里话想跟您说。
1: 说。
0: 您说你这么多年了一个人怪可怜的。你就说我们这女兵，你看上哪个你立马带回家去。不是不是，我这人不讲究辈分，你别看那是我的女兵，只要你喜欢，你娶回家当压寨夫人，我立马喊他们叫娘。
1: 胡说八道！你哎呀，走！
0: 那我就帮你选了啊！
1: 胡说，你胡说！
2: 走了，
0: 嗯，我就知道你没走，要我送你啊？
1: 去吧去。

0: 杨梅、彩花、小娇，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哦，这怎么没我呀，少姐？
1: 去去去去去！
0: 有你什么事儿？长得跟男的似的，又说我像男的，我有那么难看吗？我
2: 今晚我说的错。
3: 你说啦？
2: 去吧。
4: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浸润世间。阅万卷书，数字有声，打破知识边界，文明触手可及。科技跃迁的互联网时代，从一卷在手到一屏万卷，我们该如何定义阅读的意义？
5: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6: 债主，
7: 债主呀，
6: 债主，
7: 你
6: 在等我呀？
7: 你要去哪儿啊？
6: 杨梅，我陪你去啊。
7: 哎呀，债主。看着我的眼睛，我知道你等的是我菜花，
6: 不是他，对吧？
7: 怎么了，债主？你是不喜欢菜花啊？你是嫌菜花长得丑啊？是不是啊？
6: 哎，喜欢我，
7: 债主？
8: 喜欢
7: 了，
8: 喜欢了。狗肉上不了席，巧巧跟你可是一个盘子里沾豆瓣酱的。债主喜欢巧巧。
6: 债主，你还是喜欢杨梅，对不对啊？
7: 喜欢我，喜欢我，
9: 喜欢我，
7: 喜欢我，喜欢
9: 我。谁教你们的？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7: 撒尿。
9: 走走走走走走。
10: 干爹，
7: 债主，别走啊！债主，别走啊！
8: 哎呀，过来，过来，过来！完成任务，耶！
11: 彩云姐，
8: 今天你们两个当值，
11: 是是，
8: 打足精神，别让人家再在门口放火。
11: 哦，
8: 听到了吗？
11: 听到了。
8: 你们两个。跟我去城楼看看。
11: 好，走。
8: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嘘！哎，我们去那边看看，去看看后山有什么情况。
11: 是，彩云姐。
12: 是。

哈哈，你的。

0: 哇，这么多好吃的，坐，来。
1: 嗯，有点意思。嗯，
2: 来，这穆桂英啊，今夜定来偷袭，三位看我如何擒他。
1: 那孟叔先行给你祝贺了。
2: 来，以水代酒。

0: 这碗，喝酒，
1: 喝酒，喝酒，
0: 来，
2: 哎，祖母，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太张扬、太暴露了？
3: 36计，第一计，瞒天过海。不暴露，那野丫头不会来偷袭的。
2: 不对啊，可是咱们现在兵器入库，马放南山，如何抵挡？
4: 来，
3: 跟我来。
2: 跟你来。
3: 别往那边走，那边有绊马索。来，这边来，看见没有？那边有陷阱。还有，去里边瞧瞧。
2: 干嘛呀？这是神神秘秘的。
3: 自己看，靠近木科寨的营帐全部都已经设下了埋伏。兄弟们，今天晚上都靠你们了啊！走。
5: 这么快就回来了？
2: 行啊，宗宝，怪不得我父王叫我跟着你学呢，
3: 八贤王高抬宗宝，其实啊，跟一个村姑斗显不出本事，根本就不用本将军真刀真枪，让我焦梦二叔伸个小手指头就行了。
1: 宗宝，你孟叔小手指不行，但是食指还算厉害吧。
5: 哎呀，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1: 来来来来，喝一口。
2: 来来来，
6: 干干干干。
5: 哎，怎么了？你和小王爷志趣不同，你们俩怎么好的就像穿一条裤子似的？
3: 就说啊，我俩是臭味相投，我爹把我变成了一个两面人。
1: 两面人？不对，我侄儿从来都是表里如一啊。
3: 孟叔，你说错了。小王爷，你说我俩是不是
2: 臭味相投？
3: 哎，教授，孟叔，在10岁那年，我和赵飞在棒子地里逮了一只巴黎蛐蛐，那只蛐蛐大头宽翅，腿粗长牙，威武的就像楚霸王。
6: 小姐，他们就在那儿，我们该怎么办啊？这么紧张干什么？啃肘子，再喝酒。肘子，小姐，咱们什么时候偷袭？一会儿等我信号吧。
7: 什么是信号啊？
6: 哎呀，闭嘴！都练了八百多回了，还不知道什么是信号？ 哎呀，记一嘴压一嘴的。肘子，
7: 肘子，肘子。
3: 后来我俩高兴，把这只蛐蛐拿到蛐蛐高手张欣彤那儿看。那个家伙当时吓得就差点栽个跟头。他站稳脚跟，仔细端详了半天。哎，他问我，蛐蛐卖多少钱？那个时候我才10岁，可是我讲价溜着呢。我讲着讲着，这银子就涨到50两，50两啊，能买一匹汗血宝马了。就这样，这个张欣彤还在不停地给我往上加价。就在这个时候，我一把抱住蛐蛐，就说：“我不卖。”
8: 人家少将军说的是爱慕誓言，
3: 不对，我说的是爱慕誓言。
6: 别出动静！
3: 后来我爹看见我这个蛐蛐罐，你知道他怎么着吗？他一把把我这个蛐蛐罐摔在了地上，还踩死了我那只蛐蛐。巴黎大的蛐蛐，我爹还动手打了本将军一顿。教书莫说。您说，我爹做的过不过分？
9: 是杨家向来用兵谨慎，粗不起不义的。这后营怎么不设防呢？
6: 也许是杨宗保年少，没多少经验。
9: 我怎么听说呀？这杨宗保熟读兵书啊。
3: 这要是换成现在，他敢这样吗？松开手以后，他要用他熊掌那样大的手直接一下掐在我的小细脖子上，手指着帅印对我说：小贼，

0: 看见没有，你要不好好念书，到时候你就拿不着这个。教书莫书，你知道我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吗？
1: 啊，
2: 嗯，怎么想的？
0: 在我的心里，那个玩意儿还不如我尿尿团出的泥巴球呢。
3: 我就变成了，从前在天波，尤其是在杨彦昭的面前。
4: 怎么，那是杨元帅，你怎么也成个亲爹了？
3: 教授，好不容易他不在面前，你就不能让本将军牛一下吗？
5: 我明白了，那是想隐藏从前引进宫，进入他的圈套。
6: 不但如此，我敢断定他前营有陷阱不说，后营帐篷内藏有重兵。我还敢断定不出这百十米一定有陷阱和绊马索。
5: 那我们怎么办？难道就白来了？
3: 都是被那个爹给逼的。
4: 那个爹？哪个爹？你不就一个爹吗？
3: 我也不知道。
6: 你还是按照我说的上次的形式。
7: 宗宝，那他不也是为你好吗？
0: 好什么好啊，我都这么大了，他还动不动就训我，好像我就是天伯府的下人，我都不如一个烧火丫头杨排风。
3: 哎，你们知不知道？
5: 咕咕咕咕。哎，喊呢，这回该你了，怎么成哑巴了？

0: 他来了，还带着男丁。不急，坐下，继续聊，咱们继续。
1: 杨将军，穆桂英正在偷袭后营。
0: 这个丫头不简单呐，竟然识破了本将军的瞒天过海，可见是个读过兵法的人，不过道行浅了那么一点。你让前营的士兵两翼包抄，生擒穆桂英。
1: 遵命。
0: 一会儿啊，带各位去看五花大绑的穆桂英。
2: 快快快
3: 快啊，
2: 上
4: 上
2: 这边。
5: 快，果然不出小姐所料。
2: 这边那边
1: 来了，
2: 走走走，
1: 快快快
2: 快点，快走。
0: 来，这个可是真酒啊，满上。
6: 嗯，
0: 咱们啊，
6: 好，
0: 就尽情牛饮。干，
1: 来
6: 干杯。
0: 教授，
6: 嗯，
0: 这个穆桂英他爹是干什么的呀？
6: 他父亲穆宇，北汉名将，高祖夺得天下后，他就一直不肯归顺朝廷。
0: 哦，怨不得懂一些兵法呢，原来是家教使然。名将归名将，缩居山林多年了，哎呀，落伍了。一个女人只懂得一些皮毛。
7: 杨元帅镇守边关多年，积攒了多少真东西？他把这些真东西都交给你了，啊？那个丫头在山寨里学的东西，怎么能跟你比呢？
0: 啊，穆叔，您这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
7: 哦，
0: 拿我跟一个山村丫头相比，让我宗保都觉得丢人。
5: 冲啊！冲啊！
8: 宗保啊，变狂了。
0: 哎，教授，不是宗保变狂了，
8: 嗯，
0: 那是宗保自信。不自信何以带兵？自信可以打胜仗。
8: 宗保，看到你有如此长进，杨元帅征粮啊，又多了你这只臂膀啊。
9: 宗保，什么时候你教教我，让我也学学？
0: 哎呀，不用单独教，你就跟在我后面，耳濡目染，自然就学会了。
7: 你们这就叫臭味相投了吧？

0: 啊，臭
1: 臭香肠，
2: 来一个。
3: 将军，两翼帐篷着火了。
4: 什么？两翼？他们不是在后营吗？那两翼可发现有敌人偷袭？
3: 没有。
4: 那就是这个丫头给我使声东击西之计，想让我召回士兵。不用管他，你负责救火就好。
3: 是。
4: 哎呀，战场刀光剑影，帐内将军谈笑饮酒，那才是大将风范嘛。木柯寨的一个黄毛丫头都能搅得心神不宁，将来怎么带兵去御寮啊？来，继续喝酒。来，哎呀，小王爷，你不是喜欢那个丫头吗？嗯，稍等片刻，我就把她带来见你。我已经吩咐好了士兵，不会杀了他。
1: 好啊，那我就谢谢少将军了。
4: 那就来吧，再喝。
1: 来来来，
5: 看见没有，都是帮酒囊饭。
1: 来来，再马上，再马上
5: 去行不行？嗯，不过你们要记好了，只能用刀背取他们下三路，不可要命。这杨家的兵士还要预粮呢。
6: 买来了，
5: 大刀
7: 好，来喝酒，喝喝喝，来干了，来
5: 把马锁。
7: 嗯，好酒啊。
6: 这样，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开亮杨宗保，有本事的给姑奶奶滚出来！出来，
7: 快走，走，小爷就是，
8: 先走吧。
1: 先走
7: 吧，我不走。
6: 不用了。

0: 没想到穆桂英不但武艺高强，还那么善于用兵啊！哎哎，
1: 曾宝，
2: 我要去找那个野丫头。
1: 冷静点儿，我堂堂先锋官，斗不过一个村姑，我将来怎么带兵去御辽？
3: 哎呀，曾宝，那个野丫头根本就不按常规出牌，斗不过她不算不称职。
0: 莫叔，你不用再安慰我，这个面子我一定要找回来。
1: 曾宝，
0: 心烦意乱。
4: 就更不能取胜了，
2: 孟叔教授，不必多说了。
1: 哎哎，曾宝，
2: 哎，你说你个死丫头，你真是，你偷袭宋营，你惹得人家大军来咱这围剿，你说你惹这祸干嘛啊？你这不是？
5: 哎呀，爹，咱们穆客寨固若金汤。
2: 他就是攻了咱前门，咱还有后门呢。攻了后门，咱还有地道呢。攻了地道，咱还有水道呢。您放心，他擒不住咱们的。嗯，
4: 你就是，我跟你说，你这孩子，你就是放着好日子你不过，你就做。你是不是要把爹气死啊？
2: 爹，我不是要气你。那人都欺负上来了，咱要是不反抗的话，人家以为咱是孬货呢。
4: 不好了！ 不好了！
6: 怎么了？
7: 别急，说，
6: 干爹，小姐，门口又有人来。

0: 跳堤骂阵了。
1: 来了多少人马？
0: 一个人。啊，
2: 一个人，你瞎紧张什么呀？
1: 他这是要单挑。
2: 爹，肯定是昨天晚上我没擒住那黑小子，今儿我一定给他擒住了。快点准备。
1: 哎闺女，爹爹求求你，求求你，
2: 哎，爹
1: 咱不逮了啊。
2: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不官兵要围攻我们吗，我们押一人质，他官兵还敢胡作非为。来，乖乖陪爹啊，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哎，不是，哎，哎呦，你这个姐姐要像你这么听话就好喽。哎，那是我闺女啊，我祖宗嘛。
3: 你们那些村姑都给我出来！
4: 谁呀？
3: 出来！出来！我杨叔叔这来请你。
2: 你们这瞎嚷什么？啊？还一个个这么生气的？
5: 当然了，
2: 他敢在咱们这儿撒野，本小姐呢，今天就给他打下马，你们呢，就给我把他剁了。

0: 本将军不是来和你对歌的，快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1: 你口气不小啊，你谁呀、啊、你？
2: 少帅，你谁呀、啊、你？
3: 谁呀、
2: 啊？
0: 让你死个明白，本将军是御辽前锋杨宗保。
4: 啊？不对呀、啊！
1: 你们是几个杨宗保啊？一天来一个，一天换一个样啊？
2: 就是啊，
4: 到底谁是杨宗保啊？
0: 天下的只有一个。
1: 那天那个黑小子是谁呀、啊？
0: 正是本将军。
1: 你是知了猴啊，一天脱一层皮呀、啊！
0: 少给我耍贫嘴，看本将军不一枪挑了你！这样。

啊！

Ha ha ha.

0: 走啊，别看别看，别看我。
1: 快！
0: 小姐，您就说吧，您是想把它活埋呢，还是活剖？想不到，还真是这个羊

0: 小姐，还说我老眼昏花吗？哎，那个就是相亲来的杨宗保，你打算把他是活埋呀，还是活剥呀？
1: 这
2: 小子枪法使得还不错，我要不用计，还真逮不着他。他真是杨宗保吗？
0: 绝对假不了。你想不想和他说说话呀？
1: 嗯呀，你赶紧给我带花呀，你说我这个样人家看着肯定也不喜欢呀。
0: 哎，等等，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要不就哎带这个。嗯，哎这个，来来来来来这个。哎，
1: 这是烂菊花呀，什么呀？哎呀，你给我采去，
0: 我来不及了。如果这下去吧。
1: 带这个吧。
0: 好呀。来，好了，
1: 好看吗？
0: 嗯，小姐，你戴这个可真像个元帅。
1: 切，谁稀罕当元帅？我问你好不好看，
2: 宗保会不会喜欢？有没有女人味啊？
0: 不会。
1: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让你们采些花放在屋里。这花到用时方知没有，我不戴这个了，换衣服。
0: 哦。

0: 我告诉你，杨宗保，你甭管你是玉帝老儿还是真龙天子，今儿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要么你就求饶，要么你就死，选吧。
1: 不会求饶，要杀要剐你痛快点。
0: 不，还有股子豪气哈。你这么年少，杀了怪可惜了的。我就问你一句话吧，本姑娘今天。

0: 凭你，你是服还是不服啊？
1: 不服，用诡计为人所不齿。
0: 这取胜可以用任何手段，难道这个没人教过你吗？
1: 要真拼实打，本将军早就把你挑于马下了。
0: 这事儿我当然知道了，你杨宗保是谁呀？你的枪法使的是出神入化的，况且你力气也比我大呀。好是好，可就是这脑子笨得跟猪一样。
1: 谁笨的？本将军比你这个村姑强多了。我三岁念诗，五岁写字，十岁通晓兵法。
0: 哦呦，你这么聪明啊！你这么聪明，还让姑奶奶把你捆得像猪一样啊！
1: 你少来！
2: 我们小姐高抬你了。要我说啊，你还不如猪呢。
0: 我告诉你吧，我就用了这么点计，就把你给骗入套了。
3: 你们好，我是妙妙，
4: 我是刘奶冻，
5: 我是安安。
6: 我是栗子。
5: 为了上吉林卫视《萌宠来了》节目，主人专门带我去做的美容，洗得澡。
6: 我还剪了指甲，
4: 我还理了发。
7: 我家四个兄弟姐妹出门前，妈妈都给做了美容。
6: 你们知道狗狗夏天必做哪些美容项目吗？
5: 你们知道宠物美容师最想拉黑啥样的主人吗？
4: 想听想听，别卖关子了，
7: 那赶紧一起走进今天的

0: 笑死我了。
1: 小姐，这杨宗保还挺有骨气的。
2: 那当然了，人家是谁啊？人家是杨家将的后代。哎，彩云啊，你说他是不是比那些比武招亲的强那么一点点啊？
1: 一点儿，强多了。那可不一定。这杀猪的比他膘厚，花花太岁啊比他风趣。人家射箭的虽然结巴，但比他实在。
2: 你就故意秀吧你。
1: 您跟人家来虚的，人家不跟您来虚的呀。小姐，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2: 胡说什么呀？我什么喜欢的？我爹不是老想把我给打发出去吗？嗨，我也就是矬子里头拔个将军吧。
1: 寨主没有逼小姐出去啊。再说了，杨宗保也不属于矬子里边的吧？
2: 哎呀，你就别咬文嚼字了，很讨厌。
3: 干爹，慢点。
1: 寨主来了。
2: 爹，
3: 姐，
2: 我还不想吃饭呢。
3: 谁叫你吃饭了？你知道你擒获的是谁吗？
2: 我当然知道了，杨宗保。
3: 知道还不赶紧给人放了？
2: 爹，这不能放，千万不能放。
3: 孩子，我可告诉你啊，他们老杨家为了保卫大宋江山，男人可都战死了。
2: 知道，
3: 这杨宗保可是人家的一根独苗，万一有个闪失，这谋害忠良之后的罪过，谁担得起？谁担呢？
2: 哎呦，看您说的那么大，我又不杀他，
3: 那不杀给人放了。
2: 你别管，我就是不能放，是他先惹咱们的。那天他不是来比武招亲了吗？
4: 就是啊，
5: 就是
3: 哦。你这是拿着鞋里当鞋面你啊，他那是报复，你看不出来啊？
2: 我不管，他比武招亲赢了我，他就得认。
4: 爹，您就说句话，你觉得杨宗保当你的女婿，他合不合适啊？
3: 合适，合适个啥？
5: 合适。
3: 我可跟你说啊，闺女，爹爹可是个山大王，人家是将门之后。你们俩有什么好管的？
4: 爹，这果子呀我还吃定了，您就走着瞧吧。啊，木瓜。嗯，
5: 哦，干爹，咱走吧。啊，
4: 爹，
5: 走吧，
4: 你回去休息吧。啊，
1: 寨主慢走，
4: 放心，
5: 走吧。
4: 我不伤他啊。
3: 你这
5: 干爹，我跟你说，别生气了，赶紧走吧。
4: 爹，您歇着啊。

0: 寨主，走好啊，慢走。
1: 干爹，你别生气啊，你千万别生气。
2: 不行，我
1: 行了行了，干爹，哎呀，走吧，啊，赶紧走。哎，干爹，慢着点啊。哎呀，行了，走吧。留神啊，别生气，
3: 你一会儿把这个宰了，把他给我宰了啊。
1: 哎，干爹，咱走吧，咱。

0: 哟，这是个捆猪的扣啊！我给你松松。我敢把你放了，你算谁呀？呸！行，傻小子还有点血性，像老杨家的后代。哼，给你松松，你不乐意，我说把你放了，你又吐了我一脸。好，好小子，哼，那你就在这待着吧。啊！哼，
1: 哎，你过来把我解了。
2: 你呀，小菊，问问他到底喜不喜欢我，但是不能过分了，听见没有？嗯，不去，去不去？不去。嗯，你去不去？去去去去去去！快点，我下去了。快下去。
3: 事儿了，拴你用的连环扣啊，是拴猪的，嘿嘿，越动越紧。行了，别动了，杨将军口渴了吧？我去给你弄碗水啊。杨将军，喝水。哦，你不方便呢，那我喂你啊。
2: 你不喝啊？啊！别揪耳朵！你喝不喝？不喝！不喝！不喝！哎呦！这都洒出来了，我给你擦擦啊！别动！我给你擦擦啊！哼！杨将军年方几何呀？ 别吹了，别吹了，别吹了！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还没有娶妻吧？哎，你没长耳朵是不是？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呢？
0: 别揪耳朵！
2: 你是将门之子，该懂礼数。我问你，要回话。

0: 商量个事儿，咋样？既然你没人要，就嫁给我们小姐吧。
1: 胡说！
0: 哎，你怎么说话呢？你像个公子吗？哼，我们小姐不嫌弃你。谁说只能女嫁男？女的娶男的多了去了，是不是啊？
1: 无稽之谈。
0: 啥叫无稽之谈？我们小姐是方圆几十里最俊俏的姑娘，怎么还能配不上你了？
1: 我一个将门之子，怎么能娶一个债匪之女？
0: 怎么就不能娶债匪之女了？你奶奶佘太君当年不也是匪女吗？
1: 能比吗？
0: 怎么就不能比了？好，对对对，是不能比。我们小姐啊，比你奶奶年轻多了。
1: 就她那个野丫头样。
0: 谁说我们小姐野了？
1: 不野吗？不野才能打孟将军吗？不野才能偷袭我兵营吗？啊？不野才能把我，啊？
0: 你，
1: 她就不是一个女人。
0: 你凭什么说我们小姐不像女人啊？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2: 我让你知道我像不像女人。
0: 太不像话了！你，
3: 谁说我不像女人了？
1: 我说的。
3: 你凭什么侮辱我呀？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拿刀砍了你啊！
1: 来宰了我，来宰了我，反正我已经丢人丢到家了，我求你了，宰了我！
3: 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
0: 小姐，
3: 哼，怕了吧？
1: 宗保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来，

0: 吓坏了吧？
1: 告诉你吧，本姑娘从来都是手下留情，我能保证你毛发无损。看看吧，这回回去你可有炫耀的资本了。
0: 没明白呀？
1: 我教你吧。回去之后千万别说实话，这说了实话脸上多没光彩呀。而且呀，你这个先锋官恐怕就不好当了呀。
0: 还不服气呀？
1: 行，你要是有胆量的话，本姑娘候着，本姑娘保证打得你心服口服，你信不信？
2: 别说我没有给你机会让你杀我，如果有下一次，我一定打败你。哼！
1: 站住站住站住。刚才彩云跟你说那些话你别误会了。不是我看上你了，这都怪你，你那天跑到我们寨子里比武招亲，你要是不捣乱的话也没那么多事儿。况且你就说你长得这样吧，差太远了，比你长得帅的本姑娘屁股后面多的是呢。哎呀，也就是你赢了我，我就自认倒霉了，明白了吗？
0: 还不会吧？
3: 好，
1: 接着记住了，回去之后按本姑娘说的做哦。
4: 明白。
1: 杀呀！杀呀！别伤着人啊！
5: 进门就想上炕啊！杨梅，到门了。

0: 奶奶，你好，东宝，
1: 父帅，
2: 我孙子伤这么有啊？这啊，
0: 父帅，给我兵马，我要去踏平木客寨，擒了那泼妇。胡说八道，兵马是用来御留，攻打木客寨没有道理。不给我人手吗？我自己去。哎，你敢？怎么擅自调兵，按律当斩？你要斩我？你斩！
2: 你打我！你打我！你这个打我！你不走，不给我兵，我就不走。
0: 你真找死啊！你杀了我！我你造反了！
3: 哎呀，你！
2: 六郎不孝，母亲息怒。你在我面前摆什么谱？你不是刚刚挂帅？ 你爹当元帅的时候是你娘我辅佐的，你这帅印还没捂热呢，你竟敢在娘面前如此嚣张！哎，
4: 孩儿不敢。
2: 咱杨家就宗保这一棵独苗了，你是想让我们杨家断子绝孙吗？哎呀，
5: 你看看这，哎，
2: 六弟，你明知道宗保是娘的心头肉。
5: 还惹他老人家生气啊！哼，你还真动刀动剑啊！来，给你砍，给你砍啊！我看你如何杀得了这个手。哎呀，
2: 行了行了，
0: 来，六哥，你要斩宗保，
2: 好，来，把我们全杀了！哎呀，把我们全杀了！
5: 你行了，
0: 姐姐们
5: 都说的都对，
0: 宗保就像姐妹们的亲儿子，
5: 你这样对宗保，该受谴责。
0: 你看六哥，哼，你们这样惯他。
2: 把他惯坏了，宗保要去报仇，是出有因。你看看，你看看，这铠甲都被砍成什么样了，伤得眼药都多受气呀！哎呀，
0: 奶奶，
2: 六弟，八妹说的对，那宗保去木刻寨，那肯定是受了气了。
0: 哎，宗保啊，你勇敢，奶奶高兴啊，这事儿不一定动武啊。这兵法上不是说了吗？ 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是上上策呀。这事儿你得听奶奶的啊，你得学点本事。你去准备些银两牲畜，让大娘三娘到木柯寨跟木寨主说说缘由，此事不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吗？
6: 哎，宗保，宗保，宗保。
7: 你先去，小王爷，小王爷，给兄弟说说。
6: 就
7: 哎呀，不跟你说。
6: 就
7: 被穆桂英给擒住了。过来，过来，过来！你怎么知道？我怎么能不知道？我和他交过手，他那么善于用计，我猜不出来我不是傻子啊。他没杀你，另有所图吧？看上你了。
6: 说嘛，知道兄弟为什么往你脸上抹黑灰了吧？从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女子。说实话，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女子。
8: 赵飞，你干嘛呀？她是山匪之女，阻碍出征，罪不可赦。
6: 我才不管那么多呢，我就是喜欢她那股聪明直率的劲儿。她太吸引人了。
8: 你有病吧？就
6: 你才有病呢！你什么眼光啊？论枪法兵法我不如你，可论这评判女孩，你差我远着呢。我告诉你，这穆桂英啊，乃是一块璞玉，文武大臣家的千金小姐，根本就没法比。
8: 就
6: 是吗？
8: 就
6: 走，
8: 就
6: 宗保，我求你一件事行吗？答应我。
8: 怕你不许喜欢，我喜欢他。你给我机会，我会把他杀了，你信吗？
6: 你可是答应我了，答应我了。嗯，行，那我就放心了。我看你杀不了他，你别被他伤着就行了。
8: 哎，你给我等着，谁伤着谁还不知道呢。

0: 小王爷，哥，今天怎么有空来啊？
1: 妹妹啊，我不来不行啊，这杨宗保你得看紧啊。
0: 他怎么了？
1: 穆克寨寨主的女儿穆桂英，你知道吧？她可能看上宗保了。
0: 什么？这

0: 还在想那野丫头。好上了？
1: 说什么呢？
0: 你俩没真打，要真打，你在山寨坚持不了那么久。
1: 我
0: 没说错的话，他还挺怜惜你啊。怎么盔甲挨了十几刀，却没伤一寸体肤呢？哼，这也难怪了。人家正比武招亲呢，你模样长得还算周正，武艺啊也胜过那女流。
1: 你胡说！
0: 你敢狡辩？
1: 滚！你不可理喻。
0: 杨宗保，你什么
1: 你啊？

0: 羊绒毛，胆儿也忒小了，多长时间了还不公债？
1: 哟，着急了？着急恐怕不是怕他没骨气吧？
0: 我就是想跟他斗斗。
1: 既然小姐不说实话，那彩云告辞了。
0: 你敢？
1: 哎，
0: 哎呦，还打不中你了。
1: 小姐，咱得沉住气，只要玄龙墓在山寨，他杨宗保不会不来。
2: 嗯，小姐出事了，出事了！哎呀，小姐出事了，出事了！
0: 怎么了？
2: 寨主要把降龙墓送给天波府。
1: 啊，
0: 在哪儿呢？
2: 在降龙壁上。
3: 哎呦，这老头啊，真是的，

0: 降龙木啊，降龙木，你这千年老木啊，你是我木客寨的镇寨之宝啊，有了你，我们木客寨没有瘟疫，没有天火，没有旱涝，乡亲们都把你奉作神灵啊。我是谁呀？木客寨的寨主，可是今天我得把你送走，木客寨的乡民肯定要恨我，要骂我，要诅咒我，说我是木客寨的叛逆呀、啊！
1: 谁敢动我的小老木？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小姐，
1: 爹，
2: 小姐，
1: 你干什么呀你？
0: 把他送给杨家。
1: 爹，这杨家病一来，你就把咱家宝贝拱手送人了呀？你就不怕咱乡亲们笑话你啊？
0: 笑话？笑话我的人没生出来，他就是生出来了，你爹这一鞭子还不把他嘴抽歪了啊？降龙木那是杨家药，杨家药一定有大用场，这降龙木能派上大用场，他才不枉生千年呢。
1: 你行了吧，爹，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想把降龙木送给人杨家，给人求和是不是？
3: 怕了就说怕了。
0: 怕？桂英，从你没生下来，你爹就跟朝廷作对，我怕过吗？啊？想当年他多少官兵围剿，我怕过吗？我眨了一下眼睛，我退了半步吧。
1: 行了行了行了，您就别想当年想当年的，好汉不提当年勇呢。我看你啊，现在就是胆小了。

0: 说不通，不跟你说了。来人，
1: 在，
0: 搬，
2: 是。
3: 谁敢？
0: 你搁着锅才上炕呀、啊！这是，你想造反呐、啊？
3: 我今儿就造反了。爹，你把菜园子改坟地，我穆桂英跟你丢不起这人。我跟你说啊，你要敢把这降龙母送给杨家，我立马出寨，我就不回来了。我
4: 小
5: 姐，小
4: 姐，
5: 小姐，
6: 老头，
5: 你最心疼小姐了，寨主。
6: 这可是你说的，你别后悔啊！
3: 我走就走，你们都别拦着
5: 我。小姐，
3: 别走，
5: 小
3: 姐，
5: 别，
3: 我这
5: 走，别让小姐走啊！
3: 不要，
5: 小
3: 姐，
5: 寨主，
0: 别，别，闺女，闺女，好闺女。闺女，闺女，闺女，我跟你说，再说，再商量，好好好，孩子，再说啊！
7: 你二人办事，我最放心了。今日差你们俩到木柯寨去，一是赔礼，二是借来降龙木。
8: 儿媳明白。
9: 我也去。
5: 你去干什么？
9: 奶奶。
7: 嗯。
9: 祸是宗保惹的，我去赔礼，那才显出杨家有诚意嘛。
10: 你就不要去了。他要是去了，说不定又惹出什么乱子来。
7: 就你看宗保不顺眼，你像他这么大还不如他呢。
8: 六弟，你忘了那年你头一次跟几个哥哥去战场，见到辽军裤子都尿湿了。哦哎
7: 孩子多见见世面才能长大。大娘三娘，你们就带宗保去吧。啊，
8: 是。嗯，
9: 谢谢奶奶。嗯，
8: 走。嗯，
9: 走
8: 走。宗保，穆小姐奚落了你，别和她一般见识。咱们是去借降龙木，别坏了御寮大事。
9: 二位婶娘放心，宗保明白。嗯，
8: 宗保，木柯寨有多少人围攻你啊？
9: 有十七八个吧。
8: 我猜也是。穆桂英武艺再高强，没人帮忙，如何是宗保的对手啊？
11: 就是。
9: 那个二位婶娘啊，咱们歇会儿吧。
8: 累了？
9: 不是，这不是有个湖吗？咱们让士兵们洗把脸，打足精神。到了木柯寨，也让他们看看咱们杨家军的威风。
8: 啊，也好。
12: 好，
8: 下马休息。
12: 好，
13: 谢谢。好，休息吧。
14: 说，哎，
15: 这两个，哎呀，这凉快了，
9: 哎呦，哎，二位婶娘，来喝口水。
8: 宗保，这么懂事啊？啊，坐下坐下，上哪寻的这么好的孩子啊？
9: 快快快，
8: 是啊，你看那六弟，成天训宗保，我看他真是烧包。
9: 二位婶娘，说实话，我都觉得我那个爹，他不是我的亲爹。哟。
8: 宗保，这你得回家问你娘去。那六妹啊，还不是那一个大耳光子。
9: 我爹娘啊，以后要再对我横鼻子立眼的，我就不认他们，我就管二位婶娘叫娘。
8: 那感情好啊。
11: 就是啊，
8: 好啊。
6: 头晕啊。
9: 哎，大娘，怎么了？
6: 宗保。
9: 大娘。哎，大娘。
6: 宗保。
9: 没事吧？哎呀，慢点慢点。三娘。三娘，三娘，三娘，哎，
16: 怎么怎么了
17: 啊？这是，
16: 是啊，哎，
9: 嘘，二位婶娘累了，让他们多睡会儿。
16: 好，好，
9: 过来，过来，过来，
16: 走，
9: 过来，过来，
16: 快走，走。哎，
9: 来，过来，把他给分了。
18: 少将军，这是给穆寨主的礼，分了岂不犯了大罪？
9: 你不要，那一边去。你过来，把它分了。那些羊，留两只宰了，其他的全部送老乡。
19: 少将军，这成吗？
9: 有什么不成的？我是征辽前锋，你们谁敢违令？谁？你敢吗？
19: 不敢。可是，这是老太君吩咐的。
9: 我是杨家的独苗。在天不服，我说一不二，还愣着干嘛？赶紧分呢！哼，来，大家都有啊，来，给你，来，
18: 兄弟们，
9: 都过来啊，兄弟们，
16: 来，
9: 给他来，
16: 你给我，
9: 你们过去了。

0: 杨娜在哪儿呢？
1: 他们在山里宰羊吃饭呢。
0: 哎，小姐，是不是趁他们不备，咱们去偷袭一下呀？
1: 哎呀，小姐，你没决定呢，你决定了？
2: 太云，再去打探，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我。
1: 遵命。
0: 哎呀，走走走。
2: 哎呀，巧巧。
3: 各位兄弟们，
4: 行，
3: 我说我的，你们吃你们的。
5: 好，哎，
3: 好，咱们征辽大军，凭什么低三下四的求人，送礼求人，得来的降龙木脸上都觉得无光，对不对？
6: 对
7: 对对
8: 对。哎，
3: 所以，与其送礼求人，不如咱们踏平木客栈，好不好？
7: 对
9: 对对，
7: 踏平木客栈，
9: 踏平木客栈。
3: 本将军要是不把那个黄毛丫头给打到跪地求饶，本将军能憋死。所以本将军这么做就是为了出这口恶气。兄弟们愿不愿意追随本将军？
9: 愿意愿意。
3: 吃好喝好，等咱们擒了穆桂英，咱们再喝庆功酒，行不行？
9: 擒住穆桂英，
10: 擒住穆桂英，
11: 擒住穆桂英，
9: 擒住穆桂英，
12: 擒住穆桂英。
13: 大娘，大娘，三娘，三娘，大娘，大娘，
14: 嫂子，怎么回事啊？
13: 这
14: 怎么回事啊？哎。
15: 时代，
1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5: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真棒！干杯！
1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15: 强强强！明星们。

0: 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

0: 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来，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欧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欧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们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欧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6: 对对对，
1: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7: 好。
0: 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热电变了，方老师，
9: 热电变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对，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欧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欧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3: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9: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3: 对，
1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3: 太棒了。
1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9: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3: 没错，
1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9: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

0: 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艺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2: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对，三折，三折，三折。
6: 范老师，
3: 三折。
6: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6: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大家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一起来跳舞。我们跳起来舞，跳一起。
7: 怎么样，团长？我们大家都开始跳起来舞了，你怎么着也得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3: 对。
7: 来三折，
4: 三折，
5: 三折，
4: 三折，
5: 三折。
6: 好吧，好吧，
2: 好。
6: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限量500箱，
2: 500箱
7: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7: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7: 拼手速啦！
3: 先到先到了！
2: 大家一起干杯！
8: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对，来一箱，
3: 来一箱。
9: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一箱也行啊，
9: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8: 是啊，
3: 是啊。
10: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

0: 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蒂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蒂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3: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生日，
5: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4: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2: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
1: 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3: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4: 好不好喝，老爷？
5: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7: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8: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9: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0: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呢，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2: 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5: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6: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 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
6: 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9: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8: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0: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呢，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

0: 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2: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1: 说你这是办的什么事啊？玉辽等用降龙木，你却把银子分了，羊吃了，送人了，真是把你给宠坏了。玉辽这事你都敢讲？
2: 二位婶娘要是再多睡一会儿，穆桂英都被擒住了，而且降龙木也拿回来了。你们醒得早啊，乱了我的大计不说，还说我搅了个局。
1: 哎哎，你还敢顶嘴啊你？看我不打你！哎，还跟三娘甩脸子，你也不想想，我们该如何向你爹交代啊？啊，皇上一旦问起玉辽之事，你爹该如何解释啊？宋宝不是不懂这些道理，哎，嫂子，我刚刚给他讲的道理啊，都成废话了。弟妹，你马上赶回天波府向太君禀报，再送些牛羊来。好吧。
2: 你干嘛呀？
1: 干嘛？
3: 肆意妄为！
1: 我打你！赶快去吧，别让刘丽碰上。好，走，跟我走。

0: 夫人，这是兄弟们分的银两，都在这儿呢。
1: 夫人，
2: 这是我的，
1: 我的。
3: 你们都拿出来干什么？这收回去。马上就要出关预粮了，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哪位兄弟家里不等钱用啊？把钱收回去，让家人添衣买粮。兄弟们也无后顾之忧了吗？
4: 奋勇杀敌，报答夫人！奋勇杀敌，报答夫人！
3: 谢谢，谢谢弟兄们。今天晚上我们不走了，就地安营扎寨。
5: 解散，安营扎寨。
1: 好，走走走。
3: 你马上去木柯寨，向木寨主禀报，就说我们赔礼来了，今天人困马乏，休息一晚，明日前去拜访。
6: 遵命。

0: 玩豆妮了，还不来？
1: 花开花谢，自有时。人来人往，任由之。
2: 小姐，小姐，
3: 来啦！
2: 杨家使者到了。
3: 杨家使者来干什么呀？
2: 不知道，在寨主那儿谈事儿呢。
3: 看看，
4: 二位夫人原想今日来拜访穆寨主，可山路崎岖，人困马乏。夫人派小的告知穆寨主，明日再来拜访。
5: 好，你回去告诉两位夫人，明日我下山迎候。除了两位夫人，还来了什么人？
4: 哦，还有元帅之子杨宗保。
3: 真的？
4: 哦，明日杨将军就不来了。
3: 为什么不来呀？为什么不来？问你话呢？
4: 他犯了一点小错。
3: 犯错了？他犯什么错了？
4: 我说不清，反正他不来了。
3: 你不来了，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哎，鬼婴不得无礼。

0: 彩云啊，彩云啊，
1: 小姐有什么吩咐？
0: 你呀、啊，去挑几个身手敏捷的女兵，今天晚上跟我去偷袭去。
1: 啊？你又要去偷袭啊？哎呀，人家明天就来赔礼，你这样不太好吧？
0: 切，有什么不好的呀？他们表面上呀是来赔礼道歉的，实际上啊是来取降龙木的。你想想看呀，这降龙木要是走了，我还能见着杨宗保吗？快去吧。
1: 好。
0: 啊，不叫不叫不叫，我一会儿就回来喽。
2: 叫，叫，叫，
3: 叫，
2: 叫。把马拴好。
3: 把马拴好。
0: 哎，彩云。哎。一会儿我东，你西，咱们视哨为主。
1: 明白，去吧。
2: 走。
1: 走。过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快点，快点来来，跟上。
0: 咱走走。小红，你要乖乖的把宋明的马全给我招回来啊。
1: 臭死了。醒了吧？醒了醒了醒了。
4: 宗宝，你武艺高强，又懂兵法，可就是自制力差。你现在是御寮的先锋官，你必须要先磨练自己的性子，否则御寮军厮杀，你肯定会吃大亏。
0: 我寨中去取，走，走，
1: 走，走，走，
2: 哎，都给我站住！
1: 回来。

0: 鱼，哎呀，怎么样啊？啊，好好的看看啊！牵好了，牵好了。哎，把那个小白牵到这边来。哇，好可爱呀！好可爱，
1: 这可是杨宗保的马。哎，
0: 小姐，这回是不是也轮到俺们骑骑马了呀？
2: 是呀，让我们骑骑马。
0: 想骑是吧？
2: 这也不是你们说象棋就能骑的呀，这得马上溜溜啊。今天晚上也晚了，得了，回去睡觉，把马牵回去吧。
3: 看着。哎呀，
4: 明天再骑吧。
0: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了？
2: 都从宋营里抢来的吧？
0: 什么呀？爹，你误会了。我跟彩云刚才出去玩，然后。
3: 那个天伯府的马就跟着我那枣红马就回来了，对对对对对，
0: 真奇怪呀，爹！吓死！
3: 真信呐？
0: 我真没瞎说，不信你问彩云呀。
2: 啊，是这样的啊。
3: 你是这样的？
0: 那你的母马勾引人家公马的吧？哎呀，
3: 老张让您给拆穿了。
0: 明天人家就给送礼来了，你这会儿把人家马给偷来。他那臭小子在咱们站门口放那把火羞辱咱。
2: 我现在把他那马给抢回来了，
0: 可别了！你要把爹气死，我跟你说吧，你生什么气呀？又把他出气来了，气的！你别生气了，你说我这马都牵回来了怎么办呀？那我给送回去。你这不是……哎呀，真的！你别生气了，咱干嘛呀？你看，
2: 哎，你看把我爹气的，眼睛都不能打开，你快休息啊！
5: 哎，主，哎呀，等等。
2: 小姐，那马怎么办啊？好，好，好了呀，伺候着。哎，三娘，宗保。
6: 宗保，哟，真是宗保。
2: 小王爷，嫂子，娘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牛羊，让我们赶快去木柯寨子。
6: 碰到六弟了吗？没有。
2: 宗保，你奶奶让你马上回府。怎么了？这是？你看看你们，还叫杨家军吗？宗保啊，宗保，你瞧你，失魂落魄的，你还哪像山峰关呢？笑什么笑？
6: 昨夜，穆桂英偷营，把马都牵走了。宗保的头盔也被那个野丫头抢走了。真的？
7: 哎呦，宗保啊，宗保，你丢不丢人呢你啊？这盔甲刚被人砍了十几刀，这头盔又被人家摘走了。
6: 不许笑！
2: 你这回被那个野丫头摘了头盔，你下回是不是得让人给你编个小辫儿啊？
6: 笑什么笑？在小把嘴缝上。
7: 哎，去哪儿啊你？
3: 我也预料前锋的名义命令你们，我一起去攻打木柯寨。
0: 哎，这头盔啊，中看不中用。
3: 你赶紧把这头盔和那马给人家送回去。
0: 爹，不用送，不用咱送，肯定会有人自己来取的。
3: 再来呀、啊，再来就跟大山寨了。这本来咱和杨家你尊我敬，那多好啊！你看让你整的啊，兵戈相向。
0: 兵戈相向就兵戈相向，我还怕他们不成啊？
3: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小姐，干爹，杨宗保带着人来攻打山寨了。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3: 你看看，不是让你惹出大麻烦来了吗？
0: 来多少人？十来个。爹，没必要大惊小怪吧？走。
3: 站住！
0: 啊？
3: 你不能去，你再去你会惹出更大的麻烦。
0: 爹，人家来了，你总不能不接待吧？是不是？
3: 我跟你说，不让你去，绝对不让你去。嗯。哎，桂英，你听爹说是吧？咱能不能这样？
0: 哪样啊？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哎哎哎哎！嘿，哎呀呀呀呀呀！

0: 癞蛤蟆不长毛，随根儿。
1: 穆桂英，你快给我出来！穆桂英，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2: 大将军，
3: 你得把话说清楚了，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
1: 你少啰嗦！
4: 你说谁呢？
1: 快快下马受降！
3: 你看你说那话脸红不脸红啊？本姑娘掀过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这会儿还吹牛呢？啊？要我说你啊，你就是酒囊饭袋。你说你要武艺没武艺，要计谋没计谋，还预料先锋呢。我看你啊，还不如我们家木瓜呢。我看你也别出什么征了，这要到前线真碰到辽军，还不得吓得尿裤子呀？哎，我倒是给你个建议哈，你那盔甲也甭穿了，穿着也没用。交出将印，干点你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哎，杀猪能干吗？
0: 杀猪，
3: 放羊啊，牵个牛啊什么的。
0: 哎，对对对。
3: 如果你实在这些都干不了的话，那你就回去抱孩子吧。
1: 这，
3: 真打呀？那你看老在这儿打也没什么意思哈。再说你也打不过我。哎，我倒有个建议啊，咱换个地方，咱到山下厮杀如何呀？
1: 本将军倒要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擒下你这种乡村山姑的。这，
3: 还不知道谁把谁擒下呢。
0: 走吧。
3: 哎，
0: 看热闹去。
3: 走，看热闹去。
5: 这真是的，整日里把宗宝都捧上天了，拿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这儿子可不是夸出来的，是打出来的。那儿，
6: 快！江永旺小姐，
3: 什么枪法呀？哪有什么章法呀？还杨家枪呢？我看就糊弄糊弄小孩罢了。

0: 少将军为何停止追击？
1: 兵法上说，丢盔弃甲才是真败。这一路上没有看到盔甲，没有看到兵器，将军怀疑有诈。走，跟我来。
0: 是，
2: 这。
3: 吁！姑娘们，把兵器都扔了。
4: 小姐，这把兵器扔了，杨宗保追上来怎么办啊？
3: 叫你扔你就扔。姑娘们，边走边丢盔弃甲。
5: 是
6: 是
5: 是。
3: 这。
7: 我的口玉米。
0: 吁，少将军追吗？这这吁，少将军怎么了？
1: 虽然丢了一地的兵器，但是他们的队伍并未散乱。
8: 是啊，
1: 我担心有诈。慢点走，这
8: 小心啊！
4: 哎，哎，小姐，这杨宗保怎么不追了？
9: 毕竟熟读兵书啊，没那么容易上当。

0: 木果儿，哎，你不是想当骑兵吗？
1: 是啊，
0: 本小姐今天就给你一次机会，让你骑本小姐的马去迎战。不过啊，不作战啊，只是让你骑骑过过瘾。彩云，哎，告诉姑娘们，砍些树枝金条拖在马后，分三路溃逃。
1: 好嘞，保证完成任务。走，保证完成任务。
0: 不怕你臭小子不上当。
1: 小心，小心点，
2: 小心。
1: 木果，这边。哦。
3: 咦，这穆桂英乃是真败。
4: 萧将军，为何？
3: 跟我走，一会儿自会告诉你。
4: 这，
5: 走走走走。
1: 快点，快呀！哎呀，穆果，哎呀，你光拉车不看路啊？你是驴呀、啊？回来回来，往这儿弄点，过来。
2: 好，
1: 这来，这来，还有这儿。好，
2: 来，
1: 快点，快，走。
3: 咦，真败，不仅丢盔弃甲，而且还四处逃窜。从溃逃的方向和散乱的脚步就可以证实，
4: 少将军果然智谋过人。
3: 不送孙姑，还看不出本将军的大志。上次小败，是本将军轻敌罢了。
4: 这，
5: 快
4: 快这，
5: 走
4: 走走，
5: 吁！

0: 哟，性子还挺烈的哈。哎，要不要给你上个嚼子呀？啊？杨将军，我想问你啊，你觉得你配当这御疗先锋吗？
1: 要杀就杀，何必啰嗦？
0: 人都被绑了，还充好汉呢？宗宝啊，我今天呢，就是想好好开导开导你。你说你这人吧，武艺确实不错，可就是不会用计。你说你刚才吧，我才激了你几句，你就火冒三丈，枪法大乱了。这要是到了前线和辽军对仗，岂能不败呀？哈哈，笑吧，你还不服啊？哎，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没听说过围魏救赵吗？兵法上讲丢盔弃甲不假，可是所学知识都得活学活用。本姑娘说的没错吧？还想装狗啊？哼，
2: 把手举起来，老实点，举起来，
3: 小心点啊，
2: 站起来，
4: 高点，
2: 再高点，
4: 谁让你站起来的？
2: 蹲下，
4: 蹲下，
2: 蹲下，
4: 蹲下，
2: 蹲下，
4: 蹲下。
2: 说你的，
4: 要我说，你们杨将军根本就不是我们小姐的对手。他要是再……

0: 你们来攻打木柯寨，你们就别来了啊！哼，再来还是被擒，对不对？
1: 对，
2: 看住，
0: 你们回去也给别的兄弟们捎个信儿，
3: 别动，
0: 听都没有，听着点，听着点，你们都回去吧。
4: 哎呦，让你蹲下，你听见没有？哎呦，蹲下！哎，
1: 要，
0: 小伙儿长得挺俊呀，要不别回天伯府了，跟咱们回木柯寨吧。
1: 那跟你回木柯寨，能给香龙木吗？
0: 香龙木，
5: 那你是做梦娶媳妇儿吧？
1: 做梦娶媳妇儿，那也行啊。
5: 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6: 我就不爱吃肉，我就爱吃菜花。
0: 哎，你们这都是哪跟哪儿啊？
6: 这是。 这明明是请君入瓮的小伎俩，这宗宝怎么就往套子里钻呢？
0: 这宗宝真被套住，咱们回去可怎么交代啊？
1: 哎，走。

0: 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嫌我长得不好看呀？我脸黑呀？我手长得不好看啊？是有点不好看哈。不过这舞刀弄枪的，谁还没个疤呀伤的，是不是？不过我这手打起人来才像男人呢，不信你试试。哦，我穿着盔甲呢，我不像男人啊，我不像男人，我就不像。
1: 你干嘛？

0: 还不看？切，你要说我像女人，我还不乐意呢。杨诺马，我告诉你啊，那彩云提亲，那不是为了我，那是为了你好。你不想想，要不是姑奶奶帮助你，你要真到了前线跟那辽军厮杀起来，还不得要了你的小命啊！哼！哎呦，我本来是带花的，左等你不来，右等你不来，花都蔫儿了。
1: 总管，
2: 总管，
3: 将军，少将军，
2: 总管，
3: 少将军，
4: 少将军。
1: 不好，快撤！大家快撤！躲好了，躲好了，
5: 躲好，
1: 别动，
5: 别动，
1: 老实，老实点，
5: 老实点。
6: 天怕富裕，地怕黄，人怕还动。
1: 躲好了，
6: 老兵不怕少，耗子怕猫，猫怕狗，小鸡儿就怕那个黄鼠狼。哎，我要拉你的手嘞，我要拽你的胸嘞。拉手手，拽熊熊，你看着我的背影走。走走走！
0: 哎，你累不累啊？要不然你出溜下来也坐会儿歇会儿。
2: 总保，
5: 总保，
3: 少将军，
2: 总保，总保，
0: 来的真不是时候。
7: 你最好别让他们把我救走。
0: 你要是走了还来吗？
7: 只要我不死，我一定来。
0: 真的？那咱可说好了，我穆桂英一定等你回来。
7: 我一定会回来擒你。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走吧。
1: 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寮先锋就做不了了。
7: 你等着我。

0: 我的小祖宗啊，你还想不想让你爹挂帅呀？啊啊！你还想不想让大宋出兵啊？啊！你看看，这全家都忙活着要出征，你却倒使劲儿。本来是不难办的事儿，却被你弄得如此棘手。哼，宗宝啊，宗宝，你这孩子胆子越来越大了。御寮大事你敢搅，奶奶的命令你敢违抗？ 你还敢把你大娘三娘给骂翻了你？啊！我看我今天不修理你，你就要上房揭瓦，你搬石头砸锅了你啊！
1: 行了行了，宗宝啊，就是让你们给宠坏的。他人先锋官不坏，大事才怪呢。
0: 八妹说的对，啊！你说你跟个黄毛丫头置气，你像个先锋官吗？这行军打仗，路边跑个兔子，蹦个蚂蚱，你是不是还要打呀你？啊！
2: 奶奶，她踢我。
0: 哎，你老大不小了，还不如三岁孩子呀。
3: 宗宝他娘，以后不能再娇惯了，再娇惯呐，毁了。
0: 我倒是想让他受点苦，可是你们同意吗？我想让他下营操练，你们这个说太苦，那个说太累，我到底该如何是好啊？
3: 哎，郡主啊，我们说我们的，你做你的，你别拿不准主意还怨别人。
0: 再说了，哦、哎。 这儿子是你的，我们还能当得了你的家？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孙儿没有像你们说的那么差，他小小的年纪能像你们那么成熟吗？你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还正在拌嘴争风吃醋呢。哎，哎呦，看看你们把他给数落的，嗯，像个小姑娘似的。你说他像这样能长大吗？
0: 能这样的去御寮，当先锋吗？
4: 本姑娘掀了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你说你要武艺吧，没武艺；要计谋吧，没计谋。还御寮先锋呢？<咳>慢点啊，干爹。
5: 小姐，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
6: 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7: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5: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6: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5: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8: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5: 那它是什么呢？
8: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5: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8: 精选草原小黄牛。 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5: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

0: 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

0: 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

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

0: 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五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鬼呀，
1: 鬼呀！
2: 你这个坏老头老吓唬我。
0: 我跟你说啊，你在家看好寨门，我下山一趟。
2: 哎，你干嘛去啊？我也去。
0: 你去干嘛？我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去送降龙木。
2: 哎，停停停停停！爹，你不是答应过我吗？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你老蒙我呀！
0: 你这个娃娃，那难道不是我蒙你，还是你蒙我啊？不是，这不对啊！不是你我蒙你，还是对不对啊？
2: 爹，您是不是病了呀？
0: 什么病啊？
2: 我看那上次那事儿之后，你不但胆量小了，这脑子这个也转不过弯了。
0: 胡说！我今年才50多。
2: 50多？那人和人还不一样呢，你看人家有的50多，人家走路就不用人扶，那人上山跟猴似的；那有的50岁，走路还得个胖子扶着，脑子还转不过来弯呢。
0: 胡说，胡说八道！
2: 谁胡说了？
0: 我

0: 爹，那人家送兵一来，你就把咱家的宝贝就送给人了，你这脑子没坏没病，那谁有病啊？是不是？
1: 就是。
0: 你看，木瓜都说是了。
1: 要不他叫木瓜呢？真是。
0: 不准送啊！木瓜，啊。请恭送爹爹。
2: 走，不听他们那么唠叨，跟奶奶上后花园去溜达溜达。
3: 哎，啊，走了。慢点，
2: 走。
3: 哎，走。
4: 娘，二位嫂嫂辛苦了，这香炉木借来了。
2: 木寨主说想想再回应。
4: 想想再，这哪还有时间再等啊？银两和牛羊为什么没送去啊？
5: 啊，这
4: 是他们不收？
2: 不收未必不借降龙木啊。这事儿我儿别着急，老娘自有办法。
4: 宗宝，
6: 嗯，
4: 你给木寨主赔礼了？
2: 赔了。
4: 赔了礼他怎么说？
6: 他说。
4: 说了什么？
6: 他说武艺高强但不懂计谋，还说我兵法用得太死，不配做先锋官。
4: 他是这么说的？
6: 嗯，
4: 不，他到底怎么说的？
6: 我忘了。
4: 你说这么大个人连几句话都记不住，你能有什么出息啊？
2: 行了，别当着我的面训我的孙子。你要是想训，你就把他拽到你屋里训去。
4: 娘，
2: 咱不听他叫，走。
6: 嗯，
2: 我算是看出来了，只要宗宝在家，你们就东一句西一句，没完没了的。不许说我孙子。
4: 娘，
7: 小心点。哎呀，过来。
2: 哎，孙儿啊，你听奶奶的，啊，这大战之前呢，要心平气和。
6: 嗯，
2: 暂时呢。才能心绪不乱。宗宝啊，你身为先锋官，在战场上需一马当先，身先士卒，这是咱们杨家的传统和作风啊。
6: 嗯，
2: 你爷爷呀、伯伯呀、叔叔他们都是这样。
6: 嗯，
2: 你呀、不仅要学他们，还需要比他们还要勇敢，那才行呢。
6: 是，
2: 嗯，上了战场就得勇往直前。嗯，哎，没办法，我孙儿你多保重，奶奶担心你呀。
6: 奶奶，看您说的，我年轻力壮，没事儿，您放心吧，不管任何时候，我一定会把脑袋安安稳稳地放在肩膀上，活蹦乱跳地回来。
2: 我了解我孙儿，上战场一定是勇往直前的。
6: 嗯，
2: 这样众将士就会敬佩你。只是先锋官冲锋陷阵太危险，只怕猛虎抵不过群狼啊。
5: 我们会保护他的，娘，您就放心吧。
8: 放心吧，娘。
6: 放心吧，奶奶。
4: 娘。娘。
2: 嗯。
4: 孩儿刚才一急忘了说了，这出征之前不是要欢送出征唱戏吗？而且啊，眼下出征在即，准备不足，这唱戏就免了吧。
2: 得唱啊，为何不唱啊？得鼓舞士气呀。
9: 对
10: 对对对，
2: 奸佞啊和辽军奸细啊正在关注咱们呢，正好给他们来一个真真假假。
4: 嗯，那也好。
2: 你们想听哪出戏呀？
9: 嗯，
8: 哎，望夫歌吧。
5: 好听是好听，可是不能鼓舞士气呀。哎，盗灵芝吧。
9: 哎，这个可以。
5: 这可以啊。
9: 是是
8: 是。
2: 好啊，就唱盗灵芝。
4: 好，盗灵芝。娘，孩儿去安排。啊，以后别老让奶奶操心啊，孩儿去了。

0: 哎，宗爸，跟沈娘说说，你们在下树林里，占了几个回合呀？
1: 对
2: 呀，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3: 站住！
0: 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的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疗先锋就当不成了。
3: 等着我。
1: 说说啊。
0: 那个穆桂英，功夫还算可以，可是跟我交手。
1: 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哦，
0: 我看见你们在树下，是不是他向你求饶了？
1: 哦，我一枪就把他挑下马，然后想把他捆着押回来。可是他跪在地上求我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一心软，我就把他给放了。放得好，既然人家求饶了。
4: 咱就不能揍得太过分，是不是啊？是啊，宗宝啊，是将门之子，哪能和一个村姑斗气啊？是吧？
5: 对对对，欺负女人哪是咱杨家人做的？对对对，嗯，哎，宗宝，宗宝，宗宝，宗宝，
6: 这儿有一个橘子。
1: 哎，你俩快起来！
6: 傻孩子，谁呀？
1: 又让穆桂英擒住了。我说吧，你想擒住他没那么容易。这件事儿你能不能不说了？
6: 哎，我没看错人，那丫头有勇有谋，不那么好斗，她都擒你两回了吧？
1: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能不能别再说了？
3: 还不止这些呢。
1: 哎，还有呢，火烧营帐。
3: 牵走马匹，还摘走头盔，你都入了他的套了。哎，
1: 宗宝，他是不是向你表白了？
6: 行了行了，别再说了，
1: 我不能不说。我是担心你爱上他，
3: 你别在这疑神疑鬼的，我不会喜欢让我丢脸的人。
1: 兄弟，我了解你。
3: 别看你心里不舒服，其实你已经佩服他了。我担心用不了多久，你就被他征服了。
1: 你太小看我杨宗保了。

0: 你干嘛呢？打听到了吗？
1: 打听到了，你那杨宗保啊，到处吹牛，说把你打的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跪地求饶呢。哎呦，什么人呢这是？
0: 那他有没有要来的兆头呀？
1: 嗯，他现在专心带兵练武，倒是不会来了。
0: 切，臭小子，被他上了几堂课还长心眼了。
1: 可不是嘛，小姐，我看呀，是你把他教的来不了了。哎，不过这事儿也不全怨您。听说杨家军就要出征，他们连戏都备好了，
0: 还唱戏呢？
1: 是啊，
0: 唱什么戏啊？
1: 嗯，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有一个孩子要救他妈，还是咱们家人呢？
0: 木莲救母？
1: 不是这个，有一员大将，他要卖他的马。
0: 秦兄卖马，
1: 好像也不是这个名儿。
0: 那到底是什么呀？你说清楚呀。
1: 嗯，两个神仙打呀打的，要到什么东西？
0: 到灵芝。
1: 啊，对对对，就是这出。
0: 到灵芝？这会儿还看戏？
1: 嗯，就是。
2: 叫二公主给我候着。

你还不服啊？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有没有听说过围魏救赵啊？

0: 我问你，和那野丫头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听说你俩挺亲热的。
1: 赵飞说的？
0: 对，我哥告诉我的。你俩表面似的，实在约会。
1: 得了吧，他让我连失面子，我都恨死他了。
0: 哼，你打不过人家才恨，才喜欢，才佩服呢。
1: 哼，你烦不烦啊？
0: 你见了我就烦，见了他不烦，对不对？
1: 对，那又怎样？
0: 你
1: 怎么了？
0: 杨宗保，你站住。
1: 站不住。

0: 动作做到位。这次是为杨家军出征演出，大伙儿卖点力气，好好演呐。
1: 哥，
2: 哎呀，哎，停下，停下，停下！
1: 哎呀，停了，停了，停了，停了，
2: 哎，都停下！去，走走走，下去，
3: 去。
2: 哎哎哎，
0: 二位军爷，您这是？
2: 小姐驾到！
1: 小姐驾到！
0: 小姐，敢问？
4: 哎呦，鞋子卸小了。
0: 敢问姑娘，这位是？
5: 我们是天伯府的，这是我们小姐。
0: 哎呀，我说呢，这位姑娘一看就是气质非凡，品味独特，浑然天成啊。
6: 有眼光，有眼光。
0: 来来来来来，哎，快请坐，快请坐，上茶点，上茶点。请慢用，您请。小姐，您大驾光临，有何指教啊？
6: 今日来此呢，却有要事相谈。哦，这道灵芝啊，老太君是很不喜欢。他想看新戏。
0: 敢问老太君想看哪一出啊？
6: 降龙木。
0: 哦，降龙木。原谅小人孤陋寡闻，这降龙木我真闻所未闻呐。
6: 你当然闻所未闻了，这戏是姑奶奶自个儿写的。您就按照我说的演就是了。
0: 小姐，这已经这样了，现排恐怕是来不及了。
6: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6: 果真来不及了？
0: 果真来不及了？
6: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6: 真是来不及了？
0: 真的，真的是来不及了。
6: 来得及不？
0: 来得及，来得及，
6: 来得及就好。班主，哎，快快叫人来，姑娘给你说道说道。
5: 啊，快叫人呐。
0: 马先生呢？哎呀，快叫快叫。哎，纸笔纸笔呀。哎，
6: 我这鞋子太小了，真是夹脚。
7: 哎，来了，
0: 快。哎，小姐让写什么你就写什么，赶紧的。哎，
6: 你就写这个啊。
8: 大喜三喜啊，哎，边关吃紧呐，你俩怕是看不成
9: 道灵芝了。

0: 我给穆寨主写了一封信，你们俩速速送去。
1: 哎，还要带礼物吗？
0: 宗宝和穆家小姐刚刚交过手，你要是送礼，不就显得服软了吗？
2: 娘说的是，可是我们去了，穆寨主能借给我们降龙木吗？
0: 穆寨主他是个明事理之人，想必不会为难我们杨家。嗯，见到穆小姐赔个不是，就说宗宝年幼不懂事，我对他已经使了家法了。去吧。
1: 哎，是是。
0: 嗯，
3: 看见了吗？佘老太君通情达理呀、啊！你看你，你放火烧了人家帐篷，又偷走了人家马，你还几次三番戏弄人家孙子，人家没往心里去。老太君就是老太君，人家不过是借降龙木一用嘛，是不是？
4: 嗯。
3: 哎，桂英。爹爹要是去送降龙木的话，你不会认为爹爹害怕了吧？啊！
4: 爹哪是那种人呢？

0: 小飞，来，
1: 咱们好好看看这出戏。
2: 参见老太君，参见贵将军，昔闻杨元帅带兵出征，特推出新戏降龙木。
3: 好好戏，这戏好，
4: 好
5: 好
4: 好，
1: 好
5: 不错，
1: 好
5: 好
2: 好，敬请欣赏。
6: 娘，你看他像不像松宝？
7: 我看啊，像极了。
3: 自古英雄出少年呐，我看他比你们都强。
2: 此次去取降龙木，山高路险，且能难倒我杨宗保？
8: 穆桂英，你给我出来！
6: 这，快走！

0: 吃点东西吧。
1: 吾乃穆桂英，闻听有人前来欲取降龙木，看他能否过得了姑奶奶我这一关。
2: 好好好，
3: 穆桂英，快快交出降龙木！
4: 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1: 这降龙木乃山寨镇寨之宝，要取先过姑奶奶我这一关。
5: 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啊？

0: 说将军，你今被擒，杀你，放你，尽在于我。你纵然不怕死，愿在这山寨送命，但是你死之后，这宋营没了降龙木，破不了这天门阵。我说将军，恐怕你就是死了，也要落个不忠不孝之名吧。
1: 本将军乃杨门虎将，为何要娶你这山寇之女？
0: 好你个不知好歹的，竟敢说我是山寇之女。
2: 这
0: 我来问你，服还是不服？
1: 不服。
0: 你当真以为我杀不了你吗？服不服？
1: 服了，服了。
0: 这还差不多。服了，服了，就给姑奶奶我学几声狗叫吧。
3: 坐下。
1: 这还了得？
0: 了得，了得吗？
1: 了得，了得。

0: 乡亲们，英勇的将士们，今天木柯寨寨主木云要把降龙木送走了。降龙木是保佑了咱木柯寨千年之宝物，我绝非用它换取功名利禄，那是要保大宋百姓的安宁啊，也就是牺牲木柯寨乡民的利益，保卫大宋百姓的安康。乡亲们也许对我此举心怀不满，可是明天以后你们会说我老木鱼做得对，我做得对。降龙木为木降龙宋日杨家宝大宋哎，楞个楞楞一个楞楞，蹭个蹭蹭一个蹭蹭，送你宝大宋哎，嘿嘿。
1: 真真，
2: 爹，您做的对。我就是觉得，咱这千年宝贝降龙木，就这么送过去，显得不太庄重。
0: 闺女，那你说，你说咱咋办？
2: 我是说呀，咱得找人上好的那个绸缎，把降龙木给裹上。您想想看啊，这要是您家闺女出嫁了，这不还得穿嫁衣呢？何况这千年宝贝了。
0: 我闺女说的太好了。哎呀，彩云，赶紧通知王婶，准备，准备他十几丈、几十丈大红绸子。
3: 快去，快去，快去！
4: 不用害怕，你跟老身说，是谁让你演这出戏的？啊？
5: 回老太君，是位小姐，她说。他是天波府的人。
4: 天波府的人呐？那他长得什么样啊？
5: 长得个头

0: 高高的，不胖不瘦，柳叶眉，杏仁眼，高鼻梁，小嘴儿，那模样啊，长得比我那戏团的旦角都俊呢。
1: 你告诉我，他姓什么叫什么？
0: 元帅，我哪敢问呢？我
2: 不用问了，啊，老身知道他是谁了。
0: 啊？
1: 哼，你真不知天高地厚。
0: 小人该死了，老太君，我望老太君宽宏大量，高抬贵手，请您原谅我们戏班吧，小人愿意领罪呀，老太君。
2: 行行行，快起来吧，起来吧，啊！
0: 我不，我跪着踏实，老太君，小人该死。
2: 你有什么罪呀？要老身说，这是一出好戏呀。故事好看，人物还传神，哎，不过这结尾嘛，不太近人情啊。那姑娘让这小将学狗叫，还把他当马骑，看了有点不舒服。
0: 是是是，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3: 有你们这么憋气的吗？我看应该让你们学狗叫。
0: 小将军，你别生气，我就是狗。我给你学狗叫，
3: 叫
0: 啊啊汪啊汪汪啊汪汪汪汪汪！哎，小人该死！汪啊汪汪！
2: 亲娘啊，你赶紧的，拿点银子赏他去。
4: 是娘，起来吧，
1: 起来吧。
0: 谢老太君，谢杨元帅，谢谢大家，谢谢小，谢谢各位，
3: 都不许笑，气死我了！
1: 还说都是因为你，哎
3: 呀，不许笑！
1: 你再说，
3: 我
5: 娘，娘，
6: 大嫂，
5: 娘，
2: 回来了，
5: 回来了。
2: 你俩还顺利吧？
5: 顺利，我家娘的信交于穆寨主，穆寨主连连夸赞娘宽宏大量，并说他女儿性子也多有得罪，请娘府见谅，还说三日后送来降龙木。
2: 好啊，来吃饭，
4: 来吃饭，
2: 来来来。
1: 降龙木是假的？
4: 什么？六哥，您不会看错吧？
1: 我认识降龙木20多年了，岂能看走眼了？
4: 没想到木已竟然是个言而无信的卑鄙小人。
5: 哼，要我说，穆寨主不会这么做，一定是那个丫头搞的鬼。
2: 你分析的对，一定又是那穆桂英干的。
7: 奶奶，您想错了。
8: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9: 关节疼痛怎么办？
8: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8: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肩周炎、颈椎病，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骨质增生、腱鞘炎，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2: 关节炎，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

0: 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

0: 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

0: 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艺术氛围，工业格调，历史印痕，曾经的工业文化旧资源正焕发着文旅新气象。这里是长春市水文化生态园，它的前身是始建于1932年的长春市第一净水厂，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南岭水厂，直到2015年迁址之前，一直在为城市供水，默默守护着长春的生命之源。一走进园区，那些老建筑瞬间抓住你的眼球，红砖外墙，复古感拉满，仿佛让人穿越回了旧时光，宛如岁月的见证者，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尤其是第一净水车间，作为园区内最具代表性的文保建筑之一，见证了长春工业发展的每一步。如今的水文化生态园早已不再是那个沉寂的工业遗址，经过精心改造，这里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长春时尚的地标性场所。古老与现代交融，传统与时尚共生，这里不仅保留了历史的厚重感， 还注入了现代艺术与文化的活力。无论是漫步在红砖建筑间，还是参与园区的艺术展览，都能感受到历史与未来的碰撞。

0: 这事儿肯定是穆寨主干的，有其女就有其父。
1: 据我所知，穆宇不是这样的人。
0: 怎么不是这样的人？我在穆柯寨，我算是知道他们有多坏了。他们用绊马索擒住我，让人打我骂我，还让我吃狗屎。
2: 什么
3: 什么？
2: 这
0: 我还好，我聪明，我就逃出来了，要不然我就被他们用刀一刀刀的给剐了。
4: 是可忍孰不可忍？
0: 对，孰不可忍？对。
1: 哎呀，宗保啊，你受苦了。
5: 是啊，
2: 他们这么欺负宗保，那就是欺负我们杨家人呢。不踏平穆柯寨，杀了穆宇那老小子，就对不起我们杨家死去的人。走啊，走。
6: 等一等，走。
7: 等一等，这事我们再好好的想一想。
5: 还想什么想啊？丫头让你儿子吃狗屎了，你还想什么？
1: 宗保，你跟奶奶说实话，他真的让你这么做了吗？
0: 奶奶，我还有事儿，我不敢跟你说。
1: 别害怕，你跟奶奶说呀。
7: 哎，你说，爹不怪你。
0: 他
2: 怎么了？
0: 他还让我舔猪屁股。
2: 啊！这翻天了，翻天了！
5: 这样，
2: 不踏平穆柯寨，杀了穆宇，我杨八妹我就不出征了。对，踏平穆柯寨，走，
0: 走，走，
4: 走，
2: 走！
5: 真是。
2: 宗保，一会儿到了穆柯寨，你别动手，看亲娘把他挑下马。哎，七嫂，这事儿不劳烦你，看八妹我把她擒下。八妹，你不要和我争了，我很久没练枪了，正好和她练练手。嘿，你练我也得练啊，要不怎么上这御寮？
0: 别争了，一会儿就让我去擒她，要不然我这御寮前锋不白当了。
2: 宗保，你两次被擒，士气受挫，再交手怕还得吃亏。
0: 姑姑，你太小看我了，失手那是因为我轻敌。哼，擒一个黄毛小丫头，那不是易如反掌吗？这样，
2: 宗保说的对，以后让宗保出手，把他擒于马下，这样才能堵住他们的嘴。

0: 你知不知道宗宝又去打木刻寨了？
1: 去得好，逮住那野丫头打入死牢。
0: 你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啊？你就不想想这穆桂英为何便一出降龙墓？这就是激将法，他要去宗宝的木刻寨会面。有些事情啊你不清楚，我现在告诉你，这前些天穆桂英在木刻寨比武招亲，去的都是些歪瓜裂枣，见到宗宝自然就喜欢上他了。我跟你说实话吧，妹妹，这杨宗宝取降龙墓的经历跟那戏里面演的是一模一样。
1: 什么？你是说穆桂英两次擒住过宗宝？他那么厉害？
0: 那当然了，不但武艺高，鬼点子也多。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擒住宗宝的，你就知道他有多聪明了。我猜得出来，这穆桂英对宗宝不会轻易放手的。你信不信，这宗宝要再这么打下去，真能跟那丫头好上了？
1: 不可能，宗宝是将门子弟，不可能看上一个村姑。
0: 不可能？你是没见过那穆桂英啊，她长得那骑马的样子太俏了，你知不知道？我这么说吧，这全天下的女人跟她一比啊，都长得不好看。
1: 你
0: 是我妹妹肯定是除外的。妹妹，现在杨宗宝是看不上她，那谁敢保证以后看不上她呀？

0: 想办法看住宗宝吧。
1: 我懒得管他的事儿。
0: 不管是吧？你等着后悔吧。
1: 慢着，我是公主，天下还有比我高贵的人吗？难道除了太阳宗宝，我就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了？
0: 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女人，那你有没有想过在将门之子中还有谁能超得过杨宗保的吗？

0: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臣禀报，杨宗保和他几位沈阳姑姑率兵前去攻打木柯寨，臣以为。
1: 征辽前锋献鹰，准备出征，攻打木柯寨是分散精力啊。
2: 可是得不到降龙木，如何出征啊？
3: 圣上任命臣为征辽粮草押运官，臣就要力保杨元帅无后顾之忧，所以臣请命去攻打山寨，让杨元帅腾出精力准备出征。
2: 可是你连精兵强将都没有，如何攻打木柯寨啊？
4: 还是让宗保去吧。以前玉辽，元帅和粮草押运官配合有误，你可得引以为戒呢。
1: 臣愿配合杨元帅，绝不辜负圣上。
5: 父皇，
2: 公主，
4: 父皇，您该让杨元帅管管宗保了。
2: 怎么了？
4: 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成何体统？先不说大材小用吧。
2: 若是有闪失，
6: 岂不影响士气？
2: 公主说的甚有道理，望圣上三思。
7: 一个御敌前锦锋攻打莫河寨，的确是不妥呀。
2: 嗯，
8: 圣上圣命，臣愿替下杨宗保。
9: 那就由你带兵去打喽。
7: 领旨。
6: 小姐，
10: 小姐，她来了。
7: 真的？那当然了，我亲眼看到的。
6: 来了多少人马？
7: 不到20人，他们就来这么几个人，不像来攻咱木柯寨的。你傻呀你！这宋军啊也学聪明了，以前那么多人马都攻不下咱们木柯寨，他们知道一个道理：擒贼先擒王，抓住我穆桂英不就得了吗？哎，你觉得这穆桂英好抓吗？
9: 我们小姐是谁啊？是不是啊？
7: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0: 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忘？那打仗能赢吗？
1: 小姐，
2: 我错了，
3: 这打不打败仗？
2: 找我吧，小姐。
3: 桃花没太大关系吧？
4: 就是
3: 我告诉你们啊，
2: 就是什么？
0: 从今往后，

0: 如果再犯此错误的话，小姐那是必罚无疑了啊！
1: 是，天塌下来了，也要给码头插花。
2: 哎，这就对了，走吧，
3: 走，
4: 鬼影。
0: 啊，爹，你干嘛呢？
4: 你说我干嘛了？
0: 我有事儿。
4: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我真是不明白，你说这降龙木都给了他们了，他们还要干嘛呀？
0: 就是哈。
4: 你耍花活呢吧？
0: 我这没，我真没有。
4: 真没有啊？啊，桂英，你到底是想干什么？
2: 爹，女儿确实有一些想法，您老就甭管了啊。
4: 哦，我知道你那点心思，可是这御寮之事，怎么能跟这俩事就不能往一块搅和？
0: 不搅和在一起啊，你家丫头的目的那可就达不到喽。
4: 哎呀，这点事儿啊。
0: 哎，
4: 我年轻的时候也会。
0: 跟我妈妈。
4: 那当然了，我不跟你妈，我跟谁？你这丑丫头。
0: 您看着我。我从您这对眼睛里就看出来了，绝对不是我妈。
5: 你肯定还有别的姑娘，你对不起我妈。
4: 下去。你看你爹像那样的人吗？
5: 像，我真就是这样的人。
4: 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揍你？
5: 你就是这样的人，
4: 我揍你，你信不信？
5: 就是这样的人，你打我，你打我，
4: 你信不信？
6: 打我！
4: 上哪儿？跟着小姐去。

0: 这就是我的软肋哟，软肋。田怕那个富运，地怕黄，人怕老病，虎怕伤，耗子怕猫，那个猫怕狗，小鸡儿那个专怕黄鼠狼。你别看我不走桃花运，可我偏偏能闻那个桃花香，桃花美，那个桃花香。那个光天化日，桃花晒太阳，小风一刮，嗖嗖的凉，吹得我心里好痒痒，痒痒我没那那痒痒挠啊！我是这把大刀插心慌。
1: 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圣上有旨，令你回营准备御粮，攻打木柯寨就交给老臣了。
2: 为什么？
1: 少将军乃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大材小用。
2: 王将军，降龙木关系到是否出征，谈不上大材小用。
1: 出征前有许多事情要少将军处理，这讨伐草寇就不要费心了。
2: 出征的事情我副帅已经安排妥当，杨宗保愿随监军前往。
1: 少将军精神可嘉呀，可圣上有旨，老臣不敢抗旨，你就不要为难老臣了，告辞了，走。

0: 我刚才的确是看见他了。
1: 在哪儿呢？
0: 哎呀，奇怪了，刚才明明是个年轻的后生，怎么一下就变成老头了？
1: 宋宝又不是那种藏猫猫的人。哎，二公主，别傻笑了，既然这老小子来了，也不能白来呀，给他来一段。
2: 是，小姐，看我的。
1: 去吧。
2: 当官的，你给我听好了。哎哎，当官的就怕局不正，老百姓也怕官贪赃。这个官儿要小了怕大官儿，官儿要大了怕皇上，皇上害怕阎王爷，阎王爷害怕章鱼皇。
3: 娘，
4: 此次王监军带兵前去，恐怕不妙啊。
3: 娘说的是啊，若是王监军攻打木柯寨，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
5: 可王监军的事情我们又管不了。
6: 禀报圣上，召回王监军。
3: 不可，此刻禀报圣上，反会怪我们杨家办事不力，不但达不到目的，还会徒增圣上的厌烦。
4: 言之有理啊。
6: 这是谁给圣上出的主意呢？
1: 你说这个杨宗保啊，怎么突然说不来就不来了呢？
4: 哎，
1: 奇怪了，
7: 这杨宗保是怎么回事？我弄不明白。可这宋将王庆龙，他今天绝不是来取降龙木的。你看他那架势，那是要踏平木柯寨呀。
1: 错。爹，女儿倒不以为然。我与那王庆龙交战时，甚是觉得奇怪。他作战不硬拼，拖拖拉拉，松松散散的，所以我断定，他既不要你的降龙木，也不想踏平你这木柯寨。为什么而来？我也没想明白。
8: 哎，不管他了。哎，彩云。你赶紧去打听打听到底怎么回事。
0: 打听王庆龙啊？你傻呀你。

0: 好，进步不小，不错。哎呀，我儿总算走上了正路。
1: 父王，以前让父王费心了，现在我会努力的。
0: 不是费心，是担心。你和宗宝差不多大，人家宗宝不是习文就是练武，而你呢，整日玩鸟斗鸡，父王岂能不急呀？
1: 父王，和宗宝我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以后我还要跟杨元帅出征，建功立业。父王，你等着看吧。
0: 我儿变了。
1: 父王，你就放心吧。
0: 孩子，你真的变了。
1: 哎，宗宝，王爷，
0: 气宇轩昂，真不愧是杨家的后人呐！啊，
2: 王爷过奖。
0: 宗宝啊，菲儿跟你学进步很大，本王甚为高兴啊。
2: 王爷，宗宝不才，愿和小王爷共勉。
0: 好好好好好。
2: 王爷，我和小王爷有点事儿。
0: 好，去吧。
1: 谢王爷，那我们去了，父王。
0: 好好
1: 好。我要弄了一只巴黎大的蛐蛐，别提多漂亮了。哎，又怎么了？
2: 攻打木克寨的事是不是你跟公主说的？
1: 我没说呀。
2: 你别在这装糊涂啊！

0: 只有杨家人和你知道，杨家人不可能会说。
1: 没说呀。
0: 你说实话，要不然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就到此为止。
1: 至于吗你？那是我妹妹，我得跟她说呀，是不是？
0: 你呀，
2: 哈哈，哈哈。
3: 站住！
4: 好家伙，
5: 干爹，一哥，
4: 哎呀，好好好，这就叫井得逃，孩子得救，打到的媳妇儿，揉到的面，看见了吧？这就叫咱们木柯寨的兵。
3: 爹，
4: 啊，
3: 服你闺女了吧？
4: 好，好，好，好，服，服，服！
3: 你闺女练出来的兵，她宋军十万大军，也甭想进咱木柯寨的门。
6: 对，
7: 好，
4: 好，我闺女说的好，你看这兵练的一个个的啊！哎呀，宋军是进不来了。嗯，可你和宗宝这

0: 海棠，我是不是太盛气凌人了？
1: 公主怎么这么说呢？公主是皇女，有点脾气是应该的。
0: 我母后去世前嘱咐我，想要幸福，一定要谦和待人。我尽量按母后说的做，可人们对我毕恭毕敬，盛气凌人，不觉就养成了。
1: 公主太谦虚了。
0: 母后的话，千真万确。世间哪个男人愿找盛气凌人的妻子呢？我知道，宗保对我不冷不热，他反感我的做派。
2: 皇妹，
1: 小王爷，
0: 哥，找我有事吗？
2: 皇妹，宗保在我那儿等你。
0: 他找我干什么？是不是想让我劝父皇收回圣旨？
2: 不知道，当然也不可能。不过你得给他解释解释。
0: 解释？怎么解释？
2: 他让你去你就去，别为难你哥了。
0: 他把我当什么人？我一个公主能像一个丫鬟一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吗？
2: 不是，那你说怎么办？
0: 你宣杨宗保前来觐见。
3: 杨家已看了出征戏，很快就要启程了。
4: 杨家出征，退敌指日可待啊。
3: 臣恳请圣上允许鱼子菲儿跟随杨家出征。
4: 菲儿武艺不高，你让她送死去啊。
3: 菲儿拜杨宗保为师，武艺大有长进，臣想还是让她锻炼锻炼为好。
4: 皇家子弟出征，既能够做表率，还可以鼓舞士气。
3: 嗯，
4: 哎，听说杨宗保武艺高强，可有此事啊？
3: 确实如此，可谓一代俊才。
4: 真是将门虎子啊。
3: 啊，好，他就是宗保。
4: 嗯，
5: 圣上。
4: 嗯，平身。
5: 谢圣上。
4: 嗯，真是一表人才啊。
5: 谢圣上。
3: 宗保，你来有何事啊？
5: 公主宣我。
4: 哦哦哦，去去去吧，去吧去吧。
5: 谢圣上。
1: 公主，公主，杨宗保来了。
6: 赵淑颖，听说你宣本将军，本将军来听命。
0: 还不跪下？
6: 你以为自己是圣上啊？啊，就你这做派，你当不了圣上。你知道武则天当初怎么能当上圣上的吗？温顺。唐太宗李世民知道武则天才能超人，几次想杀她，病逝前还赐她的死，可是武则天昼夜守在床榻前服侍，最后李世民于心不忍，说了一声：哎，大唐该换武姓了。你呢？嗯，没有武则天的雄才大略，可是脾气比她大百倍。你说你怎么能当圣上啊？我告诉你，赵淑颖，你可以在别人面前猖狂，但是不要在我杨宗保面前耍威风。
0: 杨宗保，
6: 你还想选本将军？本将军还想选你呢？我想问你，你凭什么管我御敌先锋的事？
0: 我那是为你好。
6: 好，为我好？你知道我丢了多大的人吗？嗯，我吃了穆桂英的亏，那是因为我轻敌。如果我要用心跟他打，别说他一个，他十个也不成问题。我现在问你，我想逮住穆桂英，你凭什么剥夺了本将军的权利？凭什么？
0: 我愿意。我是公主，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6: 你愿意？我告诉你，你可以管任何人，可是你管不了我杨宗保，因为你太自以为是，目空一切，专横跋扈。
0: 你，
6: 横什么横啊？我告诉你，你呀，就是被那帮公子哥给惯坏了。这个人恭维你说你漂亮，那个人说你聪明，其实他们都是在奉承你。 你扪心自问啊，你聪明吗？我看你跟傻子差不多。你漂亮吗？哎，那个谁，你把那个镜子拿过来，拿过来。那算了，我告诉你，你把这身衣服一脱，扎在丫鬟堆里，还没他们好看呢。
1: 你
6: 什么你？你以为他们是真的喜欢你啊？我呸！他们是想利用你达到升官的目的。我杨宗保从来都不围着你转，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对你没所图。你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你以为我们杨家欠你的吗？是你欠我们杨家的。你去天波府吃了那么多次饭，我一次饭钱没收过你的吗？
0: 你，这够你饭钱了吧？
6: 哎呦，这个坠子我看着很眼熟啊，是李公子送给你的吧？嗯，那可就没错了。这个坠子本将军见过，一共是一对，一只送给了你，还有一只你知道送给谁了吗？
0: 谁啊？
6: 妓女。是一个名妓叫桃花红。公主啊，你可真是高贵啊，在你的李公子的心目当中，你和一个头牌名妓的分量是一样的。哎，别扔啊，注意身份，公主，注意身份啊！坐，坐。呀，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这颗珠子应该是徐将军之子徐新来送给你的吧？你知道这颗珠子是哪儿来的吗？
0: 哼，
6: 偷的！徐将军娶了一个小妾，用重金买了这个夜明珠。徐新来害怕他娘失宠，于是在盛怒之下偷了这个夜明珠。你知道按照大宋刑律，这该判什么罪吗？该剁去这只右手。
0: 给我。
6: 哎，你想干嘛？想毁赃？公主，本将军告辞。

0: 你敢欺负我妹？
1: 欺负？谁让他惹本将军来着？
0: 我妹在公主里面是最温柔和善的，你知不知道？
1: 啊？
2: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 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6: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6: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 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行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 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温柔和善，我怎么没看出来呢？哎，我看他呀，就高傲的像斗鸡场里的那只大黑斗鸡。你记不记得，就是前年丢的那只，被人偷走了，头小，眼距，爪子又尖又利，胸脯发达，大腿粗小腿细，一刀就能掉块肉的那只。
1: 干什么你？
0: 那个斗鸡啊，遇到对手根本不是斗，是欺负。赵书影就是那只斗鸡。知道本将军刚才想怎么着吗？用巴掌
2: 拍他的头。
1: 拍他头干什么？
0: 拍王八啊。记不记得那年我俩在河边逮的那只王八？
1: 他咬住我的手，而且还不松口。
0: 对，就是他。当时你傻，用手指头戳他，那他肯定咬你的手啊。我用巴掌拍他，他咬不着，一拍就缩回头。刚才我对赵书影，我就想拍他这只王八。
1: 行了行了，公主没让你下跪，就算对你施舍了。
0: 我用不着他施舍，我本来倒是想逗弄逗弄他的，可是我没法下手啊，他毕竟不是一只王八。
1: 你想逗弄我妹妹容易啊，把她娶回家，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0: 我可不想费这个劲。
3: 公主，公主，公主，别生气了啊，别哭了，公主您别哭了好吗？啊，不哭了不哭了啊。
4: 你看到他刚才有多欺负人吗？
3: 是杨将军做的确实挺过分的，但是您想想，您受他的气总比受那些公子哥的奉承要好啊。好了公主，杨宗保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能这么狂吗？您再想想，满朝文武大臣哪有一个像杨将军这么有真本领的。公主您啊，大没有必要跟他斗气，他爱发脾气就让他发呗，不是说吗，打是疼骂是爱，等到您嫁到天波府了，他就不敢这么放肆了。
4: 怎么不敢？他让太君和沈娘惯坏了，到了那儿他更无法无天了。
3: 不会的，您想啊，您是公主，太君和杨元帅都是明理之人，那些沈娘都出自大户人家，知书达理的，怕到时候啊您跟他大声说话他们都不依呢。好了，

0: 围魏救赵，以逸待劳，借刀杀人，趁火打劫。哎，父王，我在看36计。
1: 学36计重在理解，只有理解了才能应用。
0: 父王，孩儿会用心的。来，父王，来，请坐。
1: 菲儿，你和宗宝发生了什么事？
0: 父王，

0: 我听不懂您说的意思。宗保今天来找过你，又去找了公主。我看他的脸色不大好看。嗯，
1: 父，我跟宗保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0: 菲儿啊，有什么事跟父王说啊？
1: 哎，父，我跟宗保那是亲兄弟。
0: 不能有什么事儿，放心吧，父。
1: 菲儿啊，虽说咱们也是皇室，可别忘了，他是君，父是臣。公主虽然和你兄妹相称，可身份并不同啊。正因为这身份不同，有情人才难成眷属。
0: 嗯，
1: 父，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妹妹跟宗保，他们俩互相爱慕啊？
0: 这好啊！
1: 哎呦，好什么呀，父王，您是不知道，我妹妹啊，她放不下架子。这宗保又性情高傲，不愿意依附权贵，这俩人都不愿意捅破那张纸。
0: 好事，真是好事啊！
1: 好事啊！
2: 是小王爷，是这可不常见。哎，你们先等会儿。哎，小王爷，等会儿啊，哎，你别走啊！
3: 是啊，哎，
2: 哎，姑娘，里边请。啊，姑娘，请坐。小二，给这位姑娘看茶。
3: 听说木柯寨跟官兵掐上了，
2: 这大敌当前。
3: 官兵怎么能去攻打木柯寨呢？谁知道呢？是，哎，
2: 说这事，
4: 掌柜的，
2: 哎，
3: 来，
2: 姑娘，
3: 您说一个小小木柯寨，圣上为什么派大军讨伐？
2: 这我不太清楚，城里的还都纳闷呢。姑娘还有什么事吗？
1: 没了，去忙吧。
3: 主斗燃斗旗，斗在府中泣。
2: 哎，小
3: 还是。
4: 多安排一个房间。哎，是相见，这边请。何太极，来。哎呀，二位兄台，我有同感。啊，都是同道中人。来，我们干一杯。
2: 来，干杯。
4: 来，坐坐。
2: 哎，
4: 二位刚才说，圣上要派大军攻打木柯寨，此话当真啊？
5: 确实当真啊，
4: 这皇上要攻打木柯寨，那是已成定局呀。对，已成定局啊。
6: 老板，过来。
2: 小王爷，
4: 嗯，不错。
2: 哎，
6: 后面菜快点啊。嗯。海棠，你说我。
4: 是不是不讨人喜欢呀？公主怎么这么说呀？圣上、皇子还有公主们都很喜欢您呢，您怎么能说自己不讨人喜欢呢？我说的不是他们。啊，公主说的是杨将军吧？你说这平时都好好的，可一见了他就变了气儿。其实我心里是最在意他的。既然是这样，公主啊，以后就不要老板着脸了。啊，小王爷。
1: 哥，这是又来报什么信儿啊？亏你没劝圣上收回成命，宗保和那穆桂英关系确实非同一般。哦，穆桂英看见杨宗保没去，你猜怎么着？竟派贴身丫鬟打探消息来了。什么？
2: 来吃，
4: 做饭可好吃了，你知道吗？啊，
2: 那咱哥俩必须得去啊，
4: 都得来，
2: 必须的，哎，
4: 必须的，
2: 哎，
4: 来，别动，
2: 哎，你们想干什么？哎呦，哎，这位小姐，您这是？
4: 这儿可有单间？
2: 有，楼上，楼上，
4: 哎，你走。

0: 我的筐，少啰嗦，快走，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哎呀，疼死了！你看什么看？
1: 你可来自木客栈？
0: 不是，十里坪。

0: 既然这样，说吧，进城干什么？
1: 给我们小姐买零食呗，瓜子花生什么的，我们小姐啊可喜欢吃了。
0: 你还挺能撒谎的，怕是来打听杨宗保的吧，对不对？
1: 哼，公主问你话呢，赶快回答。
0: 你不说，我让他们把你打入死牢，让老鼠啃，水蛇咬，怎么样？说吧，
1: 闹死！
0: 哎呀，你可真行，别人说打入死牢，早就下瘫了，你还想逃跑？跟你小姐学的吧？
1: 哼，是又怎么样？
0: 过去真小看你小姐了，她识字吗？
1: 当然。
0: 十仨呀还是十俩呀？
1: 哼，多的数不过来。
0: 就算是识字，懂诗书吗？不懂诗书就是不识礼仪，做事自然疯疯癫癫的。
1: 你才疯疯癫癫的呢，你敢还嘴？跟你主人说话呢，没你旺旺的份儿。
0: 从你的做派就能看出你和你小姐是一样的，她想打宗保的主意，不知天高地厚。
1: 哼，我气死你。
0: 告诉你，我是公主，公主懂吗？别说是我，就是王公大臣们家里找丫鬟都不会找你们这些山野村姑的。
1: 山野村姑怎么了？哼，你们怎么了？哎呦呦，高贵呀，哎，不吃饭喝水睡觉啊？啊，海棠，把他给我打入死牢。
2: 是，
1: 你敢？
3: 住手。停停停。
2: 哎呀，妹妹，你跟他发什么脾气啊？
1: 他侮辱本公主。
2: 都是山野之人不懂得礼数，别和他一般见识。哎，你不是让我提醒你注意谦和待人，怎么又随便发脾气了？
1: 我，
2: 哎，宗保可是最不喜欢你盛气凌人了。哎呀，放了。
0: 回去告诉那穆桂英，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哼，哼，哼！哎，你为什么救我呀？
2: 不是，你不记得我了？那木客栈门口，我骑马那个，忘了。啊！
1: 哦，
2: 赵飞，
1: 你
2: 来，坐。我很崇拜穆家小姐，所以我愿意帮你。
1: 啊，那谢谢小王爷。
2: 哎呀，客气什么呀？哟，没伤着哪儿吧？
1: 啊，没事。
2: 来，坐。喝口水，啊。来，
1: 谢谢。

0: 一个村姑，还说要找丫鬟都不用你这样的人。他还说你蠢得像头猪，他说那个猪都知道不能异想天开，你还不如猪呢。他说你长得像个丑八怪，那个还不如缺鼻子少眼的呢。
1: 他也没见过我，他怎么知道我长得丑八怪啊？谁不见了我说跟天仙似的呀？哎呀，
0: 他那是糟践人呢。哎，他糟践别人行，居然敢糟践小姐您。哼，当时要不是刀在彩云脖子上，我准给他两耳光。哎，小姐，他狠着呢，他说只要抓住你就把你打入死牢，让老鼠啃，水蛇咬。
1: 这哪是公主啊，这简直泼妇啊。
0: 小姐，这可都是他说的啊。哎，算了算了，别生气了，人家是公主，咱惹不起还躲得起呢。不过有个小王爷倒是挺好的，他救了我还说崇拜您呢。
1: 小王爷。
2: 不是本王爷不喜欢你们了，是本王爷要去干大事了，干不成这件大事，他穆桂英就不喜欢本王爷。所以啊，以后本王爷不能再养你们了。
3: 王府。
4: 干什么呢？
3: 这可是王府。
4: 是啊。
3: 这儿有一封给你们家小王爷的信，记住，一定要让他亲手开启。
4: 给我们家王爷的信？
3: 还不快去啊你。
4: 小王爷，您的信。

0: 哎呀，怎么那么没出息呀？哎，来了来了，小姐，来了。小王爷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小王爷，请坐吧。
1: 桂英，哎，
2: 科长，
1: 你是专门来看我的吗？哦，我是。我就知道。桂英，你知道吗？自从见到你之后，我一切都变了。过去我纨绔，我不怕你笑话，除了斗鸡、玩蛐蛐、遛鸟，其他什么事我都不敢。
3: 蛐蛐、遛鸟，
1: 父王训我，我一句也听不进去。可自从见到你。 我就变了，真的。
0: 你知道吗？
1: 我配不上你，但是我在努力，我在学武功，我还要随杨元帅出征，等我立了战功，我到幕科寨去提亲。你等着我，等着我，一定等着我。

0: 宗宝，心浮气躁，练还不如不练。武艺荒疏，不但性命难保，手下兵马也会损失惨重啊。
1: 奶奶，我一想到那个穆桂英，我就烦躁。

0: 遇到挫折，你就吸取教训，吸取教训，你就有长进了。
1: 他们现在都看不起我，认为我是酒囊饭袋。
0: 你是不是酒囊饭袋，奶奶知道，你娘和你婶娘们也知道。可你斤斤计较，看不到他人的长处。
1: 这个野丫头有长处吗？我一定会证明给大家看，我不是酒囊饭袋。
2: 小王爷，我能说句话吗？
1: 你说。
2: 其实我今天来是来感谢你的。
1: 不客气，客气什么呀？
2: 我还没说什么呢，您就不是那天彩云被绑了吗？多亏小王爷搭救，所以啊，我在这儿谢谢您了。
3: 谢谢小王爷，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
2: 我听彩云跟我说啊，说绑他的这个人呢是个什么公主？
1: 七公主赵淑颖。哦，她是我们圣上最喜欢的一个女儿。哦，对了，说起那天的事儿啊，对不住啊，这公主她就是盛气凌人惯了。其实赵淑颖在公主里面算是脾气最好的了。嗯，她那天就是嫉妒，也不是嫉妒，就是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反正说了对您不公的话。您别太在意啊！
2: 这，没有不公，没有，真的没有不公。你别说公主看不上我了，您说就像我这样一个乡下丫头，那这城里的各路公主哦，不是各路小姐们，她们也看不上我呀？
1: 这不能这么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不这么觉得。在我心里面啊，我就觉得你最好。
2: 咱们今天不说这事儿，你看吧，我觉得这个公主看不上我，我认。你看，我从小不识什么礼数，那人家公主是谁呀？公主学得多，见得多，那我呢，学得少，见得也少。我住哪儿啊？我住木柯寨，公主住哪儿啊？公主住皇宫。你想木柯寨那地方能跟皇宫的地方比吗？所以我觉得呀，也对。
1: 可不许这么讲。这木柯寨跟皇宫啊，它没法比，是吧？嗯。这皇宫占地就几千顷，花园，皇上皇后的寝宫，嫔妃、公主、皇子住的地方，那么大，那怎么比呀？
2: 哎呀，你说的我这心里头痒痒的。这么好的皇宫，我想在我们木寨也盖一个。你能不能带我到皇宫里去看看呀？
3: 就是啊。
2: 你觉得怎么样？
1: 不太可能吧？这个，你要说盖一个村子、盖一个寨子还有可能，那盖一个皇宫哪来那么大财力啊？
2: 去！你小瞧我们了。别说是一个皇宫了，我就是想盖仨，我立马也盖出来了。
3: 就是
2: 啊！我现在不知道怎么盖。因为没见过。哎，你不是老去皇宫吗？你能不能带我进去看看？
1: 不行！啊，这事千万使不得。这个木柯寨与朝廷对抗了这么多年，你要是被认出来，谁也救不了你。哎，
2: 那真挺遗憾的。哎呀，怪不得人公主瞧不起我呢。我穆桂英啊，确实也见不了什么大世面。
1: 不是，你真想看啊？那这样吧，改天我去弄份草图来给穆姑娘过目。
2: 哎，这样也行。哎，不用改日了。你不是老去皇宫吗？你熟悉吗？
1: 啊。
2: 你直接给我画个草图不就完了吗？
3: 画一个。
1: 我画一个你也没法见啊。
2: 我怎么没法见呀？小王爷，你不知道本姑娘聪明绝顶啊，只要我想干的事儿，没有干不成的。
3: 就是啊，我们小姐是谁啊？
2: 对呀。
1: 是，我知道。小姐说的对，你不聪明，你那两勤熟读兵法的杨宗保吗？行。

0: 公主来了。公主早安。
1: 你看你，砚台都忘了盖了。
0: 哎，公主，昨天奴婢明明是收拾好的呀。
1: 我昨夜又没写字，你还顶嘴。
0: 是是是，公主，以后奴婢再也不敢粗心了。哎，公主，水好了。

0: 这幅画，画。公主，昨夜有人来过。快，快给我更衣，我要面见父皇。是。
1: 皇，你认为这是何人所为啊？
0: 穆桂英。你是说那个穆柯寨匪首的女儿？就是她。哎呀，
1: 她为什么在你这身上画了个蛤蟆呀？她
0: 嫉妒我和宗宝。
1: 哦，你是说这个穆桂英也看上了杨宗宝？
0: 她来还不想吃。
1: 他一厢天开，一厢情愿。父皇，您想想看，宗宝乃将门之子，如何会看上一个粗野村姑呢？啊，这明白了，就是说这男人太优秀了，喜欢他的女人就多了。可是朕也纳闷啊，这宫里头房间有千万间，他怎么就可以潜入到宫里头找到皇儿的住所呢？
0: 哥，哎，妹妹，我哥的杨家腔真是大有进步啊！我看快赶上宗宝了，
2: 就稍微差那么一点儿，但是就差那么一点点。来，妹妹，屋里坐。
0: 哎，哥，不坐了，咱们呀出去走走吧。嗯，我请哥吃饭。
2: 妹妹为什么要请我吃饭啊？
0: 小妹，谢谢你呗。
2: 谢哥什么呀？
0: 我当然。

0: 得谢你了，你给我报信儿，抓住了那木克寨的野丫头，当然得谢谢你了。行，
1: 饭要吃，但是啊，哥哥请，走，到。哎，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 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2: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 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 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

0: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 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

0: 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浸润世间。阅万卷书，数字有声，打破知识边界，文明触手可及。科技跃迁的互联网时代，从一卷在手到一屏万卷，我们该如何定义阅读的意义？
1: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哥，你好好跟宗宝学，给咱们皇室王子兄弟争口气，要不别人真对咱们不高看了。
1: 妹妹说的对，要不是我呀，这老一代的雄风早就不在了。
0: 怪不得父皇那么看重你呢。
1: 圣上识人呐。哎，妹妹啊，你要说句实话，那些皇兄皇弟还真不如我。哎，你知道我练武下了多大功夫吗？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苦啊吃的大了去了。说句不谦虚的话，我现在的武功啊已经和宗宝差不多了。
0: 得了吧，是招式差不多，力道可差不少呢。
1: 你也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0: 妹不是贬低哥，你想啊，过去你沉溺于玩蛐蛐斗鸡养鸟的时候，宗宝已经开始读书习武了。
1: 读书习武？
0: 嗯。
1: 你了解宗宝啊？我告诉你，你不了解，那都是假象。玩鸟，斗蛐蛐，斗鸡，哎，他一样也没了，玩得比我还好呢。就是他比我会骗人，把你们都给骗了。
0: 你说的，这些妹都信，但是他就没玩物丧志。哎哥，咱们的老师，国子监的张幼兰大学士，给咱们出过一篇作文，叫《斗鸡》。宗宝是这样写的，黑鸡、花鸡，蓄势待发，烧情，嘴叼脚蹬，羽毛纷飞，天昏地暗。个小的花鸡拼命灵活地进攻着，作战中战法也应这样。最终花鸡体力不支，瘫软在地。场主说他死了，心脏破裂而死。本人震撼了，那鸡是我的榜样，没有失败，只有死亡。写得多好啊。
1: 很一般啊。
0: 可是哥那篇呢？妹没记错的话是这样写的，别人赌大的，我觉得即便压准了也赢不了钱，所以就把赌注压到了小鸡上，结果小鸡赢了，我请众公子去酒馆喝酒，划拳又行令，悠哉悠哉，是这样写的吧？
1: 多好啊！
0: 哎呀，哥，你俩的意境是显而易见的嘛。
2: 哎，那天晚上，哎，给我！那天晚上，咱们小姐一个人，蹭蹭，翻到皇宫里，哎，就进到了公主的房间。
3: 公主，
2: 在公主的睡衣上面留下了一幅画儿。
4: 什么画儿？
2: 在公主的睡衣上面画了一只癞蛤蟆。
5: 小姐，你说公主受了那么大的气，她肯定得找她爹帮她出气呀，是不是？
6: 最好了，她最好呀派重兵来，你家小姐就大名远扬喽。
5: 那要是你俩结下仇怎么办呢？
6: 结下仇怎么了？
5: 是
6: 我还怕他不成啊？
5: 你想啊，您跟宗宝成了亲，总不能住在山寨吧？住在天伯府那是受皇上管辖的地儿，万一公主给您使点坏，小姐不就麻烦了吗？
7: 是啊，小姐，
6: 我还怕他呀？我要怕他，我就不叫穆桂英了。我就是想告诉他，不尊重人，永远得不到别人的尊重。你们记住了吗？
8: 我记住了，
9: 记住了，记住了。
5: 那你不怕他爹报复你啊？
6: 我还想报复他呢。哎呀，别废话，别废话了。来，帮我把花插上。
5: 来，
10: 漂亮。
6: 哎，
10: 真的，
0: 我
10: 这个小姐真
0: 厉害。哥，其实呢，宗宝也不是最好的。
1: 嗯。
0: 那穆桂英两擒两纵，就让宗宝知道
5: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哎，哥，过去你说那穆桂英厉害，我还不信。这回见到她的贴身丫鬟，没信了。那小丫头刀架在她脖子上，眼都不眨。可见这穆桂英绝非是一般人呢。
1: 是太不一般了。她要是一般人，能耍宗宝跟耍猴似的。
5: 听说她模样长得也不错。
1: 是太不错了。哎，这么跟你说吧，这文武大臣家的千金跟她一比，那根本就没法看。哎，骑着马，昂首挺胸，威武胜似天人，比我还英俊呢。
5: 我哥怕是喜欢上他
1: 了吧。哎呦，太喜欢了。不是，哥不是喜欢他，哥欣赏他。来来来，妹妹，吃菜吃菜。
5: 我哥一向狂妄不羁，为何提起他就遮遮掩掩的呢？
1: 哎呀，哥怎么会喜欢他呢？哥真的就是欣赏他。
5: 不喜欢，为何说起他那么兴奋？
1: 我兴奋吗？
5: 嗯。
1: 哎呀，哥说不清，就是不喜欢。哥呀，跟他根本就没有私交。
5: 哥说的不是实话吧？我不但知道哥和他见过面，我还知道哥爱着他。不然哥也不会让我阻止杨宗保攻打木柯寨，也不会让妹带人去抓彩云吧。来，妹还知道哥还给穆桂英画了皇宫草图，要不然他怎么会潜入我的房间，在妹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呢？
3: 竟然他能够偷偷地闯进皇宫，那说明他的功夫还挺好的。
1: 他这样能躲过重兵之围吗？他在我妹身上画了个癞蛤蟆，皇上肯定要重兵讨伐的。他现在很危险，你知不知道？
3: 既然你这么担心他，那你为何还要阻止我？如果现在是我去，你曾经嘱咐过我要我手下留情，那我就不会把事儿做得太绝。
1: 我不是担心你会伤了他，我是担心你们俩。嗯，你们俩那什么，你知不知道？
3: 什么什么那什么？哎，我说赵飞啊，你疑心太重了吧？他是功夫好，我佩服他，用计也是出人意料。可是我不可能会喜欢他。我不但不喜欢他，我还烦他。这我都跟你说了十遍了，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总能把我跟他想到一块儿去呢？你是不是真的很无聊啊？
1: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3: 这解铃还需系铃人。你去找赵书影，让他去求圣上，由我出兵把王庆龙替回来。
1: 我妹她也担心你跟穆桂英好，我跟她说肯定没用。你呀，

0: 你说宗宝会不会不理我了？
1: 哼，怎么会呢？你们每次吵架哪回不都和解了？
0: 这次和以往不一样，穆桂英羞辱了他，我让他丢尽颜面，又夺走了他报仇的机会。我，
1: 公主，世上没有绝路，仔细想想会有办法的。
0: 还有什么办法呢？那穆桂英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就说明她喜欢他。我要是让父皇改变主意，那不是给他俩提供见面机会吗？宗宝，你找我干嘛？
2: 还生我的气啊？
0: 坐吧。
2: 舒影啊，那天我不知道是怎么的，我就昏了头。
0: 你叫我什么？
2: 赵舒影啊。你不是叫赵舒影吗？
0: 你头一次这样叫我，你以后也这样叫我好吗？
2: 舒影啊，那天我太放肆了，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也不会做那么无理的事。我太混蛋，我这样哪像将门之后，简直就是流氓地痞啊。
0: 宗宝，你别这么说，这也不能全怪你，都怪我。那穆桂英戏弄你，让你丢尽了颜面，我却剥夺了你报仇的机会。我
2: 公主，你别这么说，都是宗宝不对，我以后改，我以后再也不向你发脾气了，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让我抓鸡，我绝不逮鸭；你让我朝东，我绝不朝西。我听小王爷说，那穆桂英夜闯闺房，在你背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癞蛤蟆。
0: 嗯，
2: 可恶，太可恶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0: 宗宝，你别生气，我已经告诉父皇了，父皇派兵讨伐穆客栈，抓住那穆桂英，我要当众羞辱他。
2: 就该重兵讨伐。
0: 嗯，
2: 可是那些将官都是平庸之辈，
0: 嗯，
2: 他们肯定不是穆桂英的对手。要不这样，你请圣上让宗宝带杨家军前去，我保证不出三日，我定生擒那妖女穆桂英。
0: 好。
2: 公主，你去啊。哎呀，现在就去。快去快去，现在就去。我在这等你。
0: 宗宝啊，你不是来为我出气的吧？你是想讨回面子？
2: 出气和讨回面子是一码事儿，你何必咬文嚼字呢？
0: 哼，杨宗宝啊，杨宗宝，你也太狡猾了吧，我差点入了你的套，真要是和你成了，哼，你还不把我耍晕了？
2: 赵世英，我问你，你是纠正还是不纠正自己的过错？
0: 我父皇是一国之君，能为我左右吗？
2: 要不是你多嘴，我早就去穆客寨了。我不管，现在你去说服他。
0: 可我不能出尔反尔。
2: 你去还是不去？
0: 就是不去。
2: 赵书影，本将军可被你害苦了。
0: 哼。杨宗宝，你
1: 好了，公主别生气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3: 那穆桂英不仅和朝廷对抗，拒绝交出降龙木，还潜入宫中，在公主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只要不铲平穆客寨，抓住这个女妖，早晚有一天朕的性命也难保啊。
4: 圣上不必动怒，穆桂英是来斗气的，不是来伤害公主，更不会来伤害圣上。我听菲儿说过，那穆桂英对杨宗保有点意思，由此看来，他是把公主当成了情敌
3: 啊。
4: 杨宗保英俊潇洒，甚讨女孩喜欢，女孩妒忌，情有可原。通过这事儿，倒给圣上提了个醒儿，公主要和宗保真情投意合，这事儿也不能再不管不问了。
1: 公主，对一个没有教养的村姑，您犯不着生气。
0: 还犯不着生气？她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这跟当众拿唾沫吐我有什么两样？
1: 王监军不是已经去攻打木柯寨了吗？等到他擒到穆桂英，你就在他脸上画一只大癞蛤蟆，然后你还让他游街，这样你的面子不就挽回来了吗？
0: 那我不也成了村姑了？
1: 是是是，海棠说错了，
0: 那穆桂英就是个村姑，她想跟我抢宗宝，真没有自知之明。
3: 皇儿啊，
0: 父皇。
3: 哎，你们，下去。皇儿啊，父皇就是想来问问你，你是真的喜欢那个杨宗保？
0: 皇儿喜欢他干嘛？他什么都不懂，整天只知道舞刀弄剑的。皇儿跟他说了好多话，他都听不进，跟个白痴似的。
3: 那要是这样，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0: 父皇，父皇，其实宗保也不是什么都不好。他武艺高强，人也挺聪明的，就是有时候有点调皮。其实他都十八了，还跟个小孩似的。男孩子十八都一样，但是父皇，皇儿以后好好开导开导他，他会好的。
3: 皇儿还是有眼光的。
1: 父皇。
3: 要是这样的话，我女儿喜欢杨宗保，那就烦劳皇兄去提亲。
4: 哎呦，怎么能说是提亲，应该说是赐婚。
3: 哎，不不不不，此事非同一般，还是婉转点的好。哎，你去不要说朕让你去的吗？你就说自己有想法，想找他们谈谈。
4: 用不着这么复杂吧。
3: 皇兄啊，你也知道太宗和朕做过一些对不起他们杨家的事，人家杨家还未必愿意和你联姻呢。
4: 佘老太君和杨延昭都不是狭隘之人，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不会再耿耿于怀。儿女联亲，大宋江山更加牢固，杨家手握重兵，圣上也不必为兵权之事担心了。
5: 这么好的铠甲送给宗保，老身代他爹娘和宗保谢谢王爷了。
4: 是是啊，要说谢该是本王。菲儿跟宗保学武，变了个人呐。过去他不是斗鸡斗蛐蛐，就是玩鸟养鸽子，现在除了练武还研读三十六计呢。
5: 老身听宗保说过了，说小王爷呀，天资聪颖，一学就通。这样下去啊，会是超过他的。
6: 宗保还一直夸赞小王爷围棋下得好。宗保说小王爷让他几个子儿照样赢他。
4: 下棋不是正事儿，上不了台面。
6: 不然不然，这下棋犹如排兵助阵啊，既要具备统揽全局的才能，还要有调动局部的敏捷，这可是习练兵法的基础啊。
4: 杨元帅过奖了。
6: 宗保呢，年轻幼稚不懂事，言语之中若有得罪，还望贤王和小王爷多多见谅。
4: 哎，宗保品格端正，甚得本王喜欢。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本王觉得他对自己的婚事考虑得有点迟了。宗保是杨家的独子，他该替太君、元帅和皇妹想想。
5: 宗保婚事是该早考虑了，您看看我这老糊涂，哎呀，把这么大的事情都给忘了。
6: 王爷，这马上就要出兵征战了，这个时候说这事儿恐怕来不及了吧。
4: 哦，何谈来不及啊，宗保和公主早就互相爱慕，只要老人捅破这张纸不就成了。

0: 圣上还不太清楚，不过我知道圣上一直想为公主找一位如意郎君。满朝文武大臣之子中属宗保最出色，如要老身提出，圣上肯定会重视。
1: 公主和宗保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看挺合适的。
0: 宗保和公主成亲对皇家和天波府都好，当年我父亲杯酒释兵权不无道理，如果赵阳联姻，宗保做了乘龙快婿，猜忌就会大大减弱了。
2: 王爷所言极是，可是宗保颇有个性，老身怕婚后宗保与公主之间不和，那该如何是好啊？
0: 夫妻拌嘴乃家常便饭，圣上不会怪罪的，太君没必要客气。
3: 贤王今日屈尊来为公主提亲，这乃是我杨家的莫大荣幸啊。只是宗保年轻尚不定性，若是替他答应下来，将来他一旦犯了牛脾气，这不让王爷为难吗？
0: 嗯，
3: 要不这样，王爷能给臣些时日，以便我来训导他。
0: 杨元帅说的有道理，不过马上就要出兵御敌了，还是早日给本王回个话吧。
3: 微臣遵命。
2: 八贤王前来提亲，其实这是圣上之意，这事儿容不得我们杨家不同意，可是这给咱们杨家出了一个大难题呀。你想想啊，公主倾心于宗保，可是宗保呢，他不忠义公主。哎呀，老身甚是为难呐。郡主，你说说这事该如何是好呢？
1: 娘，说到宗保的婚事，我最为难。我非常喜欢公主，她品行善良，行为端庄，是个好媳妇，可是咱们宗保呢，就是跟她对不上眼儿。
2: 对不上眼儿，那就是没缘分。
1: 是啊，
4: 这个宗保啊，就是让娘和嫂嫂们给惯坏了，要是换成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
1: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你有什么法子？
4: 我的办法很简单，不听话就打板子，反正他从小就怕我。
1: 八妹，你这个方法肯定不行，宗保都那么大了，再打就不像话了。再说了，他要是跟公主成了亲，公主不记恨你啊？
5: 要我说啊，让宗保和公主多接近，时间长了，宗保就能喜欢公主了。
4: 他俩在一块儿的时间还少啊，再说了，马上要出征了，这哪有时间呢？
5: 要不，哎，咱们来个车轮大战，谁谏谁劝，宗保招架不住就能同意了。
1: 宗保可不是个没有主意的人，你越劝他越跟你使反劲儿，我看还不如不劝呢。
5: 八妹说的对，宗保啊，确实让咱们给宠坏了。哎，要不还是让六弟去劝说吧。
3: 对，还得我去说他，敢不听，哼，不听我动家法。
1: 你可千万别这样。宗保从小啊就被你训成了两面人，在你面前唯唯诺诺的，一转脸呀就闹翻了天，动家法肯定又是这个结果。
5: 哎，娘，让六弟和郡主一块儿去劝，可能会更好。
6: 小黑脸，梅中出来见姑奶奶了吧？
7: 我没说，谁说
8: 我输了？
7: 我没说。
9: 你当然是的呀。

0: 你啊，
1: 哎，
0: 您坐。
1: 谢谢腿儿。哎，这孩子哪儿去了？
2: 奶奶、爹、娘，
1: 宗宝，你在那上头干什么呢？
2: 我在温习兵法。
1: 哎呦，我这孙子多上进呢！
2: 爹，啊，您坐，
0: 好，坐坐坐，
3: 来坐，宗宝，
0: 来来来，
3: 宗宝啊、娘想过了，你要随你爹上战场，做得对。娘不愿让你前往，是娘目光短浅。吾儿有宏图大志，吾儿了不起。
2: 上阵御敌，是我们娘家的传统。当年我七叔上战场的时候，也是18岁。
3: 是啊，你七叔英勇，不过现在跟那个时候不同，你是娘家的独苗，所以娘才担心呢。
2: 娘，我爷爷和四个叔伯都是战死在疆场上，宗宝有何可惧？
3: 吾儿豪气冲天，令人欣慰。可是宗宝啊，你想过没有，你怎么不为杨家想想呢？
2: 我不是没有为我们杨家想过。奶奶、爹、娘，鼓号吹响，孩儿就要杀上战场，面对死亡。死亡其实就是个胆小鬼，你要是越怕他，他就越欺负你，你要是不怕他，他就躲着你。等到那一天，孩儿一定会凯旋归来，撑起我们杨家的脊柱。
4: 嗯，好。
5: 皇儿啊，刚才你黄伯捎信来说，杨家已经同意这边亲事了。
6: 宗宝呢？
5: 父母之言他敢不服吗？我把女儿嫁给他，他是高攀。
6: 父皇不了解他，他脾气可拗了。
5: 再说他能拗过父皇吗？父皇掌握着他的生死荣辱，他不服，饶得了他吗？
6: 父皇，宗宝吃软不吃硬，来硬的降不了他的。
5: 父皇是厌恶那些不顺之人啊，但那些不顺之人也有很多好人，比如说魏征，当年不顺就有了贞观之治，寇准不顺才有了大宋的复兴。杨宗保有个性，他是磊落之人，朕把你交给他还算放心吧。
6: 父皇，
5: 皇儿从现在开始就要学着做女人了，知道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温顺。温顺呐、能博得丈夫的欢心啊，公婆妯娌的尊敬，能赢得家庭的温馨和睦。那当然你在公主里面是很温顺的，可是还不够。要知道皇女啊，一般都嫁给那些王公大臣的子弟，在家都是受宠的，你要跟他们针尖对麦芒，那受苦的就不止你一个人了，连着朕和那些王公大臣们都得受苦。
6: 父皇，皇儿明白，皇儿以后一定注意修身养性。
5: 哎，这就对了。
2: 你们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没事，有话你们就直说。
3: 宗宝啊，你觉得公主怎么样？
2: 挺好的。我跟她算说得上来，也算是个朋友吧。
3: 这朋友就远了，你跟公主青梅竹马，我们觉得挺般配。
2: 娘，您说什么呢？我对她是有点好感，但不可能做夫妻呀。她的作风就像圣上。娘，您还想让您的儿子给她当臣啊？
3: 当臣干什么？他现在板着一张脸，这成了亲当然就不一样了。
2: 有什么不一样呢？圣上的那些个女婿一个个都跟小叫花子似的，对公主点头哈腰还要百依百顺的。啊，娘，您觉得我杨宗保能做得出来吗？那个赵淑影确实是公主里头最好的，脾气也是最好的，可是她没事也是老摆架子呀。那天他居然宣我觐见。娘，您知道我见了他以后我想干什么吗？
1: 干什么呀？
2: 我一般

0: 掌拍死他我。
1: 你这
2: 不要贫嘴。
0: 哎。
2: 哎。
3: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知道。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1: 太喜欢，真棒！
12: 干杯！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6: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4: 哇，6年了。
6: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4: 第5次啊。
6: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6: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4: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6: 啊，太好了，谢谢您，
1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5: 我也是，
17: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6: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4: 好，太好了！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起。

0: 购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空，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对，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5: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呦，
2: 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6: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1: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

0: 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量？三折。
2: 对，
3: 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大家好。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0: 咱们举起来，摇摇舞，我们跳起来，一起跳，一起
5: 怎么样？老板啊，怎么大家都开始跳起来舞了？你怎么着也得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3: 对，
5: 来三折，
6: 三折，三折，三折，三折，
4: 好吧，好吧，
0: 好。
4: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3: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7: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3: 拼手速了，
7: 先到
3: 先到了，
0: 大家一起干杯！
8: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9: 来一箱。
1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11: 对呀，一箱也行啊，
1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1: 是啊，
12: 是啊，是啊。
13: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4: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6: 这是我的生日，
17: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0: 我喝这个贝里我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1: 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2: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1: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3: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4: 好不好喝，老爷？
1: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8: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9: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2: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不又备了2箱，
4: 好不好喝，老爷？
1: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8: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9: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2: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 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我姓刘，叫奶豆，我的主人让我管他叫姐姐。他的宠物美容宣言是美无定式。确实我的造型很百变，但我最喜欢的还是爸妈在家亲手给我剪的老奶的独特造型。我是妙妙，我最爱让妈妈抱抱，我有3个兄弟姐妹，妈妈必须一直把我抱抱，我体重很轻，妈妈可以毫不费力一直抱抱，我的发型都是妈妈亲自剪的，每次剪完我更要抱抱。

0: 我干脆今天把话跟你挑明了，七公主这事儿，你是想娶也得娶，不想娶也得娶。
1: 要娶你娶，反正我不娶。
0: 胡说八道！
1: 哎，爹，您看啊，其他的将军都是三妻四妾的，您是个元帅，您就算五妻六妾，那也不为奇。您看您跟我娘吧，这么多年了就她一个人，要不这样，您把公主给娶了，她比我娘还年轻呢。
0: 我打死你！
2: 哎，
3: 行了，
2: 站
3: 住！
1: 你看我爹，
3: 哎呀，行，
1: 动不动就动手打人，我怎么教育您儿子的？
3: 就是嘛，你瞧瞧你，你瞧瞧你，动不动你就打人呢，是不是想让宗保学你呀？
0: 娘，你听他说的。
1: 爹，您现在对我横眉立眼，动不动就抡胳膊踢腿的，将来本将军要是娶了公主，您敢吗？嗯？不过这话说回来了，父母之命嘛，不能不听。
4: 嗯？宗保，这么说你同意了？
1: 同意是同意了，不过我还有个要求。
3: 那跟你爹说说。
1: 爹，
0: 嗯，
1: 我说了，你可不能打我。
0: 你说吧，爹不打。
4: 他敢，他要是打了，公主能饶得了他？
1: 那我就说了，我想等我成亲了以后再娶公主。
0: 你，
4: 哎呀，
0: 哎，我打死你！
4: 哎，
1: 爹，你说了不打我的。
3: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
0: 哎呀。
3: 木柯寨油盐不进，拿不到降龙木，杨家就无法出征。辽军现在进犯边疆城池，危在旦夕呀！
0: 我上报圣上，替下王监军。
5: 哎，对，早该替下他了。他安营扎寨攻打木柯寨多少日子了，还没攻克呢。
3: 圣上已吩咐不让杨家插手，前去请令会给圣上为难呢。
0: 可是娘，边关告急，可不能再拖了。
5: 要不咱不等降龙木了，咱们出征。
0: 不可，此降龙木乃是我宋军的精神支柱，没有它，我们御辽的士气会低落。
3: 对，八妹，为了保住大宋，就必须先过木柯寨这一关，拿到降龙木。
0: 娘说的极是，

0: 哎，我说你睡觉打什么呼噜啊？还踹石头？
1: 谁踹石头了？
0: 不是你踹的，是我踹的。
1: 不是你踹的，是谁踹的？
0: 你没踹，我也没踹，那是他。

0: 哎，没事儿啊，穆小姐小心的很，这么高的山，还不累死她？白天打仗，这晚上还要站岗，累死人了。
1: 嗨，你累什么？你累，我睡会儿，你站岗去。
0: 我也睡。

0: 又抽风了你？
1: 等等，哎，
0: 干嘛呀？
2: 这天黑的怎么总是这么早啊？
0: 我哪知道？

0: 这味儿不对。
1: 怎么了呀？
0: 这院里有野猪味。
2: 野猪味？
3: 轮到谁想吃肉，也轮不到你想啊！
0: 哼，你个死菜花啊！哼，还敢拦着我吃肉？
3: 哎呀呀呀呀呀！我哪敢拦着你呀、啊？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你说你说话粗声大气，长得膀大腰圆，你说你这么壮，要是再长肉的话，
1: 嘿嘿，你要干嘛呀、啊，果果？
4: 小花花，
1: 不是你干嘛呀、啊？哎呀，你把我吓了！
0: 拦着我吃肉，哎、你就得为此付出点代价。
5: 哎呀，小姐，你说这杨祖宝怎么还不来、啊？圣上下了令，他不会没命吧？哎
6: 呀，本小姐再逗他几次，他准保来。
5: 哎呀，这都几次了，他还不来啊？
7: 杨宗宝，你怎么来了呀？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6: 快点收拾收拾小孩玩的东西。
0: 别动！
1: 那个来人，哎呀，放下！
0: 不好，这就出事了。
7: 宗宝，你想杀了我不成啊？那好，那我今天就成全你。
8: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逗我玩呢吧？哎呀，你说你来不就是为了取降龙木吗？你弄这干什么呀？哎，要不然咱们去
9: 杨宗保、啊、你别动啊。
8: 您怎么来了呀？
10: 你把剑放下，我可告诉你，你要敢伤我闺女一根毫毛，我把你剁成馅儿。
8: 爹，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跟宗保的事儿您老别管啊。宗保，有事儿好好商量，你别弄剑了，你看把我爹给吓的。
11: 我可以让你不死，但你得跟我去拿降龙木。
10: 本来啊，本寨主啊已经想好了要将降龙木送于天波府，没想到你小子这么来拿。你是这个，我还真就不给你了。
8: 您不给我给，你说人家宗宝大老远的来了，这冒了多大的险呀、啊、你总不能让人空手回去吧，是吧？
11: 你少啰嗦，赶快去给本将军取降龙木。
10: 哎呀，杨宗宝啊，你这我闺女对你是一片真情。
8: 哎呀，爹，您老回去休息去吧，这大晚上的不睡觉，你这瞎跑什么呀？我跟宗保的事儿您不用插手。这刚好您来了，来了就来了，我那鸽子还没喂呢，一天都没喂了，您帮喂一下吧。
10: 去，那给你姐妹鸽子去。
12: 这，
10: 快去！
12: 我，
8: 那咱去取降龙木去。
11: 走。
8: 别紧张，别紧张。
13: 来，哎，啊，上次让你们烧了木柯寨的寨门，就是想激化牧羊两家之间的矛盾。哎，你说邪不邪？穆桂英看上杨宗保了，虽然也打得天昏地暗，你们信不信？穆桂英肯定会将降龙木送给杨家。哎呀，我正担惊受怕，没想到公主给咱提供了机会。只要咱们拖着杨延昭出兵，萧元帅就有时间攻打三关。
14: 三关一破，出征可就胎死在腹中，那时汴梁可就唾手可得呀。
13: 萧元帅攻入中原，我就是诸侯，到时候就封你们为大将军呢。
15: 多谢主公，
14: 我潘冲鞍前马后，至死不渝。
13: 潘杨两家真是水火不容啊！啊！来，我们干！来，
8: 没事没事。这大半夜的敲什么锣呀？你想吓死我呀？这把乡民吵醒了怎么办呀？走，
11: 让他们把刀都放下。
8: 哎，
1: 那这
8: 没听见呀？
1: 少，
8: 哎，宗宝，你是怎么进木客寨的呀？哦，是不是从崖上翻过来的？哎呀，那崖多高呀！这天这么黑，你这万一要一踩滑摔下来摔死了，你可是杨家的独苗苗啊！以后别干这傻事了啊！你不就是想要降龙木吗？你大白天的来，我这寨门给你打开，别干这傻事了啊！你胳膊累了，你换个胳膊吧。你放心，我不跑。彩云，
1: 哎，
8: 这少将军呀，肯定渴了，去弄点水。
1: 好嘞。
8: 宗宝，我说实话啊，我以前呢总觉得你这个人徒有虚名，后来呢，通过今天晚上的偷袭，本姑娘对你的看法变了。了不起。哎，你说这宋将都像你这样，那公僚岂不易如反掌啊？
1: 小姐，水来了。
8: 没毒我。
1: 少将军，喝水。
8: 要本小姐亲自喂你啊？
1: 喝呀！
8: 我知道，你爬了那么长时间的崖，又举了那么长时间的剑，肯定是又乏又渴又困又累。你喝了这水，咱俩马上去取降龙木。
11: 你不许骗我！
8: 你看我是那骗人的人吗？来，张嘴。木果儿，
0: 到，小姐。
8: 准备车马拉降龙木。
0: 是，小姐。
2: 昨夜就出去了，宗宝从未彻夜未归，这到底是去哪儿了呀？
4: 不要再等了，赶紧去找啊！
2: 娘，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4: 再去找，在家等着不是更醒酒吗？
12: 娘，

0: 快去快去！
1: 元帅，
2: 小王爷，你可知道宗保在何处啊？不知道。
3: 咱们分头去找。我向南，三娘，您向西。哎，七娘八妹向北，孟良向三，向南，走。
4: 是。
5: 等等，走。
6: 快去！
7: 怎么了？
8: 宗保肯定是去偷袭穆柯寨了。啊！
9: 小王爷，你是怎么知道的？
10: 我们俩关系那么好，我感觉肯定错不了。
11: 哎，很可能。娘，那丫头那么糟践我们宗保，以宗保的性格。
12: 这个孽子，穆柯寨防守森严，怕宗保凶多吉少。
13: 宗保，
12: 我看还是去找王建军帮忙吧。要去，咱俩一块去。好，走。
14: 娘，这王建军包围穆柯寨，久攻不下，这种打法也颇为奇怪啊。
13: 嗯，
12: 那我们就去把少将军救回来。走，
13: 哎呀，回来。
12: 回来！如果宗保被擒，你们去攻打岂不要了他的命吗？娘所言极是啊！
13: 娘，那怎么办？大娘、三娘，你们速速去穆柯寨去求见寨主。如果宗保被擒，请他万万手下留情啊！
12: 儿子明白，明白。老太君，
15: 娘，
12: 老太君，老太君，
16: 别着急。
15: 先停，别着急啊，彩云啊，哎，你给我笔墨伺候，本小姐要在降龙木上题字。
17: 是，
15: 木瓜，瓜树皮。
18: 哎，
15: 你少给我耍花招啊！哼，我要是耍花招的话，你脑袋早不在肩膀上了。
19: 姑娘们，把刀都放下。
20: 是，小姐。
15: 我一会儿回来啊。

0: 漂亮。哎，看看，
1: 姐夫好意思呀，
0: 献给天波府。没事了，走吧。哎，
2: 嫁上呀！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嫁的话，这宅门都出不去。
3: 加油！
2: 你这孩子怎么驴脾气呀？哎呦！
0: 就这儿。
2: 哎，走不走嘛？
4: 走。
0: 那就走了，
4: 放手，还给我。
0: 你再压会儿啊！哎，宗宝，我知道你还会来的，我给你备着好酒好菜。咱俩好好聊聊，你别待见了啊！
4: 哟，你这，小姐，你放心，我一定看好他。

0: 孙医师，孙医师，哎，白将军，
1: 孙博士，你看，你看，
0: 胖子，快点！咦，哎，快快，这是穆柯寨的降龙墓，上面写的“献给天波府”，穆桂英亲手写的。
1: 穆桂英，
0: 哎，我们围攻穆柯寨，你是从哪儿上去的？
1: 我是从悬崖后面爬上去的，嘿嘿嘿嘿，这下有了降龙墓，咱们就可以出征御辽了。二位告辞，走，胖子。
2: 是。苏御史，您看这事儿，要不然我去禀报王监军。
3: 哼，杀了他！
2: 啊，杨宗保可是天波府的独苗，杀了他，那事儿可就闹大了。
3: 当年杨七郎打死潘豹毫无顾忌，你现在怎么顾虑起来了？嗯，
2: 末将明白。
4: 走，
2: 嗯，
4: 走
5: 走，
4: 快，
5: 走，
4: 快
5: 点，
4: 快
5: 走，
4: 这，
5: 走，
4: 快点，
5: 走，
4: 这。
0: 爬山越岭寻你来呀，阿哥呀呀得。
6: 宗保，
0: 哎，宗保，
6: 宗保，
2: 咦。
6: 宗保，那是谁呀？
1: 哦，那个，那是王监军的副将，叫潘冲。
6: 潘将军，请留步。潘将军，请回。潘将军，为何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呢？
7: 哦，王监军害怕少将军不安全，让我们护送。既然夫人来了，那我们就不送了。
6: 潘将军可谓煞费苦心，麻烦回去禀告王监军，就说我代表元帅谢谢他了。
7: 啊，告辞。
6: 告辞。
4: 这这
8: 宗保啊，这个潘将军口说护送，可面露杀机啊。
6: 弟妹，谁说不是啊？我这左眼一个劲儿的跳。
1: 嗨，你们多想了。哎，对了，快看快看快看，献给天波府，穆桂英写的。
6: 穆桂英这么快就服软了？
1: 那当然，我不杀他他就感激不尽了。你什么你啊？
8: 宗保，你可真行啊，这回面子终于找回来了。回去啊，我让人把你偷袭穆柯寨的事一宣传，满城的人呐都知道你宗保了不起啊。
6: 对，马上回去禀报老太君，就说宗保取回了降龙墓。
9: 哎呦，你喜欢了
6: 这样。哎，思春呐。
10: 爹给我张罗比武招亲，结果碰上了一个假哑的。宗保啊，你就装吧，
4: 你少给我耍花招，
10: 早晚得把我撞到你心里去。
11: 来，
12: 宗保，没想到你今夜偷袭，本事不错，令我刮目相看呢。
13: 本将军是先锋官。
12: 那宗保，你再压我一会儿呗。啊，
13: 你松开，
12: 再压我一会儿呗。
13: 你松开，
12: 再压我一会儿，
13: 你松开，
14: 再压我一会儿，再压。
15: 你们俩干嘛呢？

0: 哇啦，勾住了心肠肠。
1: 哎，这，这，
2: 哎，来了，
1: 奶奶。
3: 哎呀，孙儿，行啊！
1: 你看，
4: 让开，让开，让开！
5: 娘，咱宗保啊，就是行，其他的将门之子哪个冒这种危险？
6: 这下当先锋官，别人就无话可说了。
3: 那丫头没伤着你吧？
1: 可能吗？我一脚就踹开了她的门，然后我一剑，我就架在她的脖子上，我就这么压着她。虽说是围上来不少乡兵吧，但是一看这样就全都让开了。
3: 那穆桂英呢？
1: 啊，穆桂英，穆桂英，她把降龙梦就交出来了。我就想就算了吧，我就不把她押回来打入死牢了，就算了。
5: 对，宗保做得对，我们杨家人宽宏大量，过去的事不与他计较。
1: 对，
6: 哎，六嫂，他随爹出征，你大可放心了。
7: 放心，当然放心。
1: 哎，到了。哎，爹，你过来看。
2: 哎，娘，
1: 你们看，
2: 你看，
7: 娘，
1: 这就是那穆桂英亲手所写。
3: 哦，没想到这丫头能写这么一手好字啊。那她人长得怎么样啊？
1: 就那样吧，反正不缺鼻子不缺眼的。
3: 哎呀，老身看呐，这字如其人吧。啊，这姑娘肯定是很聪明啊。
1: 什么呀，在这刚开始的时候，哎，我用剑顶住她的后心，这下她可被孙儿吓傻了。哎，
8: 不是，
1: 这完了以后呢，我就说，哎，这降龙木我也不能就这样抬走吧。他二话不说，让人把降龙木装上了车。写完字以后，他说别杀我行不行？哎哎，爹，你来看看这降龙木。
7: 六弟，看。
2: 娘。
3: 嗯。
2: 您知道这是什么木吗？这是官宦和富豪人家用来做棺椁的楠木。
6: 啊，这，啊，
1: 不可能！爹，您是不是看错了？
2: 胡说！你爹我多年前就曾见过降龙木。儿子，你让人家给耍了！
1: 这，
2: 你傻小子！
3: 哎呀，你看看。
1: 穆桂英，我杀了你！
4: 哎，你当时是没瞧见，那天波府的人一发现是假降龙木，气得鼻子都歪了。那傻小子都气疯了。
9: 谁先来？
10: 你先来。
9: 张嘴。
11: 行不行？
9: 你还来不来？
11: 来。
9: 怎么样？
11: 没事儿。爹，你赖，你这口太小了。
9: 你怎么样？
11: 还来？
9: 还来？好。
11: 你来不来？
9: 来呀。我怕谁？
11: 你看你。我还来，我还来，啊，你来不来？爹，我赢了。
9: 赢了，赢了。
11: 罚酒一杯。
9: 罚。给爹倒上。
11: 其实我再来一口，我也不行了。
9: 要得好，老让小。
11: 哎呀，辣死我了。
9: 挺好的日子，你看咱爷俩过成啥了？哎，都哭了。哎呀，桂英啊，爹跟你说个事儿啊，你说你送块楠木给天伯父，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1: 那楠木那是做棺材上好的材料，
8: 咱木柯寨的楠木那是500年的历史了，他上哪儿找去呀？便宜他们了。
9: 哎呦，那天不府的人还不气疯了？
8: 那是他们脑子转不过这弯子。爹，我要是元帅的话，我立马把这楠木打成棺材，我拉着去御寮，那多鼓舞士气啊。
9: 哎呀，你还别说，我闺女说的真好，
8: 是吧？
9: 可就是怕那杨家人一时倒不过这味儿来。
8: 他倒不过来这味儿，那就对了。要不然这杨宗保还能来咱们这儿啊？
9: 看样子我闺女跟杨宗保这亲是结定了。

0: 太像你娘了。吃饭，
1: 再来。不，
0: 不来了，不来了。
1: 再来，你想再来吗？再来一个吗？再来一个。
2: 公主，今天天气可真好啊。
3: 海棠，
2: 哎，
3: 这景色多美啊！
2: 是啊，公主，我们好久都没有出来了。
3: 是啊，
2: 公主，你看那边，
3: 真漂亮。我们应该常出来走走。
2: 嗯。
3: 也不知道宗宝怎么样啊。
2: 哎呀。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4: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8: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

0: 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 才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

0: 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

0: 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医院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这东西就不能再出现在三江口。
3: 你放心，那表是我亲手扔的。
4: 怀疑。
2: 我没有回家，确实不清楚。
5: 当警察的就应该怀疑。你们怀疑我？
6: 是我那块儿，警察查这表干什么？
5: 我也想知道干什么。
7: 那是我哥，
6: 你不会懂的。
5: 用别人的行为成全你们的相遇，我更不能懂。
8: 这个，
5: 你现在
9: 大家这个，
10: 我觉得
0: 一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电影人用故事传递力量，运动员用拼搏书写荣光。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才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份努力，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1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公主，您啊就不要替他操心了。
1: 皇妹，皇妹，
0: 哥，
1: 你知不知道宗宝昨夜去偷袭了木柯寨？
2: 宗宝，他没事吧？
1: 哎呀，是倒没出，还弄了一块木头回来。
2: 降龙木？
1: 嘿，是降龙木就好了，是一块做棺材的楠木。
2: 哼，这么说，宗宝又让那野丫头给耍了。
1: 可不是嘛，天波府的人都气坏了。
2: 可恶，真可恶。
1: 妹妹，妹妹，我来找你是担心宗宝再去偷袭，你看能不能跟圣上说说，让宗宝去攻打木柯寨。
2: 我
1: 哎呀，不让他去他肯定还得去，他自己去要出个什么事儿，你说怎么办？
2: 我哎呀，
3: 你回去吧。
2: 不，我害怕你再去偷袭。
3: 我偷不偷袭关你什么事儿？
2: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3: 我不会出事儿。
2: 还说不会出事儿？听说木柯寨到处都是陷阱暗箭，
3: 我死不了。
2: 你对我很重要，我怕你受到伤害。你去吧，带兵去打。
3: 你说的轻松，你父皇已经下了圣旨，我要是去了就犯了欺君之罪。
2: 你只管去，父皇那儿有我呢。宗宝，你到了那儿不许同那野丫头多说话，一下子将她挑下马。
4: 鬼婴，
5: 杨宗宝取来楠木的事散布得怎么样了？茶馆集市已经无人不知，用不了两日，几乎全市就无人不晓了。
6: 这会儿杨宗保当不了先锋官了，少了一只臂膀，杨延昭就不可怕了。
7: 如果杨延昭不免他这个先锋官，
6: 不免不行啊！他儿子接二连三的败给了穆桂英，他能服众吗？
7: 啊，这样一来，萧元帅挺进中原可就容易多了。
6: 少将军有何贵干呢？
3: 攻打木柯寨。
6: 攻打木柯寨，圣上已经交给了王监军，少将军无权插手。
3: 这，哎，这，哎，这，哎，这，这，这，这，这，
4: 哎，快走。
8: 小姐，您这头发编了拆，拆了编的，打扮多长时间了？
9: 杨宗保来了，我得收拾得好看点，收拾得利落点。
8: 您猜得这么准呢？
9: 那当然了，你家小姐是谁呀？
10: 哎呦，那傻小子还在那儿吹牛呢。
1: 咦，哎，瓜哥，来人了。穆桂英，你给我出来。本将军今天不擒住你，誓不回营。
10: 哟，这疯小子还来了！哎，看我们，别让他进去啊！
1: 哎，好嘞。
10: 报！
9: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10: 小姐，哎，罢了罢了罢了！哎，杨宗保又来了！
9: 哎呀，别如临大敌似的，姑爷来了该高兴啊！姑爷来了该怎么报啊？报一个给我听听。
10: 报。姑爷来了。
9: 哎，
10: 说
9: 对了吗？去。
10: 哎，
9: 行了吗？
8: 行了，可美了。快走吧，走。
9: 这样这样。宗宝，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3: 你这个妖女，三番五次的戏弄本将军。
9: 怎么了？
3: 你少装蒜，你给我的什么墨？你做棺材的楠木
9: 啊！
3: 你别在这演戏啊！
9: 这怎么会？哎呀，都怪你们，怪他！对不住，对不住，杨将军，可能是天太黑了，没看清楚，给罚错了。
3: 穆桂英啊，穆桂英，我算是看清你了啊！你太坏，太贼，太滑！
9: 没有你说的那么坏吗？
3: 本将军今天已经挑了你，这。

这一枪叫黑龙探海吧。

0: 枪叫银龙角枪吧。
1: 皇儿和宗保成了亲，一定要好好待
2: 他。父皇、啊、都嘱咐皇儿好多遍了。
1: 哎，朕不只看重他，还更看重杨家。说句真心话吧，咱们对人家杨家还是有愧啊。当年辽军天庆王派太宗金沙滩会谈双龙会，双龙会实际上就是鸿门宴。为防不测，杨继业让大郎扮装成你爷爷，让二郎呢扮装成八贤王，然后派他其他的儿子前去赴宴。期间大郎中毒身亡，二郎被刺，三郎被杀，四郎呢不知下落，五郎做了和尚。两郎山之役，杨继业孤立无援，最后撞死在李陵碑下。杨延昭镇守边关，威慑辽军，结果还是被拿下了军权。如今辽军进犯，杨家没有半句怨言，全线出动，连寡妇都上阵了。你说朕心里能不有愧吗？
2: 父皇，你放心，孩儿一定好好待宗保，孝敬老太君和各位婶娘。
1: 这就对了。
3: 圣上，王将军有急事求见。
1: 啊，选他上来。
3: 是。
4: 停！不打了，不打了。乔乔，
2: 哎，
4: 接刀。
2: 哦，
4: 哎，我今天打累了，想必你也累了吧？要不然咱们明日再战。哎，这不是来日方长吗？要不然，少将军，你到我们寨中歇歇脚，喝口茶。
5: 就是、
2: 啊、就是呀、啊，来，
4: 哎哎，别走啊！哎哎，宗保，我给你准备了好酒菜。
6: 你给我等着，明天我擒不住你，我就不叫杨宗保。
4: 行了，你就别斗气了啊！啊，好好。回去歇歇也好，省得下次再战还输。哎哎，告诉你们啊，回去别孝敬少将军。哎，那个牵马的，就说你呢。回去后弄点热热的水啊，给你们少将军好好泡泡脚，要不然这脚臭烘烘的，明天再打还是个输。
5: 听到没？好好泡泡脚。
6: 笑什么？
7: 让宗保
6: 走
7: 下不怕。就怕被小爷带回家，带回家，带回家！
8: 臣叩见圣上。
1: 免礼免礼。
8: 臣有事禀报圣上。
1: 请讲。
8: 杨宗保违背圣命，带兵去攻打木柯寨。
1: 有这事儿？
8: 臣不敢欺瞒圣上，臣围攻木柯寨多日，正要攻陷，杨宗保一走，众匪就得以喘息呀。
1: 这是为何呀？
8: 杨宗保和穆桂英有瓜葛，明是攻打，暗在苟合。
2: 胡说！杨宗保乃将门之子，如何会和一个村姑有瓜葛？
8: 公主息怒，杨宗保武艺高强，善于用兵，要是没有瓜葛，木柯寨早就攻下了。
2: 既然如此，你当初为何阻挠杨将军？
8: 他身为御辽前锋，攻打木柯寨那是大材小用啊。
2: 那我倒要问你，杨将军出征是否需带降龙木？
8: 当然。
2: 既然知道，为何你久攻不下？
8: 那妖女着实厉害，臣天天攻打都被挫败。
2: 我倒觉得并非那妖女厉害，而是你与她有什么瓜葛吧。
8: 我公主，圣上明鉴，臣绝无二心。
2: 哼，你没能力还阻挠杨将军。
8: 圣上有旨，抗旨是犯了欺君之罪。
2: 抵抗辽军刻不容缓，宗保正是担心三关被破才去攻打。
1: 他也是太嚣张了。
8: 是啊，无法无天。
2: 三关被破，汴梁危在旦夕， 宗保这样做正是为大宋，也是为父皇着想啊。
1: 啊，皇上讲的也有道理。
9: 圣上。
1: 久攻不下，还是知罪吧。
8: 臣罪该万死。
10: 小姐，你怎么来了？
4: 哎呀，此处哪用布这么多人呢？一人足矣。
10: 啊？
4: 此关一人把守，千军万马难过此关。
10: 明白。我再留个神射手，来一个，再射一个。
4: 胡说八道。天不府的人不能拿箭射，人家还预料呢。
10: 那怎么办？
4: 砍些吉利，铺在此路上。他们趟过吉利上来了，可下不去了，用劈狠崩他们，听见没有？
10: 明白了。哎，你们都撤，柱子你留下，走。好，快点，快点，
4: 走。
11: 小姐，这房前屋后周围都增加了岗哨，
4: 太老套了。
12: 太老套了。
4: 彩云啊，
11: 哎，
4: 叫两个人准备绊马索，再叫两个人准备绳子。
11: 是。
4: 哎，木果，
12: 叫你呢。
11: 小姐，
4: 你这次捆杨宗保可不能像上次捆猪一样啊！要是给我捆伤了，看我怎么罚你们。
7: 是小姐。
13: 宗保，话我可说了啊，你去偷袭，不许伤了木姑娘。看我干什么呀？你不知道我喜欢她呀。
14: 赵飞呀，赵飞，你喜欢的女子还少吗？什么玉梅啊，春兰啊，芍药啊，牡丹啊，杏花啊，不对，什么如花呀，数都数不过来了。
13: 能比吗？能比吗？能比吗？那些女的都跟白开水一样。穆桂英像什么知道吗？穆桂英像酒，那味儿。
14: 哎，行，你把那个村姑看得太高了。我说你就是图个新鲜，我敢说不出三日你一定乏味。
13: 绝对不会。你信不信我要娶她？
14: 你娶她，你爹愿意吗？
13: 不愿意我也要娶啊。
14: 那你父王肯定把你赶出府，让你当叫花子去。
13: 赶出来我跟他一块儿走。
14: 行，既然你这么喜欢她，我答应你，我把她毫发无损的交给你。不过话可说在前头，如果他再敢这么耍弄本将军，伤着他可别怨我。
13: 伤不伤那还不全在你吗？他就那样的人喜欢开玩笑，你别当真不就得了吗？
14: 玩笑有这么开的吗？我可是预料前锋，我不是个小丑，再这么下去的话，我怎么带兵作战？

0: 大小姐，您英气十足啊！
1: 我告诉你吧，今天本姑娘就让他杨宗保知道我的厉害。
0: 嗯，小姐，您吩咐的我都安排好了。
1: 这羊宰了，猪杀了，这个酒都准备好了吗？
0: 还没有啊，等擒了杨宗保再做也不迟啊。
1: 你等这，那等那时候来不及了，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好，我这就去准备。
1: 等会儿，你跟木果说啊，这个他要再敢把那个鸡腿给我偷吃了的话，我就让他单腿走，你信不信？
0: 你说这没用。木果一件好吃的就不要命了，
1: 那就把他嘴给缝上。
0: 这哪成啊，缝嘴还不让他吃个够呢。要不就做两只，一只给木果，另一只就不会缺胳膊少腿了。做两只怎么样？
1: 行了行了行了，去吧去吧去吧。
0: 好嘞。
2: 生擒木妖，生擒木妖，生擒木鬼鹰。
3: 好，有这个气势咱们一定能生擒木鬼鹰。
4: 是，
3: 行了，回去睡觉吧。
5: 啊？什么？睡觉？
6: 睡觉了？这什么意思？
3: 跟你们说呢，撤掉岗哨，回去睡觉。
7: 杨将军，属下没有明白您的意思。
6: 是
3: 啊，睡觉就是睡觉，很难明白吗？嗯，
7: 我们不是去偷袭木柯寨吗？
6: 对呀，
8: 对呀，对呀，
3: 这来来来，
6: 为什么呀？
3: 穆桂英现在正在守株待兔，
7: 那不去木柯寨？我们得防备穆桂英来偷袭吧？您忘了您上次……我担心的是……
3: 没什么可担心的。让你们睡觉，你们就去睡觉。穆桂英现在正在全力防守，绝不可能出来偷袭。我们也可以养精蓄锐。正好，睡觉去吧，都散了吧。
7: 属下明白。
9: 是，
7: 兄弟们，
9: 是，
7: 回去睡觉。
9: 是，
10: 是，
9: 是。
10: 走，走，走，走，走，走。
11: 怎么？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3: 赶紧回去睡觉。

0: 小姐，这天都大亮了，他们还能不能来了？
1: 糊涂，这人困马乏是最容易遭偷袭了。你跟丫头们说，让他们打起精神来，别偷懒，别睡觉。谁要这样的话，我可要重罚的啊。
0: 是。也没睡，有什么大不了的？小姐，
2: 小姐，
1: 睡觉，睡觉。
0: 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睡觉了啊！
3: 快走！
4: 哎呀，快走吧！
5: 穆桂英，为什么不敢出来跟本将军交战？是不是想当缩头乌龟呀？
6: 缩头乌龟！
7: 小姐！哎，小姐！哎呀，小姐，醒醒，快醒醒！杨宗保来了！
8: 他在哪儿呢？
7: 在寨前叫阵呢。
8: 他怎么这时候才来呀？我快叫女兵，我们出阵。
7: 啊，是。
8: 南宫鬼呀！哎呀，这时候才来呀！
7: 都站好。站好了，你们几个快点站好了，排成两排。哎呀，冬梅，怎么没洗脸就出来了？把头绳戴成这样，你还笑别人？你这一眉毛长，一个眉毛短，装小丑啊？
9: 我哪有啊？
7: 菜花二公主，你们俩还笑，这衣冠不整怎么出战？穿好衣服，赶紧把衣服穿好了。
8: 裁员，我这个腰带扣不上了。
9: 快点，快点，
8: 上点。好了。
7: 哎，小姐，咱们还是别出战了。
1: 我昨儿跟杨文宝说好了，不免战的话言而无信。
7: 哎呦，可疲劳迎战，凶多吉少啊。
1: 嗯，先出去再说吧。
7: 那时就晚了。
1: 晚不了。
7: 哎呀，我看小姐肯定是困迷糊了。
1: 我一会儿就让你看我多精神。来，快，
9: 行了。
1: 姑娘们，本小姐知道你们困，今天呢不打仗，你们也不用带武器。就烦劳各位呢，一会儿帮我装得精神点儿，看本小姐的眼色行事，怎么样？
10: 好。

0: 杨梅巧巧菜花木果二公主
1: 到。
0: 你们到前排来。
2: 是
3: 是。
0: 你们几个不是老说自己长得俊吗？这俊不俊的不是自个儿说了算，得别人看了才准呢。这一会儿啊，谁盯着你们看，那才叫俊呢。要丑都不丑的话，那就是丑八怪了。早上不是发牢骚了吗？说昨晚没睡好，本姑娘补给你们。现在就睡。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呀？叫你们睡，你们就得睡。不过呀，

0: 今天的睡相得雅，谁要是给我漫不经心、心不在焉、不停打哈欠的话，这我回去可是要罚的呀。
1: 快睡吧，小姐。那我们能躺着睡吗？
2: 躺着睡呀！
0: 平常怎么睡，今天就怎么睡，睡得美点。
1: 真的，
0: 今天呀，咱们是练睡相。这睡相要是练好了，以后把你们的夫君迷得是神魂颠倒的。哎呦！准备。
2: 停下吧！哎呦，哎呀，哎呀，撒花儿！睡了。
3: 穆桂英，你别在这耍花招。你要是聪明的话，就束手就擒，不要让你的手下跟你一起送死。
0: 杨将军，您这样可就太欺负人了。您看这桂英本来力气和武艺就不及你，再加上昨夜一宿未睡，这马也骑不了了，这刀也拎不动了，您再咄咄逼人，您觉得有意思吗？
3: 你别在这给我耍花招啊，现在你和你的手下都是我的俘虏。
0: 杨将军啊，您别太欺负人了，这要真动起手来，我们肯定是吃亏的。嗯，您要不要问问您的手下，这对我身后这帮姑娘下得了手吗？宗宝，美吧？兄弟们，你们愿意吵醒我身后这帮姑娘们吗？
3: 停下，都给我停下，干什么呢你们？
0: 宗宝，你觉得好意思吗？啊，我看要不然这样吧，你呢先把兄弟们带回去，等姑娘们醒了我再请你们来战，好不好？
4: 行
5: 行
3: 行。行什么行啊，你们干嘛？
0: 小声点，别把姑娘们吵醒了。
3: 看什么看，一群丢人东西，走回去。这
6: 走了走了，
3: 这
0: 孙子兵法上讲，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1: 小姐，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0: 就是不用任何武力让对方退兵。
1: 这真神呢。
4: 宗宝，我再也不怕你伤着桂英了，因为你根本就伤不了她。你看你的计都被她破了，这是逗着你玩啊？
3: 不是本将军无能，是她不按常规出牌，太刁钻。
4: 行了，别说那么多了，劝你一句，退兵吧。
3: 退兵？
4: 嗯，
3: 凭什么让我退兵啊？降龙木我还没拿到呢。
4: 不是怎么着，你是要跟她好上是不是？
3: 小王爷，咱能说点别的吗？
4: 我能说别的吗？你整天去找他，我能说别的吗？
3: 我看你是被那个丫头给迷住了。
4: 你不是啊？自从你被他戏弄以后，你没有一天不想着他啊。虽然是恨，但是你承不承认你佩服他？
3: 你才想，你才佩服他呢。
4: 到现在你还不承认，你太不够哥们儿了吧？
3: 我告诉你，你的推理跟本将军的一点都不沾边。
4: 怎么不沾边？由佩服到爱，水到渠成。
3: 无聊。
4: 你才无聊呢。

0: 公主，公主不想写，就不要写了。
1: 过去我的诗如泉涌，

0: 可现在，诗意全无。公主可以写写相思诗啊，公主的相思诗极美。三千青丝变白银，万行泪水洗枕巾，郎君不晓人牵挂。
1: 佳人伤心，断肠魂。我哪有心情写啊？自从那个穆桂英在我的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我就总想她。 她不是普通的村姑啊，恐怕大宋将领中。 也无人与他匹敌，
0: 公主也太高看他了。我也不想高看，可他的确有本事。你想想，朝廷中谁人能两擒武艺高强，善于用计的杨宗保，你再想想，谁人又能飞入宫中潜入皇宫，在我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我在想，他做这些事，不可能不触动宗保。
1: 尽管他生气，让他大失颜面，可我想，他说的话，他心里是佩服的。不会
0: 的，
1: 我们又何必自欺欺人呢？我在想，我哪儿比他强？我听我哥说，那穆桂英长得也并不差，论武功用兵，我也一窍不通。我真的没有比他强的，恐怕。
2: 很难在留住宗保的心了。公主怎么没有比他强的地方？公主的诗写得好，那穆桂英再聪明，不是聪明家也写不出好诗来吧。
3: 胖子，让你们家小姐出来。<笑>怎么着？我们家小姐，你说见就见？
4: 就是啊。<笑>
2: 她越傻吧，我就越觉得她可爱。<笑> 别耗着了，叫吧。在这儿呢。哎，少将军，我说咱俩也别打了，打来打去也没劲。你不就是想要降龙木吗？你随我到这寨中吃吃我们木克寨的野味，吃罢了我就给你，怎样？哦，没胆儿啊？怕我摆鸿门宴是不是啊？
5: 哼。 哈，<笑>
6: 不是鸿门宴，本将军还不去呢。嗯。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

0: 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8虚5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5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更

0: 受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

0: 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7: 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

0: 就会，开通穴位，开通四肢经络，开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2: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开通穴位，开通四肢经络，开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开通穴位，开通四肢经络，开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 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党建新视线》。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是教育部首批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学院以传承黄大年精神为主线，打造初心讲堂、黄大年事迹报告团等党建品牌，建强地球探测黄大年党支部，推动党建与教学科研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培育高精尖地探人才。
1: 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是黄大年精神的发源地、传承地。学院党委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学习传承黄大年精神作为党建育人的根与魂，把党建工作与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相融合，打造长效机制，引领师生不忘初心，薪火传承。
2: 一路走来，学院以党建凝聚合力，以精神涵养初心，把党建成效转化为育人科研的实际动能，让黄大年精神在校园落地生根，代代相传。
3: 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的一线。
2: 这是黄大年当年的入党志愿书，是学院最鲜活、最有力量的党课教材。
4: 学院定期举办的读物系列党课，也让我们年轻党员更能走进它、读懂它，进一步坚守入党初心。
2: 学院党委让滚烫信仰扎根每一位党员心底，把黄大年故事融入三会一课主题党日，让精神传承成为日常。作为教育部首批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学院党委以思想铸魂为牵引，搭建多元载体，让黄大年精神从历史照进现实，从校园走向社会。
5: 黄大年精神宣讲团呢，依托我们学院呢，已经成立有一年了。
6: 自2017年开始，黄大年先进事迹报告团走入全国30多个城市，做了近400场的宣讲，直接听众超100万人。我和团里的同志一遍遍讲述黄大年故事，激励他人的同时，也在受到黄大年精神的感染和洗礼。我们讲述的不仅仅是黄大年个人的先进事迹，更是一代代知识分子把国家责任扛在肩上的使命担当。
2: 以全国黄大年市教师团队为主体，学院党委专门成立地球探测黄大年党支部，把支部建在团队上，建在项目上。学院推动成立黄大年教育基金，让关爱与激励一路陪伴学生成长。
7: 获得黄大年奖学金对我来说既是鼓励，更是鞭策。未来我将扎根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领域，以黄大年同志心有大我、志诚报国的精神为指引，把今天的荣誉转化为新的奋斗起点，努力成长为一名有家国情怀、有创新能力、有育人担当的青年教师。
2: 在黄大年精神引领下，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育人体系，一批又一批的地探学子坚定理想、锤炼本领，成长为可堪大任的时代新人。学院党委聚焦国家战略急需，带领师生攻坚克难，在教学科研上交出亮眼答卷。野外实践是地学人才培养的关键一环，在辽宁新城，野外实践教学基地被称为地探学子的第二课堂。2010年，黄大年带领团队再次开展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的野外实验，积累了海量数据和实践经验。
8: 我们在那个星城基地的目的就是把地质、地球物理，就是钻探、水文，做一个综合交叉的实验育人场所，并且呢，现在那个基地是国家级的实践教学基地。
2: 学院党委引领科研创新，聚焦地球深部探测、移动平台探测技术、深空探测、生态环境修复等国家急需领域，牵头建设的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学科获评 A 类，遥感科学与技术入选国家急需学科试点。
9: 以精神铸魂，把担当写在国家的战略上，我们以学科筑基，把成果落实在服务发展上，为国家生地战略 和资源安全持续提供极大方案和地毯力量。
2: 未来学院党委将持续弘扬黄大年精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把精神力量转化为育人实效，在科教报国的壮阔征程上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祖国的时代华章。
0: 一座城市的安稳，既看得见高楼灯火，也藏在地下纵横交错的管网深处。它28载扎根排水一线，风雨汛期冲在抢险前沿，俯身守护城市地下生命线，把岗位当阵地，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扛在肩头。在又脏又累的平凡岗位上，全是一名普通党员的责任与担当。他就是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辽源市排水维护队队长白玉京。
10: 受到八危及副热带高压影响，从昨天开始，吉林省辽源城区及所辖的东辽县、东丰县都出现了强降雨。
11: 这家子里，这里已经吹过了。
12: 好，咱们看这是东北吉林辽源火车站啊。
13: 所有队员今天随机调动，在哪儿呢？先从客运站那儿，你到那儿看一看。明把你把车开到矿北大街，龙山隧道坚决要走住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14: 每逢大雨倾盆，城市地下纵横的排水管网便迎来严峻考验。而守护着地下脉络的重担始终落在排水维护队队长白玉京肩头，而且这一守便是28年。
13: 现在堵的太频繁了，堵的频繁还是有原因。
15: 里头有水能抽出来吧？里头他就干水，他这边一吸上来他的活好干了。
14: 如今水务作业早已迭代升级，机械化智能化设备普及，作业环境更安全，清涛疏通效率也实现质的飞跃。回望1998年白玉京初入岗位之时，排水管户还是一份浸透脏苦险的差事，彼时所有清淤疏通全靠人力下井徒手操作，幽深潮湿的井下常年裹着污泥浊水，刚走出校园的白玉京满心茫然，几番萌生过离开的念头。
13: 有老百姓找我们，就到这老百姓家，就用那个勺子铲子，就是把这个井掏出来了。老两口特别特别感动。突然我就觉得这个工作不但有意义，而且我这个党员能给百姓解决实际问题。后期呢，我就在我们队里成立党员义务志愿服务组，有这个老百姓解决不了的排水问题，我们就去抽这个业余时间，我们义务为老百姓解决难题。
14: 心底的隔阂被群众一句句质朴道谢化开，白玉京沉下心，扎住根，将全部心力交付地下管网管护。无数个风雨交加的深夜抢险，无数次上门为居民化解积水难题，百姓发自内心的暖意让白玉京愈发读懂这份岗位承载的重量。当年那个怯于下井作业的年轻姑娘，慢慢成长为深耕城市地下脉络，常年奔走一线，一心为民解忧的基层工作者。
16: 有一年夏天，小区里积水都没过膝盖了，白队长带领他们的队员上俺们小区来给俺们清理。到后半夜，有这样一位共产党员为我们老百姓服务，我们感到非常温暖。
13: 我们排水工人干的活是一样脏一样累的，我不比我们工人有什么过硬的本领，我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迹，那我比他们多的呢，无非就是我的一份党员的责任。我还在不断的去钻研，我看到有一些孩子们玩的滑轮，通过这个就研究出了一个专用的滑轮车，我们就不用一直从头爬到尾了。
17: 白军同志从业28年来，责任心、奉献精神远超普通职工。汛期值守，市政排水管网清涛维护，他主动冲在一线，他用实际行动为全体党员职工树立了标杆。
14: 春去秋来，28载光阴流转，旁人避之不及的深井污泥，是白玉京日复一日坚守的阵地。现在，
18: 他将28年积累的实操经验倾囊相授，耐心带教年轻队员，把踏实做事、用心为民代代传递。
19: 我们年轻人刚刚那个参加工作，看见这个井下这个作业呀，都非常打怵。但是呢，我们队长每次都是第一个冲在最前面，可能将来也有年轻的人替我们，然后把我们那个白队长传承给我们的精神，我们继续传承下去吧。
18: 地面之下是淤泥积水、幽暗狭长的管道，地面之上是干爽通畅的街巷，安然如常的烟火人间。它俯身疏通地下脉络，守护着整座城市日常的顺畅安宁。28年来，日日如是，从未间断。
13: 对我来说，奖章摘了，称号脱了，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排水女工，一名基层党员。往后啊，我就要守护好每一段管子，带好这帮年轻人，踏踏实实地为百姓解决问题，就这么简单。
0: 从田间到球场，党建领航让乡村活力拦不住。伊通满族自治县河源镇第二届村 B A 日前在宝南村灯光篮球场顺利收官。为期一周的赛事联动县域内多个乡镇参赛，集结了22支队伍，分成三大阵营比拼，积极号召在外地的篮球爱好者返乡为家乡出战，留下浓厚乡情与人气热度。
10: 阳光洒满河源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篮球场。

0: 22支队伍精神抖擞地入场，响亮的口号，昂扬的劲头，让现场期待值瞬间拉满。
1: 一共是22支队伍，乡镇组是6支，县域组是4支，村组12支，比去年规模大多了。不光是咱们河源镇的，全县5个兄弟乡镇都来了。
0: 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打响。传球、突破、上篮、防守，场上队员你争我抢，场边加油呐喊震天响。
2: 村里举办的球赛，这是一热闹热闹10天8天的，这老百姓都挺高兴的，在家都坐不住了，都想上这来，还想上去玩一会儿呢。
3: 挺好，非常好啊，一直在这观看。完了，这球打得特别这个有劲儿。
4: 没啥事儿，上那来看看那个球赛啥的，我们也挺高兴的。
5: 家门口比赛也有家里人给我们加油呐喊，同时通过比赛交到了很多朋友，通过村与村之间也接触了很多友谊，这球打得非常痛快，非常好。
0: 赛场边特色产品展示区同样人气旺，第一书记化身推销员，热情介绍沙棘果汁、灵芝豹子粉等宝贝，吸引了不少观众。党建助力让村比 A 不仅有竞技激情，更有乡村振兴的实干温度。
6: 右手边就是咱们比赛正在进行中，左手边就是咱们各个村拿出来的各种农副产品。咱们这些产品都是咱们乡亲们亲自种亲自栽的，都是无公害无添加的。
0: 在镇党委统筹和党员带头下，这场赛事把服务送到老百姓心坎上，既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又凝聚起共建美丽乡村的向心力。
7: 今年来啊，我们依靠党建带动乡村发展，通过跨村联建把几个村子的力量整合到一块儿，想方设法丰富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先后举办了冰凌花节、咱们老百姓自个儿的春晚、村边的篮球赛，大家伙儿啊都积极参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也能登台露一手，又热闹又接地气，邻里间的关系呢也更加融洽。接下来呢，我们还打算举办这个丰收节、冰雪季、摄影大赛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用文化凝聚人心，实实在在的提升乡亲们的幸福感。
8: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敬酒不吃吃罚酒，当心我要你好看。
1: 那你多余了，我已经好看的不要不要了。
2: 我昨天看见你的时候，你就已经立秋了。
1: 你说我老是不是啊？
2: 谁老谁知道，谁脸上有褶子谁知道。
3: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4: 我也是这么以为的。
5: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5: 八月的吉林大地那是吃货的黄金季节哈。先说咱吉林大米，八月份呢正是水稻抽穗灌浆的关键期。那站在田埂上望过去哈，绿油油的稻浪一波接着一波，空气里全是稻花香哈。
6: 可不是吗？咱吉林大米一年只产一季，生长期长，昼夜温差大，这蜜粒儿晶莹剔透，煮出来的饭啊，不用配菜都能干吃两碗呢。
5: 除了大米，八月的吉林菜园子呢，那也是相当的热闹。豆角挂满架，茄子紫的发亮，西红柿红的像小灯笼，特别是咱东北的油豆角哈，肉厚筋少，炖出来哈软烂入味儿，是外地人吃的直呼上头的存在。
6: 说到豆角啊，就说说地道的荠菜排骨炖豆角。做法简单但讲究，这排骨呢先焯水去血沫，这锅里要放油，下葱姜蒜爆香，排骨下锅煸到微微的焦黄，加酱油上色，倒开水没过排骨，大火烧开，转小火炖个40分钟，然后把这个摘好的油豆角再往里面一倒，再炖个20分钟，最后呢大火收汁儿，哎呦，掀开锅盖那一瞬间哈，整栋楼都知道你家今儿做好吃的了。
5: 哎呦我的天哪，我就想问一句哈，啥时候请我上你家吃饭去啊？
6: 你先把节目给大家放好，这表现好了可以考虑。哎呀，
5: 为了这顿排骨炖豆角，今天这节目必须得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0: 我走错门了，我是来找一个叫王铁塔削差评的。
1: 什么差评啊？
0: 网购，网购上的差评，打电话他不接，发短信他不回，非得逼我亲自上门来求他。哼，再见，不，再也不见。
1: 留步。
0: 不留。
1: 我就是王铁塔。
0: 你怎么能叫这么一个网名啊？
1: 怎么了？大夫说我缺铁。
0: 那个大漂亮，对不起了啊，看在咱们30年老街坊的份上，你就把这差评给消了呗。
1: 我要是不消呢？
0: 你要是不消的话，
1: 干嘛用炮轰我呀？
0: 我哪敢轰你呀，你不轰我就不错了，这是我给你做的锦旗。哎呀，你看
1: 塔哥放一巴，铁大牵我马，
0: 怎么念的？铁塔大哥亲放我一马吧。
1: 这是锦旗还是聊天记录啊？这个
0: 我给你挂上啊。
1: 你别给我挂，你别给我挂，你别给我挂，你挂你挂，得我这就算挂了。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大漂亮，我们开一个网店特别不容易，你知道一个差评对一个店主来说意味着什么吗？那就好比我跳进游泳池里，那是灭顶之灾呀。
1: 就你扎洗脸盆里也够呛。
0: 我就不明白了，这么点小事你至于给个差评吗？
1: 小事儿，我明明订的是一条黄裙子，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0: 颜色错了可以换吗？
1: 换，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
0: 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1: 我明明订条黄裙子，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0: 颜色错了可以换吗？
1: 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
0: 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1: 我明明订条黄裙子。
0: 停！哎呦我的妈呀，别绕，绕得我脑袋都疼。大漂亮，如果你把这差评消了，我给你们家干活。我干活我。
1: 切，你擦两下灯我就答应你。我是阿拉丁啊，你们个别开网店的太不靠谱了。夏天我买了一件游泳衣，绿色的，下水它就掉色了。我刚游了半圈，就听岸上有人嘀咕，嘿，瞧那大姐还游呢，累得胆汁都吐出来了。嘿，
0: 质量太差，应该给他差评。
1: 我善良，我忍了。可上个月我买了一个床头灯，声控的， 该睡觉了，我就说灭灯灭灯灭灯灭灯，还亮着，
0: 亮一夜吗？
1: 后来我换了个口令，他灭了。
0: 你喊的啥呀？
1: 老公拔插销。

0: 给他差评。
1: 我善良，我又忍了。可前两天一个商家又给我寄错了东西，你说茫茫人海这么多柔弱的女子，干嘛可着我一个人坑呢？啊去，
0: 不能再忍了。
1: 不忍我怎么办？
0: 给他差评。
1: 对，我就给了他差评。
0: 痛快，然后呢？
1: 然后那个商家就在这擦灯呢。
2: 那个大漂亮，这个网店是我跟我儿子联合开的，这也算是互联网创业吧。那个我儿子是学服装设计的，专门为你们这些老年。
1: 谁老年？
2: 老年轻，老年轻，上了岁数小姑娘设计服装的。
1: 我还是老年吧。
2: 哎呀，
1: 哎呀，我来不及了，我得走了。我赶紧给你把差评消了，赶紧走。哎呦，
2: 谢谢谢谢。那个什么，那个大漂亮，
1: 嗯，
2: 这还有几句话你念的，澄清一下。
1: 啊，
2: 麻烦了啊，麻烦了。来来，听我口令，预备，开始念。
1: 我是买家王铁塔，近日错把差评打，分不清楚紫和黄，只因我是大色盲。
2: 讲究，讲究人。
1: 消差评是摁红的还是摁绿的？
2: 摁绿的。摁绿的，你干嘛摁红的啊？
1: 只因我是大色盲。
2: 你是故意的，对吧？
1: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诚心的。赶紧走吧，赶紧走吧，我还得去参加喜马拉雅模特大赛呢。
2: 那个喜马拉雅，
1: 嗯，
2: 如果你不消这个差评，我让你赶不上飞机，你信吗？
1: 比赛就在楼下，我们小区叫喜马拉雅。噔噔噔
2: 噔噔噔，敬酒不吃吃罚酒，当心我要你好看。
1: 那你多余了，我已经好看的不要不要的了。
2: 好，既然你这个态度，我就住在你们家不走了，什么时候消什么时候我走。哎
1: 嘿，耍无赖是不是？哈，成，我这就给客服打电话，我投诉你。
2: 能咋的？
1: 关你网店。哎
2: 呀，大漂亮啊，大漂亮，网店不能关呐。
1: 你别走，
2: 你要关我就那个。你套袖掉了。
1: 这是我参加比赛的衣服。
2: 那这差评消不了了吧？
1: 你太乐观了吧，还惦记差评呢。
2: 啊，
1: 我这儿都一枝独秀了，我也不投诉你了。
2: 太好了，
1: 我报警。
2: 别报警，别报警，我走，我走还不行吗？
3: 蔡队长，
2: 真是，
1: 哎呀，哎呀，哎，小高主任，别着急，别着急，怎么了？
3: 我能不着急吗？您这衣服您热了？
1: 我这。你赶快说什么事儿吧。
3: 哦，那个咱们小区模特队那八套服装刚刚送到
1: 了。啊啊啊！
3: 可是我明明订的是 L 号的，结果送来的全都是叉叉叉叉叉叉叉 L 号的，这一穿上，大妈全变大麻袋了，还有半个小时就比赛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大麻袋呀，怎么办？
1: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你先回去，稳住大麻袋
3: 啊，
1: 稳住大妈们，我来想办法。
3: 哦，好。那我先走了啊。
1: 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2: 哎呀，冷静，冷静，冷静一点。我有办法。
1: 你有什么办法？
2: 我跟我老伴儿打电话。
1: 两个老伴儿？
2: 这是我老伴儿，这是我儿子。老伴儿，稍等一下啊，儿子，赶紧去咱们家库房挑八套 L 号的礼服交给你妈。老伴儿拿到礼服之后，火速送到喜马拉雅。什么爬不上去啊？送到喜马拉雅小区。儿子，这事儿十万火急，老伴儿十分钟之内必须送到，快执行我的命令，搞定。
1: 嘿嘿嘿，电话通了吗？你初一呢吧？
2: 十分钟之内肯定送到啊！来来来，你赶紧坐下坐下。
1: 干嘛？
2: 我把你套袖给你缝上。
1: 你会吗你？
2: 哎，我会吗？呀
1: 哟，还随身带着针线。
2: 嗯。你以为创业那么容易啊？啊，啥活都得会干。
1: 小心别扎着。
2: 我不怕扎。
1: 我怕你扎着我。
2: 哎呀，哼，
1: 就你这个人吧，你哎，就你这个人呢，你哎。 你这是放风筝呢？你把那线弄短点不就完了吗？
2: 哎呀，这样不省事儿吗？哎呦，
1: 就你这智商，在网店也就打个包吧。
2: 不止打包，我还打字呢，我还在网上负责跟客户聊天。
1: 就你，打字特慢吧？想打个新年好，等发出去该吃月饼了。
2: 打字慢是次要的，关键总打错别字儿，闹出老多笑话了。有一回，一个老太太第一次网购，我想说，您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结果打成了您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这不逗着，我给你讲个逗的啊。有一回，一个老头为他老伴儿相中了一套衣服，他往银里没有钱了，我想说您能货到付款吗，结果打成了您能活到付款吗。这个也不逗着，我给你讲个绝对逗的。还有一回啊，不是，我还没说呢，你笑什么呢？
1: 随时吻我。
2: 哎呀，这反应有时差呀，这反应。
1: 哎呀，哎呦，笑死我！
2: 不管怎么说，自从开了这网店之后啊，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以前是成天混日子，越混越没劲，现在呢啊，虽然真的很累，但累得非常充实。以前街坊邻居都不待见我，现在天南海北的朋友都给我打好评。没小心一不留神就迎来了开店以来第一个差评。
1: 要谁这么讨厌呢？要我这么讨厌呢？哎
2: 呀，这也不能完全怪你，首先是我们的错误，我再次给你道歉。大漂亮，对不起了啊。火星的时差呀，这是。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8: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9: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8: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9: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

0: 快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于警官，我真的是太感谢你了，你挽救了我的丈夫，也挽救了我们俩一辈子的存款，要不然就被别人骗了呀。
2: 张阿姨，这是电信诈骗，以后啊，只要遇到这种情况，你马上报警、啊、
1: 哎呦，我老伴一接电话他就瞎懵了，人家说我们是洗钱。
2: 你老伴没洗过钱，他怕什么呀？
1: 警官，要是洗过了得判多少年啊？
2: 那就得看涉案金额多少了。
1: 100
2: 万呢？
1: 哎，没万，100块。那天他洗裤子的时候忘了拿出来，就给水洗了呀。
2: 哎呦，张阿姨，水洗的不算。
1: 那干洗的他也洗过呀。
2: 张阿姨，洗钱就是把非法所得合法化，这样才叫洗钱。大爷那种洗法不犯法。哦，
1: 那我老伴没事了？
2: 没事，
1: 没罪，
2: 没罪。
1: 哎呦，太感谢你了，太感谢。
2: 大爷，好了，我把你送回家、
1: 啊、哎，谢谢你啊。哎呦，
3: 于警官，咱们可算找到您了。
2: 你们怎么追到这儿来了？哎呦，
3: 咱们啊，必须采访到您，就在这儿堵您呢。
1: 哦。你们是记者同志啊？
3: 是
1: 啊。
3: 哎呀，
1: 你好好的采访采访这个于警官，他是我们小区的安全卫士，办事认真仔细。嗯，你们好好的采访采访他。
3: 好嘞，阿姨再见。
2: 哎，阿姨，那我不送你了。
1: 哎，
3: 好。那么于警官，您在调解矛盾的时候遇到过什么难题吗？
2: 难题还是有的，有些难题啊让你无法想象。就像我们小区无声遛狗，闹得整个小区呢都是狗追着人跑。而我们又追着狗跑，就像噪音扰民，有些人呢大半夜喝醉酒，结果在家里跳起舞来了。那么好了，楼下的人又不干了，跟他赌气，又唱起歌来了。
3: 哎呦，
2: 结果整栋楼都给我们打电话。哎呀，真的是。
3: 那这些矛盾你又是怎么调节的呢？
2: 只要用点智慧，用点心，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化解的。这样吧，我带你到社区去转一下。你们也采访一下别人。
3: 好，
2: 好，来，请。
3: 辛苦了。
4: 喂，爸爸。哎呦，今天小区里朋友这么多啊，新年好啊！爸，我跟你说呀，快点把车子开回来，不然啊，昨天跟我抢车那个小伙子又要来了，他跟我说今天不会放过我的，要给我放大招嘞。嗯。哎呦。好的，不说了，你早点来吧啊。大招来了呀，这个是。
5: 哦哟！
6: 哎呀！
1: 哎呦！哎呦！吓死我！哎呦！
6: 我天哪！这谁呀？踢我一脚啊！
1: 哎呦！闪你了！闪你了！
6: 哎呀！哎呦！哎呀！我呀！哎呀！
4: 我就知道是你啊！你好好的人不做，大白天的啊，藏到箱子里边干什么？变魔术啊？变活人啊！
1: 哎呦，
6: 你管得着吗？我在里面睡觉怎么了？我告诉你，今天这个车位它还是我的。
4: 昨天我就想说了，让大家评评理。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啊，整天跟我一个小姑娘抢车位，都好意思啦？
6: 你说这话都丧良心。谁是小姑娘？小姑娘在哪呢？就你这个形象，我给你配上两把斧子，你都可以去劫道了，你知道吗？李逵呀，你别以为你把胡子刮了我就不认识。

0: 是刺激我是吧？我告诉你哦，我平时是一个非常有素质的人，这种事情我是干不出来的。但是今天我跟你耗到底了，我告诉你，反正我有大把的青春。
1: 哟呵，哟哟哟，还大把的青春？我告诉你，我昨天看见你的时候，你就已经立秋了。
0: 你说我老是不是啊？
1: 谁老谁知道，谁脸上有褶子谁知道。
0: 哎，我脸上哪有褶子啊？我告诉你，
1: 谁死了落家了谁知道？
0: 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嘿嘿，我今天跟你一耗到底。哎，
1: 我心疼这个板凳啊！你往上一坐呀，这个画面就好像大象骑个猴啊！我告诉你，你有备而来，我也有备而来。不光有被，我还有枕头。哎呦，哎呀，看咱俩谁能靠过谁？今天这个车位必须是我的，我睡这儿了。啊！
0: 现在抢车位还有带道具的。怎么？你以为你躺下了，我就怕你了是不是啊？你躺下，啊，我也躺下。
2: 大姐。你要干嘛呀？
0: 我警告你啊，不要靠近我一点点，靠近我一丝丝，靠近我一妞妞一哎哎。
1: 我也告诉你啊，咱俩什么关系啊？你就跟我同居啊？你也离我远点，别碰到我，碰到我一下我报警告你。
0: 你还要报警？就你这个样子。
1: 怎么的？
0: 怎么了？你把我照片拍下来，我给你这照我。
3: 哎，这地上咋还躺了两个人呀？
4: 一看就是抢车位的，
5: 这两人啊，昨天就因为抢车位闹矛盾了。物业都给调解了，结果今天又闹起来了。
3: 这事儿调解起来确实挺困难的呀。
4: 不难，我给他录下来发到网上，让网友去批评他们。
5: 哎，别别别，这都是邻里之间的一些小矛盾，你还得给人家留点面子，是不是？
3: 是。
5: 这样吧，我倒是有个办法，你们配合我一下。哎呦，又是你们俩！
0: 又于警官、啊，
1: 警官呢？你可来了，正是时候啊！你先听我说，
0: 听我说，
1: 听我说，
0: 听我说。
5: 哎，哎呀，别别别，没事吧？没事。
0: 咋的这么脆弱？
5: 怎么？
1: 那个，你听他说呀。
5: 你们都听我说吧。你们这不是给社区的春晚排小品吗？今天我们的记者朋友也来了，帮你们这节目拍点小花絮，怎么样？
1: 啊，
5: 来来来！
0: 哇，有这个，哎、
3: 来，我采访一下二位。
5: 没事，来来来，
3: 来，
5: 拍点小花絮。
3: 两位，
5: 看镜头，
3: 看镜头，请问一下，你们是什么关系呢？
0: 说，你说什么关系？啊，
1: 那个我们属于，我们是好邻居。
5: 是的。
3: 那你告诉我们，你们关系有多好呀？
5: 说呀说呀，关系多好。
0: 好好好，来走，好的很呢，看我的紧紧的 ，yes， 关系好，掰也掰不开呀、啊。哎呀，
1: 我补充一下啊，这么说吧，我们两个人好到什么程度呢？下一步我准备认他当干妈了。
5: 他们的关系啊，真的非常好，邻里之间从来不吵架的，是我们社区的文明典范。
3: 那你们能给我们说说你俩又是怎么认识的吗？
1: 我们俩是打
0: 什么打？
4: 打架认识的吧？
1: 对，不是，他俩不是那个打游戏认识的。
5: 哎，我看你们这排节目这道具挺丰富啊，又有枕头，有被子的。
3: 是啊，这个地上咋还有两床被子呀？
0: 你说。啊。
1: 这个背啊，它呢、哎、是我俩的道具啊。哦哦，它怎么用呢？哎，就是哎，就往这一劈。哦，我呀演的是那法海。哎呦，
4: 哎哦，那枕头呢？
1: 那个枕头吧，是他的。
0: 我的。哦，我的，可不是我的吗？你看我这个脑，我也记不住了现在。我演白素贞。
5: 哎，我看你们的节目真的排得挺好的，像模像样。要不给大家伙来一段？
3: 好，
5: 音乐。

0: 非要床上睡。
1: 我带枕头还有被，
0: 我一脚把你踹飞。

0: 咋地？
1: 咋地？谁要是你咋地呀？
2: 我告诉你，这个车它必须是我的，你这个早也是我的。
3: 我们都看明白了，不就是法海跟素贞抢车位吗？
4: 哎，哎呀，你们都在这儿啊？
1: 哟妈，陆大哥来了啦！
4: 你顶着个枕头干什么呀？啊，不回家吃饭去？
1: 我跟你说，昨天不是跟你讲了，一个小伙子呢不开眼哦，跟我抢车位，烦死了呀！
4: 那那那，
1: 就他，
5: 大娘。
4: 哎呀，是你呀、啊！哎呦，谢谢你啊，谢谢！哎呀，昨天啊，要不是他，我买菜的时候把皮夹子丢了，他去交给于警官呢。你得好好的谢谢人家。
1: 谢谢他。
4: 那当然了。
3: 是啊，素贞，昨天啊，你妈妈去菜市场买菜，结果把钱包丢了，就是法海把他的钱包送到我们派出所来的。
6: 那你听见没有？你有点公德心，跟我学学。
3: 法海，你也听我说，前几天你爸爸是不是又丢了？
6: 总丢啊。
3: 是啊，就是你爸爸那天遇到了素贞，是他把你爸爸送到我们派出所，他才能安全回的家。
1: 哎呦，原来是那样啊。
4: 怎么跟
1: 你讲，他爸爸1.80米啊，怎么跟你长得一点都不像，都没认出来。
4: 会这么巧的事儿啊。哎
1: 呦，你看看一家人，这
6: 大姐是好人呐。
3: 是啊，
1: 你也是好人。
6: 真不好意思，你说咱们这么好的邻居之间，怎么还能抢车位？让人笑话笑话。
1: 是是是，
6: 要不这样啊，这车位啊，以后我再也不跟你抢了。从今以后，这车位我让给你了。
1: 小伙子，你这样说也不行，你跟你爸两个人挺不容易的。让你了，姐姐让你了，
6: 让你了，
1: 让你了，
6: 让你了，
1: 让你，让你。
6: 姐，你别逼我啊！你要再逼我，你信不信我把车卖了？你信不？
3: 所以说呀，邻居之间就是得相亲相爱。就这点小矛盾很容易化解，对不对？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近邻就是一家人，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8: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9: 领到了，领到了，
1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8: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13: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1: 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9: 领到了，领到了，
1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2: 智能手表万

0: 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2: 电盖扫码免。

放，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不光是田地里长的，咱吉林山上的宝贝啊，也得给大家伙介绍介绍哈。
2: 那必须的，比如八月份长白山的野生蓝莓正当季，个头不大，但花青素含量极高，护眼抗氧化是一把好手啊。还有一样山珍不能忘，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松茸。此时正是长白山松茸的采摘季，切片儿烫火微微的烤一下，撒几粒盐就鲜到跺脚。不过要提醒大家伙，野生菌类不认识，千万不要乱采，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说的太对了哈，安全第一嘛。
2: 好的，美食美景可都在吉林等着大家伙了，下面也不能闲着，精彩节目继续安排上。
3: 在浩瀚的大海上，有一个比鲨鱼更让人闻风丧胆的群体，他们就是海盗。
4: 大哥，大哥，大哥，你在哪儿？
5: 大哥，
4: 大哥，大哥，大哥，
5: 大哥，
4: 大哥，你没事吧，大哥？
5: 你大嫂呢？给我找！
4: 好，大嫂，
5: 老婆，
4: 大嫂，大嫂，你在哪？
5: 大哥，别找了！
6: 我刚才亲眼看见大嫂被炸飞了，
5: 真的吗？
6: 真的，
5: 兄弟们，开始吧。

0: 千辛万苦的给整没了。
1: 大哥呀，那我大嫂啊，那也太难看了，挺大个老娘们儿，还长胡子。
0: 长胡子都小事儿，护胸毛你还没有看到。
1: 大哥呀，兄弟有一事不明白呀。
0: 说，
1: 我大嫂长那个死样，想当初为啥你要娶她呢？
0: 这说起来话就长了，那是在大航海时代，你大嫂她爹特别厉害。吓一跳吗？我是故意的。你大嫂她爹举办了一次相亲大会，来了3000多个海盗，那家打的，最后啊剩我们3个海盗，有我一个，还有�2哥们儿。我们最后打了8天8夜，最后我输了，娶的你大嫂。
1: 哎，大哥，不对呀，你输了怎么能是你娶呢？
0: 定的谁输谁娶。
2: 大哥，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团队有我大嫂准没好。你知道外界现在管我们叫什么吗？
1: 加勒比海带。
0: 从今天开始。

0: 即这一页就翻过去。
1: Okay.
0: 你大嫂永远离开了我们。啊，
1: 准备
2: 出发。
3: 大哥，大哥，不好，有情况，你看看那黑乎乎的啥玩意儿，
0: 长胡子了，你嫂子回来了。
3: 啊，
4: 哎呦我的妈呀，原来我在你们心目中这么重要啊。行了行了，都别哭了，老公别哭了啊，别哭了，我不回来了吗？哎呦，老公啊，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0: 我也是这么以为的呀。
4: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再也不离开你了。
3: 大哥，大哥，
1: 大嫂啊，我求求你了，你别再威胁我大哥了，行不行啊？哎
3: 呀，大哥，
4: 老公，
0: 没有事儿。老婆，
4: 嗯，
0: 太平洋这么大，你被炸到哪里去了？
4: 太奇妙了。
0: 嗯，
4: 就是刚才吧，我正在甲板上，我刚要刮胡子，一个炸弹就把我炸飞了。我这一睁眼睛全是海水呀，我寻思这下是完了。巧不巧，旁边有条鱼，我就寻思我骑鱼回来呗，还没等骑呢，这鱼就爆炸了，你这巧不巧又把我崩回来了。老公，你说那鱼会爆炸，它是啥鱼呢？
0: 鱼雷。
1: 大嫂，我觉得现在我们是大敌当前呢。
0: 对，
1: 东海海贼王极其猖狂，几次向我们发出挑战，但是现在凭我们的实力根本打不过他们，我们又有什么办法？
4: 我们可以跑呗。
1: 这办法好啊，大嫂，你收拾东西赶紧跑，跑得越远越好，然后我们哥仨找他们决斗去。
4: 那能行吗？你我老公去哪我就得去哪，人家我们俩绑定了，
0: 分不开，
4: 我俩是套餐。
1: 既然这样，我还有一个办法。
0: 说，
1: 那就是从我们当中选出一个卧底，潜入海贼王内部，最后我们来个里应外合，将他们一举歼灭。
3: 大哥，这个事儿我……
1: 你先等。
0: 兄弟们，为了公平起见，我们还是老办法。
1: 嗯，
0: 对我忠心的，啊，谁想打入敌人内部的，向前一步走。哎呀，
1: 哎呀，
0: 老婆呀，我真的没有想到哦。我的老婆，你对我是最忠心的了。你们两个废物，
1: 废物！
0: 我，老婆呀，你去吧。
4: 去倒是可以，但是今天是个什么日子，你忘了吗？
1: 我好像忘记了。
4: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了啦。
0: 哇哦！这么严重的日子，我怎么忘了呢？
4: 是啊，你看别人啊，人都送包包啊、项链呐、手表啊，老公，你送我什么？
0: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不要回来。
4: 那我走了啊。
0: 好，
4: 走。
0: 快去，快去，爸。
1: 你别动，我找你。
0: 找我？
1: 哎，
0: 太准了。他跳不跳了？
1: 音乐准备，
0: 准备。

0: 肯定是回不来了。嗯，喜欢什么类型呢？挑一个吧。这个怎么样？这个，
1: 这个没胡子。啊，
2: 这哎呀，大哥，我的好大哥，我想让你

0: 做我姐夫。
1: 咦，什么意思？
0: 我想让我大姐嫁给你。
1: 你大姐长得漂亮吗？
0: 貌若天仙。啊、哦？和我长得一样。
1: 那算了吧，
0: 大哥。还有我二姐呢。
1: 你二姐长得也跟你一样。
0: 我二姐和我长得可不一样啊，和我大姐一样。他俩是双胞胎。
1: 算了算了算了，
0: 大哥，我跟你联系联系，打电话联系。
1: 你看这么犟，你看。我
0: 醉了。挂了吧，你大嫂回来了，搁哪呢？
2: 报应啊！报应！
3: 老公，啊，
2: 你回来的太快了。
3: 哎呦我，你都没想到啊！嗯，简直是太惊奇了。就我一上船，就那一船人家俩船长，我全都认识。
2: 还有这么小的事儿？
3: 是啊。
2: 都谁呀？
3: 就是当年跟你决斗那俩人。他们一看我去了，就以最快的速度就把我送回来了。临走的时候还告诉我说，以后不会再欺负你们了，放心吧。还给你拿的他们自己酿的红酒，老公我给你倒一杯啊。
1: 好的。
0: 大哥，大哥不对呀、啊、这里边有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0: 海贼王那么狡猾，我大嫂这么快就能回来，我觉得大嫂绝对是个叛徒。嗯，我跟你说，一会儿保护好大哥，见机行事。好嘞，知道吗？
3: 老公，就你老说我长得像那个明星，叫啥玩意儿来着？啊，
1: 腾格尔。
3: 师傅，他说我这胡子可像了。老公，这他们给你酿的红酒，你尝尝呗。
1: 好啊。
0: 嗯嗯，大嫂。
4: 大哥，
1: 他一点没剩呢。
3: 老公，这不，这是他们自己种的苹果，你尝尝，特别好吃。
1: 好，老婆。
0: 大哥，
4: 大哥，吃吧。
3: 老公，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哦，你是不是应该有什么表示了啦？给我一个吻。

0: 干什么呢？在干什么？
1: 干啥呀？
0: 当我面亲嘴呢！
1: 哎呦我的妈呀！啊，
0: 你不能当我死啊！
2: 对，哎，
0: 我问你，滚！哎，
1: 别说话了！哎呦，
0: 闭嘴！哎呀
1: 妈呀，那俩亲老长时间了！哎呦我的妈！哎呀我的妈！哎呀，
0: 哎呀，你干啥呀？哎呀，我是海盗，我不是海王吧？但是我现在是了。
2: 老孟，你闭嘴！你不能因为自己像什么就说自己是什么。
1: 少说话吧，干啥呀这是？
0: 我没脸活了，兄弟。
1: 大哥，你干啥？
0: 我跳海。
1: 我哪跳啊？
0: 我还我自个儿的清吧。
1: 你跳什么？
0: 大哥，跳！兄弟，对不起你，要跳还是我跳吧？
1: 回来，
0: 我跳！
1: 回来，
0: 我跳！
1: 谁不能跳？
0: 我跳！
2: 谁
0: 跳？
2: 别墨迹了，我跳。这个墨迹，大老爷们儿，你瞅瞅。
0: 激将法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狂欢起来，
1: 音乐，
0: 还没停，
1: 这，
0: 我看这个舞咱就不跳了，一跳这个舞他就回来。
1: 我突然间有个想法，
0: 你说，
1: 趁着今天这么美好的时刻，我们哥仨不如正式举行一次结拜仪式，好不好？
0: 这好，我还好。
1: 苍天在上，
0: 大海为证。我们今天兄弟三人就此结拜，我老大使劲帅，
1: 我老二千里眼，
3: 我老三好舌头。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1: 但求同年同月
4: 同日死。
5: 酒里有毒啊。
0: 是啊，酒里是有毒啊，是我们下的。我观察你很久了，我真没有想到海贼王

0: 居然派你这么个笨蛋来打入我的内部，
1: 哼，真拿我当
0: 海带了。哥们儿是加勒比海参008，
2: 哥们儿是009。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7: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8: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6: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7: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8: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这东西就不能再出现在三江口。你放心，那表是我亲手扔的。
1: 怀疑，怀疑，怀疑，怀疑，怀疑的，怀疑。
2: 你没有回家，确实不清楚。
1: 当警察的就应该怀疑怀疑的怀疑，你们怀疑我。
3: 是我那块儿，警察查这表干什么？
4: 我也想知道干什么。
5: 那是我哥，
6: 你不会懂的。
7: 用别人的行为，成全你们的相遇，我更不能懂。
8: 这个，
9: 你现在
10: 大家这个，
11: 我觉得。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0: 体彩公益金赋能基层体育，延边群众乐享体育惠民。近日，吉林体彩公益金资助项目媒体型活动走进延吉市和龙井市，实地探访升级后的社区健身场地，近距离感受体彩公益带来的民生变化。在延吉市长林社区，一处500平方米的户外健身场地整洁完备，器材齐全。这里配备了适合老人、成人和青少年的各类健身器械，全天候免费向居民开放。自2025年投用以来，早晚锻炼人气旺盛，彻底解决了以往居民健身远、健身难的问题，真正实现了下楼就能运动。
1: 这些健身设施能够落地，离不开中国体育彩票的大力支持。依托体育彩票公益金，延吉市持续在各个乡镇街道完善全健身基础设施，把健身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0: 从露天健身场地一步到龙井市龙门社区，智能化室内健身房让人眼前一亮。

0: 依托省级体彩公益金建设的专业健身空间，设备崭新，功能全面，智能系统还能辅助群众科学锻炼，记录运动数据。完善的公益配套设施，优质的健身体验，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媲美专业场馆的运动服务。
1: 龙门社区智慧化健身房项目于2025年11月安装完成，并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由省级彩票公益金支持建设，打造了家门口的智慧化健身空间。项目投入运营后，有效满足居民就近科学健身需求。
0: 两处健身场地是延边州持续完善15分钟健身圈的真实写照。通过精准投放体彩公益金，基层体育设施短板持续补齐，城乡健身布局更加均衡。一直以来，吉林体彩坚持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初心，用公益力量不断点亮群众健康生活，让体育惠民的温度遍布城乡每个角落。
2: 彩票还能做科普，体彩顶呱呱推出的体育主题票体育科普即刻出彩，票背印有运动小贴士，感受刮票快乐的同时还能学习体育知识，一起健康运动，刮出惊喜。中国体育彩票

小时候的我们总是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大一点，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喜欢，

0: 成年后，我们懂得了责任与节制，坚持所爱，热爱生活，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彩。中国体育彩票。
1: 时代始终掌握在我们手中，因为我们勇于面对，勇于挑战，勇于坚持，无论身在何处，迈向何方，努力奋斗，传递温暖，相信未来。
2: 遥知兄弟登高处，
3: 眼差。
1: 因为心中有爱，
2: 加油！
1: 眼中有梦，
3: 加油！
4: 加油！
1: 每一个人都是一束光，每一次加油都是新的中国力量，点亮家园，照亮世界。加油中国，光芒焕新，中国体育彩票。

0: 在长春人的记忆里，西明大街是个特殊的存在。这条街并不长，只有1445米，但这里却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1445米，这串数字是一个静默的隐喻，在历史的年轮里低语。
1: 1933年，这里曾经是伪满洲国的顺天大街。这些老建筑不是砖瓦的堆砌，而是承载着沉重的历史记忆。我想对我们来说，历史不是锁在橱窗里的标本，而是应该紧紧握在手中的接力棒。
0: 从伪满时期的建筑群，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形式风格地标建筑，再到改革开放后建设的吉林省第一家涉外宾馆，这里层层叠叠的时代烙印，诉说着长春的抗争史、建设史和发展史。
1: 2025年7月，新民大街焕新开。

0: 街。有13座像这样的口袋公园，因地制宜地散布在街角。这样的木栈道和绿植带呢，位于马路的中间位置，也贯穿了整条大街。长春日报社的旧址经过修缮改建，现在呢变成了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在这儿呢，你可以在历史建筑中去听到城市的故事，也可以像我这样在街角的咖啡店来一杯咖啡，品味人间烟火。
1: 1445米的街道是丈量历史的刻度，也是开启未来的密码。

0: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晚上好，我是杨帆，一起来关注天气。周日晚上到下周一，台风白海豚残窝将东移北上，给我省东部地区带来明显的降雨。咱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的中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波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的中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波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7日夜间到18日白天，全省多云，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山保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或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东风。好，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小雨，21到27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阴，17到27度。松原阴转小雨，21到27度。四平小雨，19到28度。辽源小雨，20到29度。吉林小雨，21到30度。通化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白山中雨转小雨，20到27度。延吉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长白山小雨，18到25度。汪清小雨转中雨，21到25度。榆树阴转小雨，21到27度。大安阴，20到28度。龙井小雨，20到27度。敦化小雨，20到26度。长春小雨，21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引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了，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一代金黄天赐之礼，吉林鲜食玉米在这等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15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省不断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新供给，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体验；
1: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一汽福迪新能源动力电池一期项目产能稳步释放；
0: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凝聚奋进力量。
1: 主播带你逛农博，走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了解四城一体化发展的新成果。
0: 全国生态日，各地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传播生态文明理念。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吉林充分挖掘消费市场潜力，不断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新供给，释放消费活力，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体验。这两天，占地约4.7万平方米、拥有54栋特色建筑的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打卡。遍布街巷的老字号、便民小店，为老街注入了鲜活生机。传统美食、地道荠菜，感受市井烟火；一杯清茶，三两闲谈，享受惬意休闲时光。
2: 在这里旅游，看到这里一个招牌上9.9块，然后我就进来想试一下。这小姐姐觉得她很仔细的，
3: 仿佛又回到了以前，听听小叔特开心。
4: 我们这个茶馆并没有说太多的注重商业化，确实也是说想为大伙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平台。
0: 老街留住烟火气、人气，新业态彰显文化魅力。龙井市的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近日正式开园迎客。景区以朝鲜族民俗文化为内核，串联宫廷演艺、烟火市集、文创街区、山居民宿多元。

0: 业态，打造一站式深度文化度假目的地。核心地标长津宫两侧六道市集与大通街两大特色街区，一烟火一文创，各具辨识度。六道市集汇聚70余家餐饮商户，游客随走随停，边走边尝，生动还原百年六道沟的市井风貌。沿山势铺展的大通街28家特色商户错落分布，游客既能近距离观赏非遗技艺，也能挑选本土 IP 文创，参与民俗妆造手作体验。
1: 我从抖音上看到这个地点，来到这儿之后就感觉这里特别的美，演员演的也特别的好，我特别喜欢这里。
2: 长远我们要打造全季均衡的文旅产品，夏季主推民俗观光研学体验，秋冬发展私汤泡池冰雪娱乐，破解北方景区淡旺季不均衡的难题，同时呢联动周边的果园乡镇，推动文旅农业乡村融合发展。
0: 白天的景区人潮涌动，夜晚的市集同样热气升腾。谢谢珲春，乐享盛夏。珲春市消夏避暑休闲活动日前正式开启，率先开市的歌路市集落地沐浴小镇房车营地，汇聚特色餐饮、非遗手作、亲子游乐等业态，依托国331沿边优势，打造适配自驾房车出行的边境创意夜生活场景。谢谢里主题商业综合体也全新亮相，让市民游客就近享受口岸直达、新鲜直达的极致海鲜体验。当地还通过消费赠券、趣味赛事、跨境演绎等多元内容，持续擦亮边境海鲜、烟火街区城市新名片。
3: 2025年以来，我们对原有房车场地进行了功能的升级和系统配套，设置了200个停车的位置，以及35个新能源充电桩，并设有免费的上下水服务点，洗手间24小时对外开放。今后我们将不断完善市集设备设施，陆续推出更多精彩活动。
0: 一条老街唤醒城市记忆，一座景区传承文化底蕴，一个市集点亮边境夜色。眼下吉林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把文化底蕴、生态禀赋、沿边优势转化为消费场景的系统发力，沉浸化让体验更走心，全时化让供给更均衡。消费这驾马车正在白山松水间跑出扩内需稳增长的加速度。
4: 一汽福迪新能源动力电池项目是吉林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点工程，目前一汽项目已全面进入稳定量产阶段，吉林造动力电池正搭载红旗、奥迪等品牌新能源车型驶向全国市场。
5: 在一汽福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一块块臂薄纤长、形如刀片的动力电池搭载着 AGV 自动导向小车，在车间内往来穿梭。这些电池正是一汽福迪新能源动力电池一期项目的亮眼成果。它们采用比亚迪先进的刀片电池技术，拥有800多项专利，最大承受力可达445千牛，相当于45吨卡车的重量。常温快充时间小于25分钟，可满足大部分新能源汽车的快充需求。
6: 我手里面的这款刀片电池是搭载在奥迪 EQ6 车型上的电池。这款电池包呢，它是由220只这样的电芯来组成的，续航里程的话超过700公里，仅需要1天半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生产一个合格的电池包产品。
7: 我们正在全力推进福迪二代刀片电池的导入适配，并已成功获得了一汽集团红旗车型下一代纯电平台核心项目的定点，即将实现罩瓦闪充技术在中国一汽车型上的首次搭载，也将全球领先的闪充技术和极寒适配导入到吉林。
5: 一汽福迪新能源动力电池项目由中国一汽与比亚迪共同打造，总投资180亿元，按3期45吉瓦时产能规划，每期建设15吉瓦时。一期项目投资70亿元，于2024年2月投产，用时11个月即实现电池包下线，16个月即实现电芯下线，不但成为东北地区首个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生产基地，更与一汽红旗繁荣工厂、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工厂形成同轴布局、近点协同，成为推动吉林新能源汽车产业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点。
7: 自2024年投产至2025年，累计实现了产值7.1亿元。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就实现了产值5.7亿元。项目一期已经全面地进入了一个稳定的量产阶段，对吉林新能源汽车产业而言，带来了不仅是产能的增量， 更是产业。

0: 链格局的深刻重塑。
1: 目前二期项目正处于加快签约和落地开工阶段，三期全部建成投产后，可为近60万辆汽车配套刀片电池，预计年产值可达200亿元。
2: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回望峥嵘抗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凝聚砥砺前行、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3: 今天，伪满皇宫博物院举行“薪火更续，浩气长存”纪念东北光复81周年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200余人参加。活动现场，伪满皇宫博物院正式接收长春海关捐赠的珍贵史料。在庄重的纪念仪式上，大家肃立默哀，深切缅怀抗战英烈，传承红色初心，立下奋进誓言。
4: 那些英烈非常的勇敢，他们不惜牺牲生命也要保护自己的家园，我们应该努力学习，以后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勿忘国耻，缅怀先烈，愿祖国繁荣昌盛，世界和平。
3: 在通化市杨靖宇烈士陵园暨东北抗联纪念馆，当地各界群众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艰苦卓绝的东北抗联斗争史，在回望历史中铭记苦难，致敬英烈，汲取奋进力量。
6: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先辈们坚定的革命信仰时刻激励着我们扎根基层一线，以实实在在的基层工作成效告慰革命先烈。
3: 在龙井市日军侵略延边罪证馆，一场老少传承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庄严开展，老兵代表与少年学子齐聚历史旧址，通过参观实物档案，聆听历史讲解，情景再现演绎，厚植爱国情怀，传承红色薪火，
7: 使孩子们知道守家国之奋进，扛起强国复兴的重任，
8: 发展经济，发展科学，把国家建设得更繁荣昌盛。
3: 活动现场，老少同台唱响红色经典，以诗朗诵、舞台剧等形式更续红色血脉。
1: 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首次亮相。接下来跟随吉祥新闻主播一同走进这里，看看四城一体化发展有哪些亮点成果。
9: 我现在是在本届农博会的1号展馆，今天要带大家逛的是全新亮相的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这是都市圈农业一体化发展成果的首次集中亮相。长春、吉林、四平、辽源4座城市抱团把自家的宝藏农货搬到这里，集中展示区域农业产业协同发展成果，
10: 资源可以互补。比如说我给你举例子，就是长白山人参这个集团来说，长白山的精神加工是在长春市，但是它的基地就建设在吉林市，在吉林市种，在长春加工，主要是依托于长春科技的那个能力、研发能力、四市的一些优质的资源共享，共同发展这个产业链。
9: 这次呢，共有53家优质企业带来了269款特色农产品，涵盖了鲜食玉米、优质精米、梅花鹿制品、高端肉牛制品、长白山人参、杂粮山珍等多个品类，既有深耕市场多年的龙头品牌，也有县域特色富民新产品，直观展现了都市圈农业产业百花齐放的发展格局。
11: 本次我们带来了经典大米，还有健康主食系列，可以和很多的优秀的企业进行交流和合作，可以把我们的舒然大米推向更多的市场。
12: 辽源的东风，然后四平的一通，这就是我们一产的产品，然后二产呢，主要就是我们长春的科研高地和生产深加工产品，可以让所有的客户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整个梅花鹿产业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9: 一边是黑土地孕育的地道土特产，一边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全新成果，在这里能直观感受到长春研发加圈内种养加协同加工加统一拓市场的发展模式，各地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抱团发展，打造完整农业产业链，共同走向更大的舞台。
12: 抱团取暖的话，更加增强了我们企业的一个背书。你看我旁边，把我们新媒体直播的小伙伴们都带到这个展位中来了。不光我们有线上的一个展示，然后我们线下也互相对接，可以形成互补的一个模式。
1: 本届长春农博会吉林省供销合作社连续第九年在长春农博园四号馆设立供销特色馆，省内155家企业带来吉林大米、鲜食玉米、长白山人参、椴树蜜等本土特色农品，全方位展现吉林特色农业发展成果。展会期间同步开展产销对接专场活动，搭建供需面对面交流桥梁，促进省内外供销企业采购商精准对接，挖掘购销合作潜力，助力吉字号农产品走出吉林，走向全国。
13: 汇集20余家优质企业、100余种特色农产品亮相，借助吉林省供销社搭建平台，联动全国供销资源，助力集货出海，
14: 展示集供优选的品牌产品，也展示我们供销社的综合改革成果，丰富我们市民的农文旅体验。
3: 8月15号，2026年吉林省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在长春农博园拉开帷幕。活动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汇乡村万家为主题。来自国家部委、行业协会、省直相关部门及整车金融配套企业的代表共同发布了诚信经营倡议书。现场集中展示了纯电动、插电混动乘用车以及新能源货运车辆，并设有换充电体验、政策咨询、以旧换新办理和金融保险一站式服务专区，方便群众看车、购车、换车。活动将有效补齐农村地区新能源用车配套短板，进一步释放县域消费潜力，推动绿色出行深入乡村。活动将持续到8月23号。8月14号，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的桂字号农业品牌长春推介活动在长春农博园举行。广西企业携广西六宝茶、柳州螺蛳粉、衡州茉莉花等优质桂字号农产品，面向吉林省商超、生鲜市场、餐饮连锁、礼品团购等采购商集中展示推介。现场与吉林省内6家采购商达成意向采购签约，两地将搭建常态化供需对接平台，推动八桂特色农产品深耕东北市场，深化南北农业产业协同发展。今天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我省各地开展主场活动、法治宣讲、科普实践、森林生态管护等系列活动，传播生态文明理念，激活绿色发展动能。今天2026年第4个全国生态日吉林省主场活动在通化市举行，省内外生态领域专家、金融机构及产业代表齐聚一堂，集中展示通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设成果。活动围绕生态数字资产创新转化展开，首发通化 AI 生态数字 IP 形象，现场签约生态价值转化、生态资产融资合作协议，发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时空 AI 大模型、生态积分体系，为全域生态资源建立数字档案。
15: 通化市作为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通过资源节约和闪食品浪费宣传等各种活动，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3: 通化市同步开展生态法治宣传和绿色科普实践，司法工作人员深入企业景区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引导群众树立生态法治意识，志愿者走进社区街巷开展科普宣讲，倡导全民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16: 了解了垃圾分类的好处和意义，还有就是坚持每周少开一天车啊，随手关灯啊，这些都是在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3: 长春市组织多部门开展警护春城绿、共守长春蓝生态日普法宣传，围绕黑土地、水源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展科普宣讲，解读相关法律责任，动员群众参与生态共治，
17: 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生态治理，抵制违法乱象，凝聚警民共治合力。
3: 针对秋季林木虫害高发特点，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队伍在重点林区布设诱捕设备，全域踏查排查高危风险点位，守护原生森林生态资源，
18: 提高了重点线虫的精准的一个判别，更好地做好这个长白山保护区的森林资源和生态安全。
3: 在松原，有关部门工作人员面向市民、沿街商户发放环保宣传资料，普及绿色生活常识，推动生态文明理念走进群众，融入日常。从数字化赋能生态价值转化到法治互绿、全民守绿、科技保绿，全省各地以丰富多样的主题实践活动厚植绿色发展底色，持续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即将在梅河口启幕，盛会立足吉林多民族地域特色，以体育赛事为载体，生动展现新时代全省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
19: 辉发河畔迎宾客，海龙古城聚英才。这里是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开幕式彩排正在进行。你听，身后的音乐已经响起来了，演职人员正在这里一遍遍的走位合练，队形怎么变，灯光什么时候切，每一个细节都在抠，都在磨，整个流程一环扣一环，特别紧凑。明天上午开幕式将正式的开场，那全省各组的运动健儿也都到齐了，目前各项准备工作也已经全部就位，这场民族团结之约体育竞技盛会马上就要来了。
20: 代表队他们都有各自的驻停的一个表演，展现自己的当地的特色的文化呀，还有特色的一种传统啊。我们本次这个开幕式能够给我们全省的各族儿女一个视觉与听觉的盛宴。
19: 本届赛会全省13个代表团1300多名运动员将齐聚梅城，那最不一样的是什么呢？比赛不都闷在场馆里，秋千摆到了知北村，民族式摔跤进了欧亚商圈，龙舟直接划上了海龙湖畔。这就是本届赛事创新推行的进景区、进商圈等模式，把民族传统体育从场馆搬到了群众身边。逛个街、游个园就能近距离看一场比赛，这种零距离的体验让更多人感受到了独特魅力。
20: 梅河口城市呢，给我带来了一种全新的面貌，它是一种开放的形式，石榴子一样的相聚在这个梅河口市，让我觉得这个氛围非常的热情，让大家的这种竞赛欲望也得到了这种释放。
21: 预祝本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呢圆满成功，预祝全体运动员奋勇拼搏，赛出风格，赛出风采。
19: 在梅河口举办的这场民族体育盛会，比的不仅仅是成绩，更是一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赛场内外处处都涌动着团结奋进的暖流，以体育为桥，以文化为媒，白山松水间，各族儿女同心聚力，像石榴子一样越抱越紧，也为咱们吉林全面振兴凝聚起了磅礴的精神力量。
2: 今天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常规赛收官战，四场比赛将在19:40同时开球。吉林球迷的两支主队长春已成功锁定淘汰赛席位，延边则还得为晋级拼上一把。今晚19:30，吉林卫视将对长春对战沈阳的比赛进行直播。吉祥新闻 APP、吉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传播矩阵将对长春对战沈阳、通辽对战延边两场比赛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1: 8月14日晚，繁星闪烁，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新大众文艺展演在长春举行。以新大众文艺群体为核心，依托省歌舞团专业院团的策划指导，为广大市民献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有活力的惠民文化大餐，也标志着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正式启动。
3: 活动由省委宣传部、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吉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吉林省演艺集团、长春市委宣传部承办。活动现场氛围热烈，舞台上专业院团与新大众文艺队伍同台献艺，吉林省歌舞团的专业舞者、青年歌唱家带来《我们在长春相遇》、《站在草原望北京》、《我的家乡最闪耀》等精品节目，吉林本土新大众文艺力量轮番登场，大放异彩。曲生室内合唱团以动情演绎《喜欢无名的人》，唱响平凡奋斗者的微光力量，青年新锐文艺达人各展所长，彰显新生代创作活力。
22: 很高兴参加那个新大众的文化展演，通过这次演出呢，也能够提升自己，能够学习到很多东西，能给现场的观众朋友带来更多的快乐和开心。
23: 这也是第一次在室外看这种演出，感觉很热烈，让我感觉非常放松。
24: 在现场的话，观众们的那种互动、那种感受、那种热情，还有我们这么近距离的交流，给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也看到了大家对于流行音乐和合唱文化艺术的这种融合的喜爱。
3: 展演之外，还同步开展了惠民文化服务。吉林省文联组织书法家协会会员、业余书法爱好者现场书写，免费赠送书法作品，同时现场发放500册民生读本，让群众在观赏精彩演出之余，收获专属文化伴手礼。
0: 主要是看了一些书法家，然后现场写的这些书法作品，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很支持，留了好几本书。
3: 据了解，本届市民文化季将持续到10月下旬，将在全省开展450余场文艺演出、展览展示、文艺大赛活动，擦亮吉林省市民文化。

0: 季特色文化品牌。8月14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志愿者岗前培训启动，300多名志愿者系统学习大型活动志愿服务通用礼仪、沟通技巧、应急处置方法及团队协作规范，熟练掌握电影节志愿服务管理制度、岗位流程与技术操作要点，
1: 引导青年志愿者从细节深处读懂这场光影盛会，以青春担当。

长春电影节各项活动高效有序开展。8月14号，2026年百世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吉林站在吉林市北山公园启幕。活动由省和吉林市卫生健康中医药管理部门统筹举办，现场设置6大特色功能区域，集结长春、吉林、四平、辽源4市资深中医专家坐诊，免费为群众提供体质辨识、慢病调养、季节养生指导等服务，同时开展推拿、穴位贴敷等中医适宜技术体验。此次活动深化了长春都市圈中医药协同发展格局，让普惠便捷的中医药健康服务走进千家万户。8月14号，第6届国际暨第8届国内鹿茸科学与产品技术研讨活动在长春举行。来自新西兰、西班牙、俄罗斯等多国专家学者与国内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代表，共同围绕鹿茸再生机制、活性成分开发、智能化养殖等前沿方向开展深度交流，为全球鹿产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搭建高水平协同平台。8月15号，四平市都市圈城市篮球邀请赛开赛，赛事汇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兄弟城市的48支参赛队伍，通过比赛搭建起区域文体交流平台，丰富职工文体生活，助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展。赛事将持续到9月上旬。节目最后，走进长春伊通河畔，欣赏光影舞动的浪漫夜色。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要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一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电影人用故事传递力量，运动员用拼搏书写荣光，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才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份努力，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0: 这东西就不能再出现在三江口。您放心，那表是我亲手扔的。
1: 怀疑，怀疑，怀疑，怀疑，怀疑的，怀疑。
2: 你没有回家，确实不清楚。
3: 当警察的就应该怀疑，怀疑的怀疑。你们怀疑我？
4: 是我那块儿，警察查的表干什么？
3: 我也想知道干什么。
5: 那是我哥，
6: 你不会懂的。
7: 我别人的行为，成全你们的相遇，我更不能懂。
8: 这个，
9: 你现在，
10: 大家这个。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2: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10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

0: 130余万名林长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作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查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0: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2: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0: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10年来，2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1万人。当前第3轮第6批督查持续动针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3: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4: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5: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1: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2: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平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1: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五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3: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1: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4: 我们要留住老城肌理、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啊，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1: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二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5: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1: 十五五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带，布局四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两园一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0: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1: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更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6: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1: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

0: 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1: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2: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0: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15/55，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3: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一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4: 你家里有几个人啊？
5: 3个人。
6: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5: 没事。
7: 慢点。
8: 哎呦
7: 喂！
6: 对，慢点。我帮你们上，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一个个上，慢慢上，慢慢上，小心一点。
0: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强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3: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0: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 在江苏南通，

0: 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1: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0: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2: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3: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4: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3: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5: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4: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6: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3: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7: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五次来中国了。
3: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入境游的多元图景正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8: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2倍。
3: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9: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5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10: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由国家

0: 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やっぱり
2: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3: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2: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4: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3: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2: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6: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0: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2: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6: 80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7: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 根据6月17号美

0: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冲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零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5: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6: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7: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8: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9: 门槛要结束了，
10: 这网稳了用。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网可千万不能卡。哎，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15: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吉林卫视吉祥新闻客户端以及吉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账号矩阵与省内多家媒体平台正在同步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刘凤凯。今天来到演播室的还有我台资深体育评论员张行云老师，欢迎张老师。
16: 大家晚上好。
15: 好网络，好服务，选中国移动。本场直播由吉林移动保障播出，即时传媒、有线电视、东北超赛事专区四屏同播，多窗口观看，精彩一键直达。本场直播由吉视传媒同步播出，素质有礼，帮之有效。长春、沈阳双城设所，全域法律无忧服务。感谢以上合作伙伴对我们今天直播的大力支持。

0: 时。今天我们要转播的是长春队主场迎战沈阳队的比赛。长春与沈阳两座城市扎根白山黑水，相伴松辽平原，是血脉相融、守望相伴的东北兄弟之城。两座城市同是共和国老工业基地的中坚力量，高铁往来一个小时，拉近了地理距离，更融通了烟火人情。长久以来，两座城市更是在文旅互通、产业协作、民生往来中双向奔赴，彼此扶持，互补共进。今天晚上的比赛呢，也一定会非常精彩。东北超常规赛已经进行到了第七轮，也是这一阶段的最后一轮。接下来积分榜前四名就要进入到淘汰赛阶段。张老师，从目前积分榜的情况看，长春和沈阳进入淘汰赛是没有悬念了。
1: 对，
0: 那今晚呢，应该是双双携手晋级。
1: 对的，因为常规赛的前六名呢，沈阳队是3胜3平，积12分，目前是暂列榜首。大连和长春都是2胜4平，积10分，目前排在第二跟第三。延边呢是2胜2平2负，积8分，位列第四。那么按照赛事的规则，常规赛积分的前四名呢，有资格进入到淘汰赛。现在看呢，沈阳跟长春已经锁定了淘汰赛的两个席位，剩余的2张入场券呢，也将在大连、延边、呼和浩特和通辽之间产生。今天晚上呢，长春跟沈阳其实争夺的就是常规赛积分榜的榜首位置。
0: 其实从这一赛季的表现来看啊，今天晚上长春和沈阳他们虽然没有悬念了，但是呢，也有一个榜首之争啊。而且今天晚上是8支球队4场比赛是同时开打，所以从我们的这个长春主场来看，你觉得长春沈阳谁的机会更大一些？
1: 两支球队其实有过多次的交手记录，而且都非常熟悉。综合来看呢，沈阳队是公认的东北少球队中实力比较强的球队。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沈阳队在赛前遭遇了一个大面积的伤停，实力是受到了一定损害。而长春队呢，相对来说阵容还是比较齐整的，所以呢，我个人比较看好长春队啊。
0: 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长春是有希望在这一轮当中去争这个榜首的位置。当然大连也有机会，大连那一场大连也是有机会，如果他能够取胜，然后如果沈阳在这一场哪怕他打平的话，大连可能就是登顶到榜首的位置。
1: 各种情况都可能出现，
0: 所以说这就是足球非常的神秘，也非常的有魅力。今天晚上是4场比赛同时进行，大连主场迎战呼和浩特，我们吉林延边是客场挑战内蒙古通辽。这两场比赛可以说是事关淘汰赛的最终格局，所以我觉得今晚其实延边的这一场也是很有看点的。
1: 的确如此。其实呢，今天晚上延边和这个通辽队的比赛也是本轮比赛的一个看点，因为两支队伍只差一分呢，所以呢，今天晚上的比赛将决定两支队伍的最终的走向。如果延边获胜，那么就顺利出线；如果两队打平呢，就要看大连跟呼和浩特的最终的比分。大连打赢或者打平呼和浩特，那么延边也有晋级的机会。大连今天只要能够拿分，也能够跻身4强，但是呢，也存在一些极端情况，所以今天晚上的东北超可以说是悬念重重。
0: 的确如此啊，我们希望吉林省的两支队伍，长春队和延边队，能够双双打入4强，向东北超最高荣誉发起冲击。那现在呢，也让我们把画面切换到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的现场，我们来看一看现场的一个情况，即将就要进入到比赛当中。今晚这座以长白林海为主题的宏伟建筑，依然将以它的巍峨与包容来见证这场兄弟间的较量。现在呢，屏幕上给出了这一场的首发名单。好，这是长春队的替补名单。在今天的长春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球员了。你比如说像这段时间呼声一直很高的我们的门将刘振义，包括我们的队长武博洋，前锋傅子豪，这些都将在今晚首发。那我们就看一看今天晚上这场比赛，这是沈阳队的首发名单。看一看今天晚上来自盛京沈阳的豪迈气魄能否涌入长白之间的深情怀抱。这也是本赛季东北超常规赛的最后一轮较量，一边呢是光影筑梦的电影摇篮。

0: 一边是神水之畔的工业雄风，长春能否捍卫主场不败的传奇？能否抵挡来自圣经大地的奔腾铁骑？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个充满悬念的不眠之夜。我们也请张老师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首发球员的特点和相互的情况。
1: 其实刚才呢，我们在开场白中曾经提到过，沈阳队呢遭遇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伤病，有几名队员，尤其是主力球员呢是骨折而无法，应该说参加所有接下来的比赛了。这样的话呢，他阵容还是有所变化的。一般来说呢，沈阳队在打客场比赛，如果是这个中前场出现这些实力损耗的情况下，会采取一个4-1-4-1的一个阵型，大概是一个4-5-1用单后腰嘛，主要还是把所有的实力放在中场。长春的一个，我们刚才说他的整个阵容磨合现在是越来越好，而且是连续的三个平局，主场的三个平局，所以对主场的这场比赛的胜利还是比较渴望的。我们刚才说他的阵容比较稳定，磨合比较好，一般还是会打4-4-2的这个阵型。因为现在我们拿到了这个双方的首发队员名单，但是呢阵型呢恐怕还得是一会儿在比赛中我们再看啊。这个按照惯例吧，我们跟观众朋友们先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长春队一号守门员刘振义，九号前锋张嘉欣，十号中场球员尚金航，11号李嘉诚，14号张福刚，16号阿里胡提，26号后卫刘义阳，29号队长武博洋，30号前锋傅子豪，38号后卫罗仁卓，39号后卫伊利亚尔。沈阳队的首发守门员是鞠明泽，大家也都非常熟悉，很有名的一名球员啊。3号许瑞，4号潘子玉，7号陈子华，9号队长杨玄烨，11号马兴波，这是目前整个东北朝的射手王。13号后卫文俊，也是多次担任球队的队长。17号后卫陈静玲，39号中场球员黄胜业，41号张志强，52号王瑞乐啊。我们要看看今天的这个阵容和阵型有什么样的变化。
0: 是的，那现在双方球员呢已经在场上做好了准备。今天我们看到现场也来了很多热情的沈阳球迷，我们也欢迎他们来到美丽的春城。在这儿呢也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啊，下周呢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要在这里拉开帷幕，光影的浪漫与绿茵的热血将在此相逢。今天沈阳球迷跨越城市奔赴现场，也让我们把最真诚的掌声送给远道而来的他们。好，我们看一下现在上半场的比赛即将开始。
1: 这场比赛我们真的非常非常期待，而且这场比赛的球票比前几场还要火爆。
0: 好，比赛正式开始。身披红色战袍的是长春队，身穿白色球衣的是沈阳队。今天的现场有点像提前上演的冠军之战，有点决赛的意思了。虽然没有什么比赛的压力，但是是一场荣誉之争。
1: 是，我们刚才说呢，沈阳队在主力球员方面呢有所损耗，但是我赛前感觉就沈阳队啊，他底子厚，所以呢，长春队在面对沈阳队的时候也是不可小觑。对于这场比赛呢，主帅贾文鹏还特地去看了一场呼和浩特跟沈阳队的比赛，因为那场比赛是文俊依靠最后伤停补时阶段将比分扳平了，1-1跟呼和浩特打平了。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有利局势下，我们就要看长春队的小伙子们今晚能否长驱直入这条阳关大道。
1: 是，其实呢两支球队都有机会，但是我一直觉得就长春队通过整个东北超的这一个赛季的比赛磨合是越来越好。哎，这是主帅蒋鹏啊，磨合越来越好就意味着球队在比赛中更有信心啊，这就是完全这个比赛的结果还得看双方在比赛中的临场发挥，还有就是心理变化。
0: 开场之后双方的球员的拼抢也是非常的积极啊。
1: 对，
0: 好，这是沈阳队的主教练高指导，
1: 高明奇指导。

刚开局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沈阳队的这个抓开局的意图非常明显啊，那就是在比赛中应该是在前十五分钟

0: 会采取这种高位逼抢啊，从中场开始跟你展开抢夺啊，他是不让你这个争取不让你过中场，然后呢在这个高位逼抢，就是在逼抢的过程中看你的后防线会否出现失误，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1: 他去抓住机会
0: 打反击，哎，抓机会打反击，打你的身后。
1: 其实通过前面的几轮比赛当中，沈阳队的风格特点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先声夺人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主动的这样一种打法，
0: 就是我们之前就说嘛，这个沈阳队呢是也是公认的啊，在这个整个东北超比赛中实力是还是比较强的。就是刚开始比赛的两分半钟呢，沈阳队就获得了一个前场任意球的
1: 前场
0: 任意球。
1: 看一看这一脚，好，很好。长春队的球员很快的去想办法把这个球啊尽量不让他停留在自己的半场。
0: 好，裁判员孟祥坤是吹了进攻犯规，这让长春队多多少少啊就是喘了一口气儿。
1: 这个动作还是挺明显的。
0: 踢倒了李嘉诚，
1: 今天现场的氛围也是非常之好啊，就像之前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介绍的，整个这个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今天也是座无虚席。
0: 是，
1: 我们通过现场球迷朋友们手中挥舞的旗帜就能看出现场的这种热情。
0: 这场比赛在一周前的预约订票就已经突破6万。
1: 那其实这个
0: 你想咱们
1: 一票难求，
0: 对，
1: 一票难抢，
0: 所以说我们看东北超在咱们这儿多火。
1: 的确在整个这个夏天，东北超给东北带来的不仅是一场赛事，更是一种活力。
0: 嗯，
1: 就像现场球迷们手中挥舞的旗帜一样，它不是在不仅是在为这场比赛而挥舞，更是在为这片热土摇旗呐喊。
0: 嗯，
1: 所以东北超在这个夏天开赛以来，它早就已经从那种我们最开始说东北超一定行，然后变成了一定赢，到最后是共同赢。
0: 啊，现在长春队你看442的阵型还是非常的明，
1: 三条线很
0: 清晰，非常明显啊。
1: 嗯，所以这个赢呢，它不仅是输赢的赢，更是欢迎的赢。是三省一区迎来的这种浓浓的乡情和全国球迷的热情，更是东北振兴的万丈豪情，所以这就是这场赛事的魅力。
0: 这大家可以看到，在开场这一段，沈阳队一直是采取这种高位的逼抢，但现在呢，长春队是要过中场，看来要费点力气了。
1: 刚刚开始，我们还是可以先摸一摸他的路子，
0: 一般就是前15分钟。这样沈阳队又获得上半时的第二个前场任意球，这个是一左一右啊，虽然是位置还是比较远啊，但这种前场定位球呢，像这种定位球往往都是要提起注意力的啊，直接。
1: 哎呦，这个
0: 挺吓人，
1: 好危险啊！
0: 刘振义
1: 有点心惊肉跳的感觉。
0: 对，他第一下吧没有扑到，但是好在能够补救啊，比较成功。看能不能打出一个反击，非常漂亮啊！左边路，哎，左边路形成反击，
1: 中路能不能找到人？
0: 这后点呐，可以再反倒三角传球，
1: 再找。
0: 他其实是可以直接射门，但是呢这个球他是直接去找后点的运动员了，是吧？其实刚才我们可以看到长春队通过左路的一次边路反击，然后这个沿肋部的突进，
1: 就是、他这波配合其实挺好，
0: 对，前点后点都有队员在跟进啊，就有的呢就是站位稍微差了这么一点点啊，这也是其实你别看呢，沈阳队在上半时似乎在占据主动态势，但是往往长春队的一次反击，就让你感觉防线骤感压力。
1: 也正是因为他们打得很主动，所以反而这个时候容易放松警惕，去撕开一条口子。
0: 其实一开始呢，我的当然有点想当然啊，就是我总觉得，比如说

0: 沈阳队现在他有些主力队员，像尤其像马俊杰，他的中场组织后防线的两名大将缺阵，包括还有一个主力边前卫又不能打比赛。哎，我觉得这场比赛尤其是客场的沈阳队会采取一个防守反击。哎，没想到沈阳队在比赛中依旧是反客为主，是吧？我在前十五分钟，或者说这个在比赛中刚开场的时候，我就是跟你抓开局。来了！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啊！这个球你看，就是也是长春队的一次非常漂亮的反击，利用沈阳队后防线出现的失误，
1: 也很有威胁啊。
0: 嗯。
1: 难得的一个机会。
0: 这上半时你看，不到两分钟，长春队再通过两次反击，都获得了非常好的机会。而且刚才拉里胡蒂这一脚，他有意识的去推远角，是吧？就这么差这么一点点。包括第一次的这个沿左路的这个反击，也都是这三点包抄都已经形成了啊。
1: 好，刘振一出击，危险。
0: 出击呢，稍微有点犹豫啊，有点犹豫。
1: 对，好在这个有后卫球员在门前。
0: 这给我感觉呢，他是刘振一在面对球员的时候有点自我保护的一些意识，是吧？
1: 所以啊，我们都说长春跟沈阳虽然手握这个入场券，但这也并不是一场这个让人觉得毫无压力的比赛。
0: 进入到淘汰赛，大家也都知道，其实刚才啊，咱们都说了，就是1-4，2-3的这么一个一个半决赛的比赛，它是打两场比赛。但如果你能够拿到常规赛第一名的话呢，相对来说它的位置会更好，是吧？
1: 对，你打起来的话，可能要轻松一点。
0: 对，没错。那么如果长春队想要获得这个常规赛的榜首的话呢，需要满足就是第一，他必须首先要战胜沈阳队，然后呢，这边呼和浩特得阻击大连队，啊，这是在双方碰撞中的一个受伤啊。
1: 好，现在是沈阳队拿球。继续发起了一轮的进攻，看一看这个位置，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射门的
0: 倒三角的传球呢，这个回防还是比较到位，
1: 被破坏掉了。
0: 现在你看呢，当沈阳队全线压上的时候，长春队的确获得了很多的反击的机会。你看这又来了，哎，这又来了，
1: 哎，有机会
0: 突破了，突破了，
1: 这个突破太漂亮了。
0: 在选择传中的时候，后卫线把这个球破坏出了底线。点赞啊，这个是在三名后卫的围堵中啊，这个突围而出。
1: 在我们关注长春对战沈阳的这场比赛的同时，我们的网友朋友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在我们的直播页面看一看我们吉林省另一支队伍延边，
0: 没错，
1: 通辽的那场比赛。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刚才说这场比赛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1: 对，
0: 这是
1: 角球，
0: 上半是第一个角球。
1: 还有没有？
0: 射门了，应该还是个角球，应该还是个角球。哎呦，这一段长春队这个机会太多了。
1: 这种势头很好，
0: 哎，机会太多了。
1: 这样的一个进攻势头，这样的一种不断的创造的机会，其实会让主场作战的队员和现场的球迷有一个更好的这样的心理上的互动。
0: 这要这么打，离进球都不远了。
1: 是的。
0: 应该是个前场球。其实刚才呢，我们通过画面看到很多的沈阳球迷来到了长春，啊，第一呢，我们表示欢迎。在此之前呢，我们看到很多的沈阳跟长春市的很多的文旅的互动的活动，啊，也很有意思。

0: 好，现在呢，我们导播提示，在我们的另一场比赛通辽对延边的对阵当中，已经产生了进球。
1: 是。通辽队目前是1-0领先延边，在另一场鸡西和哈尔滨的比赛中呢，目前是哈尔滨队2-1领先鸡西。

0: 你看，就是这个在开局的时候，沈阳队抓开局的意图非常的明显。那么在此之后呢，长春队在顶住了这几波进攻之后呢，你看这几次反击打得有声有色，尤其在对方的禁区里边连续的获得突破，利用对方的后防线的失误，也形成了破门的机会啊。但是呢，就是往往非常可惜，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差那么一点点。
1: 不要着急，就像我看到我们这个直播平台网友互动在评论区当中说的一样，就是要这种气势啊。

0: 现在今天晚上是四场比赛同时开打，已经有两个队产生了进球。
1: 这个球啊，就是门前就是缺点包抄啊，这沈阳队也是错失了一次进攻的机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中场、中前场，沈阳队在一旦丢球之后的反抢，一定要小心，

0: 裁判的哨子响了，
1: 应该是一个有手触球的嫌疑。
0: 看一下长春队这一轮的进攻能不能创造一个机会。

0: 好，目前另外几个赛场的比分情况是：通辽对延边1-0，鸡西对哈尔滨是1-2。那边都已经产生三个进球了。
1: 是啊。但是这场比赛，长春队实际上应该是还是做好了非常充分的准备。我刚才怎么说呢？蒋文鹏指导专门去的呼和浩特，看了沈阳跟呼和浩特的那场比赛，
0: 专门研究他。
1: 对啊，这个所以对这场比赛真的非常重视啊。实际上，上一场比赛就是沈阳跟呼和浩特的比赛，我看了一下评论啊，就是很多的球迷其实对沈阳队的表现恐怕有点什么想法，是吧？如果不是文俊在最后时刻的扳平比分，啊，这呼和浩特也许就能赢得比赛胜利。当然呢，这里边很有意思，就是恰恰是，呼和浩特和沈阳队战平，使得长春队保有了一张前四强的入场券。经过了前15分钟双方的这个激烈拼抢之后呢，场面呢就逐渐的平静了起来哈。
0: 看看这一波的沈阳队的进攻能不能破坏掉。
1: 后防线传球失误，分
0: 好
1: 分得非常漂亮，又是从左边落
0: 接应上，
1: 哎，这回抢的非常及时，非常不错。现在沈阳队此时现在也已经落位了，这应该是一个对推人了，
0: 一个推人了。
1: 嗯，
0: 所以这样来看，贾指导这场他的压力不来自于是否晋级，因为已经进到这个淘汰赛了，他的压力在于能不能捍卫主场。

0: 败的荣誉。
1: 另外一个就是不败没有问题，能不能主场首胜，
0: 那就是锦上添花了。
1: 哎，对，
0: 因为主场首胜的话，那就是跻身到积分榜，有机会跻身到积分榜的排名第一了。
1: 哎，就得，那就得看
0: 大连的那一场，
1: 对，呼和浩特能否阻击大连。当然，如果按照一般的我们去按照这个账面上的实力来看呢，恐怕大连队的实力还在呼和浩特之上啊。但是呢，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足球是圆的，
0: 足球是圆的，
1: 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啊。今天的四场比赛同时开打，同辽延边、大连呼和浩特，再加鸡西、哈尔滨，还有我们这场转播的长春跟沈阳，所以呢，这个就像我们刚才开头所说的，东北超常规赛最后一轮比赛，充满悬念。
0: 正是因为今天四场比赛同时开打，所以这段时间网上最热的话题就是一道数学题。
1: 嗯，
0: 就是这套数学题，就是今天晚上到底谁能够拿到这个入场券的问题。
1: 的确是，这里边有
0: 它有太多的变数了，
1: 出现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情况啊。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延边队的这个晋级的一个晋级之路，是吧？那通辽队的晋级的情况呢，也比较微妙啊，也出现这种情况啊。那通辽队如果战胜延边，而且呼和浩特又就跟大连比赛是打平。然后呢，通辽队还在净胜球上再超过呼和浩特，有可能晋级啊。角球，
0: 角球，

0: 在这场比赛之前呢，沈阳队还专门演练了防高空球的一些防守的一些技术性的东西啊，这就是也说明长春队的像这种定位球应该说还是很有效率。
1: 两队都是在非常有针对性的去研究对方的技战术特点。
0: 第一点没有强大，
1: 二点回来
0: 注意对方打反击，回抢非常漂亮啊，
1: 回防，
0: 丢球之后的回抢第一步非常关键。继续是沈阳队前场球，
1: 沈阳队的前场的球。

0: 看一看，能否抵挡这波进攻。现在分到边路，球没起来。
1: 打一个快速的反击有没有机会？
0: 哎呦，这直接打身后，球啊，就看拼速度了。那在足球比赛中呢，尤其是前一阵我们刚看完世界杯的比赛啊，也都知道这个，在任何一支球队如果跟你打密集防守的话，你都不太好打，啊，
1: 的确。
0: 那同样的，我们在谈到防守反击的时候，往往防守反击的技术含量更高。他要求你传球的时机的把握，接球队员的跑动的时机的把握，
1: 包括他的意识，
0: 包括他的个人技术和对方的防守站位都存在很多变数。所以往往说，我说长传反击这种防守反击，恰恰需要更多的技术含量。
1: 有没有机会？
0: 停得不错啊，停得不错。
1: 两个一夹击，没有机会起球了。在这波拼抢的过程当中，就是看着屏幕，你的手心都捏了一把汗。
0: 传的是真不错，哎，而且传进去了，打穿了沈阳队的防线。
1: 好，现在我们看到看台上是长春对主场球迷的。

0: 画面。沈阳队的这波进攻，
1: 沈阳队打反击。这个处理球啊，就有点不太理想。实际上，刚才呢，沈阳队这个反击的态势已经显现了啊。但是长春，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回防这一下，非常关键。就像刚才这个，我们可以看到队长是吧？这个武博洋的这一下回防。

0: 这个拦截。
1: 其实你像看控球率上来看呢，肯定是沈阳队要高于长春，但是呢，长春恰恰是在上半时比赛的获得的破门得分的机会，
0: 对，
1: 哎，要远远的要多于沈阳。
0: 沈阳队造成的这种威胁和压力，是要大一点的。
1: 自己带出了底线，这是一个球门球。

0: 长春队的这两个边的目前他的威胁比较大，尤其是在以往的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左边路，尤其是李嘉诚这一点，他的突破速度快。又来了，又来了。
1: 刚说完左边路的速度快。
0: 这球呢是把它保护出去了，保护出去了。

0: 啊，有没有机会？嗯，
1: 他是一个撞墙式的二过一呢，就是这个。这一下就是对队友的位置判断不对，后场断球，
0: 是刚好对方的球员踢到了他的身上，是顺势把这个球就抢下来了。好，被破坏了。

0: 今天这场比赛，其实长春队的在丢球之后的回抢这一下给我印象比较深。这也就是说，说明什么呢？就是贾文鹏指导对球队的要求很严格，那么球员在场上执行很坚决。这场比赛呢，就正如我们所说的，这是一个常规赛榜首之争，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啊。尽管沈阳队有多名主力是不能上场的啊，但是沈阳队我们说他的实力还是比较雄厚，说白了还是底子厚啊。
1: 看这波的反击，队的41号后卫张志强把球破坏出了边路。我们看到看台上挥舞的旗帜，这就是永不退役的第十二人。
0: 第一场比赛呢，比赛之后啊，我还专门跟有些教练员和队员我们聊过，说因为这些队员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一个现场，说实在的，说我们真的是需要适应。当球迷那种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一来的时候，他说我有时候就是一些小队员，我说不知所措，
1: 嗯，
0: 是吧？这的确是他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这种场合啊。但是经历过的东北超的这整个一个赛季的比赛之后，我觉得他们就越打越成熟了。
1: 是的，从一开始我们说，各队的球员都很神秘，都不太了解，到现在很多球员已经被大家越来越喜欢。好，这波抢断看能否组织一次有效的进攻。

0: 中场还是非常的有章法啊。在禁区外的一脚射门，这也是好像沈阳第一次射门嘛，在我印象中就形成了打在球门范围里的这一脚射门啊，
1: 算是第一次射正。
0: 52号是王瑞乐，这个位置至少在21、22米开外。

九号张嘉欣。这个沈阳的队长杨学业跟这个长春的队长武博洋，这个两个队长的位置都比较相似啊，都是打中后卫的。

0: 就应该出牌了，
1: 非常明显的拉扯动作啊，
0: 这是一个出牌动作，
1: 这是一个出牌动作，给了41号张志强，
0: 张志强，
1: 沈阳队的41号张志强拿到一张，
0: 感觉我们的运动服的质量真好。

0: 这张黄牌啊一点毛病没有。整个的现在呢，长春队依旧可以通过两个边啊进行突破。哎呦，这个球，
1: 好，
0: 好机会啊，好机会，门前，
1: 门前没接上啊。其实傅子豪应该再往前一点，主动一点，这个球是有机会的。正好是形成了一个空档。
0: 这个球你别说，还真没越位是吧？李嘉诚
1: 没有，没有。
0: 哎，
1: 傅子豪那个位置也没有越位。
0: 他再往前小半步，哎，再往前小半步，轻轻只要挂着这个球就能进啊。
1: 现在是比赛来到30多分钟的时候，长春队是有两次的射门，
0: 但实际上长春队在上半时呢反击的质量是真高，
1: 是多次也是造成了这个门前的威胁。
0: 而且你看，如果从双方后防线防守质量来看，我更喜欢长春队，他们对高空球的防守，回抢这一下，尤其对重点队员的盯防，尤其像现在镜头一直给到了马兴波，马兴波现在在沈阳队中呢是绝对的头号射手，也是东北超中的我们到现在为止5个进球射手王，所以这也是长春队的主要是盯防的球员啊。这个球是直接打出了底线。

0: 长春队呢往往通过反击啊抓住更多的射门得分的机会，而沈阳队呢现在依旧是利用他的这个强大的中场的个人的能力是吧，然后呢还是如果是能够抓住控球的话啊，采取这种高位的逼抢，没挺好啊，没挺好，哎，可惜。
1: 但是这个阶段，其实长春队他整个的这个进攻组织啊，已经在逐渐的在往沈阳队的这边来推进，要比开场的时候打得更自信一些了。
0: 而且这段啊，就是在上半时比赛，你看长春队的防守，我认为真可以认为是滴水不漏啊。这个尤其是我们说对高空球的防守，对重点队员的这个阻击啊，这个是又是背后有一个。推人了，这是有个肘击呀，是吧？
1: 九号前锋张嘉欣，应该问题不大。好，现在屏幕上方给出了两队的控球率，很接近。
0: 直接就往禁区里走啊！哎呦嚯，直接选择了一个有创意的
1: 射门，有没有机会？
0: 非常有创意的一次进攻，
1: 总是感觉差那么半步的距离。
0: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1: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0: 右路，还有机会，
1: 漂亮！
0: 哇，沈阳队这一段禁区里边。压力真的是比较大。其实你刚才看到长春队在上半时比赛获得多少机会啊，是吧？
1: 是，
0: 又是一个前场断球，没问题，往禁区里走，
1: 合理，再补一步。
0: 这球可以沈阳队处理掉了，这是背后犯规了。
1: 刚才鞠明泽的这个出击啊，也很果断。
0: 这应该是守门员跟后防队员撞一块了吧？
1: 对，
0: 你看啊，一会儿我们看一下啊。刚才应该是大脚解围的时候，是不是打到后防队员的脸上了？我刚才这一段，沈阳队的这个后防线啊，在上半时比赛。总体来看呢，你看他的站位就比较平，在通过这几次就是上半时这一段比赛，你看呢，长春队呢通过这个直传球打身后，或者是转身啊突破，都非常容易能突破沈阳队这防线啊，这是一个到了补水时间呢，
1: 对，叫了一个。整个这个上半场，长春队其实还是，让我们觉得充满着希望，
0: 也非常遗憾啊。
1: 我觉得离进球不远了。
0: 我总觉得真就是这球啊，就擦着这个立柱横梁，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
1: 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其实我们还有一点是要。球员啊需要注意的，因为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之后，可能他们的这个身上背负的各种这个牌啊就轻了，所以他们会充分利用这一点来看一看在防守的过程当中，阻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警惕一些。
0: 那现在呢，对，尤其对于沈阳队来讲呢，我们赛前知道有七名队员现在背负多张黄牌，如果这场比赛呢还有其他队员背黄牌的话，那么咱们将在下一场最关键的淘汰赛的比赛中将不能上场哈。因为我们这个就是红黄牌的一些技术资料啊得到的非常有限，我们具体不知道就是说哪些球员
1: 这几张牌背在谁身上，
0: 哪些球员背了三张啊，哪些球员背了两张，我们不太清楚啊。但是呢的确是沈阳队呢现在的确陷入到一个黄牌危机中。 哇，这个球直接打出了边线。我觉得一直觉得长春队的中后场的他的这个防线呢、啊，中后场的防守真的是我觉得还是很放心的，恰恰是进攻端让人看得很着急啊，这个就是在比赛中的这种矛盾吧。
1: 善于创造机会，但是这几次机会呢，可能都差那么一点点运气。
0: 好，来自沈阳的球迷，欢迎你们。到长春之后呢，也别着急走，是吧？玩两天再走。直传球漂亮，哎呀，这球就没有停好，给了沈阳队一个快速反击的机会啊。

0: 伊利亚尔的他的卡位的意识真好。
1: 看一看沈阳队这波的进攻，我们的后防线能不能解开？很好，借着这个机会，是不是又能打一次反击？
0: 就是张嘉欣的犯规，这样沈阳队又获得一个前场任意球。

0: 好，
1: 这是一个反击的机会，反击，哎呀，可惜了哈，
0: 没有跟上。
1: 哎，往往这些你看这个技术环节就差那么一点点，是吧？
0: 哎，小心。
1: 其实长春队的防线我是放心的。
0: 对，通过尤其是刚开场的时候，其实你看沈阳队打得非常的主动，也很凶猛啊。但是长春的后防线在防住的同时，还能去创造机会进行反击。
1: 这个反击，抓反击抓机会抓得非常不错，但是往往在门前终结比赛的能力啊，需要慢慢去提升啊。其实我在看这个东北超的比赛，更希望看到就是在场上出现那些令人激动的世界波的场面。前点没有问题啊，第一点把它挡出去。
0: 这个球要这一解围，
1: 禁区里边没有机会。
0: 对。要小心了，第二次
1: 守门员立功了，
0: 守门员立功
1: 啊，刘振义是吧，连续扑两次，
0: 连续扑了两次，
1: 把角度封得非常死，虽然说连续的两脚射门啊都被封堵了，这个是后卫出现了一个大问题，就是冒顶了。首先这是一个横传球，横传球之后呢又交给了马兴波，马兴波这边起脚，这是一个倒三角啊，你看拿球之后呢，他这个马兴波拿球之后也踢得比较急，
0: 刘振义出来的那个位置啊，也是非常准。
1: 哎，这个必须要给个特写啊！那镜头为什么一直给马兴波啊？这个是真正的这个很有威胁的球员啊！反击，反击，非常非常漂亮，非常漂亮啊！从右路大范围的转移到了左路，这是一个空当，防守空当。但是现在看长春队有多少能够参与进攻的球员呢？现在沈阳队已经是基本落位回防了。又是打身后，横传。啊，你看，就是，长春队的进攻其实还是很有章法，他看到了沈阳队的整个后防线的站位，是吧？这种打直传球太容易直接打穿了，而且你看，
0: 而且武博阳已经是提前跑到这个
1: 横传球啊
0: 下面的那个位置了。
1: 非常漂亮的，非常漂亮的一次边路的一个，传递和配合。压力给到了居敏泽。
0: 看看这个，角球的机会啊，能不能把握住？在上半场最后的这几分钟，
1: 前点。继续往禁区里走，先要控球，先要控球。对了，先把球控住。
0: 好，
1: 分得不错，又到门前。要这个球啊，
0: 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总是感觉差了半步啊，很遗憾。
1: 这个球啊，你看这伊利亚尔，他已经是有意识的奔后点去抢点了，
0: 但
1: 是呢，奔跑的速度啊慢了一点啊。另外，这应该是一个角球啊，这是一个角球。
0: 其实武博阳这时候已经伸手了，其实想让他给到这一边。
1: 刚才我感觉应该是个角球啊，那比赛继续进行啊。中场断球，
0: 又断下来。
1: 中场断球。

0: 看看这波进攻如何组织，是打左路。
1: 好，那现在呢？我们在另一场比赛当中，大连对战呼和浩特的比赛，大连是领先了1分。嗯，大连对1-0暂时领先呼和浩特。脚后跟的传球，这在前场玩还可以，后场可千万别这么玩。
0: 大连这个进球可以说也对他来说意义非凡啊。
1: 好，上半场不赛，比赛不是2分钟。刘宇阳刚才这回防一下子，这个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把这球破坏出了底线。这样在上半场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沈阳队又再次获得角球的机会。

0: 这球直接传到守门员，
1: 直接把球没收。
0: 对，传到守门员刘振义的怀里去了啊！还有一次反击的机会，这是三打三呢。
1: 挺好，
0: 没挺好，没挺好，还行还行，还有机会啊！往禁区里走。

0: 禁区前沿争夺，进攻犯规。
1: 我们能非常清晰地听到现场球迷啊铿锵有力的呐喊。嗯，
0: 是

0: 好，现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了，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的哨音，长春和沈阳目前是战成了0-0。纵观这45分钟，两边你来我往，互有攻防，场上对抗强度也拉得很满，也留下不少值得回味的瞬间，可能少了一点幸运的成分。
1: 对，
0: 但是长春在上半场真的总是在。

0: 带给自己创造机会和奇迹，所以距离进球我觉得不远了。下半场两队能不能继续奉献本届东北超的名场面，打出更具观赏性的对决，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1: 儿童成长黄金期，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报告要结束了，
6: 这网稳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哎，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3: 哥，这玩意儿
14: 好不好吃
13: 吗？
15: 大酱干豆腐卷一切。
16: 豆饺子，
17: 油了嘎叽，
18: 油了嘎叽，
19: 红豌豆，
20: 我们在贵林路，
14: 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21: 黑虾，黑虾，
22: 黑虾，黑虾，哎呦妈
23: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24: 那就三顿烧烤。
12: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2: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报告要结束了，
6: 这网稳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5: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吉林卫视吉祥新闻客户端以及吉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账号矩阵与省内多家媒体平台正在同步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刘凤凯。坐在我身边的是我台资深体育评论员张新云老师。
26: 大家好。
0: 好网络好服务选中国移动，本场直播由吉林移动保障播出。即时传媒有线电视东北超赛事专区四屏同播，多窗口观看，精彩一键直达。本场直播由即时传媒同步播出。素质有理，帮之有效，长春沈

沈阳双城涉所，全域法律无忧服务。感谢以上合作伙伴对我们今天直播的大力支持。上半场结束，长春队和沈阳队目前是0-0，我们期待着一场进球。那现在呢，下半场即将开始，我们也把镜头切回到场上，看一看中场休息的时候给大家奉上了哪些精彩节目。好，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由沈阳评剧院带来的评剧联唱。

0: 婉转的唱腔兼具传统的韵味，昂扬的气势完美的点燃赛场的热血。这一曲平腔拉近了长春与沈阳心跳的距离，掌声再次送给来自沈阳戏曲艺术家们。
1: 好，谢谢来自沈阳的精彩表演。
0: 中场欢乐的时刻，咱东北风情接连登场，春长艺术团带来融合二人转经典元素的舞蹈《大姑娘美，大姑娘浪》。21位演员舞姿热情奔放，诙谐鲜活，搭配热闹的唢呐锣鼓，刻画出东北儿女爽朗豁达的鲜活模样。让我们一起点燃全场，让我们在欢乐的氛围当中，有请音乐。

0: 谢我们的东北姑娘。朋友们，让我们再次掌声响起。
1: 好，一曲《大姑娘美》《大姑娘浪》真的是满满的东北风情啊！长春和沈阳的这场比赛上半场双方战成了0-0。我们也请张老师给我们大家来简单的复盘一下整个上半场的比赛的情况。
2: 如果要看到控球率的话呢，应该是沈阳的还要高一点，我预计是在55%-45%左右。但是尽管沈阳的控球率比较高，但是真正能够在场上，应该说更具威胁性的是长春，因为长春呢，可以通过几次非常非常有效的反击，尤其是坚决打身后的直传球，瞬间能够击穿沈阳队的后防线，能够在禁区里边形成破门得分的机会，因为这两个边线一旦传出有威胁的传中球之后呢，基本上这个沈阳的门前呢就危险了。但是呢，这个冯凯也知道，在上半时比赛总是差一点，总是差一点，那没办法。那么沈阳队在上半时比赛中，实际上在开局的时候抓开局，利用这种高位的逼抢，应该说让长春队也感觉到很被动。的包括在这个上半时应该是快接近尾声的时候，沈阳队的几次进攻同样非常具备威胁性。但是呢，我觉得今天长春队的这个从攻防两端来看，他的防守做得要比进攻要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呢，相对来说，上半时长春队的表现还是让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1: 同时呢，在今天我们是东北超常规赛的最后一轮，四场比赛同时开打。那么另外几个赛场的情况，现在是通辽对延边暂时是1-0。鸡西对哈尔滨是1-2，大连对呼和浩特是1-0。所以下半场就看长春、沈阳这一边能不能有破门的机会。今天呢，东北超第七轮结束之后呢，将进入到淘汰赛的阶段。按照赛程的安排，9月5号常规赛的第四名将主场迎战常规赛第一名，常规赛第三名将主场迎战常规赛的第二名，9月12号将主客场调换再战一轮。那么这两回合比赛的负者将在9月26号去角逐3-4名，胜者将在10月5号争夺首届东北超的总冠军，让我们共同期待。好网络好服务，选中国移动。本场直播由吉林移动保障播出，即时传媒有线电视东北超赛事专区四屏同播，多窗口观看，精彩一键直达。本场直播由即时传媒同步播出，素之有理，帮之有效，长春沈阳双城设所，全域法律无忧服务。感谢以上合作伙伴对我们今天直播的大力支持。现在呢，马上就要进入到下半场的争夺，我们也把信号切回到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

0: 的女士们、先生们、热情的球迷朋友们，现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很快要正式的开始了，请大家按照您的票务信息有序的回到
1: 您的座位。好，我们也感谢这个体育展示众人划桨开大船哈，是来自吉林省重建局中心和吉林省健美协会的一帮猛男们小伙子啊，也给了现场十足的这个活力和勇气，希望下半场双方的比赛都能够打出自己的气势。通过上半场的四个队的四场球赛的这个比赛之后呢，各队积分呢发生了一个变化。现在除了长春跟沈阳这边呢是0-0之外，其他几场都有进球，尤其是现在我们看到最明显就是大连跟呼和浩特的这一场，大连已经率先得了一分。那么这就对于沈阳和长春接下来至关重要了，就看他们的下半场的表现如何了。
2: 其实从目前的这个，因为长春跟沈阳已经晋级了前四强，已经拿到入场券了。
1: 对，
2: 其实真正我们比较关注的是通辽跟延边这场比赛。现在通辽又是暂时吧，1-0暂时领先延边。那么从如果按照这个目前态势下去呢，通辽队就有可能要进前四强了。
1: 延边要抓紧机会。好，下半场比赛开始。穿红色球衣的是长春队，白色战袍的是沈阳队。
2: 那刚才呢，我听这个现场这个播报啊，好像在下半时比赛双方都有一次换人。长春队这边呢是金建熙替下了李嘉诚，一会儿我们看一下的位置是否是一个。还有啊，张嘉欣，
1: 张嘉欣，
2: 哎，霍路通替下了张嘉欣，这是一个中前场的一个调整。

0: 金建熙换上了李嘉诚。
1: 哎，对，这是一个那个边前卫，一个是前锋，这是一个对
0: 位两个调整。
1: 做一个对位调整。但是刚才呢，应该是沈阳队也有一个换人的，我们看一下。
0: 沈阳队是
1: 马玉轩替下张志强。
0: 啊，张志强，因为张志强现在背了一张黄牌。
1: 镜头啊，给的比较多的就是沈阳的十一号马兴波，
0: 最有威胁的一个射手。
1: 对了，
0: 他也是在本届赛事当中目前为止个人进球数比较多的。
1: 球没球？

0: 实际上现在对于马兴波来讲，他的体能是一个大的挑战，因为他还在参加另一场这个就是青年联赛的比赛，就是他的状态就决定着沈阳队在下半时比赛的一个走势。
1: 哎，漂亮，
0: 这个合理的对抗啊，裁判也没吹。

0: 其实长春队在前场的这个传球啊都是很准的，哨子先响。
1: 试一脚也好，他是手球违例在先，主裁判孟祥坤已经是吹哨了。

0: 大范围的分边，宁又给了沈阳队一个前场任意球。
1: 马瑞乐，
0: 罗任卓啊，这是一个对位防守，这个直接踢到了这个王瑞乐的脚腕上。
1: 这是沈阳的这个现场球迷。
0: 哎，所以你看的从上半时比赛看到现在呢，我相信很多球迷也觉得，就是说现在沈阳队他其实，尤其是中前场这块儿，他的个人能力很强啊。你包括大家都知道这个前锋啊，马兴波，包括在前锋，包括这个助攻上去的王瑞乐啊。
1: 好，现在大连队呼和浩特的比赛比分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大连队是2-0领先。所以长春的小伙子们要加把劲儿了。
0: 哈尔滨现在3-1领先鸡西，通辽跟延边这边没有变化，还是1-0啊。另外一个没有变化的就是咱们这场比赛啊，长春跟沈阳队。
1: 因为什么长春跟沈阳他们俩要关注着大连的这个比分情况呢？就是如果说大连再这样回升的话，他有可能会登到榜首的一个位置。
0: 是。
1: 那么在下一轮淘汰赛的对战当中，就将决定谁和谁遭遇。
0: 因为如果长春跟沈阳打平，而大连取得胜利的话呢，大连非常有可能是以净胜球的优势到榜首。
1: 对，
0: 这是又是一个
1: 没有打平，只有胜利。
0: 一直有沈阳队的球员倒在草坪上啊。倒在草坪上的是文俊，是
1: 后卫，
0: 他是什么情况呢？好像是自己绊腿了吗？还是那
1: 这是刚来上场的霍路通。
0: 这是在下半时比赛，长春队在前锋线上的做出一个调整啊，就霍路通后点啊，
1: 一点没抢到。
0: 嗯，
1: 看一下重新组织，

0: 回想这一下也非常关键，也阻碍了沈阳队能够打出一次比较有效的反击。金建熙也是下半时换上场的球员，哦，现场玩起了人浪啊！
1: 玩起了人浪，
0: 嗯，
1: 所以看东北超啊，你有机会一定要去一次现场。
0: 哎，对对对，真的是，
1: 才能感受到他跟其他的城市联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东北的那种豪迈。
0: 咱们俩要是这么宣传的话，票岂不是越来越难抢吗？
1: 剩的场次机会可不多了。
0: 是的。在本次常规赛之后呢，总共也就是四场比赛了。很多去过东北少现场的球迷都说应该去一次现场，好好玩一玩，来感受一下东北超的那种氛围。

0: 个人盯防的非常的紧，所以说今天这场比赛直到现在啊，就是长春队的这个攻防两端，包括他的战术指导思路，我认为打的都没有什么问题啊。往往欠缺的就是这么一点点的运气。
1: 是的，就像我们上半场看的时候，哎呀，几次射门都是差半脚啊，
0: 着急啊，看得着急。这也是我相信很多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们的网友这统一的感觉啊。

0: 沈阳队又发起了一轮的进攻。是刘一阳，刘一阳把球破坏到了底线。嗯，
1: 看一下这个为什么一个劲儿说这个是一个球门球呢？这个真是有可能是球门球啊，但是尊重裁判啊。沈阳队角球，前点第一点还是长春队把这球先破坏掉。

0: 啊，沈阳队要进行一个换人。
1: 沈阳队换人，换下四号张子玉，换下48号吴天意，换下39号王胜业，换下15号奥利巴斯姆吴乃尔江，换下53号王乐乐，换下37号邵普坚。
0: 一连换了三个，这是。
2: 嗯，
0: 都是对位调整。调整了一个后卫，一个中场。两个中场，一个后卫。
2: 这也就是说，沈阳队的高明奇指导，他是率先出牌。是吧？还是这样子，抓高位逼抢，然后利用这个高位逼抢的过程中，看看，能不能找到长春队防守中的漏洞和失误。这段长春队的防守注意力要格外集中。另外一个还是坚持自己的战术思路啊，看看边路能不能打得更有效一点啊，就是一个反击的机会能不能出来？哎呀，可惜。

0: 先出边线了吗？先出边线了。
1: 这是沈阳队的主教练高指导，
0: 对，他就是率先出牌之后呢，现在呢这个贾文鹏指导呢看他在等。一般的像这种换人调整，做出这种调整的是在补水之后，啊，这是换人调整是比较频繁的。沈阳队的率先把人员呢进行一些调整，
1: 他也是想尽快的去有一个变化，
0: 那是
1: 看能不能取得一些领先的优势。
0: 在下半时比赛中，那当然是谁先进球谁就占据主动了，那是毫无疑问的。
1: 其实，在整场比赛刚开场的时候，沈阳就打得非常的主动，他就想拿到那个先声夺人的那种
0: 抓开局啊。所以我们刚才就说，这个抓开局就是看长春队能不能顶住前十五分钟。果然，在第十二分钟左右，长春队就有了反击，非常漂亮的一次防守啊，将这球又破坏出了边线。所以今天你看长春队的他的防守的注意力还是很集中的。
1: 小心，
0: 禁区外角射门打高了。

0: 这是刚刚换上场的37号邵子谦，刚上来这个体能还是比较充沛啊。刚才呢就是沈阳队接连啊换了三名队员，奥布里卡斯穆、邵子谦跟胡天翼，
1: 两个中场一个后卫，
0: 就是你看到这个反击的质量啊，真的是往往就差那么一点点。
1: 下半场开场之后呢，其实沈阳队他整体的控球率还是很占优势的，
0: 是他依旧是采取这种高位逼抢。还是角球，所以这段你看长春队的防守压力就比较大。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呢，长春队同样存在这种打反击的比较好的机会，因为现在呢基本上沈阳队的进攻力量啊都是在这半场是吧，那半场的这个防守力量相对薄弱，就看长春队能不能打出比较有质量的反击。好，先做好这次防守。

0: 一点。
1: 这球没有出底线，没有出底线啊，已经出了。行，现在呢，长春队先缓一口气儿。其实刚才呢，我们可以看到，郭明奇指导先后换上了奥布利卡斯穆、邵子谦跟胡天翼之后呢，保证这个球队在中前场的这个高位逼抢的力度啊。

0: 后场断球，这是又到了一个打反击的机会。
1: 是的，
0: 左路还行，还行啊，这应该是这打在了许瑞的胸口吧。想通过这次反击，不管怎么样，长春队获得一个角球的机会啊。阿里胡提在上半时比赛那脚推射，我现在想起来都可惜啊，这是一个推空门啊，就差那么一点。现在大连队和呼和浩特的比分已经变成了3-0了。
1: 大连队
0: 头点第一点没有想到，
1: 另一边大连队把比分的优势进一步扩大了。
0: 是，好球啊！一个反跑甩开防守，看能不能起来。起球的质量就弱，你看他往往可以形成在边路的突破，但是起球的这一下，哎，稍微质量稍微差点是吧？队长吴博洋助攻到了前场，满场飞呀、啊！

通辽队和延边队的比分还是没有什么变化，目前依旧是通辽队1-0暂时领先延边队。好球啊，好球，射门射门，这一脚没打上力量吗？

先把球要控制住。防守这一下犯规了。这场比赛两支球队打到现在，充分发挥了两支球队既有的技战术的水准，拼劲儿也够啊。

0: 这球控得不错，
1: 这波进攻有点得大了、
0: 是的，但是刚才在断球的一瞬间有意识的去打反击，哎，这种反击的意识没有问题，

0: 小心，
1: 没有处理好。但这个球也没有能够彻底的解围，沈阳队继续在前场控球，后场断球能否打出一次反击呢？传，哎呀，非常可惜，这直传球啊，就差这么一点点。
0: 是撞到了一起。

0: 队长武博洋，他其实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也是考验他的意志品质了。
1: 对，哎，真就是考验意志品质的时候到了。现在呢，两支球队的技战术风格大家可以看到，从一开局打到现在啊，你看这沈阳队依旧利用自己不断，他是这种就是说多人的这种换位，保证在中前场的抢断的这个压力啊，保证我对你的压力我不一直是能够持续下去。而长春队呢，我在防守端，那么我做好我自己的防守，我的注意力加强，注意力要集中加强防守，然后呢，我找机会我来打反击。刘振义直接没收这球，在足球比赛中，守门员不仅仅是最后一道关口，同样也是进攻发起的第一人。
0: 刘振义其实在首轮比赛的时候他就已经出圈了，大家就已经记住了他。很多次的扑救都很勇猛，看看这一波，好，轻松解围。
1: 对，俩人一夹一关门，把这球弄掉啊！头球
0: 能不能有机会？
1: 分到左路，这个是没有问题啊！前场定位球，
0: 前场的球，

0: 可是甲烷盆指导应该还是在这个等这个补水，当然的基本上也快了，马上就到了一个换人的节点了。首先要看这个这次定位球啊，常人队处理的怎么样？后点，头球摆渡，这球还没有吗？
1: 哎呀！
0: 打到后点，头球摆渡回来，中间再跟上一点，你看就终结比赛的，哎呀，这个越位了，
1: 越位了，
0: 越位了啊！但是呢，刚才这几次进攻是真是非常漂亮，从中间啊，然后到后点的包抄，伊利亚尔冲的稍微往前的来那么一点点啊，这样的话呢是一个越位。

0: 沈阳队的这一波进攻，没问题。
1: 哎呀，也是想当然了，他有意识的去分边，但是也没有注意到自己队友的站位。下半时比赛接近七十分钟的赛事呢，总体来讲，还是沈阳队在场面上还是要略占优势，依旧是长春队像上半时一样啊，通过这样的一个防守反击，在反击的过程中往往找到比沈阳队更好的一个破门得分机会，但是往往就还是差一点点，就差那么一点点。
0: 的确，其实虽然沈阳队他的控球率很高，然后他的主动性打得也很好，但是恰恰一直是长春队在制造着这种危险，
1: 对，
0: 给他制造着危险。
1: 就是有时候吧，我们说在这比赛中，你就是欠缺那么一点点运气，是吧？
0: 好，另外一边现在基西跟哈尔滨的比赛来到了1-4。

0: 摆脱，
1: 有没有
0: 头球攻门？应该是越位在先，你看我看到边裁举旗了，我看到刚才霍路通在拿球的一瞬间应该处在越位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这个很明显处在越位的位置，
1: 是是是。
0: 虽说头球攻门的是傅子豪，但应该是两名队员都在越位的位置吧。

0: 哇、哦，禁区外的一脚冷射啊！
1: 但其实刘振义站的那个位置，他也是能够防住的这一脚。

0: 非常有威胁性景区吧，就在大金区线上是吧？这脚射门突然让我想起了世界杯赛上阿根廷的阿尔瓦雷斯在禁区外的这一脚冷射。好，我们看一下，又是一个快速反击，来了来了来了，
1: 长春队进球了。
0: 通过这次快速反击，这一次
1: 没有问题，
0: 阿里胡提没有浪费这次机会，
1: 漂亮，非常迅速的一个电闪雷鸣之间，打进了一粒进球。一个快速的奔袭啊，势如洪流。
0: 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是
1: 没有问题，没有越位。
0: 后防线又出现了失误，这个是沈阳队从中场到后防线，你看还是站位比较平啊，站位比较平。让阿里胡提拿球之后，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单刀球啊。这一次面对出击的鞠明泽，他没有浪费掉这次机会。
1: 今晚我们的长春的球迷朋友们终于等来了这一粒早就该进的进球，
0: 不容易，不容易，
1: 不容易。
0: 但是比赛没有结束啊，比赛没有结束。
1: 是的，
0: 面对实力还是比较强劲的沈阳队，首先心态要放平衡，还是要坚持自己的打法。但这个时候，我觉得贾指导应该做一些换人调整了。哎，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是。当沈阳队在全力以赴的在高位逼抢的时候，他的身后必然会留下长春队反击的这个空间啊。先还是像就是说要坚持自己的打法，还是上技战术打法有所变化，需要场上的球员做一个统一的一个就是思路上的一个统一。因为现在呢，往往就是说你打顺风球跟打逆风球的这种思想竞技状态的不太一样啊。
1: 是现场的长春的球迷开始沸腾，
0: 那是我们也很激动。但是比赛没有结束，
1: 比赛没有结束。我觉得整个今天这一场长春，他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把他自己的防线做得很好，然后在稳住防线的基础上才去抓机会。
0: 哎，就是他的防守做得太好了，今天这场比赛，对重点队员的个人的盯防，对高点球的控制啊，高球的控制啊，然后呢在丢球之后的反抢，我觉得就是从整场比赛来讲，尽管在技术上呢肯定是不像职业队这么精致是吧，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的长春呢，真的无论是从精气神上来讲，技战术的发挥来讲，对教练员的这个就是要求的贯彻落实上来讲，长春队做的都非常不错。沈阳队其实你看他的高位逼抢也一度给长春队造成很大的困扰和压力，但是他们顶住了压力。
1: 对，接下来长春队的小伙子们就要保持住这种优势。

0: 那现在另外三场比赛的比分，齐齐哈尔滨比分来到了1-4，大连呼和浩特在2-0，3-0，3-0了，3-3-0，对，通辽和延边是1-5。这一场长春主场又创纪录了，是31,555人啊。嗯，好，看到沈阳队的这一个前场任意球啊，
1: 第一点就解围出来了。
0: 丢球之后的沈阳队的就是他的全场的前，尤其是前场的逼抢会更加的凶狠。但同时呢，我认为也是留给了长春队更多的打反击的空间。但是前提依旧像凤凯所说的，我们要抓防守啊，
2: 就是先守家再偷塔。
0: 看刚才这一粒进球，
1: 前锋线要换人了。
0: 啊，这是
2: 换下了阿里胡提，
0: 对，梁成瑞换下了这个进球功臣阿里胡提。

0: 这回抢太漂亮了。双方依旧在中场展开争夺，又有沈阳队的队员已经躺在了草坪上，裁判员示意比赛继续进行。
1: 今天长春队的这个抢断啊、拦截啊，真是漂亮。
0: 双方呢现在的攻防节奏也非常快，这个应该，裁判也没吹啊，这个是有利啊，进攻有利。

0: 好，比赛马上来到了80分钟，看一看我们刚刚上场的梁成瑞，
1: 嗯，
0: 带着充沛的体能能否继续创造奇迹啊。
1: 其实还是这样，当沈阳队丢球之后呢，必然是要全力猛攻的。其实如果长春队能够进一步做好防守，就像全场比赛打到现在一样，那么实际上在沈阳队的身后有更多留给长春队去反击的空间。
0: 你总能抓住机会。
1: 嗯。呵，就是进球之后很兴奋。
0: 霍路通这跳的也很高啊，
1: 这要是禁区里边防守漏人呐，就是看得我们也有点心惊胆战呐，
0: 这个太不应该了。
1: 嗯，
0: 虽然有惊无险吧，但这种惊险还是少一点。
1: 一个传中往门前走，这个时候就看守门员的了啊。刚才冯凯说，刘振义在第一场比赛就出圈了，是吧？在第一场比赛中，他的前扑后挡也给我们球迷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啊。
0: 对。马兴波还在战斗，这拼尽了全力了。
1: 是。
0: 他的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
1: 本来呢，这个他应该还在参加其他的联赛嘛，这个像又参加这个东北超的比赛，对于球员的体能提出了很严峻的挑战啊。

0: 你看，所有基本上长春队所有的球员，我刚才数了一下，哎呦，我说是好像10名球员，
1: 全都
0: 11名球员全在禁区里，
1: 全在后防线上。

0: 沈阳队左路突破，越到这个时候防守的注意力越要提升。在足球比赛中，就是前后十五分钟是注意力最容易涣散的时候，我指的就是防守端啊。所以呢，对于长春队来讲，现在也到了非常看劲儿的时候。这是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孟祥坤。
1: 越到最后越考验双方的意志品质啊。
0: 对，另外一个还是就是看长春队的在场上的战术思路啊，是否要形成一致，要以统一。高指导啊，把所有的换人名额全都用完，最后的十分钟孤注一掷。
1: 他换上了一个中场越权，
0: 换前锋了，是吧？
1: 陈鸿明，
0: 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一到晚上真漂亮。
1: 是的，这个体育场它的主题是长白临海，这个建筑
0: 是
1: 非常有气势的。
0: 把位置卡住，判的应该是背后的犯规。今天晚上有3万多名球迷来到了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来收看咱们东北超啊常规赛最后一场长春队和沈阳队的比赛。

我们总期待着在一场球赛当中看到名场面，其实有的时候名场面不一定要在场地中间，更来自看台之上。漂亮。

0: 看一下能不能做一个抢断。嗯，
1: 中场断球，中场断球，这又是一个发起反击的机会。
0: 哎呦，这个有点应该分出去好了，
1: 是
0: 时间太长了。
1: 因为怎么呢，在随着比赛呢这个进行啊，现在对于长春队来讲，你看在断球之后，所有的队员并不是急于的去攻上，是吧？去接应，而是有意识的去回防、退防。那么你前边只要留三到剩下两到三个运动员就可以了。啊，这边蒋文鹏
0: 换下了王翔，哎，
1: 终于进行换人调整了。
0: 换穆海麦提，换
1: 穆海麦提、王蒋先后上场。替下了武博洋和傅子豪。
0: 好，要保持住这种领先优势。
1: 对，所以说现在呢，你看这个换人就是加强后防线的一个换人调整。越位了。

0: 下半时呢，补时时间可能要比上半时还要略多一点，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打到现在呢，有已经有队员出现这种抽筋的情况了，说明这场比赛双方的拼抢的确是非常非常积极。沈阳队将利用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要全力以赴的进攻。
1: 是沈阳队的球权。
0: 嗯。还是个前场界外球。比赛应该不到十分钟吧，还有不到十分钟的比赛时间，看看下半时给出的补时是多少。后点直接传出了底线，现在长春球迷是静待花开啊。
1: 是的，如果能够守住目前的比分，长春不但是捍卫了主场不败的战绩，也创造了主场的
0: 首胜。哎，主场首胜，这也是我们在开播前就一直期盼的啊，这种局面啊，这结果。但是比赛还是没有结束啊，我们还是要集中注意力，
1: 尤其越到最后越要打起精神。
0: 是，这也是一支球队成熟与否的标志。这应该是一个回防的犯规，战术性犯规啊，不能让长春打出一次更有效的反击。90分钟比赛马上到了。

0: 今天这场比赛，就是我认为长春队打的还是真是不错，就像上半时我们总结的那样，攻防两端做的其实真的挺不错的，往往就是欠缺一点运气，后点没有队员跟进，所有的队员这个时候并不会贸然的进攻了。左路形成突破，这个回防啊，这有点想当然了啊，有点想当然了。那其实呢，伊利亚如果放掉这个球，也未必不是一个好球，这样反而是给了沈阳队一个角球的机会。哎，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下半时补时三分钟，
1: 还有最后三分钟的时间。嗯。长春队一定要守住。
0: 要知道沈阳队呢，作为东北超这八支球队里边比较公认的，就是说实力比较强劲的球队。什么叫实力强劲？往往就是说他们更有毅力和耐心，攻到最后一分钟也毫不气馁，这是一个强队的标志。就像上一场比赛，沈阳队在对阵呼和浩特的比赛中，直到加时赛第四分钟的时候，是由文俊打进的球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沈阳队的确作为一支强队，不可小觑啊。好，现在长春队又有反击的机会，
1: 反击的机会，嗯，
0: 是。哎呦，这突破了，射门吧！这一脚射门啊，就被对方的后卫已经破坏出了边线啊。这样也好，也是把长春队的后防线的压力稍许减轻了一点，要不然刚才这一段呢，长春队的后防线压力也比较大。这个角度封得太棒了啊！
1: 但金建希也是很有自己的想法啊。

0: 比赛还剩下最后一分钟的时候，长春队再次做出了人员的调整。
1: 嗯，这是一个战术换人啊，
0: 杜子浩。

0: 这球再次破坏出了边线。依旧是沈阳队的界外球，这个太远了吧，得回来点。对，
1: 看到应该是贾指导吧？
0: 对对，贾指导
1: 这边再说，你回来。
0: 但这边的裁判员赶紧就是警告的贾指导，是吧？你都跑哪儿去了？
1: 对，
0: 这个其实就最后还能给一次进攻的机会啊，
1: 看看，赶紧解围出去，我们来。
0: 哎呦，这是抬脚过高了，是吧？抬脚过高。
1: 好。

0: 在那一边，另一边的赛场，延边跟通辽战成了1-1，看来延边还有机会。
1: 哎，对对对对，如果这个比分能够延续到最后啊，
0: 这一脚抬的确实是。
1: 那这个基本上，如果正常情况下，这个定位球开出来就应该可以
0: 结束，
1: 可以结束比赛了啊！
0: 长春队就锁定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嗯，
1: 殊为不易。哎，对。
0: 随着中场哨声划破，长春奥体的夜空，全场比赛结束了，最后比分锁定在了1-0。今夜这座球场也见证了东北超常规赛的收官时刻，也上演了积分榜榜首之争的这种热血的较量。
1: 所以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大连队在常规赛之后呢，他是第一位，那第二位就是长春，第三是沈阳，第四是延边。如果这个比分一直延续下去，
0: 我们还要看一下最后其他几支这个几场比赛几个赛场他们的最终的比分确认情况。那无论怎么说，最终沈阳长春在这里呢双双携手晋级。我们谢谢远道而来的圣经勇士，他们把辽沈大地的豪情尽数挥洒在了这片绿茵场上。我们要点赞今晚勇猛的长春健儿，在主场捍卫了属于他们当之无愧的不败荣誉，也创造了主场首胜的奇迹。这一夜长春啊，就像是给大家放映了一场精彩的电影，有传奇，有惊喜，有紧张，也有刺激。
2: 朋友们，球迷朋友们，女士们，
0: 那在这里呢也做一个预告，就在下周呢，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的光影将铺满整座城市，我们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共赴春城，有你的身影，电影节和这座城市的荧幕才会更加明亮。相信我，你来到长春，无论走到哪里，你的脚下一定是最美的城市红毯。来这里为足球呐喊，为光影动容，这便是这个夏天独一无二的浪漫。好的，各位观众，各位网友，东北超第7轮长春主场迎战沈阳的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本场比赛由刘凤凯和张新云为您解说，让我们期待淘汰赛阶段更加精彩的对抗。再见，
1: 再见。
2: 只是90分钟的结果，这份敢打敢拼的血性还是我。

出东北。东北美食吃的是地道风味，品的是东北热忱，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东北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儿，东北超好吃，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第一期我们邀请到了南方小土豆圆圆宝来品尝我们的东北美食，感受东北的热情和热量。

0: 我现在已经到长城站了，炳辉说他带了神秘嘉宾在门口等我，我现在去找找他们。是这儿吧？
1: 你别说哈，我来吉林这么多年，要是说咱东北的美食，那我得找个地道的东北人啊。
2: 必须的。其实我跟元宝我们也是老朋友了，但这一次带你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一趟旅行。
1: 好，欢迎元宝，
3: 欢迎，
1: 东北超好吃。
3: 来吧，这个是属于我们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小
1: 名牌，
3: 别在这儿是吧？
1: 好的。
3: OK， 圆圆宝宝，
1: 欢迎圆圆宝加入我们的节目。哎，圆圆宝，我嘱咐你的，你没忘吧？
4: 那必须不能忘啊！我得空腹来的呢。
1: 早餐没有吃，
4: 必须
1: 是不是？
2: 没有吃，我也没吃，
1: 你也没吃，
2: 我也没吃。
1: 一天之计在于晨，那咱们第一站就是
5: 有幸早睡。

0: 这里啊就是永兴早市了。你别看它是早市，你看现在九点多，嗯，它一直开到中午，它从早上的五点多就开始了。
1: 看见了，
2: 从来没有见过早上五点的早市，
3: 因为我起不来。
0: 对，让你来吃个早午饭。Okay. 所以相对于我们这些不愿意早起的人，我们也可以就是逛一把早市。
3: Okay.
0: 而且我们东北的早市啊，不光有吃，嗯，玩的，还有用的，还有穿的，要啥有啥呀。
3: 最主要一点就是物美价廉，便宜到你想象不到。
4: 完美。
0: 那今天呢，咱们还是有一个任务。嗯。40块钱必须得花了，
3: 120可以。
0: 你想想吃啥？
3: 可以
2: 吗？这
0: 能够吃吗？
3: 完了，拎回两兜子，你听，感受一下，
0: 感受一下，走了，
3: 走吧。
2: 我的天，这人也太多了吧！逛一下，然后再看看要吃啥，行吗？
0: 走，圆圆板儿，你看这个像不像圆圆板儿？我们来试吃一下，好不好？
2: 多少钱？
0: 帮我们看一下一个它有多少，好不好？你看，一个大麻花卖你1.7块，贵不贵？
2: 我先尝一下，我再说贵不贵。
0: 你尝一下，快尝一下。它外表它就是这种酥脆的感觉，然后里面又是糯糯的，好吃好吃好吃哈。20块钱还剩多少？
2: 1块多的话，45，还剩
0: 18。这是炸丸子，也是我们永兴早市非常有名的一家哈，也是排起了长队。终于排到我们了啊！哇，
2: 我都想尝一下，
0: 都
2: 想尝一个素的，一个肉的
0: 啊，一个素的，一个肉的呀！这个大姐怎么给你称啊？
5: 别称呗，就一样给你拿一个得了。
0: 啊，你看，多豁达，又让你尝，一样给你拿一个。
2: 不是，那这样我们钱不花不出去吗？
0: 总花不出去，你可这有啥办法呀？谢谢，谢谢，谢谢，来，快尝一下。哦。就是这样，
2: 金黄酥脆，
0: 你看这
2: 小孩都尝哭了。
0: 来，再让大哥尝一下，这边也要。
6: 啊，谁家呀？这谁家的味儿啊？谁家的味儿啊？这谁家的味儿？快出来领一下子！是一个羊汤馅饼，烧麦面条。OK， 领你们探店。给我来个牛杂汤，来两张饼，多少钱总共？加上这个，
7: 17块钱。
6: 记着，还有3块钱吃的，一会儿出去再吃。哎，人间仙境
3: 啊，真香！
6: 人间真好，下辈子还来啊！谢。哎呦，谢谢他。咱们这样式，云南的朋友吧，有可能不太了解东北的美食，一会儿带回这个圆圆包，还有冰棍尝尝。因为我不知道他们那边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反正我是吃上了。
0: 这个煎粉呢，它还有一点点 Q 弹的感觉，
2: 对对。
0: 然后再配上这个芝麻酱的这个醇香味儿，哇。特别是它上面的这个酱汁再稍微一点缀。整个煎粉，它这个香气直逼人啊！
2: 吉林煎粉世界第一，
6: 这量也太足了，这肯定吃了啊！
8: 我太难了，
6: 所以说我一直在挑干的来。但是现在我认为永兴早市已经不是一个早市这种概念了，已经变成外地人打卡的这么一个哪儿，旅游景点。11点半到12点，人也这么多吧？
7: 对，到1点左右就是人少了。
6: 星盟少点，还有。
7: 打扰一下，西区的水稻茶。
6: 还有，这是东北的名菜。
9: 我家打火的酱油饼，吃吧。
3: OK， 我从小就吃酱油饼，
6: 这也给元宝带回去，我侄子一个。
3: 雪饼猴，任务未完成，吃一半拿一半。钱没花出去，辛苦啊！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这是刚才路人市民朋友推荐的，说他家吊炉饼很好吃，1.5元一张。
1: 要一张，老板。
2: 谢谢。啊，
0: 好热乎，好热乎，好热乎啊！好热乎。这真的好吃。嗯，
1: 挺筋道。嗯。
0: 你看，咱们的早市还有卖鞋的，有没有觉得哪双好看的鞋？
3: 帅哥送你一双鞋，
1: 送我。
0: 上来就要送我一双鞋，啊，不是，你说刚才那个丸子，咱吃一个丸子呢，送就送了，一双鞋他也送，咱东北人民这么热情吗？
4: 这3块钱买点啥？啥玩意儿3块钱呢？尝尝，这就是东北啊，没吃先尝尝。哎，你给我大哥，你这样式的，我有任务，我就剩3块钱，你给我要3块钱的，我看你秤必须满满当当的，手准不准啊？
5: 5块钱是吧？
4: 就3块钱的，你挑大小就行了。你争取整小点的也行。对，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你两个小的要一个。不不，我就3块钱，我就不大哥，我就剩3块钱了。
5: 不行，不行啊！不行，你才挑3块钱，不行，比那得要，
4: 2.8块吧，啊，2.8块吧，我刚才还吃一个呢，准，我还吃一个呢，吃一个，2块不给大哥，够用啊，任务完成，2块钱，2张馅饼，1碗牛大汤，外加俩柿子。掉地还吃一个，不知道圆圆毛那边怎么样？
0: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通化基本上就产蓝莓，非常的甜，你可以尝一下，可以尝吗？
1: 可以，
0: 可以尝啊。
1: 可以。
6: 现在这个季节下来了吗？
0: 下来了，下来了，下来了吗？
1: 对对对，下来了。
0: 云南也有蓝莓，和咱们这儿一样吗？
6: 不太一样，我们云南更多是花香的。
0: 咱们还剩多少钱？8.8块。8.8块全撑了，
1: 大手一挥全撑了，
0: 全撑了，
1: 多少钱呢？9块钱吧，谢谢。
0: 任务是完成了，走了，我们赶紧找铁柱汇合去哈。
6: 走。
0: 哇，20块钱都花得了了吗？
4: 花了，
0: 花了了。哎，我们也花了了哈。我看铁柱都买了些啥？
4: 我们战利品啊，这是，但是我这真给你带的啊，这不是我买的啊，而是我买完了之后吧，大伙儿就告诉，哎，你尝尝这，你尝尝这个。完了，后来我
0: 就一直在投喂，
4: 我因为我一直惦记你。
5: 大果子，
0: 这甜的大果子，你看，
6: 哎，果子叫油条，
0: 叫油条啊，
4: 大果子挺灵的。酱香饼。
0: 酱香饼，刚才他的那个粉丝朋友来投喂他了，
4: 是吧？哎，
0: 是，这个是必吃的，必吃的
5: 肉蛋堡，
6: 肉蛋堡
5: ，还有一个雪衣豆沙，哇，
0: 咱们吉林的名菜啊，
5: 吉菜的名菜，还有一个我吃剩下半个月，我待会儿待会儿吃。
0: 我也想说嘛，20块钱能买这老鞋，那肯定是老板又送了吧？
4: 家就送了，
6: 连吃带
0: 还一直投喂啊！你看我们都买了些啥？
5: 啊，你的战利品，
0: 我们俩基本上都进肚子，
4: 全吃了。哎，
0: 这你看，
4: 又有零，
0: 有麻花，咱们还吃了丸子，
6: 对，
0: 还吃了那个饼，然后还买了一点这个通化特产，来，快尝蓝莓，
6: 酸酸甜甜。
0: 哎呀，酸甜酸甜的。
4: 这谁家会不会？
6: 这好甜啊，必须得拿给你尝一下。
5: 我很环卫，有点。
0: 现在有没有开胃？
4: 已经撑了，反正开没开胃不知道。
0: 再吃一把，酸酸的开胃。哎，咱们都吃了五饱六撑的。但是离这儿呢又很近的一个地方，是咱们长春的百年老字号，百年老店。
6: 百年老店，
4: 下还要吃啊？哎，那你早吃呀，我就不吃那么多了，
0: 控制点肚子是不是？
4: 对呀。哎，
0: 咱们一起去春发河，
5: 走。
0: 欢迎来到春发河。哎，怎么样，二位？哎呀妈，早上吃的消化了没有？
1: 差不多了，
4: 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
4: 又饿。
0: 这家店啊，是咱们吉林省的老字号。那今天呢，我也邀请到了咱们美食博主的老字号小强。
7: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长春美食小强，对，一个做了20年美食节目的主持人。
0: 请小强，咱们每一道菜都给咱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沙河这个店呢，本身它是在上世纪1930年就开始有店了，到现在基本是百年的时间。然后呢，桌上今天给大家介绍安排的基本上都是春沙河以及长春的特色老菜。

0: 月月宝，你从南方来，你第一印象东北菜，你能想到的是哪个菜？
1: 锅包肉。
2: 就是锅包肉，
3: 锅包肉在这个东北菜的知名度呢，真的是全国有名。然后它的创始是在清朝末期，然后是哈尔滨道台府的这个郑大师，去给外国人、给洋人做菜，满足他们那个酸甜口，然后加上传统的这个浇溜肉片，呈现出的这样一道锅包肉，原来叫锅包肉，现在锅包肉。

0: 尝尝东北特色啊！我听说这个各地的锅包肉口感会不太一样，
1: 不一样。
2: 对，嗯，
0: 在长春的或者在吉林省呢，我们这边锅包肉呢，基本下面的汁可能会甜汁稍微多一点，
2: 嗯，
0: 有点像长白山的或者延边那边可能还有一些蜂蜜底儿的这个汁儿。
2: 哦，还有那种番茄酱呢，
0: 那个是辽宁那边，
2: 一口入口它就。 特别特别的酥脆，然后它还有一点呛呛的味道，是醋吗？
0: 对，它会有醋的，最后爆锅。
2: 哦，真的很香，很好吃。这个是咱们吉林省的特色，汆锅底儿。
3: 汆锅底儿，
2: 我觉得它的灵魂就在于这个酸菜，还有它的这个汤儿。来，铁柱，
0: 嗯，先铁柱，
1: 客人先来，
0: 先铁柱。
1: 云南的朋友感受，
2: 哇，
0: 甜儿。
2: 哇，
1: 这口下去，
2: 哎，这口
3: 香惨的。
1: 方锅底呢，它的前身或者它这个锅台出的这个地方是在满族的乌拉火锅，
2: 嗯，
1: 因为满族乌拉火锅是一个非常有讲究的火锅模式，它讲究前肥后走，左鱼右虾，转圈撒葱花，对，然后从下到上要分出不同的层次，下面呢是这个骨汤底儿，然后一层酸菜，一层五花肉，一层酸菜，一层羊肉等等。
3: 来一碗，太繁琐了。然后呢，老百姓给他简化成汆锅底儿，这锅里面也是羊肉、猪肉、虾、螃蟹，还有酸菜都有。
2: 这个红红的、绿绿的，
4: 嗯，
2: 这个圆圆宝有没有吃过？你们那边吃不吃生的蘸酱菜呢？
1: 我们那边一般是蘸辣椒面，
2: 嗯，
1: 蘸水，
3: 蘸水，
2: 辣椒面蘸水，
3: 贵州啊，云南的蘸水都特别的火。
1: 对，全国。
3: 而且是减肥神器。那我们这个也可以啊，对吧？
1: 因为最近呢是春天了，所以呢，在东北的野菜很多，我们大家可以在餐桌吃，比如这里面的婆婆丁，
2: 嗯，
1: 对，然后比如里面的苦苣，既新鲜，而且它对身体又有好处。
3: 给我东北人来
0: 让它在嘴巴里相遇。
1: 咱们榆树的干豆腐也非常有名。
0: 对。
2: 哎，来了个硬菜，哎呀，
0: 这是
2: 拔丝白果，
3: 这个可好吃啊！
2: 再一个，主要这个菜着急，就是一定要抓紧时间吃。这也算是东北菜里面制作工艺比较费劲的一道菜，
4: 好吃啊！
2: 它得是先把鸡蛋小火摊成饼，然后再切成菱形块，再去下油锅炸，炸出这种起泡的状态，然后呢再熬糖去用拔丝方式给它做出来，所以它的工艺会复杂一点，时间会慢一点。
4: 哎，要嘎吱嘎吱的，嗯，
0: 香甜脆爽。
3: 这桌啊，真的是地地道道的东北菜哈。嗯，那铁柱每天都在动植物园碰到那么多人，他们有没有带给你什么其他地方的美食呢？他们对于东北菜的理解又是怎么样的？
5: 我每天也吃过很多很多，我就祖国各地的朋友们给我带过来他们家乡那种特产。有的好多的新疆的朋友，或者说还有山东的朋友，我记得特别清楚，山东朋友带着这么长个勺子焖了一锅他们当地的一个像粘米饭似的，给我送到我这块来，当天晚上打车就走。我觉得更多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吉林的时候，我就会跟大家推荐，我说你吃没吃我们吉林的名菜，锅包肉啊，吃没吃什么鳕鱼豆沙呀，就大家都觉得我们吉林真是一个美食的天堂。嗯，好多的朋友们都对我们吉林菜有一种向往，所以说我在长春东植物园的时候就会跟大家疯狂的输出我们吉林菜有多么的香，先把他们胃抓住，他们下次还得来。
3: 圆圆宝，你吃咱们东北菜哈，你觉得和云南菜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个早市嘛，我们的那个任务是用光20块钱嘛。我们在用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这20块钱好像有点用不太光，
1: 有点难花。
0: 对，有点难花，因为我们寻思是想说，多尝一点，对，少要一点就多吃几家。然后那个老板一看就是，哎呀，你们就只要这一个两个，那咋撑呢？你们拿去吃了吧。所以就遇到了很多这种店家，我就感觉就是不仅菜码大，然后人也特别大方那种感觉。
2: 就是不花钱都能吃饱。
0: 好像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说，你在东北，你要是上去问，哥，这玩意儿
3: 好不好吃
0: 吗？啊，对，指定能管用是吧？
3: 开启了东北人的这个底层代码。
4: 咱们东北人都是这种性格哈，包括你第一次遇到出租车那个大哥的时候哈。
0: 其实也过了，现在到现在差不多2年时间了，我还是非常的记忆犹新，因为那个时候是冬天。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么冷的温度，因为我们云南那边的话常年气温就是20来度，这么冷，我当时就冻得都快懵了，我赶快过去了。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人，说你可以上我的车缓缓，我不收你钱。就这种没有目的的关心和温暖，我觉得特别的难能可贵，现在提起来都还特别感动，我感谢夏师傅。
4: 每一个吉林人都想敞开自己的怀抱来欢迎全国的游客来我们这里体验一下，来我们这里感受一下，来品尝我们吉林的美食，赶紧开吃吧。
1: 我们干，
0: 开吃，
3: 正式开饭。
4: 来，
0: 不是，谢谢哦。
4: 不客气。
3: 吃不了就打包啊，不能浪费。
5: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少白头，
7: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8: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5: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9: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5: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10: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5: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2: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3: 大家好，我是文双。
14: 我叫张随梦。
10: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2: 58。哎呦，
10: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2: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11: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10: 叫姐姐啊，
11: 姐姐。
12: 是，哎呦，
10: 挺显老的。
11: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0: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11: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10: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12: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0: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2: 是。
10: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12: 好啊。
10: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5: 赵来明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10: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

0: 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她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啊，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啊。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他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0: 对，
1: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他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他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1: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0: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也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啊，
1: 这个没问题。哎，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1: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0: 好，
1: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啊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虎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哎，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往两边先白。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3: 是。
0: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1: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说没事就有脑瓜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1: 用这种方式。嗯，
0: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1: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0: 那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1: 好，
0: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
4: 对、嗯，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
3: 嗯嗯，哎呀，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嗯。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不是让人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嗯。
1: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引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1: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嗯，合到一块儿，嗯，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哦，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嗯，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很有用，
1: 嗯，效果很好。
0: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1: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1: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哦，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嗯。逐渐都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6: 是。
0: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7: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7: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嗯，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你就眼看着哈、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1: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2: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8: 您好。哎呦，
0: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8: 我叫李秋暖。哦，
0: 李阿姨啊。
8: 对。
0: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8: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8: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啊，是吗？
8: 再猜猜。
0: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8: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啊。
0: 70多岁了。
8: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8: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8: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8: 对。哎，
0: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8: 对对对。
0: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9: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
8: 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8: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0: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8: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
9: 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9: 谢谢，
0: 保持住50岁啊。
9: 谢谢。
1: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2: 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

0: 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2: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1: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嘛。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2: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 没错。
2: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1: 对对。
2: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 没错。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2: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1: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嘛。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2: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 没错。
2: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1: 对对。
2: 来，赵老师。

0: 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1: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3: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傻小子，他这么说啊，是为了让你安心。现在医院没有考试，没有执照，哪这么容易进啊？估计他是想等你康复了，再想自己的事儿吧。

0: 干嘛呀，
1: 燕秋姐？啊，
0: 来来来来，进来说。嗯、哦，进来说。嗯。
1: 给，这是给春生的。他上次说手术之后腰更疼了，让他把这个腰封护着，可以保暖。你也可以平时多拿热毛巾给他敷一下腰，可以缓解疼痛。
0: 好。
1: 这些是春生平时训练的时候一些注意事项，我列了一张表，还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给我打电
0: 话。那你去哪儿啊？
1: 哦，我最近有一些工作，可能不能每天都过来了。
2: 是你爸爸妈妈那边？
1: 哦，不是，就是工作有点忙。

0: 姐，那小梅给你的，她知道你手术以后腰疼，想了不少办法。嗨，姐，我这已经好多了。就是嘴硬。你呀，跟小梅说两句软话啊，服个软，行吗？姐，我是不想耽误人家，就我这腿，我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站起来。
1: 一步一步来，你急什么呀？你现在这样，什么都不让小梅参与，那才让她心寒呢。
0: 姐，我这手术后也有段时间了，我这腿感觉还没什么力气。
1: 没事儿，你现在最主要是腰不好，先把腰的办法想好了，等腰有劲儿，腿呀也就有劲儿了啊。还有。 你得好好康复，你不单是为了你自己，还有我呢。
0: 哎，我知道了。

0: 闺女啊，你坚持离开部队，就等于放弃了你要做医生的机会呀。爸，您放心，我绝对不会放弃成为医生的理想。唉，我们也不想再责备你了，小梅啊，你已经长大了。 做事也有自己的主见了，未来是属于你自己的，我们也不能一直陪你走到最后。我和你爸爸只是希望你以后啊，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不要后悔。妈，您放心。
1: 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过了这段时间，我一定会想其他的办法，继续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好孩子，您都来了好几次了，真不是我有意为难你，您也都看到了，器材有限，大伙都等着呢。
0: 王院长。 我的病人是一名军人，他是在战场上负伤的。他为国家和人民付出了那么多，您看能不能至少让我们每周来一次？好吧，可以。谢谢，谢谢您。
2: 你又出来干嘛呀？
3: 天天在家里头照顾春生，我想带你出来放松放松。人家那儿有小梅呢，你得了空也该歇歇啊。那咱们出来转一转，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赚钱的路。
2: 转什么呀？这转的我腿都细了，都没找到。
3: 这是着急的事儿吗？这得慢慢来。你这点苦都吃不了，以后怎么干大事儿啊？
4: 这什么大事儿啊？这国家排价就是1:1，我们比国家排价高。什么？
3: 来来来，你往那给我，您点点，您点点，您点点。
2: OK。
3: 哎，回家啊，回家。
4: 哎，哥们儿，我小一跳呢。你这是干嘛呢？
2: 你干嘛呀？
4: 不是我也是倒爷，我就问问，你们做点什么买卖？
2: 你这倒是，他是，
5: 我女朋友，
4: 啊，嗨，哥们儿，我收外汇券，收这外汇券干嘛用啊？我老冒了吗？你外汇券你都不知道，外汇券就是外国人到咱们中国来花的洋钱。
5: 不是外国人，
4: 不都是用美金跟英镑吗？
5: 说你土，你还不服？我好好教育教育你啊！外国人到咱们中国来，必须按照牌价把他们的钱换成外国的，才能买东西。要不然他们本国的钱一律不好使，知道吗？
4: 啊，这我明白了。那这个干嘛用啊？
2: 知道友谊商店吗？
4: 我知道友谊商店里的东西，只能用外汇券买，那儿东西都是好东西，市面上根本见不着。
5: 但我听说这友谊商店除了外宾和那港澳台同胞，其他人根本进不去啊，这怎么买啊？
4: 哥们儿，这个按理说呀，这里边的道我是不该点给你，但是我看你们这本分人，是吧？ 我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好吧？啊，我们收外汇券，不为了到友谊商店买东西，里边好处大了去了。南方现在专门有人高价收外汇券，咱北京本地的买卖人收外汇券奔哪儿？广州进口香烟子，就是咱们说那个外贸啊，收了香烟之后倒到北京来，价格翻了头都往上涨，
5: 这么有用呢？
4: 你看看，我怎么着，哥们儿？ 手里有存一下，你给我，有多少我收多少。
5: 你看我这，我这。
0: 哥们儿，那我再问一下，这人民币和这外汇券，那怎么兑换呢？
2: 按照国家牌价，1:1，
3: 看着咱这个，1:1肯定是收不着啊。啊，1:1.4，有的时候运气好，1:1.35我也能收上。
0: 啊，那您这多少钱出啊？哎，
2: 这个我跟您二位就说不着了。今天跟您耽误不少功夫，我这还忙着啊。您俩聊会儿，待会儿。
0: 得嘞，谢谢您啊，您忙着。
2: 哎，嗨，陈经理，
4: 您这多少？那些，这。光盘，你跟那小伙子聊了半天，这券有什么用啊？
5: 有什么用？用处大了。
4: 能赚钱啊？
5: 你想啊，他1.3、1.4收的。那才多少钱出啊？嗯，这中间肯定有差价呀，这差价就是利润。
4: 那就是像黑子他们那样买货卖货，赚中间差价。哎，
5: 你可放开了枪了。但是这北京城好货太强了，根本轮。

0: 不到咱们。张厂子还没收人，什么时候上新货，咱哪来消息啊？挣不着钱。
1: 那咱们也去友谊商店门口找那些老外换外汇券啊？
0: 去那儿干嘛去？那是等着换券的人排出一里地去了，人家的地盘，咱过去插一杠子，不然踢出来。
1: 那去哪儿啊？
0: 这么着，研究，明儿早上咱们前门长途汽车厂见。
1: 拿去。
0: 你就甭问了，到时候你就知道。我把这钱啊，凑吧凑吧都带上。
1: 行，我不问了，都听你的。哎，
0: 越来越上当。
1: 你总算来了，我这呀天天惦记你呢。我得跟你告个状啊，有个臭小子，你给他护腰，他从来不用，我说给他热敷，他也不干，说让他锻炼身体，按照你的来，他从来不做。我跟你说，真的是一点都不听。
2: 你怎么能瞎说呢？我，小梅，我不是，你看，你给我的护腰，我天天都在用，我也让我姐给我热敷了。你别说，还真有用，我这腰好几天都没那么疼了。
3: 那就行，看来这次还挺听话。
2: 小梅，谢谢你啊。
1: 小梅，话说回来了，春生的腿到现在还是恢复得不好，依然不能走路。
3: 我这次过来就是告诉你们，我找到了专业的康复中心，有专业的医生指导复健，肯定比现在恢复起来快。
2: 哎，不用了，康复中心我知道，特别难进。小梅，你别在我身上花心思了。
3: 我说过了，我是专业的医生，照顾你是我的职责。
1: 听医生的话，我们去。那小梅，那就麻烦你了，康复中心的事儿。
3: 康复最关键的，还是得看春生自己配不配合，就不知道某些人能不能吃得起这个苦。

0: 明白了吧？我跟那小伙子聊完之后，我就琢磨，想收这外汇券，肯定是找这外国人多了点。人家来咱中国干嘛呀？游山玩水，咱北京这景点除了故宫，那也就是长城了。所以这么大老远把我带这儿来的。<笑>你再看这两边，全是卖东西的老农。 他们把东西卖给老外，收的全都是外汇券。咱们问老农什么？你直接找老外，人未必出给你啊。再一个，我这也不会外国话，怎么跟人沟通啊？Thank
1: you。哎，不客气，不客气。哎，拜拜。哎，拜拜，拜拜。
2: 大爷。
1: 哎，大爷。哎，来点什么？
3: 您有外汇券吗？瞧见了没有？有的是。那您出吗？当然出了。这玩意儿啊，在你们城里管用，在我们这个地界都没地儿花去。
0: 那您打算怎么出啊？1:2，就高了点吧，1:1。 您左手进右手出，一倒手您就挣1毛不亏。
1: 那可不行，小伙子，你别蒙我，你1:2收，进城里。

0: 你最低一块三出，你这不愿意倒手的事儿吗？嘿，您门清啊！哎，
1: 常有你们这些城里来的年轻人跑到我们这儿啊，换外汇的，这儿价格呀，我们全懂。
0: 大爷，那您看，一块一毛五成吗？我这儿有八百，这么着，我给您八百零五，我收您七百的券。
2: 你比一点一五。
0: 咱就算认识了，以后我来这儿谁都不知道，我就找您。那当交个朋友，
2: 行，一块一毛五就一块一毛五吧。哎，小伙子，可是我手里现在没这么多外汇券，我得回家去取去。你们给我在这看会儿摊儿。
3: 哎，没问题，没问题。
4: 成，来，
2: 等等，行嘞，那您来。
4: 我帮您看着啊，您看着。
2: 好嘞，等等，等等，等等，哎。
5: Apple。
0: 苹果，生着吃。好嘛，你削皮儿吃，不削皮儿也能吃。妈，你瞎
6: 比划什么呢？
0: 他们说的我听不懂，我说了他们也听不明白，那可不就光剩下比划了吗？哎呀，燕秋。
6: 啊。
0: 我觉得做生意啊，以后这外国话咱也得学。咱们小
6: 的时候学都没好好上，还学英语呢。哎，可不嘛。哎，咱不说这个能说明白什么的，至少讨价还价咱们得会呀。
0: 说的对。
2: 700。
6: 800。
0: 但这是800，我再补您个5块，805您点点。
2: 对了，大爷，我啊叫齐天，怎么称呼您？您贵姓？
0: 我姓葛，你就叫我老葛吧。
2: 得，葛大爷。今儿我们就先回去了，过几天还得过来找您。您啊，有多少都给我攒着。
0: 得，我这儿要是没有啊，我就回老家给你凑去。要多少有多少，
2: 成嘞成嘞。
0: 那我撤了，葛大爷。
2: 得嘞，
0: 行，慢走。
2: 哎，
0: 回见，哎，回见，回见，回见，回见了，回见了。
6: 1块1毛5收的，卖给那个年轻人1块5，我们赚3毛5，10块赚3块5，135。
2: 别算了，245。
6: 哎，咱们跑一次长城，能赚245？
2: 怎么就245啊？你算什么了？
6: 少啊！你刚才不是也说是245吗？没错呀。
2: 谁说我要卖给那小年轻？嗯，
6: 那卖谁去啊？
2: 不，我问你，他收那券干嘛？
6: 废话，卖。
2: 是啊，那既然我有卖过券，我干嘛我卖给他呀？我直接找他下家好不好？
6: 也对啊。
2: 不是，咱们去哪儿找下家？卖给谁去？燕秋，我教你啊，做买卖。
6: 听话，听音儿。
2: 我听不出来。我跟那小年轻，我们俩聊，他说呀，收他券的那些人都是做买卖个体户，这些人拿券去广东高价出，要不就是换香烟。
6: 没错，这话我听到了。然后呢？
2: 那些个体户过去都是四九城的玩主，我是有日子不跟他们来往了，但是黑子熟啊。
7: 那咱们等什么呀？赶紧吃，吃完找黑子去。啊！我说什么来着？啊！我说什么来着？
2: 瞎激动什么呀？你说什么了？
7: 哥，您不知道，我之前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哎，只要是我天儿哥肯弯下腰，踏踏实实干倒爷。 那咱哥几个离挣钱就不远了，怎么样？中没中？是不是原话？
8: 就这么说的，一个字儿不差。
9: 黑子哥，就一个字儿服，
8: 看人真准。
9: 服他干嘛呀？那要不得服我哥。
2: 都是
9: 哥，你这脑袋瓜怎么想的？
0: 这才几天功夫，你就能想出那么好的赚钱道道来。再看我们几个人，傻了吧唧，满大街瞎跑俩月，也没能想出什么好主意来。
1: 哎呀，真是啊！
2: 可不是嘛，咱还不用起早贪黑排队，还不用求人，更不用一整天一整天的去这个摆摊吆喝，跑趟长城，一转手钱到手了，比咱们这利润大多了。
1: 哎呀，你说我哥这脑袋怎么长的啊？这是怎么想的？这都是
3: 没怎么想，我呀、也是瞎琢磨。
4: 你们不知道啊，齐天儿为了找这赚钱的道道，骑着自行车满北京城溜达，最后呢找到了这换汇的道道。
1: 燕秋姐说的不完全，这是我天儿哥骑着自行车满北京城转悠才找着这么一挣钱门道，你哥我们哥几个这骑车除了丢了啊没别的事儿。
0: 哥，我就特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啊，跑长城找那个老农换外汇的，这一块换一块一毛五，这要搁城里边就不可能有这价。
3: 这老农啊守着景区，
5: 外国人见天的都拿外汇券跟他们买东西，
3: 所以人家这挣钱容易，根本就不在乎这块宝毛的。
1: 明白了，行了哥，咱都话说这么透了，您就说吧，怎么干？
3: 小青年儿，他顶多了，顶多了是按一块四收的，
1: 一块四
3: 啊。他说他的下家是拿着外汇券去南方倒烟的，我就琢磨，就这方面的人你应该能认识，就算你不认识，你也能帮我问出来。我想什么呀？咱们找到那个真正的下家，咱们直接出给他，肯定比一块四多呀。啊，
1: 嘿，哥呀，打手碰上了，我还真认识。我跟您说啊，现在北京城里头东四有一大哥是专门玩烟的，而且玩的特别的大，隔三差五就得跑一趟广州，而且进的全是那外贸烟。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啊，找你肯定成。
0: 哥，我们家黑子那别的本事没有，但是这个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但凡在社会上混的，嘿，还真没他不认识的。
3: 那你看我黑哥呢，好歹也是四九城响当当版主啊，是吧，黑哥？
1: 不是哥，你说话说话怎么还骂人呢？你再这么着，我给你跪了得了。
3: 别呀、黑哥，
1: 往哪儿搁来？吃橘子，吃橘子。行，那这样，我明天一早我就找东四那大哥去，肯定能给点面子。咱不能说多给多少，但是绝对比那一块四要多。
3: 急什么呀？啊？这朋友归朋友，买卖归买卖，那大哥在你那儿他能跟钱过不去啊？我这就七百啊，在人家那儿就是一小数，人家根本就看不上。
1: 七百，
3: 你们现在手里头有多少
0: 啊？我们几个加一块大概2200多。
3: 我这儿700，你们2200，加在一块儿小3000。嗯，明儿咱们就拿着钱，长城脚底下找那葛大爷去，咱把都换成外汇券。你这么着，跟你那大哥不就好谈了吗？
1: 这怎么就好谈呢，哥？
3: 我问你啊，你把这钱存到银行里，零存给的利息多还是整存给的利息多？
1: 那肯定整存。
3: 那不就结了吗？700跟3000能是一回事吗？
1: 哦，
3: 啊。
1: 明白了，行，媳妇儿，把钱全都给哥拿上，咱们这回干笔大的。
0: 嗯，
1: 哥，不冲别的，您这么多年，现在有了那挣钱的门道，还能想着我们哥几个，还能带着我们一块挣钱，冲这个我们就记您一辈子好。从今以后，哥，您还是我们大哥，您以后您说怎么干，咱就怎么干，表态。
6: 没错。
3: 哎，这不是饭点儿，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1: 哥，你又饿了？这就是我说那大哥他的饭馆。
3: 嘿，这地段可不赖啊，
1: 感情。这他们家老房子，这不是吗？后山墙临街，这就给弄一豁子，开这么一饭馆。平时啊，他弟弟掌勺，
6: 啊，颠三炒俩的，什么弄个炒菜呀，什么面条米饭五的，哎，你别说，这买卖小还挺挣钱。
3: 瞧我说什么来着？北京城遍地是钱，只要你肯花力气去干。
6: 可不吗？走吧。
7: 哎，三哥。

0: 齐天，大名鼎鼎的天哥，石敬。嗨，您知道我，您是老炮儿啊。那当年四九城，那您也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我不能够不知道啊。都哪年的事儿了，翻篇儿。来，喝茶。
1: 哎，好，
0: 得嘞，谢谢三哥。
1: 三哥，您这什么茶叶？这怎么味儿有点怪呀？
0: 甭提了，前段时间啊，我兄弟从广州给我带了一批铁观音，要泡什么功夫茶，我一喝，苦了吧唧的，还真不如咱们老北京这个磨底花茶顺口。
1: 还真是一般就喝不惯这个。
0: 嗯，
1: 黑子，哎，
0: 说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三哥。
0: 听说您最近收外汇券，时候啊，您也知道呀，我在这个德胜门外的香烟批发市场批发香烟，那些外贸货那都是我在广州用外汇券换来的。
1: 哦，那您这块多少钱收啊？
0: 怎么着
1: 啊？
0: 手里有外汇券？
1: 哎，有点儿。
0: 哎，黑子，哎。
1: 百八百的，咱们就甭提了啊！为了这点钱儿，你说个价，我还个价，丢不起那人。是，我现在手里呢有这个数，
0: 300。哎呀，
1: 三哥，加个零，3000。
0: 哎呦喂！
1: 这没少挣啊！哎，您这话说的，这不是托您的福吗？我还等着您提携提携我呢。您看，
0: 好，说说吧，这3000块外汇券怎么个价出啊？我呀，三哥，我们啊跟您这儿都是小户啊。
1: 哪有小户跟庄家谈价钱的，是吧？
0: 对对对，这黑子也是您弟弟，您亏不了您兄弟，您开个价，我们不还价。啊，
1: 对对对，
0: 省道了。怎么说呢？就我这儿吧，多少价位收的都有。但是今天，你天哥来了，那我怎么也得给你天哥一份见面礼啊。
2: 3000，一块6，成交。黑子给三哥点钱。
3: 哎，3000，您点点。说什么话呢？咱们谁给谁呀？啊，您搁着点钱，我还用着点吗？
0: 哎，对对对，
3: 老五，哎，
2: 出来收钱。
3: 咱一两天挣了这么多钱，咱不得发了？
4: 婷儿，还真别高兴太早。昨儿我跟黑子去找那葛大爷换汇的时候，咱就这3000块钱的汇，生生凑了大半天。人家说了，现在找人家换汇的人特多，咱这几千几千的干，不好凑。

0: 咱这几千几千的干不好凑。
1: 哥，您别说他们了，咱昨天拿着这一堆到三哥那儿，他看完了眼睛也亮光了，他也换不过来。
2: 没事儿啊，这种钱我觉得一个月挣的意思不就行了吗？
3: 就是咱们挣的越多，这本钱就越多，一个月要来这么一回，那怎么着也比满世界找货每天摆摊儿强吧。
2: 就是
1: 连本带利，这是您那份，您收好。
0: 我就不客气了。
1: 哎，您得着
0: 得着。
1: 哎，得着，
0: 店长。
1: 哎，
0: 以后啊再有什么挣钱的买卖，咱哥几个招呼着啊，咱就拴一块儿商量着干。
3: 商量什么呀哥，不商量，我们都听你的。
1: 懂事儿。

0: 儿子，你找什么呢？不是说八点放榜，你怎么还不出发呢？
1: 妈，
0: 嗯，
1: 我奶奶给我那对金戒指，你给放哪儿了？
2: 你要给叶芳求婚？

0: 需要帮忙吗？
1: 需要不需要？

妈，红军儿他真不是那块材料。妈，我这不是偏见，我是实事求是。是，他学习能力是不错，语言能力、组织能力都可以。可是我觉得评判一个人不应该只看他的长处，还要看他的短处。他胆大又喜欢出风头，出了事儿他又不扛事儿，海关那地方诱惑多，我怕他经不住诱惑。 其实我觉得红军儿最适合的就是留在高校做研究，他可能是因为虚荣心非要从政，即使要从政，我也希望他最好能找个机关部委单位，踏踏实实的工作。

0: 喂，妈。
1: 哦，没事，咱继续说。
2: 这咱们院大喜事儿，
3: 就是。
2: 哎，咱们院大喜事儿，今天你得多喝几桌啊！
3: 多喝几桌啊！
2: 哎，你们大家伙多得多喝点啊！
3: 今天一定要多喝啊！
4: 爷俩人多喝点。哎，
3: 是我们俩多喝点。哎，
5: 好事，
4: 真是大喜事儿。你
3: 看，哎，回来了。
2: 老王回来了，嘿，你看看老陈家的孩子有出息，
4: 就是，
2: 要是我家这臭小子能像红军似的，嘿，我还有仇吗？
4: 就是呀，
0: 红军那年考上大学呀，
4: 我就跟我老伴说了，红军这孩子一准能行。
6: 羡慕吗？要是羡慕，让你们家小宝长大以后啊，也考个大学呀。
2: 不是吗？
7: 婶儿，那个我妈呢？
4: 你妈在屋呢，快去吧，你妈
2: 等你。你看看你妈。

儿子，怎么样啊？叶芳答应了吗？哎呦，你让孩子矜持些，也是应该的。

0: 来，用力，脚用力，等我手，等我手，好，非常好，来，左腿，来，右腿，来，脚不用力，很好，来，坚持，继续。坚持，好，好。
1: 哎，大夫，
0: 嗯，
1: 我这来了也20多天了吧？怎么我这右腿还是麻嗖嗖的，一点感觉也没有？
0: 可能跟你之前中弹的位置有关系吧。放心吧，你左腿现在恢复的不是差不多了吗？只要坚持练，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坚持，好，好，坚持住，坚持住，好。来，
2: 叫专升家属。
0: 来，
3: 我去排一下下次的号。
0: 哎，女朋友对你不错。
1: 嗨，我都跟您说过多少遍了，我们就只是朋友。再说了，我现在这个样子，就别祸害人家姑娘了。
0: 对人家好点，这姑娘是个好姑娘。我跟你说，咱们康复中心来，再来，用的这些康复器材，那是这2年才引进的新玩意儿，全北京城龙宫也没有几家。
4: 僧多粥少，
0: 你打听打听，哪家现在排队的不是乌泱乌泱？要不是你女朋友。前段时间往我们这儿跑了好几趟，
4: 还找你们部队来信说明情况，
0: 我们才不会腾出一台机器，专门让你每周来练。所以说，来，脚用劲。不说别的，就冲这女孩这份心，你也别辜负人家，啊。来，好，来，放松。
5: 术后的黄金恢复期大约是从复健开始的1个月的时间内，如果在这个时间里他的右腿有明显的知觉痛觉，并且能恢复部分运动能力的话，还是有完全恢复的可能性。反之，如果这1个月的时间里没有明显的改善，我建议他还是要接受最坏的结果。
6: 我听人家说的，外国发明了一种仪器，用光把这一照，凡是用光照到的地方，他那个神经还有血管肌肉，哎，他就愈合了。你别笑，真的。哎呀，咱们这儿要是能进2台这样的机器，咱们这病啊就有的治了。
1: 嗨，瞧您说的什么有的治没的治啊，咱得的又不是绝症。大夫，告诉您啊，就好好练，一定会有效果的，啊！
6: 1个月啊，黄金时间。要是恢复不了，那就彻底歇菜了，就。哎呀，
3: 春生，你看谁来了？
1: 哎呦，东哥来了。
7: 行啊，你小子，回来也不言语一声。

0: 小梅都跟我说了，配合大夫啊，抓紧时间康复。等你练好了，我等着跟你再打一场。等这差不多了，一会儿我推你出去吃个饭，啊，改善一下伙食。完了，上我那儿去看看。我现在带一帮小崽子，都等着要见你这大英雄。
1: 嗨，我算什么大英雄啊？您就别跟祖国的花朵们吹我了。
0: 嘿。
2: 要跟我拼是吧？臭小子！来，大家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3: 您就是相声圈捧子吧？宋飞以前经常跟我们念叨您的事儿。哦，是吗？他还说我什么坏话了？
2: 就说您以前单刀赴会，挣钱和天哥一笑泯恩仇的事儿。
3: 哎呀，东哥，您这不厚道啊！我单刀赴会，可最后。 是您脱帽化解了风波，我严重怀疑您是拿我来铺垫您的光辉形象的。
0: 别贫，
4: 别听他胡说。
5: 梁师傅，咱赶紧去吃饭吧。
3: 对呀，东哥，我肚子都饿了，吃饭去吧。
0: 啊，走走走走，吃饭吃饭。
1: 行，
0: 你们继续练啊。
1: 行，你们先
0: 练着啊，
1: 我们再练会儿。

0: 好痛，
1: 痛则不痛。啊，坚持一下啊！谁说天晴是蓝色？谁说温柔粉色？啊，这是酸。你这可以啊，手劲儿挺大的。
0: 直起来，
1: 对，
0: 可以吗？
1: 啊，就是这个手法。

0: 别藏了，没藏。你说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女儿，天天围着萧春生转，现在她的残了，你还不死心？如果她下半辈子真站不起来，你是要伺候她一辈子？她不会站不起来的。哼，你倒挺有自信的。
1: 可是凭你的学历，哪儿来的自信帮他站起来呀？我在学习，学习能力和学历不是画等号的。再说了，我觉得康复医疗挺有意思的，这不仅仅是为了肖春生。
0: 康复医疗，你说的倒好听，那不就是照顾人当护士？
1: 妈，别人说这些话也就算了，您作为一名医生，怎么也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0: 我是心疼我的女儿，好，你这么曲解我的意思，我再也不管你了。

0: 小梅，你这针灸不会是为了我学的吧？
1: 这方法对穴位是很讲究的，有些我自己也摸不准。

所以只好多问多学来着，你多担待。有感觉吗？

0: 哎，对了，小梅，上次医生有没有说我这恢复期多久啊？伤筋动骨还一百天呢，你这么严重的伤，怎么也得大半年吧？那小陈，我听叶芳说，你的复试志愿报考的是海关。啊，是。以你现在的成绩。
1: 帮部委看看，没问题呀。去海关一直是我的理想。未来我们和国外的经贸往来一定会越来越密切的，海关是一个能接触到更宽阔世界的地方。这是别的单位没法比的。
2: 这件事儿啊，我们和叶芳商量，如果你决定了，我们支持你的选择。
3: 叶芳，你也是这么想的吗？叶芳，这个问题你们不是已经有结果了吗？
2: 红军儿，我支持你的选择。
3: 阿姨，我记得当初您跟我说过。 我的人生，我的事业，都要麻烦二老操心。既然叔叔跟叶芳都这么支持我，我想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部委的事儿，还是算了吧。这次我想靠我自己。我吃好了，先回去看书了，你们慢吃啊。
0: 叶芳，你还是跟红军好好商量商量，这种时候，他很需要你的支持啊。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我要阻拦他的前程，要害他。这时候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
4: 体会到了吧？当初我说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
5: 就这个，你看还没怎么着呢，张口闭口靠自己，靠自己。
0: 他要是真腰板硬了，别说是报恩，我恩将仇报就不错了。
1: 哎，
5: 妈。 红军他不是那样的人，还有，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用那样的眼神看他呀？您天天逼着我们遵守您制定的那套为人处事的规则就算了，还处处提点我们，好像他要是不遵守，就比别人粗鲁、低人一等，不配坐在我们叶家饭桌吃饭似的。他那样心里能好受才怪了。我也吃饱了。
0: 哎，瞧瞧，我说什么了？ 我不是为他们好啊！
1: 我觉得哈，孩子说的有道理。吃饭，
6: 吃饭，你吃不吃啊？不吃。

0: 这都是手工艺的。大爷，有外汇券吗？没有。要两块钱。好，有。这两天怎么没见到葛大爷？是不？啊，这两天怎么没见着葛大爷出摊啊？
1: 哎，不，就是他这两天没出摊，这两天。
0: 哦，那您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吗？您就是天儿哥吧？嗨，甭嫌我嚼舌头根子，我听说这老葛呀最近遇上个大户，这价儿吧还比您高，还给老葛赚差价呢。估摸着您呐，悬这次要扑空了。

0: 这葛大爷有点欺负人了，我找他理论去。哎，
1: 嗯，
0: 算了，这葛大爷老伴病在床上，儿子还是个残疾，
1: 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0: 齐天儿，你别愁了，如果换汇的这条路走不通的话，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想其他的办法赚钱。
1: 说的容易，哪儿那么好找？上门找去。
0: 这事儿可能对别人来说不容易，但你是齐天儿啊，你一定可以的。
1: 云秋儿，你信吗？
0: 我信。
1: 就冲你信我，我敬你。你知道一个男人在最难的时候，他最需要什么吗？
0: 什么？
1: 是别人给他的信心。更何况这份信心是他最心爱的女人给他的。燕秋，我齐天儿，谢谢。
0: 咱俩之间还说什么谢不谢的呀？
1: 我想跟你在一起，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0: 起点儿，我年纪比你大，没有存款，长得也不漂亮。不是，你先听我把话说完。你能这么对我说，我真的很高兴。其实我长这么大，除了那个骗子以外。 没有人追过我，但我长得不好看，也不聪明，也不会拉琴，跟你以前喜欢的那些人没有任何共同点。
1: 燕秋，谁都年轻过，谁都有过各种各样的梦想。 但我已经不是那个岁数，啊！我知道什么样的女人值得我珍惜。我齐天儿认定了，你就是值得我爱、值得我珍惜的那个。

0: 如果以后你不怕后悔，那等春生好了，咱俩就找他说，定个时间。咱俩都这把年纪了，就别再玩什么你追我追你的把戏了。以前的事情都忘了，只要你不松开我的手，吃糠咽菜，我都跟着你。
1: 你打住打住，我绝对不会让你吃糠咽菜的。

不敢讲大富大贵，但我能保证，我会让你幸福一辈子，一辈子。

0: 我到了，你回吧。啊。哦，对了，那个黑子换券这事儿这么久还没到手呢，我总觉得中间有事儿。成，
1: 你就别操心了，我明儿找他合去。嗯。
0: 那个春生什么时候好啊？要不过两天我去。
2: 我先走了。
0: 哦，
1: 哎，燕秋，
0: 我还是那句话，十万二十万，我努力挣出来。

0: 哎，姐，回来了。哟，你还没睡呢。姐，你最近早出晚归了，干什么去了？啊，
1: 那个黑子跟齐天做点生意，我帮个忙。
0: 帮天儿哥赚钱？姐，你为了这个齐天，连你这个受了重伤的亲弟弟你都不管了？
1: 哎，你个小没良心的！
0: 我哪一天不是把饭菜做好了才走的？再说了，有的人啊有专职医生，这还需要我在这儿吗？我在这儿不就是电灯泡吗？这话说的，姐。
1: 哎，
0: 天儿哥是个好人，你能找到对你好。
1: 早点睡，别想这么多了啊。
0: 我替你高兴。

0: 怎么回事啊？啊，一会儿好好问问大夫。啊，哎，燕秋姐
1: 来了，
2: 外头冷不冷啊？要不先喝点茶？
0: 不忙，姐，我来之前都吃过喝过了。
2: 我赶紧带春春去医生那边。
0: 那辛苦你啊。
2: 哎，姐，我先走了。
0: 哎，好嘞，路上慢慢走啊。
2: 哎，放心吧。
0: 啊。

0: 大夫，我这右腿到底还有多久才能恢复啊？别着急，放平心态。恢复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着急。你应该适度的运动，没事儿呢多活动活动。
1: 春生，你和护士先去拿药，我还有些事情要问问大夫。
2: 哎。

春生的腿真的好不了了，小梅，作为医生，我不能百分之百的告诉你，春生的腿肯定能好，或者肯定好不了。但是根据他目前恢复的情况来看，距离我们的预想差距很大，他的右腿很有可能会落下终身残疾。

0: 我听说国外有一些电磁仪器，是不是可以治好春生的罪？确实，国外确实有比国内更先进的仪器，但是治愈率也不是百分之百，还是要看病人的恢复情况。再加上国内对这部分仪器部分还没有通过审查，你不能冒险用在春生的身上。
1: 可是春生到现在就是希望能康复，重新站起来。

0: 医生刚说了，情况很理想，你放心。咱们得打起精神来，只要坚持复健的话。
1: 小梅，我想要去复健。
0: 今天已经不早了，明天再去吧。
1: 我真的想要站起来。

0: 春生，休息一下，喝点水吧。 今天的量已经够了，咱们得慢慢来。春生，康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得循序渐进。医生说了，不能着急，否则的话可能会造成二次拉伤，适得其反。
1: 小梅，你把手放开。
0: 你再这样的话，可能就真的站不起来了。

0: 有事说事儿，无事献殷勤，我害怕。哎，
1: 妈，是这样，您也知道春生的腿。打住！直接说你想要干什么。报告领导，希望得到领导首肯。
0: 我希望您从医院帮春生弄一点国外的治疗设备。停住！你以为医院是我们家自己开的？想要设备就设备，想要进口就进口。您就当帮女儿一个大忙。帮大忙？我女儿想要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我能摘得下来吗？
1: 那我也不能要这么离谱的东西。星星月亮离谱，
0: 那进口设备就不离谱了。童小梅，你这么多年的书都哪儿去了？你知道这里面有多难办吗？我知道很难，这不就来求您了吗？别给我灌迷糊汤，不用说了，不可能。
1: 妈，
0: 我明着告诉你，医院没有这个途径，我也没有办法。 你自己有本事，自己去弄吧啊！我管不了这么多。

0: 我昨天我上建国门，我整个都翻了一遍，我就差抠砖去了，愣是没找着姓孙那帮人。我一想，这人没找着，咱点外汇券不能砸手里啊！我就让瓶盖起子出去问去了，问说谁能收外汇券？结果你猜怎么着？哎，那帮收外汇券的，一听说是这事儿，第二句人都不听，抹头就走。我一想，我说这里头肯定就有事儿了。我后来啊，我就抽冷子，我看有一落单儿那小子，我就给他拎回来了。哥，你放心，绝对没动手，这怂着呢。吓唬两下，当时全招了。我才明白怎么回事。北京外汇券这一块，不是那三哥的事儿吗？三哥呀，最近来了一朋友，这朋友说对这个外汇券这个买卖感兴趣，就要插一杠，而且特意在外头放话，只要是咱们的外汇券，谁都不许收。所以燕秋姐，你说你们在长城那档子事儿啊，我一听啊，那葛大爷估计啊，就是让三哥这朋友给拉拢了。我说，你说这都什么年代了，经济市场了，公平竞争，你说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你说说。
1: 你是不是得罪谁了？
0: 哥，你讲话了，我现在都钻那钱眼里去了，我得罪谁呀？我得罪。
1: 你们呢？
2: 我也得有那体格子呀，哥。
3: 我也没。
4: 会不会是你们以前得罪的什么人啊？
0: 以前。那以前确实是老打架什么的啊，但那都是按规矩来的呀。再说了，谁那么多年了，到现在才翻那旧账啊？咱也没有那一直跟咱有仇的人吧？
2: 没有。
1: 啊。
0: 我找人弄他。
5: 哎，多大岁数啊？什么年代了，还指着打架解决问题呢？坐下。
0: 那你说怎么办，哥？咱这点外汇券全都砸手里啊？

0: 这几天啊，你们几个先别往外瞎打听，容我想想辙。
1: 不是哥，你老想什么辙？咱弄他不就完了吗？哥，
2: 我想出辙来再跟大家伙说。
3: 行，那开吃之前，老规矩，我讲两句。今儿是个好日子，今天是1981年7月16号，晚上6:38。今儿我们大家伙儿欢聚在这里，一同庆祝陈红军同志终于通过了海关部门的面试，正式加入了为人民服务的队伍。这一杯敬给一直在努力却从未松懈的陈红军同志，来，
4: 谢
5: 谢哥，我继续努力，
3: 别骄傲啊。还有一句话我一定要说啊，这个很重要，这一杯敬给一直陪在陈红军身边的叶芳同志。如果没有你的慧眼识珠，没有你这一路上的细心栽培和敲打，我们的陈红军同志也不可能这么快的成为栋梁之才。来，举杯。来，
6: 谢谢
7: 进方子，
6: 谢谢你
3: 进方子。红军，你得好好对方子
5: 啊。哥，我记住了。
6: 今天我和红军有件事儿想跟大家宣布。

0: 소용.
1: 红娟，那天的事儿，我都听大妈说了，我要跟你道歉，不是那个意思。哎，
2: 方子，你别说了，其实你心里怎么想的，我特别明白。
1: 那个，
2: 今天我有几句话想对叶芳说。
1: 正好今天大家都在，我有几句心里话想对叶芳说，让大家给我做个见证。
2: 行，你说。
1: 方子，咱们俩一路走来，我特别感谢你，谢谢你一直帮助我。 包容我，陪伴我。其实我这人呢，身上挺多毛病的，有的时候你也是恨铁不成钢，对我很失望。其实这些我也知道，不过那个从今往后，我愿意为了你去改变我自己。 因为我想跟你好好的走下去。

0: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戴上啊！戴上吗？那赶紧戴上呀！
1: 得戴上啊！
0: 戴上，来，戴上，快快快，别害羞啊！快快快！

0: 那这都戴完了，那现在是不是得亲一个呀？是，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我就是别害羞啊，亲一个，快快快！
1: 祝你们百年好合！百年好合！
2: 哎，
3: 慢点！
2: 哎，哥，什么时候到你和我姐啊？
4: 我们不着急。
3: 你离不开人啊！姐，你就放心吧，我这腿瘸了，一点也不影响我把你给嫁出去。
4: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3: 听我的，早点办了。我早就不喜欢你们这样每天管着我了，我对自由的向往不是一两天了，我能行？
4: 臭小子，
3: 疼疼！
4: 行了，赶紧吃吧啊！
3: 行行，快吃吧，都凉了。

0: 哥，等我一进海关，我立马给你安排个好工作。
1: 峰儿，我们这生意现在是遇到点小困难，那整体还是不错，就等你的腿好了，你就
0: 等腿好了呀，甭等腿好了，我现在就能安排。
1: 你安排什么？你安排那缉私业务我都明白，那警察天天跑得跟兔子似的。你腿好了，你好了，你刚好你消受不了，
0: 那就不当警察呗，不当警察行了吧？可以干文员啊，对不对，姐？当文员。
2: 什么？
0: 哎，不是，这当文员好像还真不行，当文员要求这高中毕业的。那就干后勤。哎，这后勤肯定行啊，后勤还清闲。哥，我明儿就打电话，我明儿就安排。
1: 主任，你就到我们这儿来，你就到铁饭碗要被打破了，体制内不像。
0: 谁说进体制内不像了？
1: 你不懂，你是被录用，但你还没有工作规
0: 定。那咱们俩是谁没进过体制内？谁说
3: 的？没事，没人行。
1: 哎，未来市场经济。
0: 不是，咱们俩这么着，
1: 未来市场
0: 不是谁没进过体制内？
1: 是，
0: 你喝一个。
1: 我不跟你喝，我不跟你喝。
0: 你不跟我喝，我自己喝。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哟，哎哎哎，别走啊你！肖春生，荣誉归来啊你这个，真不愧是战斗英雄啊！瞧这伤，瞧这伤，看看，多爷们儿啊！哎，伤着不少关键地方吧？我问你，怎么着？这回是你一个人回来的？
1: 肯定是被贺红玲那个小丫头骗子给甩了。
0: 他不会是跟你那家里边当干部的好朋友在一块堆了吧？真要是这样，你这回是当爱武大郎了吧？你这
2: 个，你说谁呢你？走开！
0: 哟，这时候还横呢你？你怎么还横呢你？
1: 记得来找我。当然了，
0: 前提是

0: 春生，你怎么了？春生，春生，你怎么了？怎么摔倒了？春生，你看看你，我就说他去哪儿都得有人陪着。没事吧？没事吧？春生，
1: 摔的啊？
0: 春生，没事吧？
1: 春生，小美，其实那天在医院里，医生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其实吧，我觉得红军刚才那提议挺好的。 像我这样的废人是吧？能混一个后勤保障的工作，就受够呛了。
0: 春生，你别这么想，我一定会治好你的。
1: 小梅，你知道了。 其实一开始你就不应该跟我说那些话，你就不应该让我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我自己还能再站起来。毕竟，等你朝着一个方向一直不停地努力，当你怀抱希望的以为自己离那个目标越来越近的时候，突然有个人跳出来。 他跟你说：“其实你一直在原地踏步，连半步都没往前迈过，真的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事儿。”

0: 春生，原地踏步，至少比再放弃强。
1: 滕小梅，你是不是听不懂我说话呀？我求求你行吗？我求求你了，你别在我这样一个废人身上浪费心思了，行不行？
2: 哥，
0: 春生。
3: 是你啊，你这是发什么脾气呢？
4: 就怪你们两个，非得喝喝喝喝。

从小没走了，也许再也不会回来了。前些日子那些话应该深深刺痛了那个善良的姑娘。在接下来的未知旅程中，真的就只剩下她一个人了。想到这里，萧春生被一阵巨大的悲哀袭。

0: 优先烫。小哥，你们先喝茶啊。
1: 哎，程老五，你干嘛？
2: 倩儿，
1: 啊，
2: 会不会不来啊？
1: 咱们让那么大的力，他没理由不心动吧？
3: 二哥，别来无恙。
1: 哎，三哥，三哥，您最近挺好？
3: 好着呢。
1: 哎，
3: 哎呀，听兄弟说你要找我谈一笔生意。
1: 对，是这么着，这个兄弟手里头有货，我想按照这个照牌价一比一出给您。
3: 那多少货？
1: 5000。
3: 哎呦，这你赔不少啊。
1: 哎，那总比砸手里头强，是吧？咱也不是头一回做买卖，我欺点什么人您清楚啊，咱这也不是最后一回做买卖，这以后我还指着您拉着。三哥，我听说这回您不收我的货不是您的意思呀？
3: 这怎么说呢，这次不收你的货是我给我兄弟一个面子，早年间呢我差了个人情，不过天哥你放心啊，咱们之间有旧交情，我不会为难你的，以后咱哥俩的事情公事公办。
1: 哎，
3: 嗯，失陪一下，你们坐。

0: 三哥说了，这笔生意他不能做了。
1: 为什么呀？
0: 哎，天哥，你的名号大小我也听过，我敬你是条汉子，我就这么跟你说了吧，你手底那笔货赶紧出了，不论多少钱，只要有人要就赶紧出了。

你的名号大小我也听过，我记你是条汉子，我就这么跟你说了吧，你手底那笔货赶紧出了，无论多少钱，只要有人要就赶紧出了。

0: 我觉得这事儿啊，还真不是李尚有使坏那么简单。而且那谁也说了，上回就是还李尚有一人情。之后我们还照旧。那三哥虽说我只见过一面，但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出尔反尔的人。
1: 那这样，我去红军还有叶芳那问问，他们消息灵，看看外面是不是有什么变化，是咱不知道的。
0: 嗯。
1: 哥，那批货，你有什么想法？
0: 让黑子去天津了，让他去那边问问看有没有人收。
1: 看着点李尚友。
0: 啊。这做生意真烦。

0: 好，我知道了。那晚上等您回来一起吃饭。嗯，我让朋友去打听了，外汇券这块还没有什么风声。不过今年政策重点是打击倒买倒卖，让他们小心点，哪怕东西砸手里了，也别沾上官司不是。
1: 毕竟是好几千块钱呢，都够一家子十几年的开销了。就算天哥他肯放手，那帮兄弟们肯定不会干的。我看天哥最近啊。
2: 可是卯着一股劲儿要干一番大事业，估计很难被说服。
1: 这就是你的活了，这话别人劝不了，但你能，你在大家心里有这个威望。嘿嘿，
0: 方子，什么时候这么看得起我了？不过天儿哥吃过亏，他应该有轻重。啊，
1: 哎，那个你去看看燕秋姐来接春生了没有？她不十点要去疗养院吗？别误了点儿。
0: 这才9:30呀，来得及。
1: 叫你去你就去。
0: 啊，那行，我去看看啊，哥，我去看一眼。
3: 哎。

0: 小梅，她怎么样？你不知道啊？她跟我说，她家里面在医院给她安排了份工作，她还是想当医生。
1: 医疗系统又不是她家开的，合适的医院工作哪能说找到就找到？你要是真是她说什么就信什么，一点都不考虑。
0: 那她之前跟我说，她留在北京。
1: 也是他家里人的意思，是因为我不是因为你还是因为谁啊？我是真没见过他那么傻的，也没见过你这么傻的。你但凡对他稍微上点心，早就该发现不对了。哎，你不会还真以为他对你只是单纯的朋友关系吧？肖春少，别这么没良心啊！我就明跟你说了吧。 他从一开头就看上你了，他从一开始就没喜欢过我哥，我哥那样的也不配他。也就是你这种天天觉得自己顶个炸药包能为国牺牲的理想主义者，才能吸引到他。贺红玲想去文工团那会儿，他就奔着成全你们才让出这个名额的。他甚至在得知你不能当兵以后，还去找过贺红玲，想让他等等你。还有这次。 你正经的女朋友贺红玲，不愿意放弃到手的功名利禄、大好前途，而他呢，你一个肖春生的朋友，放弃了部队送他去深造当医生的机会，跟着你回来。肖春生，我有时候不知道你是真傻还是假傻，你怎么就不明白他对你的一片心呢？你别跟我说自己配不上他那样的宝，
0: 这是事实。
1: 你这样说是在糟蹋他对你的心意，你好好想想，别辜负了他。

喂，小梅。哦，黑子，怎么了？不是，你说什么？小梅出事了。

0: 你要是有关系，回头再定一台不就完了吗？哥要这东西是真有急用。
1: 哥，其他货我运走了，咱手里边还有这数啊。
0: 刚才说肖春生那些话全都收回，哥在这儿呢，给你道个歉。只要你肯出，我愿意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加3000块，就只当哥送给你跟肖春生的彩礼了，这成吗？老四，赶紧替。
2: 你看，拿着，来，哎，别动，别动，
0: 哎，我告诉你，你把这钱拿着，你看，拿着呢，哎，嘛呢？
3: 给脸不要脸是吧？
0: 哎呦，不许瞎说！你们家老头不就是一个什么司令吗？真要是查不起来，老子也不怵，抬走。
4: 起来，别让哥几个费事儿，走。

0: 李尚尧，罪不及家，人祸不过妻儿，你这是在坏规矩。都什么年月了，你还跟我提规矩？我问你，规矩能挣钱吗？啊？再说了，你干嘛遵守你这么一瘸子的规矩？啊？
1: 哟，这不是威震北新桥的齐天吗？怎么着您呢？出来了，怎么也不提前知会一声啊？你们也好给你接风洗尘呀。李尚勇，今儿我们也不想跟你斗嘴皮子，这仪器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关系到我们哥几个的未来。
2: 再说了，这是我们花钱买的，跟你没关系。

0: 我这只手又能恢复如初，那咱就可以谈。要不你陪我一阵？
1: 李尚瑶，你刚才说已经没有人守规矩了，告诉你，现在不仅要讲规矩，还得讲法律。 告诉你们几个，我已经通知管片民警，人半个小时之内就会到。识相的就赶紧走人。

哟，黑子，小慧儿，那小妞还没把你给甩了呢。这些年了，我可还一直都没忘了她。

双双哪儿啊？哎，你说话呀！哎。

0: 小梅，你看见没？我刚才是不是站起来了？是不是走了两步？啊？
1: 你那是走吗？那是摔。
0: 你刚好，逞什么能啊？不是，你别哭啊！
2: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屡次寻衅侮辱退伍军人，李尚游一行人被行政拘留15天。
0: 我疼疼疼，轻点儿。
1: 我才多长时间没去，你都可以站起来了。可以啊，肖春生同志。佟大夫不在，我是每天在家也不能偷懒啊，我可不能辜负了你这些日子的劳心劳力，是不是？那我这两天可得好好犒劳犒劳你。
0: 哎呦，轻点儿。
1: 谢谢你，我也该谢谢你。如果不是你的话，那些拳头就应该落在我身上了。哎呀，这算什么呀？我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让女童就受伤？像什么？你还知道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啊？是谁之前说了，我是个废人了，你别管我了。
0: 哎呀。
1: 我说你是记性怎么这么好呀？你忘了孔夫子怎么说的了？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你得罪我的那些话，我可都记小本上。哎呦，
0: 上回的你别记了，我那是口是心非，其实我特想跟你在一起，往后都行。 刚跟你说的话，你听见没？

0: 疼，轻点儿。
1: 听见了。
0: 小梅，你上回跟我讲的那些话，我仔细的想了想，我觉得你说的对，我应该接受现实。就算我这腿不能恢复得跟以前一样，但我过普通人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回不了部队这事儿，我接受了。
1: 放心吧，电磁仪已经到了，很快就会好起来了。

0: 春生康复期间得到部队首长和相关民政部门的关怀和帮助，他在组织的鼓励下决心早日站起来。
1: 注意呼吸。
2: 同衣裳背后长眼睛了。
1: 所有的医生都有360度环境监测功能，你不知道。

0: 嘛呀，这是？三哥进去了。啊？不是，说说，这不是现在吗？上头开始逮那偷鸡倒把的，这浙江那块干最大那什么八大王，一个没落，全给逮了，最高一个，说是判了10年啊。李尚荣呢？
1: 那小子他早就跑了，他多贼呀！
0: 哎呀，哥。 还得说是你啊，长后眼了。要是当初你不压着，现在咱哥俩早在里头了。你说，这以后买卖道断了，咱干点什么呀，哥？
2: 容我想想。
0: 哥，你可真得想想，这哥几个天天的……
2: 我说了，容我想想。
0: 行。
2: 这个是红军从他们单位抄回来的，说是国家最新的指示，你看看。

0: 其实我觉得吧，这不一定是坏事。你们之前那笔生意啊，虽然赚钱快，但不是长久之计。说到底，倒腾外汇券也好，从广州、香港倒腾那些货品也好，这赚的都是差价、跑腿费。你想，如果咱以后交通便利了，他们的东西可以从外面直接流通进来，那这笔生意啊，就做不了了。 而且，从大局上来讲，我觉得咱国家整治非常的有必要。你想啊，如果大家都一窝蜂的去倒腾这些货品赚这块钱，那谁还有心思发展生产？从长远上来讲，咱国家不就乱套了吗？
1: 你说的对，这我呀，就是急于求成。
2: 那你以后打算干什么？我这不也琢磨呢。我头些天在那报纸上看啊，就说国外有一种小店儿，卖食品、卖日用品，就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你想买的，人家都卖。这不就是咱过去那供销社吗？
1: 不是一回事，人家24小时营业。
0: 你想什么时候过来买就什么时候过来买，人外国人那工作忙，没工夫做那个早饭，都去那儿去买。嗯，这主意不错。哎，地儿你想好在哪儿吗？
1: 那还能是哪儿？无非就西单嘛，那儿旅游的人多，尤其周六日，那人都乌泱乌泱的。
0: 我刚听你那话，这店应该是方便老百姓的吧？
1: 啊，
0: 你这放西单，一是租金太高。
1: 二是我觉得去那边逛的人啊，买生活用品的太少了。嗯，那你觉得哪儿合适啊？这事儿吧，得多出去看看，多逛逛才知道。不过我觉得，那居民区人流量大的地方呀，比较有市场。人流量大的。
0: 天哥，你跟我姐那事儿什么时候办啊？
1: 嗨，
0: 快点吧，我这等着抱我的小外甥呢。哎，赶紧排上日程，啊。

你说我这腿也快好了，我好了之后干什么？你想干点什么？你知道毛主席以前是想当人民教师的吗？孙中山先生以前是学医的，还有鲁迅先生以前也是学医的，可是后来毛主席和孙中山先生。 成了伟大的救国先驱，鲁迅先生成了大文学家。我们人生的道路从来都不是只有一条，我们的理想可以是唯一的，比如中华崛起，比如天下为公，比如唤醒一代中国人。但实现理想的道路，不仅只一条。

0: 这条不通了，我们就再换一条。
1: 小梅，你说的真好。我也是这段时间自己琢磨出来的。有件事情，我也想告诉你。

0: 其实你刚才问我的这个问题，我最近也一直在想。我父母希望我重新考大学，读医学，出来以后当医生。我知道他们是为我好，可是我现在已经24岁了，大学出来以后就29岁了。29，还是一个从大学刚出来的新手医生。我倒不是觉得丢人或怎样。
1: 我知道。
0: 我只是有点怀疑，我不确定花5年的时间从头学起到底值不值。或许不止5年，毕竟从一个刚进医院的新手医生爬到真正的能独当一面，也许10几年就过去了，那时候我就40多岁了。说句自大的话，其实很多知识我在医院已经亲身学过一遍了，很多他们现在学的课程研究我在国外的期刊上也已经看过了。我也是陪你复健的这段时间，我才接触到了康复医疗。我也看了一些论文，我发现这门学科不仅是在国内，就连在国外也都刚刚起步。虽然1960年就成立了国际伤残者康复协会，康复医疗也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但这门学科依旧是医学的附属，甚至成了医学领域一些尚未解决的难题大本营。在国内的情况就更糟糕了，我们之前除了一些传统的针灸拔罐治疗方式，这完全就是一门经验学科，还不算一门有理论的学科。
1: 我喜欢听你说这些，
0: 所以我想试试这个。以我现在的学历就能考，考完之后就能上岗，而且这个行业的职业缺口还是很大的。现在想想，我以前总说医生和护士是一样的，但我总是执着地想去当医生，心里未免没有轻视护理医学的想法。但是这段时间我们一起去了康复中心，见到了那么多的患者，我才意识到所有的医学都是为大家服务，为患者服务，都是一样的，
1: 也都是光荣的。哎，那这么说来，我岂不是成为了你第一个康复的病人？

0: 我们一起去了康复中心，见到了那么多的患者，我才意识到，所有的医学都是为大家服务，为患者服务，都是一样的，
1: 也都是光荣的。哎，那这么说来，我岂不是成为了你第一个康复的病人？哎，那佟大夫，那我这个病人表现得怎么样啊？
2: 勉勉强强80分吧，80分。
1: 我觉得我怎么着也得100分吧。所以春生，你也一定要好好想想。<笑>

0: 小程程，你的信。
1: 哎，来了。
2: 程程，好久不见，最近还好吗？腿恢复的怎么样？

伤恢复后，复原到了刑警大队。在这里，我在部队上学到的技能又派上了用场。我现在的生活啊，忙碌又充实。哦，对了，我最近谈了一个女朋友，她在县里供销社上班。我现在啊，算是双职工家庭了。有时候回想。 我们在部队似乎还在昨天，但又似乎很远。和阿毛吹牛，和孟金柱是打枪。虽然他们走了，而我们的生活还在继续。希望有一天，我们能重逢。

0: 今天是工作日，家里人都去上班了，就我一人，进来吧。哎，
1: 小梅，这个生日礼物提前送。我也不太懂啊，是别人给我推荐的，说这个特别好，你看看行不行？
0: 很有用，真的。
1: 哎，有用就行。
0: 你跟我来。

0: 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1: 衣服被保姆放在我妈那儿了，找了好一会儿。上次逛商场的时候，看见这件红色的毛呢大衣，觉得特别好看，就当我送给燕秋姐的结婚礼物了。

0: 这个今天啊是我跟燕秋订婚，是感谢大家伙过来助兴捧场。我这一路走来走到今天，少不了大家伙对我的帮助支持还有信任，在这儿呢我跟大家伙说声感谢，谢谢大家。这人生啊，不如意十有八九。过去我也是走过一些弯路，犯过一些错误。好在有你们，我这是不是有点语无伦次了？我这有点激动。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家，也有一份正儿八经的营生，我就觉得我很知足，很幸福。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 来，给倒上，倒上。
1: 慢点，我没事，你先去姐。
3: 行，
4: 谢谢你，高兴，
3: 对对对，
4: 好，
5: 高兴。
6: 哎，你们俩怎么走？我们打车捎你一段。
1: 没事，你们先走。哎，
6: 没事啊，
1: 没事，你们先走。
6: 那撤了啊，
1: 你看着他俩啊，
7: 太差不多。
8: 小姐俩，
7: 你慢点，你慢点。
1: 要不要走走？

我以前就总爱来这里看书。有一天，我在书库里面发现了一个同道中人，我就过去拿走了他正在看的那本《护士札记》。 会会这个把我饺子吓掉的女鬼究竟是何方神圣？结果遇到了革委会的捉鬼队，差点把我们俩包了圆儿。还好我机灵啊，在关键时刻急中生智，推倒书架救了她一命。然后我就得到了这一枚。 算作谢礼的书签儿。我最近经常在想啊，要是我当初见到这个女孩，会怎么样呢？我会追她吗？她会同意当我的女朋友吗？ 可是人生没有如果，我不知道我现在说这些会不会太晚。

0: 我简单的说一下啊，有一个任务，鹿泉县的慰问演出，需要我们出人，谁愿意去啊？
1: 鹿泉县这儿哪？我听都没听过，
2: 哪个犄角旮旯吧？
3: 我肯定不去。
4: 谁愿意去啊？
5: 不想去，可别选我。
6: 那我不要顶，我不要顶我。
7: 团长，我去吧。

0: 红玲，红玲，红玲，红玲，大夫，他怎么样了？病人烧到38.2，现在刚刚输完液，手也已经基本的退了。先让他在这里卧床休息吧。可能啊，是他最近太累了，免疫功能下降。
1: 哦，谢谢啊。
0: 好。
2: 吃晚饭，让别的队员去找你，结果就发现你发烧了。你应该是太累了，好好休息休息吧。
1: 嗯，
2: 叶同志，把手松松，你跟我过来一下。
0: 哎，好好躺着啊。 虽然这是病毒性感冒，看起来啊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如果烧一直没退的话，很有可能会转变成心肌炎。那么一旦转成心肌炎，以我们现在的医疗水平，是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所以啊，我们建议应尽早的注射免疫球蛋白，这是一款从古巴进口的抗菌药，它能直接清除病毒，中和抗体，不管是对病毒性感冒，还是心肌炎。 都有很好的治疗和预防作用啊，只不过这种药现在十分短缺，在我们医院已经缺药很久了。你们看看能不能动用你们自己的关系，在其他部队找一找。

知道了，我来想办法。同志，用一下电话，谢谢。 请问一下，咱们这儿有没有古巴进口的抗菌药？对，帮我找找，谢谢。怎么样，有吗？没有是吧？哎，好，谢谢谢谢。喂，我是叶国华，请问一下，咱们这儿有没有古巴进口的抗菌药？没有，找找呗。真没有啊？谢谢谢谢。

昨天晚上为了给你找特效药，愣是骑车去30里铺的医院给你拿的药，你可真有福气，你男朋友对你真好。

0: 你行啊！哦，你怎么样？感觉好点吗，慢点。会不会我去食堂给你打饭啊？吃不下。你怎么那么傻呀？三更半夜黑灯瞎火，起那么老远。
1: 三十里铺那边有狼，你知道吗？村民都遇上好几回了。我边骑车边念毛主席语录来着，什么反动派的望风而逃了，豺狼虎豹不在话下。
0: 我就是受凉发烧，晚一两天用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1: 那可不行，人大夫都说了，越早用越好，这万一转成心肌炎可就糟了。
2: 要是谢我干嘛？咱俩什么关系啊？我坐这些不是应该的吗？用不着谢我。怎么了？
3: 没怎么。哎，
2: 哎呦，这么晚了，饿了吧？要不吃点点心？
3: 我不饿。
2: 好，不饿咱就不吃。那个，你一定渴了，来，喝点水。
3: 我不渴。

0: 你干什么？这蚊子，我给你轰蚊子。这个季节哪有蚊子啊？有啊，你看，蚊子。你不用这么照顾我。嗨，
1: 我这叫投桃报李。你之前这么照顾我，我怎么着也得还回来嘛。
0: 是啊。
1: 这么惹人烦，哈，感情你觉得我烦是吧？行，我走了。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什么意思？我看你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我是希望你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
0: 小梅，你别说啊，我还真想过这个问题。我想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哎，我肖生生这一辈子啊，都把当兵作为人生的目标，也没有想过其他的事情了。后来不能当兵了，我这一时半会儿还真的找不到方向。没关系。
1: 没想好就慢慢想。不过有一件事情当务之急，我妈想见你。啊？阿姨想见我？她都跟我唠叨了好几回了，我觉得应该让你们两个早点见面，让我的耳朵清静清静。行，
0: 见，丑女婿早晚得见丈母娘。
2: 什么丑女婿？你不丑。好吃，分你点儿。我不要，我不要。好，我吃，好。怎么了？帮忙。陈红军和叶芳较着劲。 他在海关努力表现，逐步得到了领导的赏识，混得越发风生水起。

0: 小梅，这是什么呀？在学校老吃食堂，尝尝我的手艺。
1: 哇，小梅你也太厉害了吧，这天天看书都忙不过来了，你还能做这么些菜。我记得我高考那会儿呀，恨不得睡觉都在看书。
0: 尝尝。
1: 哎，你说像你这种又会做菜又会读书又会给人治病的女孩，我说肖春生她怎么那么有福气呢？哎呀，
0: 怎么了？
1: 我叹肖春生有这个福气，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福气。
0: 你这张嘴又要说什么尖酸刻薄的话？
1: 我可是你的亲密战友啊，从开始到现在我可一直站在你这头的。
2: 不过我跟你说正经的，他现在连个正经工作也没有，你也不管管他。
1: 你看齐天和黑子他们什么火就倒腾什么，怎么着也是赚了些钱。哎，他曾经可是这帮人里最拔尖的，你就没有落差感呀？
0: 怎么管？像你压着陈红军那样？
1: 你怎么说话油嘴滑舌的呀？
0: 我知道他，他不是无所事事，整日闲逛。你得给他时间。你们一直在北京，你们不需要再追上这个时代，可他不一样。那个时候他所有的心思都在战场上，他战场上的那个梦碎了，你得给他时间让他重新找到新的梦。
1: 行吧，反正是你的人，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尝尝。嗯，真香。嗯，好吃。

0: 刘呢？你说他这一天天也没个正经事儿，当初我就不同意你把他租给他。行了，别叨叨了，我请你看看他去啊。
1: 去啊！
0: 你赶紧抓紧时间吃饭。
1: 嗯。
2: 哎，姐，您怎么来了？坐坐坐坐。
0: 我把这地方租给你吧，是让你卖东西的。你搞得这么乱七八糟，要真来了客人，谁敢跟你做生意啊？
2: 姐，这您就不懂了。我们这行啊，叫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现在是这个生意的淡季，没客户。等有了生意以后，那我就能挣钱了。哎，我到时候挣钱了，第一件事我肯定搬出去，我自己找地儿，我弄他个公司。那个时候啊，租金我双倍。
0: 行行行了，我来不是跟你说这个的。
2: 啊，不是这事儿，
3: 那什么事儿？您就说吧，我就干去就完了。
0: 你跟小慧又怎么了？孩子的事儿啊，你想要孩子，你就好好跟人说，吵什么呀？这小慧呢，以前是当运动员的，对吧？有规定不能要孩子，但现在这个年纪了，我觉得她肯定自己也想要孩子。
2: 哼，姐，人家现在可不是运动员，人家现在叫模特。哼，没听说过吧都？哎，我跟你说啊，这大一台子，一帮女的，穿的衣服啊，各种的花里胡哨，什么样都有。然后往那台上一站，那小手一掐那腰，往前扭哒扭哒扭哒扭哒就过去了。一边走啊，那眼睛还得各种飞呢。然后到了尽头，那脑袋咔一甩，扭哒扭哒扭哒，人就回来了。哎，回后台，人家换件衣服，接茬这么走。就下边那人啊，男女老少那人呀，指指点点的，那看的拍照的，说是什么为了卖衣服，是这服装公司给钱。你说这什么玩意儿啊？你说
0: 这次就为了这事儿是不是？
2: 还怎么着啊？

0: 说是什么为了卖衣服，
1: 是这服装公司给钱。你说这什么玩意儿啊？你说
2: 这次就为了这事儿是不是？
1: 还怎么着啊？这事儿还不够啊？哎，姐，我要再知道别的事儿啊，我……
2: 哎呦，行了，黑子，你看看你这臭脾气，也就小慧能受得了你。
0: 受不了让他受，受不了让他赶紧走人的。
2: 哎，我说什么呢？两口子啊，就不能好声好气说话吗？哎，你说老给媳妇儿放狠话有什么意思吗？最后呢？最后他不搭理你，他也没有走，走的人是你。行了啊，听姐一句，赶紧回去，别为了这些没影的事儿吵架。两人之间再好的感情都被你磨没了。
0: 哎，姐，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3: 他找你了。
2: 你说呢？行了啊，别闹脾气了，早点回家啊。
3: 嗯。

0: 都是我一个人在这屋里住着，突然间多出来一个人，我还不能看看？
1: 怎么了？我凭什么不能回来啊？这我们家，
0: 德行。

0: 瞧瞧，这是我今天挣的工资，怎么着，不比你的少吧？给你，拿去交房租吧。你们那儿最近不是没开张吗？
1: 脏。
0: 你说什么？
1: 我说这钱呀，脏。
0: 黑子，你甭跟我来劲啊！我是你老婆，不是你奴隶，我有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还有，我当模特脏哪儿了？啊？我是偷了是抢了还是卖了？一看你就不看报纸，人家报纸上都登着了。时装表演，表演新时期新事物，那是正经职业，美的职业是艺术，是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层面的一部分，你懂吗？黑子，你要是这么不信任我，见天觉得我背着你在外面勾三搭四，可以啊，拿出证据来。哎，只要你能拿出证据，我二话不说，马上收拾东西走人，跟你办离婚。但你要拿不出证据来，疑神疑鬼，一脑子封建糟粕，那你就是可劲儿欺负我，欺负我。欺负我，欺负我，你忍心吗？
1: 我就是受不了别的男的看你。
0: 那当模特那不就是给别人看的吗？你再说了，那你老婆漂亮，那漂亮不才有人看吗？你看人家电影明星，哪个不是因为长得好看才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哦，那人家就都不结婚了，那结婚人家都不工作了。再说了，你不就是因为我长得好看才娶我吗？拿着吧。哎呦，我这累了一天，腰酸背疼。哎，给我揉揉。
1: 谁给你揉？我给你揉。
0: 行，你今天不给我揉，明天就有别人给我揉，看着办吧。
1: 明天谁给你揉啊？啊，我听听。
0: 轻点，
1: 还给你揉了。媳妇舒服啊？
0: 哼，舒服。哎。

0: 怎么，还紧张上了？
1: 紧张不至于，我肖春生怎么会紧张啊？对吧？又不是没见过。哦，认识啊？哎，这个认识归认识，但是认识的身份不一样。你想啊，这以前我在童叔的眼里，就是老战友的儿子，优秀，而且这小伙长得精神，为人也好，替老战友高兴。
0: 真能往自己身上贴金？
1: 那我问你，那我爸当初为什么让我跟叶国华相亲，不是你？这不明摆着了吗？怕自己的闺女配不上，对不起老战友呗。<笑>
0: 真能胡说八道！
1: 你不是喜欢我胡说八道吗？
0: 你比胡说八道还厉害，你是胡说九道。
1: 哎呦，你喜欢啊？行，那我每天新练一道。 我明儿就是胡说十道，
0: 走吧。
1: 不是，哎，你说我这东西是不是少了点儿？要不再买点水？

0: 给我啊！走了，真不用啊！哎呦，别笑呀！你这……爸妈，我们回来了。哎呦，怎么才回来呀？晚饭都好了，这不春申非要给你们拿点东西吗？所以就耽搁了。
1: 阿姨好，
2: 哎，你好，快把东西放那儿吧，进屋吃饭。哎。
1: 来了，叔叔，这是在家里，又不是在部队，随意一点啊！哎，坐吧。是。
3: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4: 报告首长，我跟小梅刚在一起。
1: 是一时冲动。
0: 还是作为一个患者对医护人员的移情作用啊，
1: 首长，不是的。我和小梅虽然刚在一起，但是我们作为朋友、战友认识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我们对彼此的人生目标、生活态度、性格品质，已经有了很深入的了解。刚刚我爸不是说了吗？在家里，放松一点。
0: 春生啊，你这腿都好了吧？没什么后遗症吧？哎，
3: 阿姨，我是腿已经好了，这多亏了小梅一直鼓励我做复健，腿已经好利索了，您放心吧。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呢？还回部队吗？啊，
1: 已经复原了，手续办得差不多了。
0: 这工作嘛，妈，春生现在准备创业。
3: 创业？
0: 妈。 现在时代变了，这几年我们待在部队，了解外面的世界太少了。现在机会那么多，选择什么作为事业，就像选择伴侣一样，是一辈子的事儿。相信我们，给我们一点时间，我相信春生，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这个理想，哪怕不在部队上，在其他地方也同样可以实现。
1: 说了，吃饭吧，啊，吃饭。

0: 坐吧。
1: 我这个女儿啊，从小什么地方都不愿意待，最喜欢来我这个书房玩。哼，那时候她也就这么高，没事就在我这书房里玩。我呢随便从书架上拿了一本她妈妈的医学书给她看，也没想怎么着。可是过了一会儿，她却抬着小头问我：“
2: 上鼻甲，上鼻道。”哎，爸爸。
1: 嗯。
2: 这个叠沙隐窝是什么来着？
1: 我这个女儿啊，认起真来，坦克都拉不回来。当年她想学医的时候是这种表情，今天
3: 她选择你的时候也是这种表情。
1: 我看出来了，他是看准了，认定了你。
4: 当然，我也知道，听说你呢有一群兄弟，以前还有一个对象啊。哦，你别急着解释，过去的事儿那都过去了。不过，今天在饭桌上，小梅看你的眼神，我和你阿姨都不是瞎子，都看出来了。我们也都年轻过，知道怎么回事儿。
5: 童叔，您放心，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我一定都会对小梅好的。
1: 这我相信。可是毕竟，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变化快，机会多，诱惑也多，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潮流。

0: 脑的都涌了进来。小梅说你有理想有追求，这很好，但是社会跟部队毕竟不一样，你的这种理想能不能在这个社会上坚持住是另外一个问题。
1: 我相信我自己，

0: 瞧见没？哎呦，新的。哎，
1: 这就是浪琴表吧？
0: 对喽，
1: 全市都卖光了，您这是上哪儿买的呀？
0: 上海呀、啊。呵，我闺女去出差啊，好不容易抢的。
2: 哦，别显摆了，现在国内呀、啊，梅花表、雷达表最好，你那能好过那个呀？哎，
1: 那表能跟人这表比吗？啊，你没听电视上说吗？戴浪琴表闯天下，没听说过梅花表上电视做广告的？
2: 行了，卖洋货的人家有钱做广告，做了广告，人东西卖得更好，卖得更好，人家更有钱。我没钱做广告，那我东西卖不动，卖不动我就没钱。也不是现在怎么了，这不一切朝钱看了吗？不就是走资本主义老路了吗？哼，我看啊，国家要不管的话，早晚啊玩完。
3: 不至于，不至于，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大家就是想把日子过好，没差那么多嘛。
0: 都什么年代了，还上纲上线儿？嗨，
1: 他这个人呀，就是教条主义，最反动。
0: 现在啊，可不是从前吃大锅饭的时候了，就得讲竞争。这广告啊，就是让你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东西要不好，人家能买。
4: 对，也是啊，现在都是市场经济了。
3: 就是，现在就是市场经济。哎。
0: 哎，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哎，师傅，这个没点啊，送的。哎，这我就不介绍了啊。齐天，天哥，这我发小大侠阿米，现在可是大师傅了。
1: 甭臊我啊！天哥，照理说呀，今儿我得敬你一杯，不行，上班时间不让喝酒。
0: 行，那你先去忙吧。哎呦，
1: 有啥可忙的呀？你瞧瞧，啊，不行了。
2: 我前段时间来，生意不挺好的吗？哎呀，
1: 不行了！现在啊，谁还来这儿国营老馆子吃饭呀？西单王府井开了好些新馆子，人家都上那儿吃去。哎，老吴记得吧？在王府井开了一个小店，卖烧饼夹肉。哎呦，生意甭提多红火了。
0: 就走路那八字儿，那老吴，
1: 还瞧不起人？人家今非昔比了。 哎，以前跟咱们玩那些人，开服装店的开服装店，搞修理的搞修理，日子都过得好着呢。对了，还有一人，你们都认识。
0: 谁啊？
1: 李上游。哎，现在可了不得了，大老板，身上这件衣服少说也得10000块，你见了也得认怂啊。
0: 认怂就认怂呗。
1: 反正到最后啊，都得认。跟谁啊？生活。哎呦，行啊，成熟了。得嘞，不打扰二位了啊，慢用。
0: 哎，啊，先生，你这也好了大半年了，有什么打算？还没想好呢。
3: 我这儿倒有个挣钱的门道，要不要跟我一块干？什么门路啊？进口烟。哎，叶放，不是，你今儿必须跟我说清楚了，为什么不同意我把春生弄进集资队啊？
4: 我就奇了怪了，你说你以前不喜欢春生，行，但是他现在跟你好姐们佟小梅在一起了吧？哎，你这思想是不是也得变一变呀？我跟你说啊，春生现在可已经康复半年多了，你不能老让他跟家待着吧？正巧了，赶上我们海关成立这集资队，首选的就是年富力强的退伍军官，我觉得春生他就特合适，而且他肯定能干好这份工作。你说如果他进来了，哎，我们俩。 上下级对口单位又成为同事，多好一事儿啊！啊，我说我问问吧，你连提都不让我提，你不觉得你有点太霸道了吗？叶芳，我跟你说啊，我可真有点生气了。咱别的事儿不说，就说要孩子这事儿，你说不要成，我听你的。 哎，但是你说我妈她过来敲打我多少回了，我也没辙呀。我只能给她撅过去。撅完以后，你妈又过来做我思想工作。那关键这事又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你说你不要孩子，你都能有个理由。那春生这事儿，你到底叫什么劲呢？为什么呀？
5: 我同意。
4: 啊？你说什么？
5: 我说我同意。你去跟春生哥说吧。
4: 成，谢谢你啊，媳妇儿，我现在给春生打电话去。
5: 你去吧。
1: 人家还不一定答应你呢。怎么可能呢？不管他答不答应，我只能告诉你，你将来一定会后悔的。哎，说实话，这段时间我是弄明白了，最挣钱的，就是进口烟。第一，大家都想尝新滋味。 小店里对他的需求量特别大，最重要的利润高，你折腾什么都没有用啊，还得是咱。咱们都老大不小了，我也该当爹了，我得再努努力。你呢，跟小梅，你们俩也都见过父母了，哎，早晚的事儿啊。你结了婚了，你就知道。 那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0: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 但问题是，这进口烟现在让做吗？
1: 国家没说不让干，那你就默认是让他们干呗。再说我这个销售许可证，都是正儿八经申请下来，你说能有什么问题？是不是？
0: 那进货渠道呢？有风险吗？哎，天哥，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跟以前可不一样了。
1: 我知道，我只负责销售。啊，这个找烟是黑子的，黑子现在日子过得也不好，能拉一把，咱就拉他一把，对吧？你呢？要是有想法，我随时欢迎。反正这里边的道呢，我都透给你。
0: 行，喝酒。金溜子大金表呢？这发了，这是。跟我讲讲，干什么发的？
2: 倒腾货。
0: 是，这我听说了，就是从深圳倒腾到北京，就发成这样。
2: 你呢，只知其一。我刚来的时候是这么着来的，从深圳往北京倒腾货，赚俩小钱。可是后来，我才找到这门生意的门呢。
0: 没了，哥，我这还想听呢，给我讲讲这门道是怎么回事。哥，给我讲讲。
2: 其实呢，从深圳往北京带货，只是赚了个皮毛。后来我就想，我干嘛让人赚第一手啊？我自己找货源不就？

0: 自己找啊？那怎么找啊？其实，就是一个过海关的事儿。那怎么过呢？等到过海关那天，我就戴了个墨镜，我在这墨镜后边给我这眼眶子化了个妆。 海关的人非让我把这镜子摘下来，我就是不摘。他们以为我这鬼鬼祟祟的，想隐瞒身份呢。我一看这架势，我就崩了他们一会儿。等我把这墨镜一摘下来，我就指着他们鼻子，我就跟他们说：“你们没见过人挨打呀？啊？我就这么一折腾，就没人注意我身上带什么东西，赶紧让我过关了。”要不说我哥就是聪明，哎，那词怎么说来着？
1: 明修栈道。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哪里的话，一切都是为了新政府和帝国。平田长官秉公职权，不徇私情，可敬可悲。
1: 梁军没事，我就放心了。不过还是提醒你，最近小心为上，在医院好好休养。
0: 多谢平田长官挂心。合并大会召开在即，我又是临时受命，很多事情亟待解决。 躺在这里，我恐怕很难安心。
1: 工作固然重要，但身体更加要紧。崔处长，我们让他好好休息。
2: 梁兄，那我们就先走了。你好好养伤，过几天我来看你。

谢小姐如此温柔可人，与梁君乃是佳偶天成。刚才我行为鲁莽，望梁君不要介怀。

0: 两个人的说辞基本一致，可怎么看平田长官，都像是疑心未去呀。你说呢？他身上的伤势，换成寻常人，不知道死了几回了。凡人分子是真想要他的命，所以梁硕绝对不会有问题。至于这位谢小姐嘛，有待商榷。平田长官，我处理还有事，先告辞了。
1: 林田小姐，陆处长，
2: 那给你。
1: 怎么会有空过来？
2: 梁次长刚刚上任就遭遇刺杀，不可谓不是轰动全城。这么大的事，我身为监察处长，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
1: 当然，以陆处长抓取情报的能力，想必已经对事情的经过有所了解。
2: 梁硕
1: 身边的姑娘出现的未免太过巧合，陆处长怎么看？
3: 这件事情我还不太清楚，不过我相信平田小姐自有判断。你没事吧？
4: 没事，平田他问了我几个问题，我要了化名，应该没有露出什么破绽。幸好我们提前交换了信息。
3: 他不会这么快接受怀疑的，我们还是得早做打算。他问了我住址。
1: 他一定会去派人搜查的。家里有什么
3: 现役的东西吗？你放心吧，我不会带那些东西回去的，而且我用的是公开的身份。小岗，
5: 这位是梁硕的主治医师徐医生。辛苦了，徐医生。こちらはルシオ長だ。ヤンさんの今どんなでますか？大丈夫だ。
3: ご安心してください。見に行こうかな。わかだ。以防万一，你还是得回去。那你呢？9月16号，我会想办法监控平田希子，最好他能够早日接受怀疑。那你的伤怎么办呀？死不了，血已经止住了，放心吧。我不能放心。
1: 你不能这么硬撑着，反正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的。梁处长已经没事了，我想请你帮我调查这个姑娘谢雨欣，春华路16号是她的住所。你亲自带队过去一趟，不要放过一丝一毫的线索。好啊，我也很想了解了解这位谢小姐究竟是何许人也。 那就拜托平田小姐替我问候梁司长，祝他早日康复。
2: 没问题。

0: 这戒指哪来的呀？
1: 从初末第一次看到你，我就已经准备好了，时刻给自己留好退路。干我们这行的，尤其是这样。
0: 哦。

0: 梁先生，既然你这么大方，又心甘情愿的把这个戒指送给我，进了我的口袋，你可就别想再要回去了。
1: 你属貔貅的。
0: 啊？
2: 请进。

0: 你接下来给，别放那儿，放推车上吧。你是中国人啊？
1: 我是您的主治医生，徐文。中国人在日本陆军医院任职还真是少见。
0: 我是留学于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的中国学生，和梁先生一样，仰慕汪主席倡导的和平运动，毕业后就投身到了这里。平田长官叮嘱我，务必要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1: 费心了，其实我的伤势并不严重。
0: 这是我的工作。

严先生，现在需要对您的伤口进行一下检查。好，平视前方。

0: 梁先生的身体并不大碍，目前看来就是因为撞击引起的暂时性休克，休息两天就好了。头上的纱布需要及时更换，会有护士定时来检查。
1: 那倒不必了，我马上就去办出院手续了。
0: 梁先生要走我无权阻拦，但是为了您的身体着想，还是希望回来复查一下。如果实在不方便，我们也可以登门的。
1: 那就烦恼了。

0: 汉奸，真无耻。
1: 汪精卫的言论确实影响了一大批留守学生。
0: 他刚才进来的时候一声不吭，你拆穿了他，他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狡猾得很。
1: 那就只能靠自己多长了心眼了。
0: 哦。

0: 说伤了，还疼吗？
1: 没事，

0: 这是谁给你的呀？
1: 雷暴爷，
2: 滚！
1: 您好，买画吗？
3: 哎，里边瞧瞧，这些可都是法国大师的名画，名为油画。您看看这个色彩，这个笔锋，还有这幅画。哎，我觉得这幅画是最好的一幅。哎，这幅也不错。哎，夫人真是好眼光。这可是刚到的新画，您瞧瞧。
4: 就要这幅。
3: 哎，好。

0: 春华路16号有特务出没，谢雨欣有问题。
1: 啥？啥人这些年了？

0: 老周啊，你这每天的信还真不少啊。哎，
1: 没办法。
0: 哟，梁司长回来了。
2: 哎，
1: 梁司长回来了。
2: 哎，老周。
1: 哎，
2: 平田长官回来了吗？
1: 哎呦，我这一整天没见着他了。
0: 今儿我值班，我也没见着他。
1: 哎，来，老胡签好了。
0: 哎，好嘞。

0: 秦小姐，我劝你，还是说实话吧。再扛下去，你的腿可就断了。
1: 听不懂人话吗？我说的就是实话，你不信，我也没有办法。
2: 不，不是说了，不要为难谢小姐。
1: 何必在我面前假惺惺的？
2: 谢小姐，不为女人，你只要将你知道的所有事和盘托出，我自然会放你一条生路。
1: 好，好，你想让我说什么？你拿纸笔来，你说，你写，我画押，啊！和你怎么扭扭捏捏的？来个痛快的啊！

0: 谢小姐，不要等到自己没有利用价值，再跪下来求我。就算你跪下来求我，我也还是这句话，是吗？
1: 陆先生，你来了。
2: 平南小姐，这怎么回事？谢小姐，有军统嫌疑，我们在这里。
1: 抓到了与他接头的人，只可惜谢小姐嘴巴太硬，不上点手段，她是开不了口的。谢小姐是梁硕的朋友，不知道平田小姐有没有考虑此举会得罪梁硕，还是平田小姐觉得梁司长也有问题？这。
2: 是最坏的打算，但通过多次遇险对梁硕的观察，我宁愿相信是这个女人刻意接近梁硕。
1: 是吗？
2: 你不觉得？
1: 平田小姐都不清楚，我又怎么知道？我只知道一个人的情感。
2: 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理智。你们中国人重情，而我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1: 正好，梁司长也到了。
3: 哎，平连长官，你怎么会在这儿？陆处长也在，你们不会是来找谢小姐的吧？
4: 梁军，梁处长，
5: 你不能进去，
4: 我滚开！
5: 梁军，事情不是你看到的这样。我们在这附近抓到了一名重庆分子，
6: 抓重庆分子，抓到谢小姐头上来了。嗯，你不要现在就把我梁某人给抓走，还不解开！

0: 平田长官，我梁某人出生入死，对帝国和新政府鞠躬尽瘁。如果你觉得我梁叔有问题，大不了冲我来，我们去中央执法委员会，还有水野机关长那里剖析个明白，背地里对我的家人动手，是可忍孰不可忍？告诉我，谁动了手？
1: 是我，你想怎样？
2: 这个小子，
0: 要是还有下一次，就不是一拳这么简单了。
3: 梁军，梁军，事情没你想的这么简单。
4: 平田小姐，稍安勿躁，不如先让梁次长送谢小姐去医院，有什么话回总部再说。
3: 朱 K 本身的性骚，死死 K 哦。
5: 嗨。

0: 梁军，怎么回事？不知道为什么，车子好像出了点故障。我会想办法先联系总部，先把谢小姐送去医院。这样的天气，这个地方恐怕不太好联络吧。
1: あなた近くに談話ボックスがあるかどうかを高志に言って何とか水の機関長に知らせてくれ。
0: 现在联系水野信玄，会不会太晚了？你听得懂日文？ずっとわかってる。なるほど。沈勋谢小姐是今天临时决定的，除了平田长官。
1: 恐怕只有巴木亮那几个人知道吧？是吗？梁军，你是大日本帝国看重的人才，我想我们之间应该有一些误会，不要因为这些小事就伤了和气。我为我的属下对谢小姐的无礼表示道歉。 但现在眼下当务之急，先送谢小姐去医院。你的车出了故障，可以先坐我的。
0: 平田长官，不需要了。

0: 梁处长好身手啊！陆处长也好身手，腿好的真快。
1: 你知道我不会干预你。我桌上的字条是你留的，你自然不会干预。不然陈光洙出事的时候，你也不会密谋刺杀平天希子。你怎么知道我想杀他，而不是你呢？
0: 影子，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在我看来，陆处长更像是游荡在76号的影子。
1: 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别忘了把屁股擦干净。
0: 不劳陆处长费心。

0: 我送你去安全的地方避一下。
1: 那你呢？
0: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总要回总部探探风声。
1: 你要回去，你不怕我师兄他害你吗？你被大风堂追杀的事情跟他就有关系，我害怕。
0: 他有他的目的，但是如果今晚不是他出手帮忙的话，结果还真不知道会怎么样。
1: 那他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0: 不知道。这个人性格过决坚毅，但却极其自负，不过也不至于绕个圈子来害我们。
1: 你相信他？
0: 直觉而已。你了解他吗？
1: 我一直觉得他是我值得尊敬和信任的师哥，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投敌。难道他……
0: 也许另有隐情，回去再说吧。

0: 平田对他用刑了，伤到骨头了。我马上想办法找人去抓药。这次多亏了你。
1: 是老谭当机立断，我只是执行。现下这那边已经清理干净了。
0: 他还不能回去。宪兵肯定正在沿河调查，我们还是小心点为好。
1: 你也不能久留。平田希子死了，特工总部应该很快就会传唤你。那他就拜托给你了。我们的目的不就是救助同胞吗？是，是我糊涂了。
0: 他应该已经知道了我和你的真实身份，我想，还是应该向组织汇报一下这个情况。我会告诉老谭的。我先走了，梁硕。
2: 我很高兴，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我。

0: 梁司长，梁司长，梁司长，我跟你说，你可算回来了。
1: 我跟你说，出大事了！那个叫平田的日本人，
2: 我知道。主任和邱处长来了吗？来了，在办公室等着你呢。好，我这就过去。
1: 这自家的车，自己的人，居然能出这样的事情，说出去啊，我觉得荒谬。听说委员会的周主任还特地打电话来问询。哼，
3: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上面当然要做做姿态，不然的话，怎么和日本人交代？
1: 我刚刚得到消息，主任，平田长官是怎么死的？
3: 他是去往陆军医院的路上，被枪杀的。
1: 一共三个人，除了他，还有一个司机，一个副官，全被杀了。哎，你不是去过现场吗？
3: 是，那个副官是被人近身用匕首类武器杀死的，而平田还有那个司机是近距离被人用手枪击毙的。我在想，这些反日分子是怎么潜伏到他身边那么近的？
4: 出人作案。
3: 嗯，
4: 我也是这么想啊，只是不知道这个平田希子。
5: 在当时是和什么人一起乘的车呀？失礼，机关长，陆续叫追打。10年前，我在上海一个高官的宴会上与他相遇，他出身平凡，但他的人心洞察能力，实在是让我印象深刻。 我向土肥原将军推荐了他，送他去东京学习特工技能。没想到刚刚学业有成，就如此的凋零，实在是让人愤怒。
6: 平田小姐能力出众，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确实让人料想不到。卢先生。
7: 我已经派人去宪兵队，还有案发地点搜查了，还有，同一时间，淡水桥边有八木亮等四人的尸体出现。
8: 军统不是刚刚受到重创吗？怎么还会有这么大的能量？
9: 哎，未必是军统，现在啊，共产党也活跃得很呢。
10: 这两起暗杀几乎是同一时间发生的，八木亮那边我也派人了，希望能沿河找到他被枪杀的案发点。嗯，
11: 宪兵队那边也在自查。
12: 宪兵队那边也在自查，中执委猜测应该是和反日分子里应外合，造就了这场悲剧。
13: 杨硕，你怎么看呢？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平田小姐死于近距离枪杀。这就排除了临时遭遇反日分子袭击的可能性，应该是她身边的人出了问题。
14: 特工总部中有没有嫌疑人？
15: 目前还无法确定。
16: 毕竟平田小姐两天没有回到特工总部，她的行踪也高度保密。按理说不应该被泄露的。
17: 陆先生，你怎么看？
16: 根据我的猜测，刺杀平田小姐的人，极有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18: 日本宪兵队里身手出众的是有那么几个，但是能做到这么绝的。
1: 很难说。从平田希子的身边人进行排查，这个思路是对的，但绝不能局限在宪兵队里。这平田希子死得很突然，这说明什么？说明行凶者有不得不杀他的理由。很有可能啊，这潜伏者马上就要暴露了，所以才被迫动的手。我觉得。 你们倒可以查一下平田希子生前，他都在调查些什么人。
7: 是，属下马上去查。

0: 有喜，曼姐，梁硕呢？
1: 回去了。平田希子死了，76号里面已经乱成一锅粥了。正好把药喝了。
0: 没出什么事儿吧？
1: 放心吧。
0: 也是，是我犯傻了。曼姐，你枪法那么好，人又漂亮，聪明能干，有你善后，能出什么事儿啊？
1: 你可真会夸人。来，先把药喝了。
0: 曼姐，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就不想问点别的？是你们救了我，我很成情。我知道你们有纪律，问多了就是对不起你们。之后有什么打算？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未来的路该往哪儿走。但是，我就是希望我能够真的帮到梁硕。

0: 念慈，无论走什么样的路，只要遵从自己的内心。
1: 嗯，梁叔也这么说。这个时期，身份跟答案都不重要。也许你们说的对。曼姐，
0: 嗯，
1: 能不能帮个忙，送我回去？
0: 你要去哪儿？
1: 平田生前就怀疑我跟梁叔的关系，我如果长时期不出现在那儿，我怕给梁叔带来麻烦。
0: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日本宪兵已经在那块区域开始了地毯式的搜查，我劝你先别回去。
1: 不行，我得回去。平田虽然死了，但是崔默他认识我，如果我长时间不出现的话，迟早会查到那儿，会给梁叔带来麻烦的。送我回去吧。
0: 既然如此，今天你先好好休养，我做些准备，明天送你回去。
1: 好，多谢。
2: 梁叔，走这么急干什么呀？
3: 事务繁杂，想想我就头大了。现在平田西子还出了这事儿，我这新上任的司长脚跟子还没站稳，就多了一堆烂摊子，能不急吗？
2: 忙归忙啊，这件事儿你还真要帮我。平田西子只对你一个人青睐有加，给我提供些线索吧。
3: 崔兄收效了，平田长官是在我升职的事情上推了一把，但是他也不是推心置腹，什么话都跟我说。再说了，对于崔兄如果有线索，还有什么藏着掖着的？
2: 主任不是说了吗，让咱们调查一下平田生前在调查什么，例如说咱们身边的什么人。
3: 崔兄，你要是这么说，我可就不敢接茬了。是平田长官是怀疑过我，但是不是很快就解除误会了吗？再说他来了特工总部以后，谁没怀疑过，包括崔兄你。人事处的档案都被他翻烂了吧？要我看呀，还是得从事发地入手，划分区域，慢慢排查。
2: 目前来看，也只能这样了。身上的伤怎么样了？
3: 旧伤，不碍事。

0: 说起来啊，昨天我也确实没力气杀人。这个话说的阴阳怪气的啊，你今天就不应该来，在家好好休息多好啊。行了，下午还有一个平田继任者的就职大会，你甭开车了，和我的车一起走。
1: 行，多谢崔兄照顾。
0: 忙完这阵子，跟我回趟家吧。你受伤了，你嫂子一直惦记。还有。 你和谢小姐的这个事儿，怎么样也该让她知道吧。
1: 好啊，我也好久没吃嫂子做的菜了。嗯，那我先去忙了。

もう一つ警戒したい。いつまでも

0: 水野さんの技はこんなに長いとは思わなかった。じゃあ俺の言ってることわかるでしょ。準備してくれ。はい。
1: 这是为陆先生亲自定制的，你是在嘲弄陆某吗？
2: 屈辱会成为人生前进的动力，陆先生不妨把它当成一个善意的提醒，时刻提醒自己为何落到这个境地，又如何卧薪尝胆，洗白屈辱。站起来！
3: 我不会一竿子打死反复无常的人，因为我知道，他们总有一些不得不反复无常的理由。

0: 高木長官、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1: 試食会議に参加しろと特攻総部に知らせろ。
0: はい。

0: 私の言うこと聞け。
1: 哎，车来了！
2: 是啊，
1: 是梁先生的车吗？
3: 是的，是的。
2: 知道，看一下。
4: 是梁司长吗？
2: 是啊。
5: 是梁司长，
6: 梁司长，宪兵大队遇袭是治安方面的疏漏吗？
7: 梁先生，这次暴力事件是否会影响中日之间的关系？
6: 作为新上任的特检司副，您是否在治安方面进行诊断？
7: 翁经纬先生的和平之路。
8: 诸位，梁司长今天赶时间，没有时间接受大家的采访，咱们改天。谢谢大家。
9: 哎，站长，站长，站长，
10: 梁先生，
9: 梁先生，
10: 梁先生，
11: 那边。
8: 梁兄啊，你现在很有点十里洋场当红大明星的意思呀，作何感想？
12: 崔兄别骂我了，人怕出名，尤其是干我们这行的，最怕有曝光度。平田西子就是个先例，现在反日分子这么嚣张，说不定哪天我这脑袋就在脖子上待不住了。
8: 呸呸呸，别胡说八道啊，咱们最忌讳讲这个，

0: 我们到前面那里，快！
1: 好嘞。
2: 听说水野信玄安排了一个官员子弟接替平田希子的位置，瞧瞧，
3: 组长，
4: 这阵仗搞得是真不小啊！
5: 看来是老熟人，
2: 梁司长，没想到在这里幸会了，崔处长也在。
5: 刚刚我们还在说。 不知道是哪个德才兼备的人来接替平田长官，没想到是高木先生。
2: 高木先生，可喜可贺呀！
0: 可喜可贺？嗯，恐怕我就职，有些人没那么开心吧。
6: 年轻有为啊！
0: 看面相，也不像是一个偿命的样子。
7: 老师，不是关于谢师妹的，是阁楼泄露的密信。真是长本事了，竟然擅自行动杀了平田希子，真不愧是我的好学生。
5: 是陆氏阁做的，
7: 若是到了不可不为之的地步。 因为念慈遭到怀疑，被平田希子动了刑，
5: 杀平田，这么仓促，仅凭他一个人是怎么做的？
7: 和梁松一起干的。
5: 梁树知道了他的身份，
7: 简直是胡闹。把我的话都当做老耳旁风，先斩后奏。他们眼睛里还有我这个老师吗？准备一下，晚上决见陆启天。
5: 平田刚死，现在是敏感期。
8: 他若有重要情报向我汇报，再危险也得往里硬闯。
9: これは名誉であり、スケネであり、圧力ではないです。上海は今、ボンヌル公演の特急を迎えております。私の前任者である、皆さん超過。

0: 这次我们终于都收拾好了，东西也都复原了。多谢你啊，曼姐。这周围我都打听过了，你之前住着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住的都是晚班女工吧？还好事发时他们都不在，我们还算安全。 要是76号对你有所怀疑，你就说胃疼的下不了床。这是医院开的处方和药，我给你放抽屉里。
1: 曼姐，那个真细心。
0: 为了安全，你应该的。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休息，听姐的话，睡觉。
1: 好，我走了。

0: 谁啊？曼姐，怎么又回来了？
1: 你别监控了，我也走不了了。那怎么办？希望他们只是监控，等晚上找机会我再走。是梁树，这是我们约定好的敲门节奏。

0: 你怎么会在这儿？下面有探子，都是崔墨的人。
1: 崔墨见过我，我不应该出现在这里。你现在只能在这儿待着，哪儿都不能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至少不能拖累你们。
2: 都安排妥当了，安排妥当了。处长，怎么行动？
3: 原地待命。你先跟我上去看一下。
2: 是。
3: 都是兄弟，希望不要搞得太难看。
2: 处长，这里。

0: 那个房间，躲到柜子里。
1: 可是他们，
0: 只能赌一把，赌他没有抓到我切实的漏洞。来，告诉我站。

0: 梁兄，你怎么回来了？
1: 崔兄，你怎么来了？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从会场溜出来了呢。
0: 我呀，听别人说弟妹身体出了点状况，赶紧过来看看。
2: 你是真快啊！
1: 崔兄的消息才快呢。确实，雨欣有点身体不适，所以我这不偷偷溜回来照看她一下，让您水心了。
0: 这话说的见外了。德伦，
1: 哎，
0: 看谢小姐带的东西呢，是不是都落在车上了？
3: 啊，对，我这就去拿。
0: 兄弟，我看看弟妹。
1: 当然，
0: 哎，
1: 请进。
4: 是崔大哥来了吗？
0: 哎，是我。
4: 崔大哥，实在抱歉，我身体不舒服。
0: 弟妹，
4: 失礼了。
0: 你这是怎么了？
1: 疾病，胃炎又犯了。
0: 哦，那是饮食习惯的问题。弟妹是无锡人，该不会像重庆人一样爱吃辛辣吧？
1: 崔兄，你这话怎么听着怪怪的？好像话里有话呀。
0: 你看看你，我就是关心关心弟妹，别那么敏感嘛。嗯，鸡汤，鸡汤好啊，补身子。兄弟，你对弟妹是真好啊。就是这个屋子有点委屈弟妹了，过于陈旧啊，这家具是不是也该换了？
1: 刘兄，你是怀疑我这柜子里藏了人是吧？早说嘛，要拉就痛痛快快的拉啊！
4: 哎，梁叔，那里都是我的衣服。
0: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又不是来查案的。
1: 我们是好兄弟，是吧？你怀疑我，不必要拐弯抹角。我告诉你，今天还必须给我一查到底，查个彻彻底底。
0: 哎，别别别，
1: 这边是雨欣贴身的衣服，来，
2: 兄弟。
4: 都知道是我贴身的衣服，你还要打开？人家都说了不是来查案的，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0: 你劝
1: 自家兄弟，他不尴尬，我有什么好尴尬？
0: 别别别，
1: 来来来，
0: 兄弟，
1: 必须看。
0: 你看你这，真是让我汗颜啊。兄弟，何必如此呢？
1: 我告诉你，崔墨，你今天必须给我查到底，不然你就一枪毙了，省得你整天想东想西，疑神疑鬼。来，
0: 行了行了，兄弟，兄弟，别别别，
1: 看，
0: 可以了，
1: 可以了，兄弟，不差这一点
0: 了。行了，兄弟，够了。弟妹，受委屈了，我错了，我错了，行不行？咱们兄弟这么多年的情谊了，我不相信谁还能不相信你吗？啊，我呀今天真是过来专程看弟妹的。
1: 那是我误会崔兄了。
0: 是啊，进来。
5: 老大，就买到这些礼物，楼下实在没有东西可买。
1: 哦，还真是在查我。
0: 兄弟，对不住了，弟妹得罪了，我在楼下等你。

0: 学硕，那兄弟们需要撤走吗？
1: 刘哥，二少，把这给我盯住了。我要确保没有其他人接近这里。
2: 是。
1: 买些卤味还有零食，给谢小姐送上去。
0: 学硕，他生这个病能吃这些东西吗？
1: 他要是真生病，当然不会吃。
0: 啊，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3: 兄弟，怎么样？安顿好弟妹了？你不给我个说法，这事儿过不去了。
0: 哎，
3: 当哥哥的给你赔不是了。实在是日本人逼得太紧了，我这几天忙得晕头转向，下面的人在乱嚼舌头，我才怀疑到弟妹身上。
0: 乱嚼舌头？咱们这么多年出生入死的兄弟，这点信任都没有，几句谣言就把我给卖了。
3: 我对你是百分之百的信任，可你身边的人，我不得不谨慎啊。哦，这么听起来，你这不是在怀疑我，而是在担心我。你觉得呢？我是真的担心你。我觉得呀，你这个担心，让我有点喘不过气来。
0: 哎，兄弟，好好好，
3: 只此一回，没有下一次，好吗？
0: 行了，我理解你。实际这样，你也没办法。反日分子一天不除，咱们自己人就怀疑来怀疑去的，还没等日本人动手，这几条烂命啊，早晚被自己人给折腾死。
3: 说句心里话呀，弟妹没问题，我比你都开心。这样，和平大会结束之后，我亲自跟主任给你告假。马上是要成亲的人了。 咱不能成天冲在第一线啊。
0: 这才说了句人话，确实，兄弟们已经紧张得快发神经了，的确需要休息两天。
3: 我都听你的，走。

0: 陆处长今天都干什么了？一直在办公室，就中间出去了一趟。去哪儿了？
1: 格罗西路。中间跟丢了一次，不过前后就两三分钟，在跟上的时候他就回总部了。那现在呢？在办公室呢。老大，要继续盯着吗？
0: 不用了。非常时期，也不能怪我们谨慎了，你的。
1: 对，
0: 这回就休息吧。
1: 行，老大，那我明天来接你。
2: 格罗西路，天蝎的地盘。

0: 行，我去休息吧。行，老大，那我明天来接你。
1: 这次的任务为什么这么仓促呢？别问这么多了，小四，不是上你的事儿，这是老师下达的命令，必须完成。师兄，完成任务之后，我们到约定地点会合。来，吴尚，哥，我们是不是被出卖了？不然日本人不可能来的那么快。
0: 不会的，老师不会出错。
1: 别把我丢给日本人。
0: 别，
1: 快，快呀！
0: 我送你。

0: 你的上知天蝎，明明知道马玉安不在上海，却依旧安排你去跟马玉安接头，用你的牺牲换取上海站的权力接管，你的坚持毫无意义。你不想向你的党派和上线复仇吗？
1: 小子，走！我想知道，说呀！

0: 那个地点已经派兄弟们采过点了，位置隐蔽，离76号和宪兵队都很远。岸上有盯了很久，附近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1: 谨慎是好事。
0: 还有，自从露西间进入76号以后，行为乖张，吕思将两处线路险峻，学生担心他的状态。
2: 过于谨慎，就是多虑了。
0: 是。

0: 把枪放下，师哥。
1: 好久不见，腿好些了吗？你看到了吗？你现在有什么感受？看来我们之间是有一些误会了。
0: 误会？
1: 我们的命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
0: 你说是什么？
1: 纪晓司的事情你不想解释一下吗？为什么这么做？纪晓司必须得死，难道你不明白吗？
2: 这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
3: 你曾经的身份，想得到水野信玄的信任，我们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他明明可以走的，却为了我自杀。所以，
0: 才换取了水野的信任，让你活下来，你才能得到现在这个位置。住手！
2: 别动！
0: 这是我欠他们的，啊！你可以再多打我几拳，
4: 老师。

0: 发现完了吗？如果你发现完了，就该轮到我跟你算一笔账。我跟你说过，影子就是梁叔。既然他已经回来了，为什么在江峰酒楼对他出手？
1: 还故意走漏消息，让大风堂的人追杀他。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做的那些小动作。要是换了别人，我早就把他当成叛徒，让他烂死在黄浦江里。 不要因为你个人私欲毁了整个雪盲计划。当年我在死人堆里把你捞出来，你还剩半条命。你14岁就跟了我，我永远忘不了给了你一个馒头，你狼吞虎咽似的眼神，像狼一样的眼神。那时候我就知道，你以后一定成为一个忠诚的特工。在我众多学生中。
2: 你是最像我的那一个。
0: 我相信你，并不代表你可以拥有肆意妄为的权利。
2: 是，我是让人追杀他。如果他死了，就证明他没有能力主导雪盲计划，没有他我一样可以完成任务。
0: 我不是没有考虑过由你来主导，只是他已经潜伏了那么久。 以他现在的身份，更容易接近中报核心。我只是现在希望他能成为向前的利刃，仅此而已。我知道，吕兄弟们的死你一直很纠结，可是，如果我们破坏了日本人的和平计划，就能够得到重庆方面的重视。

到那个时候，所有兄弟们的血仇就能和日本人一起清算。我希望你能协助我，我想得到你的帮助。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让雪狼计划安全落地。走到今天这一步，只能向前，绝不能回头。既然梁硕已经升上特检司的位置，你就要全力配合他，明白没有？

我要你听见的，老是希望你瞪我的眼睛，老是只相信你。

0: 行了，今天你破例和我见面，一定不只是这些事儿吧？说吧，还有什么重要的情报？
1: 张队，先出去。

0: 那封信上说了什么？
1: 日本人已经知道我们想要破坏和平大会，而且在和平大会之后，还有一个可疑的计划。为了扫清和平大会的障碍，他们让马原离开上海，前往满洲去抓捕一名共产党。
0: 那边人前往满洲，要抓捕的是研究，
1: 有没有可能研究就是共产党？
0: 如果研究是共产党，那就藏得太深了。十几年抵制满洲，
1: 马元信上所谓的计划又是什么？
0: 从马元信中的措辞来看，是一份绝密名单，一份早在十年前就已经谋划好的，日本人安插的和被策反的间谍名单。
2: 十几年前，你还知道些什么？统统说出来。目前就这些了。另外，平田虽然死了，但他生前在特工总部安插了一名叫谷区的暗线。機関庁の訓示によって秘密特攻。
1: 活動中に特攻本部を監視させて、近い将来スパイを乗り出す決定的な瞬間に最大の達力になるだろう。他了解平田生前所有的行动计划。如果不尽快将他除掉，我们的潜伏工作会受到威胁。
0: 需要什么支持？我不惜任何代价配合你们。

0: 怎么了？你是不是也想指责我？
1: 我听说过，小四是他从小到大最好的兄弟，您原本可以不用派他去的。
0: 太重感情只会让自己变得软弱，小四用他的死好好给他上了一课，他现在应该明白这是完成任务的必行之路。
1: 老师，在您眼里我们是不是都只是一颗棋子？
2: 这没什么奇怪的，我又何尝不是呢？

0: 你可以光明正大的来找我，为什么偷偷摸摸爬墙啊？
1: 实话告诉你，我对你说了什么根本就不感兴趣。但是陆西坚几次要杀我，我必须要弄清楚他的身份。
0: 现在清楚了，
1: 他最好能听你的话，乖乖配合，不然我不介意自己的手上多沾点血。

0: 什么事情这么紧急？我有重要的事情汇报。我刚刚跟踪露西间，有了重大发现。果然像我猜测的一样，她是假投诚，仍然受命于天蝎。而且她在马玉安公寓发现了重大情报。
1: 什么情报？
0: 何文达会背后的三月计划，是一份绝密的间谍名单。
1: 绝密名单？
0: 虽然我不能回想起所有的事情。 但是枫叶同志极有可能跟我提到过这个名单，甚至我打入这方内部，除了前缘计划，也是为了要寻找这份名单的下落。
2: 你说的这个消息非常重要，我马上向组织汇报。
0: 如果真的是10年前日本人安排和策反的人，现在很有可能已经身居要职了，一旦被启用，后果不堪设想。 会想办法尽快从中之位探查线索。平田西子行丧，我听说这个新继任的高木雄一也是个狠角色。这段时间你一定要小心，不能够操之过急。我同意。之前平田西子安排了许多暗线，为的是排查总部的潜伏者。现在虽然他已经死了，但是暗线还在。
2: 让我在内部寸步难行，难以获得进一步的情报。
0: 那你现在需要我们怎么配合你？我想请求组织暂停一切的活动，保持静默。如非万不得已，不要跟我联系，以防被暗线发觉。
2: 好，你一切小心。
0: 放心吧。
3: 我既然已经知道露西现在身份，我就会想办法让他跟天蝎帮我除掉暗线。等我消息。

0: 哎，
1: 长官，有什么吩咐？
0: 李素人办公室，带路。
1: 好好，这边。
2: 好大的架子呀！
3: 步步平添喜，怎么？
4: 这以后怕是更没好日子过。
2: 哼，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守着吧。
0: 水野先生如此繁忙，还能做出及时的安排，真是我们特工总部的福祉啊！
5: 李主任，我们又见面了。
0: 平田小姐的意外，我感到很惋惜。
5: 你们叫这个叫生死有命吧。之后她的工作我会全面接管。本来想拜谒一下丁主任的，现在看来没必要了。
0: 水野先生电话里面已经跟我说了。丁主任也已经知道，只是丁主任之后还有几个会议，这来去匆匆的也很正常。高木先生不会介意吧？
6: 高木先生虽然不是第一次来我们总部，但毕竟还不是太熟悉。稍后我会安排王秘书给高木先生引路。
7: 多谢，费心了。
6: 嗯。

0: ce le ho mate coi.
1: Ai.
0: Ciao non così mas.
2: Ciao Kang.
0: 是否即刻将办公室整理出来？我并不打算这么做。平田希子的死因尚未查明，接手这间办公室的意义就在于，死者生前没来及告诉你的话，可以通过他处理的文件查到蛛丝马迹。
2: 那水野机关长对平田小姐的事是否留有自己的见解？
0: 只有一条线索：平田希子曾经向水野机关长做过汇报。 汇报中显示，他在特工总部安插了一名代号"虎区"的暗哨。当初岩久被捕，此人也提供了很重要的情报。这个人应该知道平田死前发生了什么。也就是说，只要找到此人，我们就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了。线索都已经断了，想要找到他，没那么容易。
3: 你好，徐医生，
4: 麻烦了。
3: 主任办公室那边没有给到您今天的出诊通知啊，您稍等一下啊，我给秘书处打电话问一下。
4: 我是来找梁司长的，今天给他换药。
3: 哦，老规矩，先登个记。
4: 啊，
3: 正好我汇报一下。哎，小赵，过来。
0: 找我有事儿？这位是徐医生，给你们梁司长换药，你顺路带他进去。
3: 找梁司长是吧？
4: 对。
0: 啊，请跟我来。谢谢啊。这边去。毕竟所有和谷区的联络都是由平田希子单方面进行沟通，我们没有此人的详细资料。按照特工条例，再加上我与平田素来不睦。
5: 都有可能成为他暂时不跟我们联络的理由。想要找到他，我们必须以新的角度入手。这就是您前来探查资料的初衷吧？
0: 没错。
3: 这边去。
5: 赵迪，
3: 怎么了？
5: 请你务必帮我把这份文件交给梁司长。
3: 李主任让交给梁司长的。好，行，你放心吧，我一定给到。
5: 好，谢谢。
3: 先忙吧。
5: 好。
3: 徐。哎！老大，你看，赵迪的小舅子在偷懒。
5: 不是于哥，人呢？
3: 什么人呢？你小子是说我们不是人？
5: 白哥，我不是这个意思。
3: 老大，刚有个姓徐的医生说要给您换药，然后门卫老胡让我领他上来，结果这一不留神人没了。奇怪。
6: 行了，我知道了，你们先去忙。
3: 哎，行，知道了，大。
6: 你们真的以为这么做就会万无一失吗？
7: 请问新来的高木长官办公室在哪儿啊？
8: 您是
7: 小罗。
8: 哦，
7: 对，周叔。
8: 啊，
7: 报表做好了吗？
8: 啊，已经全做好了，
7: 赶快给主任送过去。
8: 这有事。
7: 这位先生，你是找高木长官？
8: 是。
7: 好，他的办公室在一楼西边第一间。
8: 好，谢谢啊。

0: 哎，徐医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啊，
1: 梁司长，我来给您复查，结果药箱落在传达室了，这药箱找到了，老路又找不到，这转着转着就转到这儿了。
0: 不是这儿啊？
1: 我办公室在二楼呢，你要是对这儿不熟啊，千万不要乱走，万一被人当成间谍抓起来，那可就麻烦了。哎，
2: 不会不会，
0: 走去我那边。
3: 你那儿的刚好，我这伤口有点疼，怕是发炎了。
0: 徐医生还亲自跑一趟，真是太客气了。
2: 自然应该是我来跑一趟，否则岂不是耽误了新政府的工作？
3: 也不全是忙工作，这段时间外面不太平，评点长官都出事了，无论如何，安全总是第一位的。梁司说的是。
0: 非常时期，总不能还让长官们在外面抛头露面。您的伤势恢复的挺好，不用担心，注意休息就行了。
4: 那就好。哎，等一下，
0: 老白，
4: 哎，
0: 来。徐医生来一趟不容易，你亲自开车，把他送过去。
4: 好的，
2: 不用麻烦了吧？
0: 忘了我刚才说的话了吗？非常时期，安全第一。
4: 徐医生，咱们走吧。
2: 谢谢。

0: 你也察觉到了吧？这个徐曼没那么简单。
1: 真的是我们运气还不错，赶在他见高木之前拦住了他。
0: 我不知道他掌握了多少东西。你在医院期间，全权由他负责。他肯定知道平田死之前在怀疑念慈。
1: 刺杀平田太过顺利，我一直都心中不安。
0: 那就把徐文一起做掉，免除后患。
1: 老板还在车上呢。
0: 怎么？
1: 心疼你的部下，真把自己当汉奸了。你要是下不了手，我来。怎么？跟天界谈拢了？我劝你别蛮干，不但让高木发现了，一样可以毙了我们。
0: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昨天跟着我吗？给你一分钟考虑，决定不了就听我的。
1: 我要是徐文的话，还会回去找高木兄弟的。
0: 待会下车，我们分头行动。你想办法把他引到16破码头仓库。
1: 他凭什么相信我？
0: 他不相信你，但是更害怕我。你只需要告诉他我要杀了他，他就会乖乖跟你走。今天能不能顺利出掉这个尾巴，就看你的演技了。我也给你一分钟。

0: 徐长，咱们去哪儿啊？哎，白队，我突然想起来还有点事情要办，不然您在前面把我放下。
1: 别呀，老大交代了，让我把你安全送到，没事儿，我可以等您。
0: 不用不用，怎么好意思麻烦白队呢？您自便就行。

0: 准备上车，
1: 。
2: 陆处长，梁司长为什么要杀我呀？
3: 为什么你还不清楚吗？我知道你是平田长官的人。
2: 是平田长官亲口告诉你的吗？
3: 平田长官生前让我调查梁硕和谢小姐，虽然也就什么都告诉我了。
2: 原来如此，平田长官确实怀疑谢小姐是反日分子。陆处长说梁硕要杀我，是说他也有问题？
3: 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只能说梁硕的嫌疑很大。我也正在秘密地为实业机关长调查此事。不过你今天的行动太冒失了，你直接闯到特工总部来联系高木先生，一旦暴露，你想过后果吗？
2: 是属下冒失了，我一直都是跟平田长官单线联系的。平田长官死得突然，我无权面见实业机关长，就只能想办法跟高木先生联系。
3: 你这么一来，更加引起了梁硕的怀疑。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此刻他的手下已经对你动手了。
2: 多谢陆处长救我。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我先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再想办法让高木先生和你见面。
2: 高木先生不是在特工总部吗？
3: 我自然会想办法约他出来。
2: 陆处长，平田长官在跟您提起我的时候，还说了些什么呀？
3: 什么意思？
2: 就没有告诉你属下的代号之类的吗？
3: 谷区。
2: 是吗？
3: 不是吗？

姓陆的，你是杀不了我的。这里的枪声会惊动附近的宪兵，再不走，你就别想活着离开。真没想到，你居然跟梁硕是一伙的。可惜了。等我从这里出去，见到高木先生，就会把你们俩一起送到靶子山枪毙。

0: 徐文的尸体被发现，真的没关系吗？半个月前在那里破获了一个军统的仓库，徐文死在那里，只要稍加引导，多半会当做军统的复仇行动不了了之。
1: 这个理由你行动之前就已经想好了。
0: 这是洗脱嫌疑最好的方式。
1: 看来他选择你是有道理的，你确实有资格成为我的对手。 我潜入了平田的办公室，发现了一份特工名录。

0: 徐文就在其中，并没有徐文的名字，但其中两页是空缺的。我还发现了一封没有送出去的信件，信是平田写给水野的，说是在总部安插了秘密特工，代号古区。
1: 刚刚徐文死之前，我试探过他，他似乎有些迟疑。你觉得会是徐文吗？徐文怎么也不算是特工总部的人。古区，复古之区，应该是在我们身边的人。
0: 我们身边的知情人还能有谁呢？
1: 多留个心眼，关键时刻往往能够保命。你就不好奇？
0: 平田希子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一系列调度的？
2: 我现在更担心，平田死后这条蛆虫可以向水野信玄越级上报。
1: 我们还有时间。水野信玄昨天去南京了，三天后回来。三天之内，我们要拔掉这个暗哨。陆西贤，我们需要携手合作。

你都已经看见了，只要他还在这个办公室里，迟早会有所发现。麻烦还真是接连不断，不计后果的刑事方式，在这里走不了多远。我们必须赶到高木雄一之前，找到古籍的下落，否则这将是我们待在这里的最后一天。嗯

0: 安姐，我吵醒你了吗？
1: 没有，我就是有点害怕，一点声音就会醒。
0: 你准备现在就走吗？我们跟崔墨打过交道，最好还是谨慎一些。他们定了整整一天了，现在是疲惫期，就算崔墨安排了眼线，这个时候也是警惕最低的当口。还有崔墨送来的东西千万不要碰。
1: 好，
0: 保重。
1: 保重。
2: 咱们老大跟梁处长关系那么好，干嘛还让咱们接触谢小姐呀？
3: 咱们局子里亲兄弟都互相怀疑的，何况假兄弟呢？盯着吧。
2: 谢小姐，谢小姐生着病呢，起不了这么早。
4: 你不是谢小姐，
3: 比谢小姐高。
5: 小姐，这出租屋里住的都是什么人？你调查清楚了吗？问你话呢。
2: 好像猫住了个40多岁的。
5: 好像，起床。

0: 撑不住，你去试试。我要再跑慢点，命都没了。你死了两个兄弟，你们说人不要看不见。谢小姐的安全保证无恙吗？
1: 保证无恙。不，处长，这是不是说明谢小姐她也有问题啊？有什么问题？你说说看。
0: 就因为反日分子经过他的住处，他就有问题。那你们是不是要把整栋楼、整个区的人都拿回来审一遍呀？哎，
2: 我他妈怎么养了你们这群废物？
3: 黑叔，晨会开始了。
0: 好。
3: 是。
0: 梁处长好。嗯。哎，崔兄怎么不声不响地跟在我后面？
4: 没有，我昨天晚上没睡好，这一回又提前了，我有些没精神。
0: 你无精打采的样子可是很少见。你说你嫂子还有弟妹算不算同病相怜？一个头痛，一个胃病。这种半夜突发的病最是磨人，崔兄辛苦了。
4: 哎，折磨了我半个晚上，就说买的药没有效果。我记得你嫂子以前那个胃药是你帮着买的，
0: 就是那个西药，叫什么来着？
2: 那得多久以前的事儿了？不久啊，就是你去玉龙山之前。哦，对，我想起来了，叫什么名字来着？叫那个名字有点拗口，我一下叫不上来。那这样吧，我买了给你送过去。
0: 那就辛苦兄弟了。
5: 一会提前了，看来总部又有新的安排。事发是跟昨天的会议不无关系。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啊，这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开始吧。 我先介绍一下，这位是宪兵队派来接替平田长官工作的高木长官。各位请多关照。今天的例会提前了，想必各位也都猜到了是什么原因。平田小姐在大水桥附近遭到了反日分子的袭击，不幸殉职。 这件事情呢，上级十分的重视，特务委员会也因此更改了行程，于昨晚来我们这。
6: 李主任，不用说的那么麻烦。啊，
5: 那既然高木长官有高见要发表，那我就不浪费口舌了。您说，
6: 今天召集大家来，是想告诉各位。 关于平田妻子小姐的死，我们已经有了线索。

0: 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我来想提醒各位，我接替平田小姐来到这个地方，并不代表我认可她之前在总部的工作状态。遭遇横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对特工总部的反叛分子过于姑息众人的态度。我相信大家很快就会明白，我跟他最大的区别在哪。
1: 高木先生的言下之意，是特工总部当中依然还有反日分子。
2: 高木先生，陈更生事件之后，我们总部上上下下已经进行过筛查了，您初来乍到这么说，未免太武断了吧。
0: 我不武断，我不需要向崔处长解释。我只能说，平田希子的监控网比各位想象的都要更加严密。如果真的是特工总部内部出了问题，我很快就可以查证。之所以说这些，也是我对在座的各位还有基本的信任。我希望大家不要辜负了我的信任。
3: 各位还有什么想说的？老周
4: 啊，
3: 老刘
5: 啊，
3: 你们呢？
4: 主任，那我就是一个搞行政的临时主任，您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3: 那既然如此，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
0: 喂，今天上午十点前，我会给各位一个交代，给李主任一个交代。

0: 高某在这会上说了什么？他说上午10点前会给大家一个交代。什么意思？只能推测他已经掌握了谷局的下落。谷局是单系联系，既然上线断了，他应该直接去找水野汇报，没必要再高木这转一手。
1: 水野前往南极回归，怕是这条去程等不及了。对我们而言，是一点风险都不能冒的。
0: 只要赶在水野回来之前找到他，我们就还有机会。可是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接到的地点。就在刚刚会议之前，高木的副官去总务处提醒了调查记录，他们要去的地方是小东门附近，车牌号是2273。你不觉得奇怪吗？高木为什么不用宪兵队的车？有可能是为了掩耳目。
2: 掩耳目？
0: 要留下这么明显的线索吗？
2: 小东门鱼龙混杂，方便进出，最不济也能全身而退。对于高木来说，找到古区势在必行，立功心切也在所难免。
0: 小心点还是没错的。
2: 时间不多了，我们只能寄希望我们的猜测是对的。
0: 我想办法告诉天线，让他背后我们的行动。
3: 高木小东门会客，请君入瓮。除掉暗哨古区是他们的当务之急。这个客，当然指的就是古区了。
4: 请君入瓮，女双关，即告诉我们这是鸿门宴，又有请求我们支援的意思。
3: 你们觉得呢？
5: 老师，要不我带兄弟们去看一下？
3: 只怕监控念慈的租房

0: 说明崔墨已经开始怀疑梁硕了。在这种情况下，风险太大了。
1: 没错，学生的意思也是这个。就直到现在，76号也没有传出任何讯息。
0: 无论如何，对方已经出招，我们没有退路，只能接着。不能除掉过去，就保不住梁硕。梁硕一旦出事。
2: 我们就会满盘皆输。学生明白。高木先生，你在会议室里所说的是有意为之。平田希子对线人的控制有他自己的手段。我对谷区的下落至今还没什么头绪。不过，我们既然有吸引潜伏者的有利条件。
0: 为什么不拿他来当诱饵？怎么用啊？那是你的事儿。可你好像从一开始就把我们全都给盘算了进去。
2: 主任，是对潜伏者不感兴趣，还是单纯的不想合作？
0: 是单纯的感兴趣。
3: 我会调一个行动队的人去配合高木先生的围捕计划。
4: 先赶后移。
3: 王秘书，
4: 主任，
3: 去，让崔墨来一趟。
4: 是。消息已经发出，田修会在外围给予我们支持。
5: 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暗杀行动。
3: 还有，是我，不是我们。什么意思？你身份特殊，他们会盯着你，你不适合参加这次行动。
4: 他们只是怀疑而已。任何怀疑都不是空穴来风。还有，我不允许这次行动任何的意外。
3: 没有我，行动处的人不会配合你。
4: 我不需要。而且你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
3: 什么？
4: 高木现在紧盯着特工总部。
3: 没有合适的外出理由，根本无法外出。那你有什么合适的理由？我每周都会去梅花堂向水野汇报，正好是今天。你也忽略一件事，
4: 什么？
3: 你无权决定我做什么。你想怎么样？一山不容二虎，行事须有主次。很简单，猜正反。 胜者有权做出决定。

0: 你对此次围捕有什么见解？不妨直说。小东门虽然是商贾云集之地，想在这个地方搞完暗杀再溜走，难度不大。高木先生此举，应该是想让钱夫者放下戒心吧？给兔子一个安全的环境。
1: 他才会放心出来吃萝卜，不是吗？小东门的地形也便于掩护我们自己人。
0: 环境虽然复杂，但只要派人把南北两个口子守住，也足以掌控全局了。
2: 萝卜放在哪里啊？

0: 来，
1: 客官，你的面。
2: 这面清汤寡水的，怎么吃啊？
1: 七个角，让你执行任务还是吃面？老大说了啊，盯着点周围，别吃或者吃面。
3: 手はずはどんな程度？
4: 明華島から死刑犯に出てきて、やつは降参党の知ったすもので、服がいいです。連れてこい！
3: 何も見つからぬのらら、やつを取りに使え少しに役に立つだろう。
4: 特攻本部はもう良いです。長官の車は9時30分に時間通りに出発です。
5: 就是这个地方，大家散开吧，不要让自己太过明显，听我口令。
0: 好，
6: 好。
0: 好
6: 啊，好嘞。
7: 班长，
8: 嗯，昨天他们吃饭你去了吗？
0: 他们吃，哎，老大，
8: 哎，老大，
0: 老大，
8: 哎，情报处的人都跑哪去了？ 不知道啊，不过我听说昨天严东海和李广志喝了一宿，估计还没起吧。
0: 我倒是听说，好像是上面下了紧急的任务。
8: 什么紧急任务？
0: 这我就不知道了，要不我去问问。
8: 不用了，今天报纸。给秋秋送一份去。
0: 知道了。
9: 哎，你怎么上来了？
0: 我给崔州送报纸。
9: 早上不是送过了吗？
0: 早上。这事情、
9: 啊。他现在不在，你就给我吧。
0: 啊，那行，辛苦了啊。
8: 我先去一下。
0: 哎。
8: 哎。
10: 地方是小东门附近，车牌号是273。
8: 小迪啊，
0: 哎，老大，
8: 把我风衣拿起来，我们去趟药店。
0: 好。
11: 今天下午10点前，我会给各位一个交代。

0: 咱是哪间药房？前面右拐，我记得小东门附近有好几家西药店，过去看看。好。 这附近有几家西药店还不错，帮我跑一趟。凡是能够治疗偏头痛的特效药，都给我买下来。
1: 嗯，
0: 记住了，每一个药的价格、功效、禁忌都要问清楚了。
1: 知道了，
0: 去吧，我在这儿等你。
1: 好嘞，老大。

0: 撤退路线都准备好了吗？茶馆后面那两条巷，向前50米，左转，翻墙。到时候有人接应，
1: 告诉兄弟们，无论如何，一定要保护好那个人。
2: 有掩护的人是谁？他怎么还没有出现？
0: 别多问，盯仔细点。该出现的时候总会出现的。
1: 收到。
3: 杨处长，你怎么在这儿？少废话。
4: 你们两个跟我来。杨处长，我们两个是在这奉命的值守的。
5: 是啊，崔处长不让我们擅自走开。
4: 你们两个不知道吗？崔处长要你们换到小东门市场的西南角去，还不赶紧去？
3: 崔处长真的在那等我们？
4: 我跟崔处长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吗？怀疑我？
6: 俺も仕掛けとるか。小友の店は両方はすぐにあった。捕まえる者は待っている。何も運ばなかったか。しばらく異常がない。でも。
7: 俺を監視してる者は、すでに到着してる。

0: 面。
1: 好的。

0: 陈首长，这事很不算我。既然潜伏者和他的同伙出现过，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我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可以达成默契，好好合作。
1: 这一点不需要高木先生提点。死的是我的弟兄，我当然会全力以赴。
2: 处长，
1: 处长
0: 说，
2: 咱们又死了两个弟兄。

0: 七哥，七哥，
1: 怎么人还没找到？都走散了，日本宪兵好像往这边追过来了。
0: 你们先走，我等等他们。
2: 好。
0: 七哥，那不是他们吗？
1: 快，动起来，走。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了，
1: 侯姐被人击碎了。
2: 老大，我明明安排他们守在巷口的，
0: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儿了？
3: 是熟人干的，应该就是那个潜伏者把他们引到这儿来。

0: 先偷袭得手，然后杀了另外一个发现他意图的。
1: 哎，你们看，他这个伤口也很特别。
2: 去附近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是。
3: 穿过这道墙，一直走，右转，有三辆黄包车。上面都是我们的人，赶紧离开吧。
2: 走吧，你们先走吧，我自己回去。
4: 你打算怎么脱身？
2: 管好你自己，我自有办法。

0: 哎，老大，我这边没有发现。老大，我这边什么都没发现。老大，发现了一部总部的车。
1: 总部的车？谁指派的？不清楚。被日本人围住了，怎么会在这儿？
0: 林爷，一起走。你别不信呢，
2: 真是自己人。太君，
0: 老大。
1: 你没告诉他们自己是特工总部的？老大，他们叽里哇啦说什么，我听不懂。
3: 老大，您刚去哪儿了？
0: 去附近的药店逛了逛，走吧，回去吧。
3: 哎，老大，药买好了，在座位上。票也开好了，您上车看看。

0: 一共六个牌子的止痛药，这两款价格低廉，疗效一般，应该是给普通老百姓使用的。这两款药效强烈，副作用也大。崔末妻子偏头疼是近年才开始发作的，不应该用这么厉害的药，就剩这两款了。
1: 怎么了？

0: 谁受伤？哟，崔处长在附近执行任务呢。
1: 兄弟，会不会太巧了点啊？确实太巧了，我正在附近办点事儿，没想到这都能碰上。你到这干什么来了？
0: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2: 没什么事儿，那边出了点事故，例行询问。
3: 下来吧，
4: 聊一聊吧。
3: 这边请。

0: 都是同事，没必要搞这么难看。
1: 行了，别套近乎了啊！今天啊，我们同宪兵队一起执行任务，小东门那边刚刚抓了一个反日分子。
0: 你们抓反日分子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自己人呢？
2: 我们查过了，动手的就是自己人。
0: 自己人动的手？
3: 少他娘的废话！为什么在这儿一字一句的给我说清楚了？
0: 行了，赶紧说。
3: 买药，我觉得。药？什么药啊？
0: 梁处长交代的，治偏头痛的药，说是给崔处长夫人带的。那离咱总局最近的药房就在小东门这儿。来这儿了呀？
3: 药呢？
0: 给梁处长呀。李哥，你想查的话，亲自找梁处长要。
3: 你是自己去的，还是梁处长跟你一起去的呀？
4: 赵迪，过来！哎，到！当着我的面把我的人支开，看来是有些话不能让我听。
3: 不是梁处，我们是不敢劳烦您，等您起死买药去了。
4: 兄弟，你来这是帮我买药？
3: 哟，赵迪把我给供出来了。
4: 不是老大，哪儿的话呀？我跟你说了吗？例行公事。小东门那边是真出事了，一伙反日分子杀了咱们好几个弟兄，宪兵队正抓人呢。
3: 你少跟我来这套，他们抓人让他们抓去，你缠着我干什么？是不是还在怀疑我？
4: 谁怀疑你了？联合行动，高木雄一直盯着我，我能不做事吗？
3: 还有啊，买个药你让他来就行了，你自己跑一趟干什么呀？我让他去，你信不信他能把整个药店给我搬回来？
4: 老大教训的是，看看是不是这个？对，没错，兄弟，有心了，当哥哥的误会你了。
3: 嫂子是真嫂子，哥哥不是，
4: 怎么还小心眼儿啊？
0: 走，
5: 哎，
0: 借过一下。

0: 有话就说。老大是这样，刚刚李德伦把我堵墙根，问我买药的时候您是不是跟我一起去的？
1: 你怎么回答的？
0: 那肯定是我跟您一起去的呀。老大，我虽然是总务处调来的，但我现在跟着您，我是您的人呢。那些人怎么想的我可太知道了。白鸽、鱼鸽都跟我说过了，情报处那帮那群人。
1: 就喜欢背后搞事情，
0: 啊是，抓反日分子这本身没错，但也不能逮谁咬谁吧。我要是不这么说啊，那他们还不跟苍蝇似的盯得你没完。
1: 彻底啊！
0: 哎，老大，我就说你小子心眼多，关键时刻还是很拎得清。
1: 老大栽培的好。对啊，老大，是我那个药买的有问题吗？我看还剩了不少呢。
0: 剩下的都副作用太大，你像这个孕妇禁用，初入跟他太太这么多年也没个孩子，
1: 差点闯祸了。
0: 那崔叔岂不是挺忌讳这个的？是呀，所以再学精乖点儿。
1: 哎，知道了吧。
2: 到了。刚刚茶楼上出生事件的什么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3: 我也不确定，但我听说他是共党。

0: 这两名特工在混乱的现场被人处理掉，这也就算了。可另外这两个人，这很明显是熟人下的手啊！难道现场的其他人就没有任何发现吗？
1: 环境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咱们的人在短时间之内来不及做出万全的部署。
0: 人手不足固然是一部分原因，可这么细小的伤口，可不多见的。我觉得。 你应该从这个方向去想一想，我们总部究竟有哪些人使用过这种形状的匕首？
2: 李主任，我觉得今天早上所有离开特工总部的人员都应该进行统一筛查。
0: 我想知道，到底谁有作案的嫌疑？高木先生，和平大会近在咫尺，外出人员相当的频繁。 不过，你这倒也可以作为一种考量的标准。王秘书，
3: 主任，
0: 去把总务处的刘处长叫来，让他把总部所有人员的出勤、用车、请假的详细记录都带过来，给高木先生过目。
3: 是。
4: 高木先生，这两天特工总部人员的出勤、用车和请假的记录，全部在这里面。很好，你可以出去了。啊，是。
5: 高木先生。
4: 就凭这些，您能看出什么呀？只要是有心，当然是可以看出东西来的。那请高木先生多多指教。这些资料看似庞杂，但实际上有大部分人是可以排除掉的。在案发现场你也看到了，两名76号特工是被熟人所杀。你想一想，什么样的人？ 可以让两个已经在岗位上值守的特工离开自己的岗位，去别的地方。他们所熟悉的，或者是不得不听命的人，这就很好解释了。早上离开的这些人员当中，有哪些人在职位上？ 是这两个人不得不听命的人，又有哪些人是他们熟悉的朋友？这样一来，至少三分之二的人是可以排除掉的。剩下的这几个科长、处长，是不是嫌疑更大？

0: 处长回来了，处长，
1: 嗯，
0: 高木先生让您去趟问询处，
1: 没说什么事，
0: 没有，好多科长、处长都已经去了，具体什么事情我还真不知道，上面让我在这等您，知道了。
2: 高木怎么找到这些人的？这些都是生物离开过总部的外勤人员，同意集中问询，只能说明高木兄弟还没有找到明确的目标。那说明这古区还在暗中威胁着我们。你放心。
3: 哎，今天到底？

0: 你们什么情况？人要审咱们？
1: 我卡丘，董总，
2: 凭什么让我接受问询？这我们的工作做了多少？这李主任有目共睹的，对不对？
1: 对。
0: 我要向李主任陈情，我要向水野长官陈情。
1: 我卡丘，董总。
3: 这都什么事儿呢？在此之前，你去了哪些地方？我就是给李主任跑腿办事儿的，除了任务上的事儿，其他地方哪也没去。是吗？据我所知，从特工总部到你办事的地点，步行超不过30分钟。你从8点离开，一直到11点02分才回来。 对此，你不想解释一下吗？你不用担心，我可以理解。工作之余，顺道办一些个人私事，但你必须要找到能证明你去过那些地方的人证，否则我会拿通敌罪论处你。听明白了吗？明白。
4: 行了，带他出去。该交代的我都已经交代清楚了。高木先生还有什么疑问吗？有崔处长给你作证，当然是没什么问题。但我还是想提醒梁处长，多关注关注身边的人。身边的人？如果这是高木长官的意向，那还是算了吧。
5: 我也想尽快周至潜伏者，这样我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未完成的工作上，而不是坐在这里闲聊天。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切实正当的理由，高木先生，我们排查的方向。 是不是有问题？问题本来就是从细节处找去，不用着急，一定会有所发现。主要是时间的问题，马上就是和平大会代表赴沪的日子，在这个档口挖反日分子，我只怕人还没挖出来，和平大会就已经召开了。
3: 嗯，我听说崔处长和梁处长私交不错。
5: 谈不上，就是认识的时间比较久。
3: 平田希子之前调查过他。
5: 那只是一个误会。
3: 平田初事前，梁硕新交了一个女朋友。
5: 是，我还监控过他，不过后来已经排除嫌疑了。
3: 崔处长，认真是好事，值得夸赞。但我建议，公事公办，私事私办。
5: 高木先生，没这个必要吧？
3: 那就看你怎么想。
5: 请。

0: 金，哎，崔兄怎么有空过来了？
1: 够繁忙的呀，
0: 繁忙繁忙，又烦又忙。你看啊，行政府、参会人员住宿协调，安保的巡查路线，周边交通的分管控制，嗯，还有这个，最难的就是户籍调查，周边所有的租户全部都得清理出去，调给我的班子，就两个巡捕房。
1: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我都想撂挑子了。还有新闻部的高木，动不动就来找我的麻烦。以前不会有这么大动静的，看来这次是动真格的了。你都说了是以前，崔兄，你要真想看，我就给你看。我正愁没人给我背锅呢。
2: 提醒的特别好，我都忘了。

0: 你现在是特检司的梁司长啊，你们特检司的东西我看那是犯纪律的，你赶紧放起来吧。
1: 是啊，我们这行知道的越多越麻烦。你来的正好啊，省得我去找你了。
2: 哎，梁司长，您什么指示？嗯，别闹。特委会那边的人打电话过来了。

0: 你也知道，那帮子官员早就被共产党和重庆分子给吓破了胆子。上面动动嘴，下面跑断腿啊。
1: 也没见你跑断了腿啊，你这不还要闲心来找我聊天呢吗？
0: 我就不能因为私事来找你吗？
1: 私事？
0: 你嫂子说了，问问谢小姐的身体恢复的怎么样，要是好了的话，找个时间家里吃顿便饭。
1: 就这，
0: 这叫什么话呀？什么就这呀？这是我们家最高领导下达的指示。自家兄弟吃顿饭的时间，你总有吧？
1: 你快饶了我吧！没见我这还有一堆烂摊子的吗？
0: 我不管啊，我只管传达命令。怎么说？
1: 行吧，什么时候？
0: 就今天晚上，说定了啊。
1: 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走错车了呢。吓你一跳啊！跟你平常的装扮不太一样，
2: 好看吗？
1: 还不错。
2: 还不错。
1: 本来想着今天是崔处长的家宴，让你不要太拘束，轻松一点就好。
2: 最近几天有空吗？一起去看电影啊。最近有什么好的电影吗？赵迪啊，哎，
1: 最近有什么好电影？《木兰从军》，陈云裳小姐的新戏，听说还不错。哦，还有之前上映过的那个《爱情悲剧虞美人》，最近复映了。
2: 那就《木兰从军》吧。
1: 我
2: 不去。
1: 为什么？
2: 临时相约，你太没诚意了吧。
0: 崔兄啊，来，
3: 顾大哥，
0: 弟妹，欢迎你啊！来，
3: 身体恢复的怎么样？谢谢崔大哥关心，好多了。
0: 这病来得快，去得也快，要注意调养啊，可不能复发。
1: 对了，这不来你们家吗？这是我给你跟嫂子准备的礼物，
4: 崔兄。
0: 哎呀，这有了弟妹之后，是真开窍了呀！你以前到我家一粒花生米都不会带。
1: 嫂子呢？
5: 厨房呢？知道你们来，捞的我一天，烦死了。
1: 嫂子亲自下厨啊，那我可得去点菜。
5: 走。
6: 哎，怎么回事呀？一个领子在前面，一个在后面的，你不注意一点。
1: 弟妹，你不能对他太好啊，你会把他惯坏的。
5: 行。
6: 先生，伟来了，两先生弄好弄好。
1: 弄好。嫂子，我们来了啊。
5: 小家好。哎
6: 已经来了呀，我还以为你们没这么快的呢。
1: 谢谢。
6: 这位就是谢小姐吧？
1: 嗯。
6: 你好，我就说给你介绍了不少大家名媛，你怎么一个都看不上眼的吧？现在总算晓得了吧？谢小姐老漂亮了呀，是我们梁少有福气。
5: 嫂子您过奖了。哎，你快来跟我讲讲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6: 哎呀，
1: 厨房是女人的地方，你凑什么热闹？来，这边坐。
5: 看出来，嫂子今天是真高兴了。
1: 嗯，
5: 你这段时间一定没好好的陪嫂子。
1: 其实我们都一样，有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5: 猫到狗到，能活下去就是好到。我记得这句话是崔兄说的吧？
1: 嗯。
5: 像我们这种人，披着这身狗皮，为的是什么？
1: 不是为了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吗？崔兄，我告诉你，这个小谢，我是真的喜欢。
6: 知道你们要来，你嫂子是从早忙到晚呢。
7: 好嘞，吃饭嘞！我做了好多的本帮菜呀。
1: 哎呀，他。

0: 太厉害了，嫂子辛苦了。
1: 哟，怎么没听你说我辛苦呀？
0: 你也辛苦了，我们吃白食的最可恶。
1: 那可不是吗？
2: 弟妹，你的性格我喜欢，风趣幽默，活泼可爱。
3: 我好久没做菜了，还要谢小姐这个客人来打手，真是不好意思的。
1: 没事儿，嫂子，我在家里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小菜。
3: 哎呦，都七点了，大家饿了，坐了坐了坐了，快吃饭。
0: 就等嫂子先坐下了。
2: 啊，哎，不行，你不能坐这儿，上座。
3: 不行的，主位怎么能留给我？我不敢坐的呀。
2: 都是自家兄弟，而且是在咱们家，在咱们家，你就是最大的。来，
3: 油嘴滑舌的，
2: 坐坐坐。
3: 小谢第一次来嘛，就让你看笑话了。
0: 嫂子放心，雨欣也是个独立女性，最讲究的就是男女平等。
2: 男女平等？啊，那你今后的日子可难过了。
3: 你的日子很难过吗？
2: 我是不敢的呀。
0: 我们可享受着呢。
2: 是是是，享受享受。来，我们欢迎兄弟，欢迎弟妹到我们家做客。
1: 干杯。
2: 吃菜吃菜。尝尝我老婆的手艺。哎呀，弟妹啊，
1: 哎，
2: 刚才听你说平时也爱做菜，
1: 喜欢做一些小菜，就是做不好，总是弄得一塌糊涂的。
2: 一般都喜欢做什么菜呀？
0: 对了，嫂子，上次听说你头疼到半夜醒来，我给你买的药，不知道药效怎么样啊？
3: 我头疼啊。一两天的事情了，早好了啦。
2: 他这是老毛病了，时好时坏的。
3: 听谢小姐的口音，是南方人吗？
1: 对，嫂子，我无锡人。
2: 无锡也是好地方呀，弟妹。为什么会来上海呢？
3: 好嘞，那我要八字可走点路，可能拍到好不啦？
2: 我这个呀是职业病，看见什么人都想审两句。弟妹，你不要见怪啊。
3: 阿翠，你在做什么嘞？
2: 唠唠家常嘛。
0: 崔兄啊，你也知道，现在江南江北一片混乱，到处都是背井离乡的逃难人群。
2: 弟妹，你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到上海的吗？
1: 是。
2: 乱世当头啊。受苦的都是百姓，哎，都是自己家里人。弟妹，方不方便具体说说？
0: 崔兄，揭疮疤了啊。
1: 也没什么，我父母都是因为这些事情去世了。
3: 老崔，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啦，吃个饭干嘛的啦？
2: 南京政府现在已经巩固了上海，接下来江南江北也会建立统一的政权，匪患剿清之后，弟妹的归乡之路就会畅通无阻，到时候就可以和家人团聚了。
0: 崔兄说的愿景很美好，我却没有那么乐观。
2: 这我一点都不奇怪，你一直都是一个悲观的人。
0: 我是现实主义。崔兄，人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太过执拗可就不好了。
3: 好嘞好嘞啊，不要说这些了嘛，来尝尝嫂子的手艺啊，忙活半天的了。哎，雨欣，
1: 谢谢嫂子。
3: 饭菜还对胃口啊，不会吃不惯吧？
1: 嫂子，你做的菜色香味俱全，怎么会吃不惯啊？好吃。
2: 无锡人吃上海菜还吃得习惯吗？
1: 都差不多。
3: 我想起啊，第一次和老崔去无锡的时候，吃那里的小笼包，哎呦，那个甜的嘞，跟蘸了蜜糖一样。我当时还埋怨老板，是不是把糖当成盐了呢？
1: 是，我们无锡的小笼包就是甜的。我从小在这长大，来上海之前，我还以为全天下的小笼包都应该是甜的呢。
3: 那你以后要想吃什么，只管来告诉我的，我叫人给你去做好了。
1: 谢谢嫂子，不麻烦您了。人在天南海北。早就不那么讲究了，我现在能有这样的生活，衣食无忧，已经很满足了。
3: 哎，好了，姑娘，你可不要欺负人家呀。

0: 嫂子把话都撂在这儿了，我哪敢呀？
1: 都拿你平等了，今后谁欺负谁还说不定呢。兴讲八讲的。
0: 弟妹，
1: 嗯，
0: 我听说你现在一边读书一边在芙蓉殿工作，这不是长久之计呀。既然来了上海，今后有什么打算呀？
1: 我没有想过这个，要看他有什么打算。
0: 这也是我今天来找你们的目的。既然要成家，那就要安稳。你嫂子最近集资要开一个珠宝店，定位是上海时尚年轻的姑娘。
1: 我打听过的，你在服装店帮闲赚不了几个钱吧？我刚开的店面，你没有经验的呀。我听说谢小姐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小姐，也见过世面，也有招待顾客的经验。
2: 为人也是大方得体，我想请谢小姐跟我合伙经营。啊，嫂子，我不行。有什么不行的呀？你读过书，是新时代的女性，有知识，有时尚，而且有你帮衬着你嫂子，我也放心。我看就不要推辞了吧，兄弟。嗯，
3: 你说呢？
4: 哎呀，这件事情我可不敢做主。
1: 看看雨欣是不是有别的打算？要是真的为难了也没有关系的，我们也不是强人所难的人。确实，我确实想跟嫂子学学，不过我有点笨，嫂子你得多教教我。
0: 那可太好了呀！
2: 我也觉得太好了，来，恭喜弟妹的加入啊！干杯！
1: 谢谢嫂子。
0: 哎呦，
1: 梁姐妹啊，说不完的话。
0: 崔秋啊，嫂子，别送了，赶紧回吧。谢谢今天的招待。时间过得真快啊，真想多留你们坐坐的。
1: 嫂子，你以后要是有空的话，我经常过来找你玩，
0: 那可真太好了呀。
2: 嫂子是不怕打扰，我确实难得有闲，崔兄知道的。
1: 好了不起嘛，谢小姐自己有脚，一定要让你带过来的呀。
2: 我只欢迎谢小姐，是不啦？
1: 是，我现在有嫂子撑腰啊，你可不能欺负我。你们两个要是这样的话，我以后可真不敢说话了。
2: 好了，请回吧。我跟雨欣啊，走回去，刚吃完饭嘛，散散步。先走吧。
1: 走了，嫂子。
2: 去吧，请回
1: 早点休息。
2: 再
1: 来呀。
2: 冷吗？
1: 过来，老崔，你到底要做什么了？人家是客人嘛，好不容易来一趟的呀。那梁硕是跟你过命的兄弟，你刚看到他的脸色没有？要不是我在，他都拍桌子了呀。我跟你说话了，你听到没有啊？
2: 你懂什么呀？就因为是兄弟，我一直在帮他排雷。
1: 都这个态度跟我说话了是吧？我告诉你啊，崔墨，你不要把你工作上的那一套拿到家里来，我不吃你那一套的啊！
2: 跟你说多少回了，男的是你少管，行了，上楼休息吧。
1: 哎，你都这个态度对我了是吗？
2: 哎呀，好了呀，怎么说着说着就哭上了吗？好了好了好了啊！
1: 都是我不好，好不好？我先来心里烦，梁硕很危险。那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了，你有什么话你跟我直说呀。你刚才吃饭时候脸上那个神气，那个表情，我知道的。你即使在想工作上的事情，你根本不是为了陪我。 你多久没陪我了？好嘞，好好的一顿饭，哎，被你搞得乌七八糟，哎，日子都不要过了呀，不过了。
2: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这是政治，是要人命的。嗯。

0: 跟你说了你又不懂，再说跟你也没关系啊。
1: 谢小姐要来珠宝店工作的，怎么就跟我没关系了？你跟梁生这么多年的兄弟啊，你为什么要给他下套子啊？当初是他拼了命的把你从墙下救出来，是你都忘记他了？
0: 我没忘，我就是因为拿他当生死兄弟，我才不能看着他一步一步走到这么危险的境地。我比相信我自己还相信他，但是他身边的任何人我都不相信。
1: 谢小姐看上去人挺好的呀。
0: 好人，你看谁都像好人，你看我像不像好人？
1: 像，你在我心目中是全世界最好的人。
2: 你知道外面的人是怎么说我的吗？汉奸、走狗、卖国贼。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在你心里我才是好人。犯人分子不会在脸上贴上标签，被我发现总比被日本人发现强。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对潜伏者的吗？梁硕要是落在他们手里会生不如死。
1: 那可怎么办？那你会不会有危险？
0: 放心吧，这个谢小姐能接受这份工作，就说明问题不大。这么多年，我帮76号还有日本人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就是为了咱们这个家远离危险。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受到一丁点伤害的。
1: 76号也好，南京政府也罢的，我就是一个普通女人。我只想跟你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我想跟你一起到老，我希望你们都好好的了。
2: 你要是想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就要帮我一个忙。
1: 什么呀？
2: 明天帮我去探望一下谢小姐。
1: 我不会你们那一套的呀。

0: 为什么要答应崔某？你明知道合伙经营只是一个幌子，他们是为了找一个更好的理由来监视你。
1: 我知道，我答应过你要带你离开上海，我没有做到，那至少我要帮你打好掩护吧。他们一直没有放弃怀疑你，我答应他，最起码能让他们暂时放下戒心。
0: 你这样就更加脱不了身了，你知道吗？
1: 知道，我要陪你一直到底。你别误会啊，我只是是非分明，既然答应你了，我希望我能真的帮到你。况且我也不光是为了你，就像你说的，问题跟答案重要吗？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做了就绝对不会后悔。要不然在当今这个时代，我这还有什么意义？你懂我说的对吗？
2: 若听到星星的歌言，那是最后定你的名字。
0: 人生非为苟活，而在寻光铸魂，使之穿心。
3: 这是
0: 我伯父曾经说过的话。人生并不应该简单的为了生存而活着，而是应该追求更高的目标和意义，包括寻找真理和光明，铸造坚定的精神和品格。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并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现在中国有超过40,000,000的同胞，如果所有这些同胞都能够团结起来，那将铸造成一条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到那个时候，不惧任何的风雨和炮火，而这条钢铁长城就是共产党人追寻的真理和光明。
1: 多想想。

0: 我只记得那句话，后面这些是我最近的亲身感慨。其实，我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认识才刚刚开始，跟你一样。但是越了解，就越发确认，军统的做派是无法给人民一个光明的未来。
1: 如果一开始我是为了完成严肃的遗愿，而现在选择共产党，是我仔细思考的结果。如果可以，我想重新选择一次，我想更了解你，更了解共产党。任何时候都不晚。那你要答应我？
0: 让我再跟你搭档一次。好，我答应你。走。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上海现在越来越乱了，却无可避免的让你转入到漩涡的中心。希望我们都能有全身而退的一天。一定可以的。走了这条路。 哪有一定？我说一定可以，就一定可以。你答应我，答应我。

0: 你不是问我两部电影想看哪一部吗？我都要看。贪心。
1: 我
0: 一直这么贪心。
1: 那就当我们的约定吧。
0: 我去耍赖啊。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代社会，时尚是许多人的追求，但你知道吗？中国古人对时尚的追求同样精致，甚至更胜一筹。从这件古人佩戴的小饰品可见一斑，它是古人穿衣束带时使用的带钩，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丙午神钩。《淮南子》中记载，满堂之作，饰钩各异，描绘的是在一场千年前的聚会中，每个人的腰带上的带钩都不尽相同，而像丙午神钩这样有特殊含义而精致的带钩，更能彰显使用者尊贵的社会地位。
5: 在中国古代服饰中呢，带钩是必备的服饰品之一，它也记录着古人的这个生活和审美情趣。在当时的贵族阶层中呢，各种

0: 吉林省博物院收藏的这件丙午神钩，体量小巧，通体采用错金银镶嵌工艺制造，多处镶嵌宝石，造型繁复，工艺水平高超。这件丙午神钩，它首部似龙，尾部似凤，龙眼镶嵌红色玉石珠，前额装饰水滴状绿松石，钩体正面有神兽双手搂抱一条大鱼在怀中，正欲吞食，怀里的鱼可以活动却不会脱落。钩体背部中央有一圆钮，钮面中心镶嵌红宝石，钩背错金八字铭文丙午神钩，君必高迁，不仅是反映铸制神钩时的天象吉祥，也是对主人前途的美好祝愿。
1: 丙午指五月五日，是一年中火气最盛的时候。工匠们按照五行相克中火克金的理论，认为在这一天铸造的器物有驱恶辟邪的效果。这一件出土于吉林省的丙午神钩，可能是汉中央赠予富裕贵族的礼物。
0: 彼时中原的时尚跨越千里，成为边疆的风华。丙午神钩勾连起中原衣冠的一时之上，为我们揭开了那个时代的一角，见证了中原与夫余这个在东北建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0: 艺术氛围，工业格调，历史印痕，曾经的工业文化旧资源正焕发着文旅新气象。这里是长春市水文化生态园，它的前身是始建于1932年的长春市第一净水厂，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南岭水厂，直到2015年迁址之前，一直在为城市供水，默默守护着长春的生命之源。一走进园区，那些老建筑瞬间抓住你的眼球，红砖外墙，复古感拉满，仿佛让人穿越回了旧时光，宛如岁月的见证者，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尤其是第一净水车间，作为园区内最具代表性的文保建筑之一，见证了长春工业发展的每一步。如今的水文化生态园早已不再是那个沉寂的工业遗址，经过精心改造，这里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长春时尚的地标性场所。古老与现代交融，传统与时尚共生，这里不仅保留了历史的厚重感，还注入了现代艺术与文化的活力。无论是漫步在红砖建筑间，还是参与园区的艺术展览，都能感受到历史与未来的碰撞。长春市水文化生态园，这里的故事未完待续，快门开合间，我们的身影也成为故事的延续。
1: 这东西就不能再出现在三江口。
2: 你放心，那表是我亲手扔的。
3: 怀疑，怀疑，怀疑，怀疑，怀疑的怀疑。
1: 你有没有回家确实不清楚。
4: 当警察的就应该怀疑，怀疑的怀疑。你们怀疑我，
5: 是我那块儿警察查这表干什么？
4: 我也想知道干什么。
6: 那是我哥，
5: 你不回头。
4: 用别人的行为成全你们的相遇。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15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省不断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新供给，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体验；
1: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一汽福迪新能源动力电池一期项目产能稳步释放；
0: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凝聚奋进力量。
1: 主播带你逛农博，走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了解四城一体化发展的新成果。
0: 全国生态日，各地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传播生态文明理念。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吉林充分挖掘消费市场潜力，不断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新供给，释放消费活力，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体验。这两天，占地约4.7万平方米、拥有54栋特色建筑的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打卡。遍布街巷的老字号、便民小店，为老街注入了鲜活生机。传统美食、地道荠菜，感受市井烟火；一杯清茶，三两闲谈，享受惬意休闲时光。
2: 在这里旅游，看到这里一个招牌上9.9块，然后我就进来想试一下。这小姐姐觉得她很仔细的，
3: 仿佛又回到了以前，听听小叔特开心。
4: 我们这个茶馆并没有说太多的注重商业化，确实也是说想为大伙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平台。
0: 老街留住烟火气、人气，新业态彰显文化魅力。龙井市的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近日正式开园迎客。景区以朝鲜族民俗文化为内核，串联宫廷演艺、烟火市集、文创街区、山居民宿多元业态，打造一站式深度文化度假目的地。核心地标长津宫两侧六道市集与大通街两大特色街区，一烟火一文创，各具辨识度。六道市集汇聚70余家餐饮商户，游客随走随停，边走边尝，生动还原百年六道沟的市井风貌。沿山势铺展的大通街28家特色商户错落分布，游客既能近距离观赏非遗技艺，也能挑选本土 IP 文创，参与民俗妆造手作体验。
5: 我从抖音上看到这个地点，来到这儿之后就感觉这里特别的美，演员演的也特别的好，我特别喜欢这里。
6: 长远我们要打造全季均衡的文旅产品，夏季主推民俗观光研学体验，秋冬发展私汤泡池、冰雪娱乐，破解北方景区淡旺季不均衡的难题。同时呢，联动周边的果园乡镇，推动文旅农业乡村融合发展。
0: 白天的景区人潮涌动，夜晚的市集同样热气升腾。谢谢珲春，乐享盛夏。珲春市消夏避暑休闲活动日前正式开启，率先开市的歌路市集落地沐浴小镇房车营地，汇聚特色餐饮、非遗手作、亲子游乐等业态，依托国331沿边优势，打造适配自驾、房车出行的边境创意夜生活场景。谢谢礼主题商业综合体也全新亮相，让市民游客就近享受口岸直达、新鲜直达的极致海鲜体验。当地还通过消费赠券、趣味赛事、跨境演艺等多元内容，持续擦亮边境海鲜、烟火街区城市新名片。
7: 2025年以来，我们对原有房车场地进行了功能的升级和系统配套，设置了200个停车的位置以及35个新能源充电桩，并设有免费的上下水服务点，洗手间24小时对外开放。今后我们将不断完善市集设备设施，陆续推出更多精彩活动。
0: 一条老街唤醒城市记忆，一座景区传承文化底蕴，一个市集点亮边境夜色。眼下吉林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把文化底蕴、生态禀赋、沿边优势转化为消费场景的系统发力，沉浸化让体验更走心，全时化让供给更均衡，

0: 消费这架马车正在白山松水间跑出扩内需稳增长的加速度。
1: 一汽福迪新能源动力电池项目是吉林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点工程，目前一汽项目已全面进入稳定量产阶段，吉林造动力电池正搭载红旗、奥迪等品牌新能源车型驶向全国市场。在一汽福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一块块臂薄纤长形如刀片的动力电池搭载着 AGV 自动导向小车在车间内往来穿梭。这些电池正是一汽福迪新能源动力电池一期项目的亮眼成果，他们采用比亚迪先进的刀片电池技术，拥有800多项专利，最大承受力可达445千牛，相当于45吨卡车的重量，常温快充时间小于25分钟，可满足大部分新能源汽车的快充需求。
2: 我手里面的这款刀片电池是搭载在奥迪 EQ6 车型上的电池，这款电池包呢，它是由220只这样的电芯来组成的，续航里程的话超过700公里，仅需要1天半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生产一个合格的电池包产品。
3: 我们正在全力推进福迪二代刀片电池的导入适配，并已成功获得了一汽集团红旗车型下一代纯电平台核心项目的定点，即将实现罩瓦闪充技术在中国一汽车型上的首次搭载，也将全球领先的闪充技术和极寒适配导入到吉林。
1: 一汽福迪新能源动力电池项目由中国一汽与比亚迪共同打造，总投资180亿元，按3期45吉瓦时产能规划，每期建设15吉瓦时。一期项目投资70亿元，于2024年2月投产，用时11个月即实现电池包下线，16个月即实现电芯下线，不但成为东北地区首个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生产基地，更与一汽红旗繁荣工厂、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工厂形成同轴布局、近点协同，成为推动吉林新能源汽车产业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点。
3: 自2024年投产至2025年，累计实现了产值7.1亿元。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就实现了产值5.7亿元。项目一汽已经全面地进入了一个稳定的量产阶段，对吉林新能源汽车产业而言，带来了不仅是产能的增量，更是产业链格局的深刻重塑。
1: 目前二期项目正处于加快签约和落地开工阶段，3期全部建成投产后，可为近60万辆汽车配套刀片电池，预计年产值可达200亿元。
4: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回望峥嵘抗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凝聚砥砺前行、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0: 今天，伪满皇宫博物院举行“薪火更续，浩气长存”纪念东北光复81周年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200余人参加。活动现场，伪满皇宫博物院正式接收长春海关捐赠的珍贵史料。在庄重的纪念仪式上，大家肃立默哀，深切缅怀抗战英烈，传承红色初心，立下奋进誓言。
5: 那些英烈非常的勇敢，他们不惜牺牲生命也要保护自己的家园，我们应该努力学习，以后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6: 勿忘国耻，缅怀先烈，愿祖国繁荣昌盛，世界和平。
0: 在通化市杨靖宇烈士陵园暨东北抗联纪念馆，当地各界群众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艰苦卓绝的东北抗联斗争史，在回望历史中铭记苦难，致敬英烈，汲取奋进力量。
7: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先辈们坚定的革命信仰时刻激励着我们扎根基层一线，以实实在在的基层工作成效告慰革命先烈。
0: 在龙井市日军侵略延边罪证馆，一场老少传承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庄严开展，老兵代表与少年学子齐聚历史旧址，通过参观实物档案、聆听历史讲解、情景再现演绎，厚植爱国情怀，传承红色薪火，
8: 使孩子们知道守家国、知奋进，扛起全国复兴的重任，
9: 发展经济、发展科学，把国家建设得更繁荣昌盛。
0: 活动现场，老少同台唱响红色经典，以诗朗诵、舞台剧等形式更续红色血脉。

0: 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首次亮相。接下来跟随吉祥新闻主播一同走进这里，看看四城一体化发展有哪些亮点成果。
1: 我现在是在本届农博会的1号展馆，今天要带大家逛的是全新亮相的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这是都市圈农业一体化发展成果的首次集中亮相。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座城市抱团把自家的宝藏农货搬到这里，集中展示区域农业产业协同发展成果，
2: 资源可以互补。比如说我给你举例子，就是长白山人参这个集团来说，长白山的精神加工是在长春市，但是它的基地就建设在吉林市，啊，在吉林市种，在长春加工，主要是依托于长春科技的那个能力、研发能力、四市的一些优质的资源共享，共同发展这个产业链。
1: 这次呢，共有53家优质企业带来了269款特色农产品，涵盖了鲜食玉米、优质精米、梅花鹿制品、高端肉牛制品、长白山人参、杂粮山珍等多个品类，既有深耕市场多年的龙头品牌，也有县域特色富民新产品，直观展现了都市圈农业产业百花齐放的发展格局。
3: 本次我们带来了经典大米，还有健康主食系列，可以和很多的优秀的企业进行交流和合作，可以把我们的舒然大米推向更多的市场。
4: 辽源的东风，然后四平的一通，这就是我们一产的产品啊。然后二产呢，主要就是我们长春的科研高地和生产深加工产品，可以让所有的客户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整个梅花鹿产业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1: 一边是黑土地孕育的地道土特产，一边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全新成果，在这里能直观感受到长春研发加圈内种养加协同加工加统一拓市场的发展模式，各地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抱团发展，打造完整农业产业链，共同走向更大的舞台。
5: 抱团取暖的话，更加增强了我们企业的一个背书。你看我旁边，把我们新媒体直播的小伙伴们都带到这个展位中来了。不光我们有线上的一个展示，然后我们线下也互相对接，可以形成互补的一个模式。
0: 本届长春农博会，吉林省供销合作社连续第9年在长春农博园4号馆设立供销特色馆，省内155家企业带来吉林大米、鲜食玉米、长白山人参、椴树蜜等本土特色农品，全方位展现吉林特色农业发展成果。展会期间同步开展产销对接专场活动，搭建供需面对面交流桥梁，促进省内外供销企业采购商精准对接，挖掘购销合作潜力，助力集字号农产品走出吉林，走向全国。
6: 汇集20余家优质企业、100余种特色农产品亮相，借助吉林省供销社搭建平台，联动全国供销资源，助力集货出海，
7: 展示集供优选的品牌产品，也展示我们供销社的综合改革成果，丰富我们市民的农文旅体验。
8: 8月15号，2026年吉林省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在长春农博园拉开帷幕。活动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汇乡村万家为主题。来自国家部委、行业协会、省直相关部门及整车金融配套企业的代表共同发布了诚信经营倡议书。现场集中展示了纯电动、插电混动乘用车以及新能源货运车辆，并设有换充电体验、政策咨询、以旧换新办理和金融保险一站式服务专区，方便群众看车、购车、换车。活动将有效补齐农村地区新能源用车配套短板，进一步释放县域消费潜力，推动绿色出行深入乡村。活动将持续到8月23号。8月14号，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的贵字号农业品牌长春推介活动在长春农博园举行。广西企业携广西六宝茶、柳州螺蛳粉、衡州茉莉花等优质贵字号农产品，面向吉林省商超、生鲜市场、餐饮连锁、礼品团购等采购商集中展示推介。现场与吉林省内6家采购商达成意向采购签约，两地将搭建常态化供需对接平台，推动8贵特色农产品深耕东北市场，深化南北农业产业协同发展。今天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我省各地开展主场活动、法治宣讲、科普实践、森林生态管护等系列活动，传播生态文明理念，激活绿色发展动能。今天2026年第4个全国生态日吉林省主场活动在通化市举行。

0: 省内外生态领域专家、金融机构及产业代表齐聚一堂，集中展示通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设成果。活动围绕生态数字资产创新转化展开，首发通化 AI 生态数字 IP 形象，现场签约生态价值转化、生态资产融资合作协议，发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时空 AI 大模型、生态积分体系，为全域生态资源建立数字档案。
1: 通化是作为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通过资源节约和闪食品浪费宣传等各种活动，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0: 通化市同步开展生态法治宣传和绿色科普实践，司法工作人员深入企业景区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引导群众树立生态法治意识，志愿者走进社区街巷开展科普宣讲，倡导全民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2: 了解了垃圾分类的好处和意义，还有就是坚持每周少开一天车啊，随手关灯啊，这些都是在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0: 长春市组织多部门开展警护春城绿、共守长春蓝生态日普法宣传，围绕黑土地、水源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展科普宣讲，解读相关法律责任，动员群众参与生态共治，
3: 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生态治理，抵制违法乱象，凝聚警民共治合力。
0: 针对秋季林木虫害高发特点，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队伍在重点林区布设诱捕设备，全域踏查排查高危风险点位，守护原生森林生态资源，
4: 提高了重点线虫的精准的一个判别，更好地做好这个长白山保护区的森林资源和生态安全。
0: 在松原，有关部门工作人员面向市民、沿街商户发放环保宣传资料，普及绿色生活常识，推动生态文明理念走进群众，融入日常。从数字化赋能生态价值转化到法治护绿、全民守绿、科技保绿，全省各地以丰富多样的主题实践活动厚植绿色发展底色，持续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5: 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即将在梅河口启幕，盛会立足吉林多民族地域特色，以体育赛事为载体，生动展现新时代全省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
6: 辉发河畔迎宾客，海龙古城聚英才。这里是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开幕式彩排正在进行，一听身后的音乐已经响起来了，演职人员正在这里一遍遍的走位合练，队形怎么变，灯光什么时候切，每一个细节都在抠，都在磨，整个流程一环扣一环，特别紧凑。明天上午开幕式将正式的开场，那全省各组的运动健儿也都到齐了，目前各项准备工作也已经全部就位，这场民族团结之约体育竞技盛会马上就要来了。
7: 代表队他们都有各自的驻停的一个表演，展现自己的当地的特色的文化呀，还有特色的一种传统啊。我们本次这个开幕式能够给我们全省的各族儿女一个视觉与听觉的盛宴。
6: 本届赛会全省13个代表团1300多名运动员将齐聚梅城，那最不一样的是什么呢？比赛不都闷在场馆里，秋千摆到了知北村，民族式摔跤进了欧亚商圈，龙舟直接划胜了海龙湖畔。这就是本届赛事创新推行的进景区、进商圈等模式，把民族传统体育从场馆搬到了群众身边，逛个街、游个园就能近距离看一场比赛，这种零距离的体验让更多人感受到了独特魅力。
7: 梅河口城市呢，给我带来了一种全新的面貌，它是一种开放的形式，石榴子一样的相聚在这个梅河口市，让我觉得这个氛围非常的热情，让大家的这种竞赛欲望也得到了这种释放。
8: 预祝本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呢圆满成功，预祝全体运动员奋勇拼搏，赛出风格，赛出风采。
6: 在梅河口举办的这场民族体育盛会，比的不仅仅是成绩，更是一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赛场内外处处都涌动着团结奋进的暖流，以体育为桥，以文化为媒，白山松水间各族儿女同心聚力，像石榴子一样越抱越紧，也为咱们吉林全面振兴凝聚起了磅礴的精神力量。
0: 今天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常规赛收官战，四场比赛将在19:40同时开球，吉林球迷的两支主队长春

0: 恩已成功锁定淘汰赛席位，延边则还得为晋级拼上一把。今晚19:30，吉林卫视将对长春对战沈阳的比赛进行直播。吉祥新闻 APP、吉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传播矩阵将对长春对战沈阳、通辽对战延边两场比赛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1: 8月14号晚，繁星闪烁，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新大众文艺展演在长春举行。以新大众文艺群体为核心，依托省歌舞团专业院团的策划指导，为广大市民献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有活力的惠民文化大餐，也标志着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正式启动。
0: 活动由省委宣传部、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吉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吉林省演艺集团、长春市委宣传部承办。活动现场氛围热烈，舞台上专业院团与新大众文艺队伍同台献艺，吉林省歌舞团的专业舞者、青年歌唱家带来《我们在长春相遇》、《站在草原望北京》、《我的家乡最闪耀》等精品节目，吉林本土新大众文艺力量轮番登场，大放异彩。曲声室内合唱团以动情演绎《喜欢无名的人》，唱响平凡奋斗者的微光力量，青年新锐文艺达人各展所长，彰显新生代创作活力。
2: 很高兴参加那个新大众的文化展演，通过这次演出呢，能够提升自己，能够学习到很多东西，能给现场的观众朋友带来更多的快乐和开心。
3: 这也是第一次在室外看这种演出，感觉很热烈，让我感觉非常放松。
4: 在现场的话，观众们的那种互动、那种感受、那种热情，还有我们这么近距离的交流，给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也看到了大家对于流行音乐和合唱文化艺术的这种融合的喜爱。
0: 展演之外，还同步开展了惠民文化服务。吉林省文联组织书法家协会会员、业余书法爱好者现场书写，免费赠送书法作品，同时现场发放500册民生读本，让群众在观赏精彩演出之余，收获专属文化伴手礼。
5: 主要是看了一些书法家，然后现场写的这些书法作品，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很支持，留了好几本书。
0: 据了解，本届市民文化季将持续到10月下旬，将在全省开展450余场文艺演出、展览展示、文艺大赛活动，擦亮吉林省市民文化季特色文化品牌。8月14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志愿者岗前培训启动，300多名志愿者系统学习大型活动志愿服务通用礼仪、沟通技巧、应急处置方法及团队协作规范，熟练掌握电影节志愿服务管理制度、岗位流程与技术操作要点，
6: 引导青年志愿者从细节深处读懂这场光影盛会，以青春担当为长春电影节注入鲜活力量。
7: 我希望能用我最大的热情和最专业的服务来为这场光影盛会做出贡献。
0: 志愿者完成岗前集中培训后，将分组接受具体专业培训，全面保障本届长春电影节各项活动高效有序开展。8月14号，2026年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吉林站在吉林市北山公园启幕。活动由省和吉林市卫生健康中医药管理部门统筹举办，现场设置6大特色功能区域，集结长春、吉林、四平、辽源4市资深中医专家坐诊，免费为群众提供体质辨识、慢病调养、季节养生指导等服务，同时开展推拿、穴位贴敷等中医适宜技术体验。此次活动深化了长春都市圈中医药协同发展格局，让普惠便捷的中医药健康服务走进千家万户。8月14号，第6届国际暨第8届国内鹿茸科学与产品技术研讨活动在长春举行，来自新西兰、西班牙、俄罗斯等多国专家学者与国内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代表，共同围绕鹿茸再生机制、活性成分开发、智能化养殖等前沿方向开展深度交流，为全球鹿产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搭建高水平协同平台。8月15号，四平市都市圈城市篮球邀请赛开赛，赛事汇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兄弟城市的48支参赛队伍，通过比赛搭建起区域文体交流平台，丰富职工文体生活，助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展。赛事将持续到9月上旬。 节目最后，走进长春伊通河畔，欣赏光影舞动的浪漫夜色。

0: 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电影人用故事传递力量，运动员用拼搏书写荣光。专注光，成为光，散发光，才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份努力，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1: 你们好，我是妙妙。
2: 我是刘奶豆。
3: 我是安安。
4: 我是栗子。
3: 为了上吉林卫视《萌宠来了》节目，主人专门带我去做的美容，洗得澡，
4: 我还剪了指甲，
1: 我还理了发。我家四个兄弟姐妹出门前妈妈都给做了美容。
4: 你们知道狗狗夏天必做哪些美容项目吗？
3: 你们知道宠物美容师最想拉黑啥样的主人吗？
1: 想听想听，别卖关子了，那赶紧一起走进今天

0: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浸润世间。阅万卷书，数字有声，打破知识边界，文明触手可及。科技跃迁的互联网时代，从一卷在手到一屏万卷，我们该如何定义阅读的意义？
1: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2: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4: 5、4、3、2、1，就选金标牛。
5: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尼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6: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7: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8: 五润红龙，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9: 国参故里深藏白酒，酒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10: 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惠旧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1: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
11: 七星福地，沂水满乡，吉林一通欢迎您。

0: 境，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0: 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中南部、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8摄氏度，最低气温为21摄氏度。未来一周，全省没有明显的大风天气，全省平均气温可达23摄氏度左右，较常年的21.1摄氏度明显偏高。立秋后早晚温差大，及时增添衣物以防感冒。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15号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
1: 生态环境法典设5编，共1242条，系统整合汇编了30余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余件地方性法规，是我国生态环境法治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对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10部核心单行法律进行全面编定纂修，统一纳入法典体系。法典正式施行后，上述原有单行法律将同步废止。
2: 就是核心变化表现在是由逐发林立、缺乏统领走向总分结构、内在统一，它由单一要素管控转向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系统治理，由重污染防治、轻绿色转型拓展为保护与发展统筹，由偏重末端处罚升级为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损害修复、责任追究的全链条闭环管理，还有一般法加众多单行法走向了发典统领加配套单行法的10度发典化模式。
1: 专家表示，相较于以往分散化立法模式，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优势十分突出。一方面，法典统一整合各类生态环境法治规则，有效消除法条规则冲突，可以大幅降低法律适用与司法执法成本。另一方面，精准适配生态环境问题系统性、跨界性的治理特点，可全方位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同时，法典化的制度架构能够持续稳固生态环境法治体系，可有效降低市场主体的合规守法成本。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1到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

0: 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七月，快递企业持续深化与特色产业集群的协同联动，借助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推动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在沈阳，快递企业与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商开展驻厂合作，根据生产计划灵活调配车辆，一个配件晚发1小时，企业可能损失数千元。为此，配送时效从按天计提升至按小时计，高峰时段采用整车直发模式，确保中转时效。
1: 我们正在逐步上线仓备一体和智能供应链服务，未来将实现与客户生产销售系统的直接对接，服务从单一的运费收入拓展到仓备一体、供应链解决方案等多元化价值创造，实现了从成本节约向价值创造的转变。
0: 如今，快递企业正从单纯的运输服务商转型为供应链综合服务商，深度嵌入制造业生产流程，通过定制化、精细化的解决方案，助力产业集群降本增效，为实体经济注入新动能。
2: 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开幕，近日赛事各类门票已全面发售。
4: 本届赛事赛期5天，666支队伍参赛，竞赛单元、赛项和场次较去年均有明显增加。为应对客流高峰，现场将设置20条验票通道，提升通行效率。
5: 比赛日的最低票价为98元，开闭幕式最低票价128元。我们在制定票价时，希望更多的人走进场馆。
4: 目前开幕式多种票型已售罄，仅剩少量余票，周末场、晚间黄金场及多人套票需求持续走高，观众可通过官方票务总代理潮票赛演微信小程序购票。组委会提醒，有明确观赛计划的观众请提前通过官方平台锁定日期、场次与座位区域。
3: 省内方面，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回望峥嵘抗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凝聚砥砺前行、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6: 伪满皇宫博物院举行薪火更续、浩气长存纪念东北光复81周年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200余人参加。活动现场，伪满皇宫博物院正式接收长春海关捐赠的珍贵史料。在庄重的纪念仪式上，大家肃立默哀，深切缅怀抗战英烈，传承红色初心，立下奋进誓言。
7: 那些英烈非常的勇敢，他们不惜牺牲生命也要保护自己的家园，我们应该努力学习，以后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8: 勿忘国耻，缅怀先烈，愿祖国繁荣昌盛，世界和平。
6: 在通化市杨靖宇烈士陵园暨东北抗联纪念馆，当地各界群众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艰苦卓绝的东北抗联斗争史，在回望历史中铭记苦难，致敬英烈，汲取奋进力量。
9: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先辈们坚定的革命信仰时刻激励着我们扎根基层一线，以实实在在的基层工作成效告慰革命先烈。
6: 在龙井市日军侵略延边罪证馆，一场老少传承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庄严开展，老兵代表与少年学子齐聚历史旧址，通过参观实物档案、聆听历史讲解、情景再现演绎，厚植爱国情怀，传承红色薪火，
10: 使孩子们知道守家国之奋进，扛起全国复兴的重任，
11: 发展经济，发展科学，把国家建设得更繁荣昌盛。
6: 活动现场，老少同台唱响红色经典，以诗朗诵、舞台剧等形式更续红色血脉。
3: 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首次亮相。接下来跟随吉祥新闻主播一同走进这里，看看

0: 自成一体化发展有哪些亮点成果？
1: 我现在是在本届农博会的一号展馆，今天要带大家逛的是全新亮相的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这是都市圈农业一体化发展成果的首次集中亮相。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座城市抱团把自家的宝藏农货搬到这里，集中展示区域农业产业协同发展成果，
2: 资源可以互补。比如说我给你举例子，就是长白山人参这个集团来说，长白山的精神加工是在长春市，但是它的基地就建设在吉林市，啊，在吉林市种，在长春加工，主要是依托于长春科技的那个能力、研发能力、四市的一些优质的资源共享，共同发展这个产业链。
1: 这次呢，共有53家优质企业带来了269款特色农产品，涵盖了鲜食玉米、优质精米、梅花鹿制品、高端肉牛制品、长白山人参、杂粮山珍等多个品类，既有深耕市场多年的龙头品牌，也有县域特色富民新产品，直观展现了都市圈农业产业百花齐放的发展格局。
3: 本次我们带来了经典大米，还有健康主食系列，可以和很多的优秀的企业进行交流和合作，可以把我们的舒然大米推向更多的市场。
4: 辽源的东风，然后四平的一通，这就是我们一产的产品啊。然后二产呢，主要就是我们长春的科研高地和生产深加工产品，可以让所有的客户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整个梅花鹿产业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1: 一边是黑土地孕育的地道土特产，一边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全新成果，在这里能直观感受到长春研发加圈内种养加协同加工加统一拓市场的发展模式，各地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抱团发展，打造完整农业产业链，共同走向更大的舞台。
5: 抱团取暖的话，更加增强了我们企业的一个背书。你看我旁边，把我们新媒体直播的小伙伴们都带到这个展位中来了。不光我们有线上的一个展示，然后我们线下也互相对接，可以形成互补的一个模式。
0: 本届长春农博会，吉林省供销合作社连续第9年在长春农博园4号馆设立供销特色馆，省内155家企业带来吉林大米、鲜食玉米、长白山人参、椴树蜜等本土特色农品，全方位展现吉林特色农业发展成果。展会期间同步开展产销对接专场活动，搭建供需面对面交流桥梁，促进省内外供销企业采购商精准对接，挖掘购销合作潜力，助力集字号农产品走出吉林，走向全国。
6: 汇集20余家优质企业、100余种特色农产品亮相，借助吉林省供销社搭建平台，联动全国供销资源，助力集货出海。
7: 展示集供优选的品牌产品，也展示我们供销社的综合改革成果，丰富我们市民的农文旅体验。
8: 8月15号，2026年吉林省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在长春农博园拉开帷幕。活动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汇乡村万家为主题。来自国家部委、行业协会、省直相关部门及整车金融配套企业的代表共同发布了诚信经营倡议书。现场集中展示了纯电动、插电混动乘用车以及新能源货运车辆，并设有换充电体验、政策咨询、以旧换新办理和金融保险一站式服务专区，方便群众看车、购车、换车。活动将有效补齐农村地区新能源用车配套短板，进一步释放县域消费潜力，推动绿色出行深入乡村。活动将持续到8月23号。
0: 昨天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我省各地开展主场活动、法治宣讲、科普实践、森林生态管护等系列活动，传播生态文明理念，激活绿色发展动能。
8: 2026年第4个全国生态日，吉林省主场活动在通化市举行，省内外生态领域专家、金融机构及产业代表齐聚一堂，集中展示通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设成果。活动围绕生态数字资产创新转化展开，首发通化 AI 生态数字 IP 形象，现场签约生态价值转化、生态资产融资合作协议，发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时空 AI 大模型、生态积分体系，为全域生态资源建立数字档案。
9: 通化市作为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通过资源节约和闪食品浪费宣传等各种活动，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8: 通化市同步开展生态法治宣传和绿色科普实践，司法工作人员

0: 深入企业景区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引导群众树立生态法治意识。志愿者走进社区街巷，开展科普宣讲，倡导全民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1: 了解了垃圾分类的好处和意义，还有就是坚持每周少开一天车啊，随手关灯啊，这些都是在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0: 长春市组织多部门开展警护春城绿、共守长春蓝生态日普法宣传，围绕黑土地、水源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展科普宣讲，解读相关法律责任，动员群众参与生态共治，
2: 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生态治理，抵制违法乱象，凝聚警民共治合力。
0: 针对秋季林木虫害高发特点，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队伍在重点林区布设诱捕设备，全域踏查排查高危风险点位，守护原生森林生态资源，
3: 提高了重点线虫的精准的一个判别，更好地做好这个长白山保护区的森林资源和生态安全。
0: 在松原，有关部门工作人员面向市民、沿街商户发放环保宣传资料，普及绿色生活常识，推动生态文明理念走进群众，融入日常。从数字化赋能生态价值转化到法治护绿、全民守绿、科技保绿，全省各地以丰富多样的主题实践活动厚植绿色发展底色，持续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4: 目光转向国际，今年夏季欧洲多国接连遭遇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山火频发。14号，克罗地亚、法国和西班牙多处山火仍在蔓延。
5: 克罗地亚近来遭遇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在强风助推下，克罗地亚13号晚发生的一场山火，一夜之间侵袭了南部沿海城镇奥米什。火灾目前已造成数十人受伤，部分人伤势严重。火势蔓延至市区边缘及周边多个村镇，上千名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许多房屋、汽车和船只被烧毁，部分公路路段已封闭，交通受阻严重。克罗地亚消防部门称，此次火灾是该国今年夏天遭遇的最严重火灾。法国正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14号，法国本土96个省中有75个省发布高温橙色警报，热浪也助长了山火的发生。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万公顷，其中90%火情由人为引发。目前西南部分地区的山火仍未扑灭，法国内政部14号宣布，自7月以来，全国已有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人。西班牙东北部的阿拉贡自治区政府14号表示，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2万公顷，18个城镇和一个露营地被疏散。西班牙西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发生的山火，截至14号，过火面积已超过3.8万公顷。
4: 意大利警方14号宣布，已经追回今年3月在该国北部一座博物馆失窃的3幅世界名画。此案被认为是意大利近年来最大的艺术品盗窃案件之一。
6: 据路透社报道，意大利警方当天公布了一段监控视频，画面显示，今年3月22号夜间至23号凌晨，一伙盗贼撬开位于该国北部城市帕尔马附近的马尼亚尼罗卡基金会博物馆大门后实施盗窃。不到3分钟就盗走3幅画作，随后穿过博物馆花园逃离现场。监控录像显示，嫌疑人均遮挡面部。意大利警方称，这3幅名画是经复杂调查后找到的，但没有公布具体细节。案件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据路透社报道，被盗的3幅画作分别为法国画家雷诺阿、塞尚和马蒂斯的作品，总价值估计超过900万欧元，约合7020万元人民币。
4: 根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4号通报，8月10号，该国发生7.5级地震，受到地震影响，不少咖啡主题公园等旅游景区被迫停业，对当地的旅游业造成不小冲击。
7: 目前正值哥伦比亚连续4天的公共假期，往年这个时候，园区每天能接待约2000至3000名游客，但受此次强震影响，咖啡主题公园暂停营业，大量游客取消预订，周边依赖旅游业的商户也受到波及。随着震后安全检查和相关评估逐步推进，周边商户期待

0: 园区尽快重新开放，希望假期受影响的客流能够逐步恢复。一些驱车前来参观咖啡主题公园的游客在得知园区暂停开放后只能失望而归，不过仍有少量游客选择在附近停留，到周边商店选购当地手工艺品。布埃纳文图拉港是哥伦比亚主要的咖啡出口港，受地震影响，该港口一度关闭，目前正逐步恢复运行。由于通往港口的道路受损，咖啡运输仍然受阻。当地咖啡贸易商估计，咖啡运输恢复大约需要15天时间。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暑运开启以来，民航出行客流大幅攀升，老年旅客、行动不便旅客等特殊群体的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日前，民航局印发关于加强残疾人航空运输保障能力的若干措施，提升特殊旅客的航空出行服务。我们一起来了解。
2: 这趟哈尔滨飞往北京大兴的航班刚刚下完旅客，工作人员正在舱门与廊桥的连接处放置斜坡导板，为客舱里等待下机的轮椅旅客做准备。很快，旅客孙女士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顺利下机，
3: 特别方便，手机上打电话预约，服务台有人就给我轮椅整好了，给我送进来。而且登机的时候第一个登从旁边的小道过来的。
2: 孙女士体验到的便捷，正是民航新政落地的缩影。除了斜坡导板、无障碍登机服务外，多地机场和航空公司还推行轮椅旅客舱门交接、优先登机、轮椅原位返还等服务举措，建立机场、航空公司、安检、地服多方闭环协同工作机制，全程陪护服务，有效解决以往分段服务衔接不畅等特殊旅客出行的难题。在硬件设施方面，机场全面完善了贯穿旅客动线全程的无障碍设计，无障碍电梯按键与扶手高度适中，低位值机柜台、低位饮水设备等，方便旅客使用。无障碍卫生间配备低位洗手盆、安全抓杆、自动感应坐便器及紧急呼叫装置，并预留充足轮椅回转空间。
4: 近期我们是根据专家的一些相关的建议，然后增设了护理床的这个功能，为的是满足部分有需求的旅客能够躺平做一些护理的操作。目前呢，我们是一共有4个点位。
2: 特别提醒，由于暑期旅客出行需求大，建议特殊旅客在出行前尽量通过机场和航空公司的热线电话、 APP 等官方渠道进行预约轮椅等所需服务。对于未来得及提前预约的旅客，也可以在到达机场后前往问询或爱心服务柜台进行相关服务的咨询和预约。
1: 近日，广州一名年轻女孩使用了一款网红美白淡斑面霜，刚开始皮肤白皙细腻，但停用之后却发生了面部红肿、瘙痒、起疹子等严重不适。近期就医后被诊断为激素依赖性皮炎，这是一种严重的激素戒断症状，也就是俗称的激素脸。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继续来看。
5: 通过问诊的时候发现，她就最近的这2-3个月一直在用那个产品，一开始效果非常好，所以他就一直用。当他这一支美白淡斑的产品用完了之后，中间呢又有10来天的时间可能他没有用这个产品。那这一次的话呢，他就突然发现整个脸上呢就是到处都是泛红的，包括那种红色的发炎的痘痘啊、小脓泡啊都有，火烧火燎的感觉。所以我就怀疑到了这个是不是他这个产品本身有问题，含有激素。
6: 专家告诉记者，像这样如果护肤品使用后有明显效果，一旦停用，面部就出现红肿、瘙痒、起疹等问题，重新抹上又迅速好转，那么所谓的美白淡斑面霜很可能违规添加了糖皮质激素。
5: 停用之后出现了一些非常的灼热、非常的干燥、紧绷、非常的这个瘙痒，以及有一些人还出现一些肿胀等等，它有激素本身带来的，也有反跳戒断所引起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一个组合。
6: 记者在多家医院采访中了解到，像这样的激素脸患者不在少数。
7: 在我们医院的面部皮炎专病里面，应该有10%以上的激素脸的占比。激素脸的最常见的这个原因，一个就是药物，另外一个就是护肤产品。
6: 我国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中明确规定，化妆品中禁止添加糖皮质激素类物质，

0: 生提醒消费者，在购买有相关功效的化妆品时，要尽量选择有国家备案批准文号、成分明确的正规产品，同时警惕商家虚假宣传和低价陷阱。
1: 没有什么所谓的立竿见影的这样的产品，而一些非法添加糖皮质激素的这样的产品呢，可能会打着这样的一些宣称，比方说马上美白、即刻美白、立刻淡斑、七天淡斑，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夸大的宣称，它可能对我们这些消费者会造成误导。所以呢，我们消费者要对这样的宣称呢，要有一个科学的正确的认识。
2: 记者还了解到，激素脸是一个比较顽固、反复发作的皮肤问题，这类患者又该如何应对呢？
1: 那如果确诊的话，首先呢，要停用这种含有糖皮质激素的，特别是一些非法添加糖皮质激素的这样一些产品，要停用。另外呢，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原有皮肤的一些问题呢，我们合理的选择药物进行干预。建议这样的人群呢，合理的选择一些保湿类的，能够帮助我们修复皮肤屏障功能的这样的产品。另外呢，也要做好防晒。
0: 此外，专家提醒大家，在做好防晒、保湿护肤的基础上，还可以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借助医学的手段积极干预色素斑问题，但同时科学看待不同色素斑的治疗效果，尤其是一些形成原因复杂的皮肤色素斑，比如中年女性常见的黄褐斑。目前医学治疗仍然困难棘手，很难完全根除。
1: 医学上现在有了很多的新的治疗技术，像强脉冲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光子，还有一些各种各样新颖的一些激光治疗技术，比方说现在所说的皮秒等等。那么这些呢，确实可以部分的改善我们的色素斑，但它也不是万能的。例如黄褐斑呢，目前的治疗呢依然是非常棘手的，激光呢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技术，但它也不是说对于黄褐斑、对于一些色素性疾病它就是万能的。
2: 记者采访中发现，这个假期脊柱侧弯筛查门诊非常火爆，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生发生脊柱侧弯人数估算超过500万，每年新增确诊约30万人，已成为我国青少年第三大高发慢性病。
3: 首先，脊柱侧弯分真性特发性脊柱侧弯和假性姿势性侧弯，二者成因、治疗方式截然不同。临床青少年脊柱侧弯绝大部分是真性的特发性脊柱侧弯，
4: 比较重的时候，那你就是说就会造成心肺功能的这个受影响，心肺都挤压了，变形以后，包括就是说有的，如果侧弯为腰段的话，这个腹腔、腹部器官的这个挤压，所以说对这个内脏，对于就是说整个重要脏器的这个损害。
3: 脊柱侧弯的发病人群，女生高于男生，青春期生长猛增期是病情快速进展的关键窗口。10到15岁青春期女孩特发性脊柱侧弯发病率是男孩的1.5到4倍。

夜色如水，长春伊通河回忆岛上音乐喷泉流光绽放，勾勒出动人的滨水夜景。节目最后一起欣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

0: 察干湖，蒙古语为察干淖尔，意为白色圣洁的湖，自古就是北方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西索恩图，察干湖环湖村落之一。村子从东到西，2公里的路程，林立着各式渔家乐。赵丽是村口第一家民宿经营者，从30年前的50平方米小吃部，到现在能接待400人就餐住宿的休闲山庄。察干湖生态旅游的名声大噪，带动周边乡村巨变。一年四季，察干湖人围着察干湖转。春季的开湖节将迎来第一波旅游高峰。三面环湖的西索恩图村，成为人们畅游察干湖的停留驿站。
1: 我是山西客人。
2: 哎，你是山西客人，哎呀，人家谢谢你，谢谢您的光临啊！我的饭菜好好吃。
3: 好好。
0: 察干湖以冰天雪地的冬捕闻名于世，然而，春夏秋三季的察干湖却以绿水青山声名远扬。赵丽一家除了经营餐饮民宿，还承包了南景区的竹筏码头。由儿子曾宪伟打理。在小镇青年大都选择外出闯荡的当下，察干湖畔的年轻人却愿意留下来从事旅游服务工作。在察干湖的岸边草原上，牧民们养马、驯马、骑马已有数千年历史。察干花镇乌兰花村党支部书记包黎辉也是一个赛马爱好者。
4: 在这片草原上，从我小的时候也是受这个熏陶嘛，大大小小纳栏目都是在这里举行。
0: 和包黎辉同村的赖文浩也是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他以自己能拥有一匹善跑的快马而感到自豪。
5: 这么点奖金也来，这么老远。这是辽宁的，
6: 没上岗之前大家可威风了，等跑完了也
7: 没了。我们不是为了那奖金，我们主要是喜欢玩比赛，开心。
8: 明天咋去啊？拉几个马呀？
5: 就咱俩要去呢，剩的人都干活了，
9: 都忙着呢。
5: 你看那长小，这意思还得有2个硬式马呢。哟，
0: 令赖文浩引以为傲的快马叫火焰。火焰在察干花草原小有名气，大大小小的赛马比赛里，火焰成绩优异。

0: 速度赛马是查干湖岸边草原上人们最为钟爱的一项马上运动。赖文浩因为身体超重，所以他通常找专业骑手骑上火焰比赛。
1: 说实话，那个你问我那个叔，他们来几个骑手都能参加哪个项目？
0: 今天因骑手有事不能前来，包黎辉连忙帮着联系其他骑手。
1: 有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文浩，真的，这大哥骑手，你看看这身材，这老骑手了。
2: 这起步这终点四圈。
3: 外边骑手啊，听明白？这弯道改了，不改内道了，咱外边骑外边啊。
2: 不骑里边啊，骑里边。
3: 咱俩骑里边，谁骑赢谁打。
4: 往后闪闪，往后闪闪。里头。
0: 骑手们准备就绪。赖文浩的火焰冲在最前列，但是后劲儿不足，慢慢落了下风。
5: 太狠了，
6: 第一圈太狠了，
7: 完了，现在就第三了，
8: 第三了，
9: 现在就第三了。
10: 第三圈没事，第四圈有没有后发力？
11: 有点耐力，有点耐力，
7: 有点耐力，加不住这么多。
12: 我们圈，我们圈。
13: 头一次啊，我也跑这么一次。
14: 短越时间长你越厉害了。
7: 不是说时间长短，就是如果是在后边，就是在前边往后数第四、第五这样一直跟着。
15: 不放网不能跑这什么样？
16: 比你还上火呢。
17: 前面加油了，再跑吧。
18: 这次是啥了？当没到大幕做基础了，
7: 挺好的。这不是锻炼去吗？这不这十多个马还取大腰呢。
18: 行了，
7: 嗯，等这马太胖了，你这是再练练。等到大幕开始的时候不正好吗？
18: 减减肥，好好溜溜。
7: 对，不过步伐真挺好，是吧？
18: 挺好。
7: 第一圈的时候看他家多猛啊！
18: 瘦下，你必须得让马瘦下。
7: 嗯，
18: 别气馁。你看跟人家啥马跑呢？那老小牡丹那都啥血统了？那都国产纯血了。
7: 嗯，
18: 你看他长得小，咱们那啥血统啊？
7: 也行，我普通的格马下的，现在就都也行了。
18: 自繁自愈。
7: 嗯，
18: 那老木，咱这还全靠你呢，全靠你出彩呢。
7: 尽力。
18: 嗯，
7: 尽量给咱乌兰花村争光。
0: 清晨的西索恩图村，空气中弥漫着湖水的气息。查干湖即将举办环湖马拉松，趁游客还没大量涌入之前，赵丽想去自家承包的竹筏码头转转。
19: 儿子，现在没人拉了，妈溜达一圈。哎呀，这大爷，哎，领导啥指示？
0: 刚登上竹筏，就接到了村党支部书记的电话。
19: 搞冰雪项目。不是相当那讲话了就整呗，咋打造不出来呢？只要你看你得你对呀，你看政府给咱多大力度，咱们就咳呗，干呗。啊，好队长，这让儿子整了，儿子快
1: 就写个文件，就是有啥呗。
19: 对，
1: 玩的项目有啥项目？
19: 对对对，你这个规划是啥，玩的是啥，冰雪乐园打造的是啥，还是生态乐园呗。
0: 尽管冰雪乐园的计划要在冬季才能实施，但是超前开发下一季的旅游产品已是所有查干湖人的共识。
19: 今天得有个十来万人啊，得有个十来万人。
0: 每年查干湖都会举办大大小小的各种活动，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
19: 现在开始入场了，家人们。
0: 家住查干湖的赵丽享受着生态旅游带来的红利，心甘情愿地充当起查干湖生态旅游的代言人。

0: 话。白天在竹筏码头忙活的曾宪伟，到了晚上摇身变为山庄服务员。
1: 楼上楼上的啊，篝火开始了。
0: 夜晚的狂欢通常要持续至深夜，要让游客们感到宾至如归。58岁的赵丽每日和游客们的唱跳互动也要持续到深夜，她时而感到身心俱疲。
2: 这一天都累得快累死了，胳膊腿全疼，碰到哪儿。
0: 对于冬季的冰雪项目，他觉得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
2: 累得喝死喝活的，
3: 有这命啊。
2: 啥叫命啊，我的妈呀，人家的女儿找老公都是相夫去了，谁耐累呀、啊、这一天起早贪黑，早上4点起来，妈呀，黑得11点都能睡觉。明天我也不干，别人不干。
0: 距离查干湖18公里的长山镇早市，是赵丽和丈夫曾兆民隔三差五就来采买食材的地方。
4: 哎，哥们，
5: 你要怎么？
4: 哎，哥们，我瞅一下手机行吗？
2: 造一个吧，尝好不好吃？
0: 由于昨晚与丈夫有些争执，今天陪同赵丽买菜的人是儿子曾宪伟。
2: 你做便宜点，优惠点吧。
0: 儿子曾宪伟是专程来陪母亲买菜的。
2: 哎呦我的妈，对题的了，儿子，快气死
3: 了。咋的了又？
2: 冬天这个项目嘛，妈啥就没完没了。我说到时候再说。
3: 你老管他干啥呀？你愿意说啥说啥呗。那干你就顺着呗，能那整整整。
2: 哎呀妈，你别说了，一说我这一天气死。
3: 不是你想想人家好时候，那人没有好时候啊。
2: 好时候倒有，那天给我气的，300块钱工资，哎呦我的妈，我没跟他俩急眼了。他说啊，你看你累那样一天，胳膊也疼，腿也疼的，还真用不让我雇呢。我说雇啥雇啊，你雇啊，你讲吗？那也太贵，你不给你讲价。
3: 你别管人多少钱雇的，最起码您能舍得那钱呢？你300块钱一天，你要平时你要干别的，你让他雇一人，别说花300了，你花150，你看他干不干？挣钱你收钱，您啥时候人说着那个挎兜揣过超1000块钱时候都没有，挎兜一有点钱了，赵丽呀、啊，快给你攒起来，等到你花钱的时候，你看人问过吗？
2: 没有啊，我这么干这么挣完还管？
3: 那你就说那事，
2: 那得啥样
3: 呢？你看人别人管能咋的？
2: 这一点还行，
3: 对呗，
2: 从来花钱都没问过。
3: 对，
2: 不是你这哪来的？说来说来，我跑你道上去。
3: 嗯，是不是？啊，
2: 你的构想当中整啥呀？你爸这一天
6: 整最土的呗，小时候玩的，打那冰猴了、冰车了。啊，这些东西
2: 得整个雪山，
7: 那雪地摩托，
6: 雪山那什么，雪地摩托那都不用说，那是必整。但是你就得还是主要以无动力设施为主。
2: 我意思不整，这你爸给我俩都急眼了，这两天在家的呗。
6: 慢慢研究呗，一点一点动动呗，有多大劲使多大劲，能干多大买卖干多大买。
2: 现在我看我反对也是不好使。
8: 挣钱嘛也得挣个正道，歪款泄拉的钱咱不挣。不是三条大道走中间吗？人间栈道是长长，你就得这么看。
7: 还行，都干正事了
8: 啊，
7: 没祸气。
8: 然后花点赔点，这都是无所谓的，
2: 正常
8: 啊，正常。
2: 看我老爹，多少都是正能量啊，爹。
8: 界外一处事，都想
3: 吃饱，
8: 想开了。
0: 查干湖人当然懂得家和万事兴。赵丽和丈夫的矛盾，在一顿晚饭过后已彻底化解。接下来就是心往一处想，就是往一处使的筹钱做事儿了。
2: 纸壳呀，那一会儿去都捡吧得了。那我们往这卸车呢。
0: 马拉松比赛后遗留下不少纸箱和杂物，赵丽让丈夫和儿子开车过去看看，把能用的东西都捡回来。冰雪项目急需用钱，多攒一分总比多花一分来得好。
3: 拿小味儿就行，
2: 厚点的。
3: 哎，没事儿，车里不咋冷。

一宿造老罪，扔马拉松有一个热气球，没扔走。我一瞅没啥事，晚上一宿黑的150块钱，搁哪儿睡都是睡。这不又我挣150，看3天，450块钱给500块钱。

0: 包黎辉的女儿多莉亚，每天放学都会来草原陪父亲放马。
1: 姑娘爸小的时候没啥事就搁这草原上骑马，你想骑马吗？
2: 想骑。
1: 愿意骑，回头咱家那小天文就归你了。早上早点起来的时候，你得上马圈里看看它，摸摸它，你得跟它培养感情，然后你骑它的时候，它才能顺你的意，你知道吗？给你买个小鞍子，行不行？
0: 包多利亚在早晨上学前，亲近了自家的马匹，然后就去门口等待校车。
1: 五十八，来来来，你的马练咋样啊？
3: 练得行。
1: 在准备参加几千米啊？
3: 五六千米，一万米都行。
1: 万米，我看你跑个，先跑个域内赛试试。具体日期定完了，我就往群里发。发完了你就早点过去。
3: 嗯。
1: 或者前一天借腰包啥的。
3: 嗯。
1: 这马就牵过去。有这个游客啥的想骑马，牵着溜达溜达，溜达一圈按标准收费呗，这不也挣点钱？
3: 嗯。
1: 创点收吗？啊。这几个人没事给一起唠嗑，也总提这事儿是吧？
3: 对。
1: 我看这挺盼着这那拉姆，抓紧开呢。
3: 嗯。
1: 都蠢蠢欲动，都想得点奖。
3: 都想得。
1: 嗯。都想着自己马好，你们马好马赖，最终赛场上见呗，
3: 嗯、
1: 是不是？
0: 那达慕在蒙古语中是游弋、娱乐的意思，在草原上已有800年历史。乌兰花村的草场面积有限，牛、马、羊的数量已是超负荷。如果换种思路，以召开那达慕引来生态旅游，或许能成为村民致富的新途径。
4: 包主，你好。
1: 开那达慕啊，我觉得，给这草养一养啊。
5: 你这牲畜避一避呗。
1: 避能咋整啊？为了把这个展现好了，大伙可能说暂时的能克制一下。我更大的目标，更大的想法，村级这个生态旅游啊，往这个方向大方向去发展。不是说为了让大伙不让大伙放牧，但是呢，
5: 转变一下老百姓的生活效益吧。
1: 对对对，
5: 那个我们这个那达慕不能推迟推迟吗？九月份不挺好吗？九月份的话，老百姓也该备的羊草也该能备点了。现在七八月份羊草都没采呢，
1: 尽量把这个时间段错开。
6: 有个那达慕大会，找大家伙一起商量商量这个事儿。首先就是说那达慕的。时间啊，我的想法也是跟咱们村民是一样的，就是说再过个10天20天草也就黄了，
7: 对，
6: 然后放牧的压力也就是不是特别大了，而且所以
7: 到那时候开完了说牛马羊要吃不饱情况下，咱自己农户他们那个可以干自己家的玉米秸秆了，吃不饱的时候回家再喂一点，
6: 也不浪费了是吧？
7: 对，
6: 现场那个尾声这块随走随清，就是说早晨咱们提前进人收一遍，中午人撤了，咱们人不撤，就是在场地对付一口，尾声这必须保持好。重点还是咱们围绕以村民受益为主，要带来经济效益，把咱们的乌兰花村这个名打出去。
0: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入秋，竹筏码头即将关闭，曾宪伟陷入沉思。
8: 总共10个，
9: 10个项目。
8: 对，滑雪啊，雪圈，雪地摩托，2轮4轮，你这小项就多了，加上那什么爬犁啥的，
9: 嗯，
8: 应该是12个吧，全算上。
9: 把这时间都安排好了，啥点去？冬捕时候鱼出来的时候就看鱼去，
8: 对，
9: 看完鱼回来第二天这一头早就是玩，这些东西你讲话了。

0: 有细节，这些东西你得整好啊，是吧？
1: 那走吧，不想到再添呗。
0: 咱看一下，尽量争取呗。哎，老头子，走吧，咱们是上春日呗。
2: 走吧，
0: 看一下子。
3: 会把门怎么
0: 样？谁知道了？
3: 咱们刚刚租的家子。
0: 对。
3: 也是。
4: 你挣钱呢？
5: 啊，今天给你弟可厅验光照吗？
0: 看看，
5: 大地里头人能都怎么，能不能搞起来？
0: 先上家汇报一下吧。
4: 这是好事，就是咱们真的复印一下，复印几份，福和黄宝，林某，
0: 林某，
4: 哎，俺这起步投资不多少，能带着，你这项目一落下来，往后点，
0: 那就好干了，行。那这块你就咋说呢？叔叔，你就尽力吧。完我们呢也，
4: 这不旅游合作社也成立吗？这个
0: 旅游合作社
4: 所有的就这
0: 些奖，
4: 搞旅游项目都拿到这总的以后，咱就搞服务。完了，总的政策以这个合社民统一经营，联合的都得定。
0: 这更好了，这个事儿啊。
4: 嗯呢，早晚得进，因为咱8多家。
0: 那我第一个报名了，先进。这事你放心吧，必须的。那我走了啊，领导。
4: 好。
6: 那达慕是乌兰花村对外展示的窗口，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村民们希望家乡的美能让更多的游客看到。
7: 这种蓝格蓝白格挺适合的，最重要还干净，
3: 挺有这个时代感。
6: 包黎辉和同事给几户准备做民宿的村民家送去了富有东北特色的被褥。经营民宿是村民的首次尝试，包黎辉担心服务不周，把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应对方案再三叮嘱。
8: 为了让他感受到咱们这个村里的这种朴实的生活，是吧？嗯。
6: 中秋和国庆双节，查干湖将迎来冬捕前最后一波客人。西索恩图村的各商户严阵以待，游客爆满时，家家户户都要在十里八村雇佣帮手。游客们来查干湖，除了赏美景，还要品鱼鲜。查干湖一年投放多少鱼苗，捕多少成鱼，均是经过科学计算。渔业也是查干湖生态保护的重心。国庆节过后，直至冬捕节开网前，查干湖将进入涵养期，不再捕捞。所以，为满足游客在国庆节期间品尝到鱼鲜，赵丽和丈夫曾兆民早早守候在码头，等待渔船靠岸。
0: 结婚的，都整干净利索的，炖鱼的炖鱼，完了那啥的，后厨的烧火的是烧火的啊，在大姐你还烧火啊？
9: 我的木头都拿去了
0: 啊，那就行，大姐就永远都到位的，我一说保证我已经都整好了，都整好了，这几位啊，已经给这嘎子都是吧10000来块钱都拿到手了，继续哈，咱们因为啥？咱们长湖就是假期就是太强势了。过了11，咱们也就都完事儿了。完冬捕这块，咱们姐妹完再继续。
6: 风日晴和的查干湖，水波婉转。都市里的人们渴望亲近自然，他们在查干湖边流连、打卡拍照，暂且放松下身心。也是为接踵而来的忙碌蓄力。11黄金周过去，游客骤然减少，但是查干湖畔的竞技体育项目还在照常进行。

0: 倡导绿色环保、低碳出行的环湖自行车赛，骑出了查干湖的深秋盛景。在这里，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性的，无论游客何时来，都能畅游其间。无论游客有多少，查干湖始终如一地等候迎接。
1: 这没成想老百姓咱能有今天，能过上今天的日子，真的就是不错了。曾经想都没想说上这个顶上来坐船哈，
2: 根本就没寻思，你还行
1: 上这个来坐玩玩溜达溜达，成天就是忙，就成天寻思赚钱，
2: 能挣个几十万根本就不敢想。
1: 你现在失足了，
2: 那个
1: 哎呀，我老伴终于说一句心里话，你让我今天刮目相看呢。
2: 这个你说多得
1: 半辈子了，你讲话嫁给你30多年了，头回说
2: 这
1: 句话，马上40年了。想想这就是幸福啊，还要啥呀？啥都不用要了。累的时候是急得歪脸呢，一天无脑喊叫一天，这样闲下来感觉多美，对呀。这就是人生。
0: 总在周而复始的忙忙碌碌，源于查干湖水给予人们的养分不息不竭。作为乘坐竹筏的最后客人，饱览这片旖旎的水域风光，是赵丽和曾兆民对自己一年辛劳的犒赏。那达慕前，人们会进行敖包祭祀，祈求草原风调雨顺，百业昌盛。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第6届草原人民那达慕即将开幕，旁边草原大集的特色小吃、农特产品，引来众多游客前来光顾。作为一年一度的传统体育盛会，好汉三义是最主要的比赛项目。好汉三义就是骑马、摔跤、射箭。精通好汉三义的人，意味着拥有在草原上更好的生存本领。所以，在那达慕大会上取得好成绩的优胜者，常常为牧民所拥戴。索恩图村成立乡村旅游合作社，赵丽一家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如果把各商户都集结起来，一同开发无动力冰雪乐园，那么这个冬天，查干湖除了冬捕之外，人们有理由期待更多。的烟花化作梦幻色彩的雨点洒落，草原被盛放的光芒笼罩。人们围着篝火，手牵手传递着喜悦，火光倒映在人们的脸上，充满了欢乐和希望。
3: 那达慕结束那天晚上啊，我自己坐在这个舞台前啊，我哭了。那一刻其实就是非常有成就感，看到这个朋友啊、亲人们呐、啊，包括就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们是吧，都能围着火堆一起转起来的时候，深深的感觉到就是，不仅是我们乌浪花村这样，还有更多的人也在幸福甜蜜的生活中度过每一天吧。